0: 期，三叉三五花三年，电台升级，自然户现在居民户的安逸，大台台的传统的江海，吹炸的蜡烛，长江人买完当过我穿我的跌宕物，马上啊打去了大众的视野。但我年轻一代的黑德能找来挂，但我们马上让你变成一个非典型的黑衣猛子。五百左右啊，给吹灯，我要打落没三个格格子格，马上你认为你一个西村的自由吧。都得给我国王嘛呢，还是事业一伙居住的空格在路上的巨人，格块上山。东爱等当我王虎女闺女杨慈杨勇日山，也就是王虎对怕与曾江勇给杭塔山给挂。在贵西村店里的古镇当中，给上海的贵有的当务网红的长居和朋友。
1: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舞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0: 早在玉州东头东二等当务网红女局，第一眼有块具有的韩国普和西武国用的都得一个车载。几个人一途啊，村内阿子八年的热处给热生产之人，玉正北路的整改，黑德居同热处急救的一个女士的之类。行村里的村寨一台出路的啊，人目极高，古朴的一个玉路家具，仍在家八年安全的一个自家厕所。玉州东头八年的一个热头屋是黑德上门无沈阳黑衣次后，又得次日村里搭建本意。那么我红阔罗行几股行内角，内江整个黑红的那一个厂子，红无穷水，万十年啊屹立不得。即正将安全的坚持揭露，一夫必起。在个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待你始终的坚守、修脚、日脚、无护内药的内衣，再到阿对着白楼来急救的女士红膜。湖畔话整改热热物的历史在改，同时用在整改家业以内的啊几张的设置，当过白族和退役机匠。一句一人又不是故事，一般一将又不是红人。古朴在在之内和西湖的黑衣当务王和你西用角色，据同急救用美可以在上面的退役碰着，下来急救在上日的多种能够虚乎上色。老了黑德的洗澡之意啊，第二去接住比赛队的一个安全网络将军，成为一个美丽的红将士。你与闺女啊，苦力呀，用黑日历是穷日三个十一岁之类人，搞几次在苦朴几日，你与记忆王虎孙女小娃退役为一台的，与火舞张张水当务王虎退役的激将。这个啊，崔贵姐可以吃着张力的骨脚，当务在这一个别棒。打几次各城对王的击败，动态动物科普的日本，上对两家当务的设计在省，还有举证。那么整个三台的省系统的一个造类，当务和东海三台安固、三武、安德和几个一个上对家里，张张三个造头不动，若在整个热度之家的黑衣而面。在王虎年与几日上面，几个点燃了斗女来台的几日空格，叶老人指点黑的王错张力，黑的祖鹏。以东都黑衣女手当务阳台无论狗，列老呢是帮腿的女姑啊，给错处的当务自得给一个把握的技啦。曾江牛的家业，女姑呢是一当务王户无遇上之地，夫人大同王错每日下娃的当斗女女腿，高几次行玉正的当务王户爱配的腿戏。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玉州东头区东二等当务王虎女闺女拍特点热的当务自得的咖啡馆，在一列一个王虎过每日过小娃的过家的用儿。这家咖啡馆的对待你一途东头帮头当务的一个热热坐上泥湖区第三个棚楼，开去当务咖啡、当务披萨、当务自得强烈的当豆鼓的一个好吃的美食，点配了大锅囊在当务的传统的酿制，还过了个外国的热热比上上街的抹红梅。同时讲店内所有的茶具啊，那那么子又不是帮腿黑的小工在做的，与货物造的东西，我你懂得吧？居住的啥黑得色，第几个玉章给挂？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在都人房嘛，一哭当五年想西村，有儿子给给了咋的往后几个，有张红给自己的莫给你退，也就是东头去东二等车，以来几九过上网和过上你退那个模式，人工给背下来帮腿塞中的黑衣子女。一直以来，宇宙东头黑的暗处网络户今年大多数物事皆无黑将红锅苏塔门秀塞中门有网户帮腿黑衣物来能挖掘可无户，实在是别个不一样的。宇宙东头区东门街的东二等车给村委会主任张康宇给别人说，当务网户年久的路得用用，还是多得红粉黑的网络你退，带上西村网户碰面一次，遇上给一家一谁。
1: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春联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二顶村的 IP 形象。
0: 在三个当户的宇宙东头，我国最朴素的上海之一，作家一代一代黑笔那个三五在一块来做的一个日光，只得啊把你的一个豆腐给小油壶，当户往户年久的路得，我给多给那能够留了你，大去大过那日一把的一些黑衣往户，修炼我穿的衣服可洗澡。
2: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3: 最苏的苏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说说，最累久不落脱。
0: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月赛开始舞，
5: 宇宙是第一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0: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舞，
4: 虚娘秀腾，你过舞。是第是第啊，阿松大，给你可大个能管你啊？
0: 上
4: 家。啊，过脑子吧？
0: 哎呀，哎呀，哎呀，因为脑根本热得透透。
4: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脑在这过子啊，给也不是个行嘎达的一个意思。
4: 脑梦。
0: 就是没有，知道吧？
4: 脑的意思，行嘎达，脑梦。
0: 脑梦啊，对吧？
4: 对。
0: 跟他这个没有呢，在我宇宙当中摇摇的是个月拉子摇呢，国家给他比较意思的。
4: 过来疼疼。
0: 一个名字弄啊，然后过节奏啊，我你跟我过呗。脑药。
4: 脑药。
0: 啊，
4: 没有用。
0: 没有用。
4: 嗯。
0: 脑啊。
4: 脑药。
0: 根本是脑药的，
4: 根本是脑药的
0: 啊！妈要你哥哥，你跟他长脑药，
4: 你翻到广了没？
0: 我问你，
4: 你想知道过去的吗？
0: 脑药
4: 啊，脑药的，
0: 脑药该没有用的，可以养生的行都不得火。
4: 是的，
0: 我你预兆有女的，
4: 咋个？
0: 这体腹泻脑药给弄，内腹去脑药给吃。
4: 啊，就是天不生没有用的人，地不长没有用的草。
0: 我你要句故事啊，哥哥。
4: 啊，
0: 天生我
4: 才必有用，
0: 必有用
4: 啊，
0: 对吧？
4: 啊，
0: 你像我，你活你多种，哎呀，乱子那个
4: 学，自己啊，
0: 体肤色，脑药给弄，内服去，脑药给吃，
4: 意思
0: 可能要药给，
4: 但是，
0: 但是血肉分人来过，可能要药，
4: 是
0: 吧？脑头路，
4: 没大路，
0: 头，
4: 没
0: 头路，
4: 脑头路，
0: 不是没头路，是毛头路，
4: 毛
0: 头路啊，
4: 脑西湖，
0: 要
4: 你脑路子的意思，
0: 脑斗路，要你过去脑门没有门路的意思
4: 啊，脑盲路，
0: 哎，
4: 哦，脑盲路，哦，
0: 哎呀，该是管脑斗路，
4: 哦，
0: 哈你呀，
4: 日亚西巴布吧，啊，日亚西巴布，
0: 啊，王志明，你最早是让别人那样子，
4: 对，
0: 知道吧？
4: 啊，
0: 哎呀，你呀，脚呢，我脑斗路吧，之后啊，
4: 之后在
0: 那挖个脏，
4: 挖个脏啊，懂吧？
0: 如果这个是鬼讲，没有办法，
4: 脑
0: 把骨
4: 脚都贴吧，
0: 哎，挖个脏，脑斗路，
4: 脑斗路。
0: 脑出水，
4: 没出息，
0: 该是和你讲的啊，
4: 代言，
0: 是希望啊，
4: 你跟他说，弄脑出水咋个？你得个物理呢，要晓得学点专业哟啊！哎，过来是当养一张，
0: 你干嘛可能过你吧？啊，脑出水的没有什么出头日，
4: 哎，这个
0: 那么意思啊，脑出水啊，
4: 对，
0: 脑袋歪，
4: 该脑疼过哎，脑袋歪咋牛？
0: 没
4: 对会呀。
0: 没对会，大概就是冇对会的，你在没呢？
4: 啊，是那，是那，冇，干啥？对会咋就？
0: 无法比较，那个意思
4: 啊？咋个？
0: 该是个啊，走哈走嘛，那我带来给呢。
4: 哦。
0: 那这个辰光是没对错的意思。
4: 啊。
0: 杭盖人过
4: 来。那带北。
0: 那没有对比的
4: 啊。
0: 那你如果就露天那带来给呢，如果没有什么。
4: 带个咋个？
0: 带个咋个？这个该日个脚还脚嘛，那带完个呢？如果你这个给我有我家呢，那个意思啊，要那难可能难来都山上了。反正该这个韩国个该日熬哈，你个在特别子上了中国个又给人家找个干啥？我管不哪个？
4: 自己
0: 那带完。
4: 懂吧？
0: 啊，要我个该学我，你一般人，我一般人讲一声要过。
4: 要过个？
0: 要过要过。
4: 哦。
0: 反正嘞，那是还那多顺呐，这在那马路听到带完个呢。
4: 哦。
0: 一般人过的。马是毛细，脑袋歪的。
4: 哦。
0: 马这个你敢冷热些嘛嘞？啊。啊，那你摇脑无所无脑袋歪的。
4: 哦，懂了。
0: 有这个，没有什么比较，没有什么对错。
4: 啊。
0: 那个意思。
4: 懂吧？啊。
0: 脑袋歪。
4: 脑袋歪啊。
0: 脑子公。
4: 脑子公。
0: 嗯。
4: 啊？
0: 该么子？哎呀，给一个过哈，空空的脑子公。
4: 哦，佛子。
0: 就是没什么吃头
4: 啊，那佛子啊啊
0: 啊，阿爸佛子，
4: 阿爸佛子个佛子，
0: 阿戴呢，阿戴呢，佛子呢，没什么吃头呢，
4: 啊，
0: 我的意思，
4: 空一亩，空一亩啊，要么
0: 佛子呢，戴啊，那郭德该个说风格不？你
4: 那郭德不是很适合啊？
0: 就啊，无话可说，无可挑剔，该个就是老戴，那郭德，
4: 那郭德
0: 啊，完了你那瓦尼。
4: 那玩意没什么，
0: 那玩意是啊你
4: 啊，没什么想什么，
0: 是没有什么，这那玩意啊，
4: 那玩意哎，
0: 那玩意梦多是，
4: 那玩意梦多带给，
0: 是吧？给
4: 要
0: 过哇，给张医生过哇啊！哎呀，可给呀，那玩意把头过去是，
4: 那把头啊没摆头，
0: 那玩意把头过去，
4: 那玩意把头
0: 啊，那玩意
4: 啊，
0: 把这个可给那玩意过过
4: 啊，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4: 那玩意可以过
0: 啊。啊，把这个哪里洗不多
4: 啊？
0: 哪里洗？那意思？
4: 哪里洗？
0: 两亿啊，哪里洗呢？
4: 带给，没多少，没几件，
0: 没几件，没多少。哪里洗？
4: 哪里洗？
0: 哪里洗啊？
4: 带。
0: 闹日个
4: 啊，没事情。
0: 闹举休，
4: 闹举休。
0: 嗯，
4: 哪样？
0: 你该晓得啊？
4: 晓得。
0: 快拿西装鞋的毛病
4: 了。我呀，我呀。
0: 啊，闹计算。
4: 没账算。
0: 哎。
4: 哎。
0: 该啥意思啊？
4: 有的可能该闹计算。
0: 嗯。
4: 啊。拜到你，
0: 无法可施，就无话可讲。
4: 无话可说啊！
0: 闹计算啊！
4: 爱自己。
0: 闹拍。
4: 闹拍，又是这个行为不端正。
0: 不是行为，难道你觉得闹拍就不像样？
4: 啊，不像样
0: 啊！不行
4: 啊！不行
0: 啊！
4: 闹拍。
0: 也许我一般那忙意呢，偷闹拍呢，没个样子。
4: 哎，自己。
0: 闹拍
4: 啊！
0: 你这个做工个闹拍的呢？
4: 啊。
0: 该啷个同举喜剧的呢？
4: 啊。
0: 那个闹拍。就没不像样，不行
4: 啊！
0: 脑脊上，
4: 脑脊上，
0: 嗯，
4: 脑脊上有疼过，
0: 脑脊上，
4: 有没有后面的事情了？
0: 没有结果
4: 啊，没有结果，
0: 脑脊上，
4: 脑买个
0: 就啊，脑脊上吧，
4: 脑脊上，
0: 愣子歪歪家得了脑脊上，
4: 脑脊上啊，懂吧？行吧，
0: 没有什么结果的，
4: 嗯嗯，
0: 脑叫，
4: 脑叫没得救了，
0: 脑楼。
4: 啊，该快该闹拍操你洗吗？
0: 联谊
4: 啊，
0: 哇，这人该没有规矩闹楼
4: 哦。
0: 日个我你过吧，走日个要楼，如果有要有规矩
4: 啊
0: 闹拍有点像，但是你给兜你过弄
4: 啊
0: 给我兜
4: 啊
0: 闹嘎给闹嘎哦，
4: 闹嘎哎，
0: 闹急
4: 闹急忽悠急，没得犟了。
0: 没得讲的啊，也是没有办法的，
4: 没办法带
0: 啊。刚我你刚忙打过两次，闹举休，
4: 闹举休，
0: 你晓得啥意思？
4: 我呀我呀，忙忙吃。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6: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犀利之人，刻土长翅，歌舞让兮。
6: 雷斯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兮畜养。比社区多得橘子。
2: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神羊。
7: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渔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8: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疼给你一个买你雷女 今年七下国大国人改业基局宇宙的年龄节奏，这次好魔鬼的木，这次一魔得的女多，木我可女多呢，一女一百两个人马在鱼呢，木我呢是我呢百买最百买吧，也叫是奥国币吧，个女多呢是我呢最女买吧，可五的个国家吧，还是给两个一女一百呢两个对火，你是写给了监狱。这次好魔鬼的木我，这次一魔得的女多。这句书呢，意思有个我呢一个女人呢，参加一个女人个，我要给个摆好个样呢，擦个我叫狼一些脏些呵，个摆好个样呢，这都擦个浴巾子，给烫给烫，给切给切，给崩给崩。还是个女人呢，是个女人呢，有一直刚刚刚刚刚刚个女人刚刚啊的木我，是次次个女人真实个面目咋回事？那些是过去不过去？你要晓得刚刚的木我那个，个女人都来来来来句，我叫啊个女人还给唬的。你要晓得个胡来句那个，来来句呢，能拿吃过来拿吃的，别个女个胡闹呢，假大胡浪么？一口吃呢，得得了的女多，你吃一口吃，我最白买倒得了的这女们。那徐萌给个人呢，建议家里可得的，有时用还给女个胡家，还给女呢在这偷拿吃把胡家，还是给个女人说这拿吃一口吃，我最白买得了的这女们。此次傲魔有的木我，此次一魔得的女多。那个有几句虚无呢？一三有这个，就要来那个谁？富贵吃那个好，不吃你一吃日贵好。我呢，发自己讲吃个便利，加正式呢，就可以吃，加是吃正式的。此次傲魔有的木我，此次一魔得的女多。第一句虚无的意思呢，有这个，我呢本来白天吃个那个好，把结果吃一次日贵好，发自己讲你吃个便利。加真实这次认成的，噶发扬这次个片面，这次个片面呐，被整个南安话在过整个日本呐，我被给用一脚塞我。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城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丝绣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死我贼都闹无国。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购物体无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0: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2: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3: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故事中介，故事宇宙，
5: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4: 同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疼的中介圣人，
4: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6: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7: 徐娘秀疼奥玉子子脚步，
5: 家也宇宙王乎，家子把圣贤物。所有宇宙的庇护，走路腾腾，三国宇宙。
7: 巡江小唐美丽宇宙的姑娘横是火酒，
8: 我是阿仁。
7: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的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皮长得累啊。好，今天录你三国宇宙啊。浙江啊，连冷连冷，你宇宙是雨蒙运动大外啊，雨蒙及上午冬酒，所以我你宇宙雨不雨中改革啊是开幕啊。这边运动呢，一个天佑啊啊啊个体育人温州。
8: 看看你你又都不懂
7: 体育人文就
8: 你又是发出病啊听不懂
7: 乐享健生活不应该自的呀给你咋到你是通过物质一周给你给天佑给我可都女户给给谁子给给推你他运动可以用在的大姑娘给在一些物多种他几颗可以给给几颗给给做累你啊可以他给都给那裂嘎呀啊然后给给吃东西给给以及你吃完完的飞机和给啊休息你给给这杯 A 辣椒八百啊铁屋啊看到
8: 了八百人成穷无力
7: 但是当机干咪给给那个女子的对皮欢迎你和我你宇宙那个大姑娘下的将姑娘比给你几上亿的空间、哦、大姑娘下的我你宇宙要那东西得我可以走几上亿
8: 懂
7: 还有呢给你无语吧要用吧主角吧给你我们多久我你要求给个宇宙的运动与对比啊可大姑娘过过次啊的啊七级大姑娘就可以啊都运动啊走举的给做酷几上亿做累你啊、嗯干过吧，是非之合理。
8: 干过呀，只把一个给对皮化成，那刚可就给你是几颗你
7: 嘛？是
8: 啊，给你当过药，我你下的个药当过几颗，我其实
7: 是
8: 你
7: 带
8: 你当过呢。够几颗三五？
7: 是些给喝给到几颗三五呢？啊，运动啊，运动给
8: 就运动呢。要不我们看你过吧，给讲嘞哦，跟我们运动的舞台是别个抖的。
7: 是些。
8: 人家那个那三月娘那个运动哎，是哪能哎？是哪能苦给找去预备运动？
7: 是些。
8: 不是梦里。
7: 是。然后呢，以预就是退休运动以预付休息来四周啊，苦及上一子女节舞台啊。在中医找有字给了你外账呢给了外通过字的给个交流啊
8: 死
7: 啊交啊死一买个运动啊阳台之上啊这外给太有字的啊斗女给个冷雨啊博斗大姑娘找结合给找运动外要呢给个郁闷一个之上工作屋漏洞一扎呢遇上给个苏克一个代际啊这个一台户给可以找的西藏啊这区啊多种找开机给个推载机的机车呀，啊，工业机的机上的国有啊、国务啊，给的民用机的物，啊，干过吧是非之合的。要还有呢，又是个那个宇宙是宇啊，运动队的，啊，大姑娘。
8: 宇运动队的啊，又是个宇不可以。
7: 宇不在，又不是阿福是个宇不呢，又是个宇宙鸟类的火，你可以用到。要不那个大姑娘下带我，你宇宙要发生机上火吧？还要将姑娘比给的机上的火吧？还要航道。 啊嘅啊，你话你把体育啊，就话佢嚟嘅你体育运动。
8: 你那话成贵啊，介是俾
7: 国
8: 人，俾国下嘅专业
7: 会，
8: 下我你三方都用讲一声为国家，国家那讲的咧，在你也给喜欢，你没做生得多。
7: 啊，是的呢，
8: 对吧？
7: 对
8: 你也没能洗。
7: 好，大姑娘下得生得多，还有呢，互动一级啊，啊，还有开始一个再大趣味生一个出狗能一
8: 啊，
7: 趣味生出狗能一个出家能一个互动啊，啊，很多估计明白大妹妹就可以长江设计就听年你的刀喇叭、飞步吧，啊，还有还个到速播吧，给你咬死啊，有。但买过可能是钥匙多种走慢慢能退一桌几桑外带给了一桌还该归过外结合外要行动
8: 一桌。你不来过我过来过反正买东等阿姨谁给呢你服侍过居民吧这个你给桌几桑爱喝姐
7: 这
8: 大有这个所谓的东东给呢可能吃没生的行业
7: 讲。是外要一级呢外要他在吧不对八段锦啊给了啊自得鱼啊他有自得鱼你啊有时候他便宜啊他功能下得啊外要你我你给预去多久吗可以找几把奖板抓抓抓
8: 奖板给奖也现
7: 是给给要不给给武动你给付过有时给你那一技术老的给外记了路行动给自家多久外太去陪着过买那茶叶户给给太有武动付给需要你能对给中腿陪着过再交了要给贴上给武动你了你要给给太有武打武打啊，你爱了你要空酒空竹，
8: 空竹哦，啊、空竹我爱看，
7: 是那个还是别意思一个，
8: 阴阳闭声观赏性很强。
7: 对，你俩你是古登一个登一个雨衣，啊，还有个中华韵在提一个别意。你啥个你是万物的一个日婆，还有鸡巴。
8: 等啊光等等，还生。
7: 等是定向越野呐。
8: 啊，等细雨衣
7: 啊。啊，等细雨衣嘛啊。
8: 日婆当过。
7: 对，还有你啥个你要这个万物的一个日婆。
8: 啊。
7: 还有鸡巴木拉松。
8: 鸡巴木拉松啊。
7: 有可能是个鱼类啊，你
8: 要夜钓。
7: 对。
8: 该生一顿个体力活之余吧。
7: 是是，咁咪个互动你话为东啊东北找阿吉连龙你啊黑去个啊鱼门鸡上。一个运动女啊，布女王啊，对了，叫女王啊，外面她去杭州一个体育的活动，陪着过啊，你工业婆吧啊，电鱼吧，几阔婆吧，忙叫吧啊，大五些几枚大水吧，给你放上去的背水啊啊，这个体育我就讲是可以过对立上台吧，可以几股这个啊手段吧之类吧啊，可以吧舞啊吧，斗女虎给你。做了乌龟内在的子中啊，见到个那龟啊，稀有的很有大类的来喝。
8: 要你讲过需要个运动锻炼过，有那些你能对讲包括吧，买喝了能喝吧，这个是你能喝，给可以让人家洗，但给是失血是特别要
7: 爱
8: 运动。
7: 是那上过，在运动这个么子给我复制过，你那一年内有这个，你要想成就就，再给可以慢慢能彼此一个一台户给买那个可以再动一动，再啊有若干在解放军
8: 你
7: 有放就啊。
8: 人家是有你，你
7: 不特意
8: 运动活塞，一等你几只服了。
7: 带你是选你转你给我到改的
8: 干我的行业呼你一句
7: 你哪个是选你
8: 往家是遇到了
7: 把盒啊可以记子
8: 啊
7: 主席让一个可以记子也可以负责行
8: 行外你国家当我根本就带你来过要一等像是负责行特意就可以记子了
7: 是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兴
8: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9: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0: 阿许过哈腰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8: 高有人我你
11: 于旧人
8: 该有人我你
11: 于旧人
12: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3: 沙城是秀和红果
8: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13: 用古药该女吃过
8: 沙冷步步马奔波
13: 母亲阿朵沙红果
8: 把腰包子素我错
13: 东头背本黑死脱
8: 女子误解懵奔躲
13: 错女可黑马无果
8: 一等黑西过哈脚
13: 日与女黑老一多
8: 用比过女的夜破
13: 望人女的老子面
8: 沙夫此得蒙秀弱
13: 他用罗杰王蒙泽
8: 人有就是蒙之国
13: 蒙以女子非用国
8: 娃子发过沃托
13: 过不地得张腾说
8: 此此死死妈妈国
14: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
12: 生错这类晚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8: 鱼酒呢过鱼酒屋
14: 月塞开始屋
15: 鱼酒屋是第一干的
8: 我你咋你呢
11: 鱼酒呢
8: 我你管你去屋
11: 鱼酒屋
7: 是杨小腾你管我阿东咋给你快打滚打管你啊
8: 是过一个你当过一特意个意
7: 啊特意啊特意是特意啊
8: 真特意
7: 大意
8: 啊我你讲个也是特意个意
7: 特意
8: 这个也是
7: 厌恶的
8: 闲正的意思
7: 啊闲正啊厌恶
8: 闲
7: 啊
8: 厌恶意思我要给是没住
7: 没住
8: 啊贪得无厌
7: 哦贪得无厌
8: 但是你如果你跟他推我跟他付推那没住的是老
7: 那没住上面到推嘛
8: 但是推得无厌有的意思你跟他有的偷的那没住的是老
7: 一直在偷
8: 的那意思所以该是个没住的意思厌厌没有你那都给国会没有是吧大国会大国能过
7: 一
8: 样车也贵哦贼给你是空文快大国能过被过黑给你
7: 贼
8: 贼在
7: 哦在哦贼
8: 一个是肉贼
7: 啊肉贼啊
8: 泄肉的意思
7: 啊这个
8: 啊青春
7: 肉贼青春
8: 常在鸡贼
7: 鸡贼啊
8: 文了给你是存留在某个地点
7: 肉狗
8: 哎比如说肉肉贼啊肉骨啊你那么肉肉的
7: 肉的肉的啊
8: 高母一活命只去家脚底给家是非鱼的使命
7: 但是
8: 在这里有这个肉
7: 在乎
8: 啊肉啊该是个肉在于什么什么
7: 哦肉在于
8: 啊肉在哪该不人肉是肉的
7: 我在乎
8: 在乎的啊是肉让物事在人为，
7: 事在人为啊！
8: 人话给你，便是你董主，给账的过程当中，他在干嘛？
7: 哦，
8: 这个是个进行的，知道吧？给他决定了，啊，给他到死呢，
7: 给他啊！
8: 啊娘娘，我让你弄哦，给弄弄上次那给他吃饱吧？
7: 啊，他吃饱，
8: 给他吃饱，
7: 是的
8: 啊，是吧？给
7: 他吃饱。
8: 人话给是借此。别让你们有这个是那个几点的点那个娃娃没有啊？别如果在雷。在理
7: 啊，在理
8: 啊，在也，
7: 在也，
8: 在也嘛，我就叫一声鬼嘛，哎，
7: 要的，
8: 个累呢，我好给你是离了过的，
7: 离了，
8: 在所不辞啊，在所难免，
7: 啊，该是人
8: 无所不在耶，那得好，那得好，你我甭去管啊，邪
7: 邪啊，对，
8: 啊，要给你我你当过在世，
7: 在世
8: 要过的在世
7: 啊
8: 啊，在世。在世或哎，在世在这有的在世，
7: 一世
8: 一世的意思啊，是个概念。另外概念啊，都啊你你都是
7: 是
8: 哎，这个是八度，这个可能杭州人我你看到那西德地方的
7: 是咋有呢？咋有？
8: 哎呀，你那个是无聊吧？
7: 哦，你现在在家里吗？
8: 对吧？我你不懂，你那个是无聊吧？
7: 啊，你那个是无聊，
8: 你那个是无聊吧？
7: 带一个，带一个，
8: 带吧，我你都是。
7: 各帮到西固，
8: 各帮到西，
7: 各帮到西固，脱口而出呢，自然有。
8: 在这你甭去过，你看那故事，你是大军呀。
7: 你在干嘛？
8: 啊，你分个你谁大军呀？
7: 带一个，带一个，带一个，带一个。
8: 所以说谁是王头，啥子吧是王头，是八头
7: 啊。
8: 哎呀，这本书是你手了啊？
7: 这本书在你手上吗？
8: 哎，另外给你借词啊，不过哎，陪着过啊，马路得五呢。
7: 埋在地下呢？
8: 哎，继续啊，等人夜。
7: 订婚在五一。
8: 定在五一。
7: 定在五一。
8: 哎，等人夜。
7: 等人夜，带
8: 个。给给，我你过去。日高。
7: 日高。日高咋？
8: 别是，别是龙主，在僵尸的长耶。日高吃吧。
7: 哦，日高吃吧。哦。
8: 啊，给这个妈妈你个日个高。
7: 啊，日个高，我在这，我在这里呢啊。
8: 人家去娘子高吃哇，
7: 娘子
8: 高加一，该别人我在近处活动。
7: 对对对对对。
8: 啊，娘子个高，
7: 娘子高
8: 意思啊，娘子好。
7: 我在那儿。
8: 哎，给，
7: 给是好呢。
8: 哎，给是好谁做你？啊，给是好是谁人啊？
7: 在远方意思。
8: 他表示在远处进行。
7: 带给带。
8: 是高是近处，是好是远处。
7: 带给带给。
8: 啊，然后我给你是大。
7: 是他就在那里，
8: 在个动作持续中
7: 啊，
8: 干嘛有意思呢？我扔这个词，俺妈是打洗
7: 啊，我妈妈正在洗衣服，
8: 但是正在的意思，但是我你谁去修呢？你看到我妈在洗衣服
7: 啊，带给这个
8: 啊，但是我女舅呢？你放上冷层
7: 啊，带给在意思我你可以那个带呢，
8: 但是我女舅呢？一个谁？有如果一个在，我你有日过哈，有日过哈，还可以当过放上冷层是高强的
7: 鱼，
8: 正在的，我说俺妈是打洗衣呢，
7: 带给
8: 公司啊。正是他整的
7: 啊，公司正在征地，
8: 都是在持续会在进行啊。
7: 待遇
8: 啊，你早点等啊，一般呢啊是在等你。
7: 一群人都在等你，
8: 都在等你，
7: 正在油的正在等你，
8: 该是正在等你的意思，
7: 正在。

0: 该我女觉得我女觉得我奇怪了怪，该谁啊？是他吃屎呢？
1: 啊，他这个小孩正在看书。
0: 哎，娃就是他楼。
1: 外面正在
0: 下雨。正在下雨。带给别子啊，冷娃给你别子啊，你别子静态的持续。
1: 嗯。
0: 当底子的。
1: 哦，灯点。就一直点
0: 持续
1: 带一带带一直可以，
0: 他没有动作，但他一直
1: 在一直可以是大的意思了，
0: 当底子
1: 当家，当
0: 是给坐着的，
1: 他坐在那里的，有鲁拉大概侬族一辈子的藏
0: 持续，你试一试啊，该地哇开着的，
1: 这个店还开着，就是一直可以
0: 是
1: 的，
0: 他不是有动作，他就是
1: 一
0: 直这个静态的东西状态
1: 在
0: 持续
1: 啊，
0: 哎，是试一试，是给盖啊是大，
1: 嗯
0: 啊给么子是大把，
1: 该么是大把就是大把么？
0: 你发财呐！
1: 嗯，那已经是大把呢。
0: 嗯，是大家把呢。
1: 啊，我已经在那里穿鞋。
0: 那是大你们把。
1: 啊，有的做个动作呢。
0: 这个事情我正在进行中。
1: 啊，做个动作。
0: 啊，你发财呢啊！为如果呢啊，给呀，是大哭吧。
1: 他
0: 正在
1: 哭。给他哭呢。
0: 啊，在这个这一代持续啊。
1: 对的。
0: 你噶发着嘞过来过去，你看发着去过一天。
1: 啊。
0: 给是大哭吧，你噶发过一天，你来过的哪意思
1: 啊？
0: 是大把。
1: 啊。
0: 啊，是大不是大。
1: 在不在那里
0: 啊？是大爸，
1: 是大爸。
0: 哦，我啊给你啊，西方大哥呢给的，西街大哥呢有是大爸，热绝热了了，是大，是大爸，是大夫是大，是大爸。
1: 他那可以磁带一声。
0: 你又忘记只能要只能约我，你放心放心。
1: 我呀可以。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2: 阿仁。就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0: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江乐斯果毒。
5: 大哥呢？哈，今年的梅子红梅啊，我大哥能过过凶，哎，就凶就凶啊，凶人家被人称作是手脆多种的得意一喷。但对凶也来你们这里过过呢？啊，今年第一方面内容啊。其他国人介意，今年中派大国人也想起个当妹妹，妹妹节奏是来动木娃孵生鸡啊，来动木娃呢，上午来动木娃给孵外的是就是啊，能鸡能生鸡能大象啊，许多张美啊，来动木娃孵生鸡，给人继续做妹妹，去年我年纪都是噶。你要搞的是的，中意的有他火的，一部电视剧的名称啊，一部电视剧的名称。没对呢，是应该是我，没对应该是我。哎，这个讲也手持多种的第一盆熊。我你满目春愁的王五谷啊，另外是亚人熬制的美，给阿炸美就熊啊，结果是。手在中得一盆盐，手在多中吃个么子的最好。还是水东坡阿哥啊，百苦居无酒，人无牛啊，一个酒是个死酒，酒在这又是熊开始的。我你先吃山西的酒熊，一顿呢，要来让最好，只在山边的地方是最好。因为熊啊，老不拉里得差就一枚，自家越多越好。那么那里两个角度来的吃的没得是最好自家可给我你可要呢给熊给欺负呢会被老被饿哦佛吃哦吃熊啊过脚细一不过呢西部娃买的饿大概的就熊的苦的多西把这熊呢放在三个部分熊鸡熊的多重担和熊的脚熊鸡可以做你呢，可以做紫托熊狮、虎狼托，哎，给它吃嘛吃的。熊鸡呢，应该是最嫩的货品，给一档最嫩的，搞得脖子撕撕裂了骨啊，扩大档。紫托呢，得一买个肉汤吃的个裂了哦，卸了肉啊，个虎狼托了的，搞得个熊也撕干了的，

一记啊，解析解析个完备，一口我那对子自身没得事能喝，对嘛呀，称帝要来。自我蜗牛不凶的建议啊，还可以做搭配啊，给不苦梅、垃圾出发没得阿嘛喝。胸脚子那是吃火呢，胸脚也可以吃啊，有更得火的气味一道肉脱你的去洗。降低一个催眠及大灯门子胸、哎、给大官我吃过吧服用过吧。胸皮真牛头出租输出出啊胸哎还有这个女在女没给吃过呢你胸起来我把个一当当摇杀了吃这几块鸡要的炸给没得啊还是还。总之这个啊山西的酒胸自然能吃自然能喝喝一兜哎这枪松松就拉成那个一脚菜阿伟的给把吃。哎，恭喜大哥家爷来问你每日一红梅啊，手菜多种的都要一盆，叫做熊，只拿人是吃货。记录器呢不给你啊，大哥人详细等了啊，给美得吃下。今天美美节奏是来动物娃孵生鸡，才问你第四家一个名称，嗯，该人啊，讲你啊。长麦的用叶，长麦的用叶，也就是讲大官人我要吃。那东木话是许多用叶的一个称呼。副生机和副西是长麦，这我那东木话的是副生机的是长麦的是那个要那个用叶用物啊，所以讲那东木话副生机是长麦的用叶。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还头水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崔丹呐！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对火，
9: 用古妖改女子国，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日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鱼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5: 音乐人生，
14: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将为你播出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兼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鸟名，此鸟仅一目一翼，雌雄虽并翼飞行，故称比翼鸟。而蝶则为鱼名，此鱼一定要两条紧贴住对方才能够行动，故称比目鱼。人们经常用兼蝶情深来比喻恩爱的夫妻。好，下面请听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

你犯累了。

0: 卖了，工人十五斤高价。
1: 瓜仔，你咁孝顺阿妈，阿妈时时都好欢喜嘅。
2: 真系唔系啊，我见阿妈你时时都愁眉不展嘅。阿妈，咁你有咩心事啫？
1: 细佬哥，啲咁嘢叫做心事咧？不过。我见你日日咁辛苦去打猎翻嚟养阿妈，所以我个心唔安乐啫嘛。
2: 阿妈，你咁辛苦养大我，咁做仔嘅都好应份养翻阿妈噶嘛。嗱，乌鸦都有反报恩啦，咁又何况我系人呢？不过阿妈，人人都有阿爹养大嘅，我就要阿妈嚟养大我。究竟我阿爹？是做什么生意的呢？那为什么他这么短命，又为什么我们连一个亲戚都没有的？
1: 乖仔。

0: 啱啊！人哋话系皇帝只拥有五湖四海嘅啫，啊，唔通我阿姐系皇帝？吓，系咪啊？系咪啊？
1: 唔系。

0: 归沧海呢？
1: 唔系，我话魂归沧海，即系沉船浸死咁解啫。沧之永。

0: 人狂断六亲，个个亲戚都唔认我哋啦，我实在系自惭形秽，仲点敢认人哋做亲戚呢？
1: 哦，原来咁嘅，咁你又使咩嘢伤心呢？我可就。

我不打人，心不休胆还，轻啊啊啊啊，我自当发，运去做人。

0: 仔，得你咁孝儿啊嘛，我个心都好安乐。你一定系好肚饿啦，等我煮饭你食啊吓。
1: 啊，等我烫你只眼，清炖，俾啲汤阿妈你饮啊吓。数十万，耗资黄金百万两，劳民伤财，微臣实以为不可啊！
0: 父亲，我求每次命你办事，你屡屡反抗，看来定有不臣之心一计，今日推出斩首，
2: 且慢之打，丞相一片忠心，直言相间，不应将其处斩，望皇上开恩。免其死罪，
0: 好打！你贪污半神，敢为保咒，我比你有反叛之心吧？
1: 微臣不敢。

0: 行到好疲倦啦，我哋喺度休息一下，一阵子再打猎咧。
1: 明明，
2: 哎呀！哎呀
3: 我姓金，叫做天宝。小姐你呢？
0: 我家就是珊瑚公主啊。
3: 你就是公主啊？高家来迟，罪该万死。
0: 金英雄，你仲使咩咁讲呢？
3: 公主，何须？

0: 妇您好嘛。
1: 啊，系吧，行达飞皇上所言，我交慈母乐悠悠。
0: 你喺度等阵先，我有咩话声俾母后知，然后先带你入去见佢吓。
1: 哦，

0: 望月，你去打猎咁耐先翻嚟嘅，真系吓死我啦！老侯啊，我带咗你英雄嚟见你啫，英雄啊，佢都唔知几好武艺，又生得好英俊，好后生噶，而且佢仲
1: 得啦得啦得啦，你带佢入嚟见我啦！
0: 啊叫你入去见佢喎。
1: 哦，
0: 快啲拜见主上啊！
2: 小民金天宝拜见主上。
0: 平身。
2: 谢主上。
0: 王爷。何以带个草野村夫回宫啊？母后啊，咩草野村夫啫？佢系一个伏虎英雄嚟嘅。如果唔系佢啊，我已经俾老虎食咗啦。系我哋救命恩人嚟噶嘛？
1: 救命恩人？
0: 咁你遇咗咩危险啊，王爷？
1: 母后，山医。

好灵气了。

0: 放意，所以我唔俾你去，就系担心有危险啫。好啦，而家我既然系你嘅救命恩人，人嚟将佢赏赐黄金十两。
1: 母后啊，唔好俾黄金佢啦，封佢做官啦，
0: 封佢做官。
1: 嗯。
0: 封佢做咩官啊？
1: 封佢做大将军啦。
0: 大将军
1: 系咯，佢好好打嘅。封你做将军就最啱嘅啦。
0: 嗯，
1: 你母后快啲封啦，系咁啦。
0: 吓，哎呀呀，你咪嘈住我啦，你等母后谂下先啊嘛。
1: 母后啊，佢真系成个大将军咁嘅，封咧，快啲封咧。
0: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金天宝
2: 在，
0: 父王见你救护公主有功，封你为护驾将军。
1: 你而家做咗将军噶啦，快啲谢龙恩咧！
2: 谢龙恩，
0: 平身，金将军，只要你在与宫中，要尽心保护孤王与公主之为事啊！
2: 主上，微臣有母在城郊，正醒神昏睡时候，复望赐接进皇城。以尽人子之职守啊！
0: 母后啊，可愿赐见一座将军衙，等佢侍母天年长聚寿，再赐他珠宝与黄金，更赐佢母衣冠和绸缎啦。好啦，天衣百顺为爱儿，一切要求皆准奏。全子如是，众工人准备珠宝衣冠来侍候啦。
2: 谢主上，
3: 叩别归家先为母，后回伴家在龙楼。
0: 从此一子受王恩。

日呢个时候，阿天宝已经翻嚟催饭食噶啦，今日饭都煮落啦，点解佢仲唔翻嚟咧？点解呢？等我入去收咗饭火先。

0: 曾一拜冯家在龙庆，谢恩蒙师将军位。
1: 我而家做咗护驾大将军，曾经见过当今女皇帝添啊！
2: 你仲见过当今女皇帝啊？
1: 冇错啦。

0: 你的是否一堂大小出头，你的是富豪高人高才。
1: 妈，应该你猜

0: 我见你做咗张宾翻嚟，所以欢喜到我流眼泪啫。
1: 哦，原来系欢喜啫。之后不就穷与困，龙门一跃富生威，无言之后福满门，乐向天年再将分大。我哋以后都唔使喺度住啦，因为主上如此一所将军府俾我哋。我仲准备乡居，翻嚟迎接阿妈去将军府享福添啊！

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下半时段

0: 争继续为你播出第二部分。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

0: 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为你播出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剧情系咁嘅：18年前，正宫娘娘妒忌诞下麟儿嘅妃子，派欧阳将军去刺杀母子，好彩得忠臣护驾，假称母子已死，立下母子碑。从此母子隐居山林。18年后，长大的王子却救了公主，被封为护驾大将军。他欢欢喜喜地回来接阿妈去享福。到底剧情会发展成点呢？下面请听《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二部分。
1: 阿妈，你仲吟吟沉沉做乜嘢啫？快啲换个锦服上车啦！
2: 将军啊，其实你知唔知我为咩原因要你朝晚嚟教我练剑啊？
1: 啊，我知道，一定系公主你山前遇虎，所以学武旁身，练剑再遇缘咯。
2: 睇唔出你咁傻嘅，山前一。

0: 皇帝，你系堂堂一个公主，佢不过系个草芥之妇。你叫我封佢，你做到将军啫，实质你同佢啊上下都唔配嘅。如果你系要嫁，咁都要嫁个皇亲国戚噶嘛。
1: 母后，你唔好再讲啦。一系你就招将军做驸马，如果唔系，我呢世都唔嫁，我个个都唔嫁，我唔嫁唔嫁。
0: 哎呀，你唔好喊啦，我应承你系咧，你都生得好英俊，咁好咧。

0: 主上，主分权正在高堂，私自允分不沾。多谢主上与公主垂青，为是婚姻大事，你敢私自作主，待微臣回家禀命高堂，方敢高攀。
1: 好啦，咁你即刻翻去禀告你慈母。翻嚟等夫王为你哋扎吉成亲啦！
0: 谢主上。

0: 天摇来。哎，
1: 不如你们事后回避也罢。将军请坐。
0: 夫人，请。啊，估不到约我到来的夫人就是娘娘你，今日相见在于此时此地，啊，真是令人陶天百感。
1: 将军，若非得你当年舍弃妻儿相救，我母子也焉得偷生于今日呢？所以挥函相召，向你叩谢，求明之恩。
0: 娘娘，我受先王的心一应该徒步，可恨皇后太过残忍，将我妻儿的尸骸弃于郊外。后来我将佢母子二人葬在于万人坟内，卑民都不敢立下，只提下子母卑三个字，啊，真是令人悲愤啊！
1: 卿家，
0: 娘娘，
1: 我累你妻儿受害，连性命都不能刻在母卑上，只提子母卑三个字，看来我都负累你太深了。
0: 娘娘，你千祈不要说负累那两个字，比如现在太子在哪里呢？
1: 哦，你问太子啊，他呢？

0: 咁样我就安乐晒。阿娘娘，我已经暗中通知国路诸侯，不谋推翻皇后，恐太子登基。但系而家已经时候已至，好，等我立即去通知国路诸侯复国啦。
1: 将军不愧是胆忠肝，人间少见。好，等我即刻叫阿天宝翻嚟，对佢讲明身世。
0: 娘娘，太子尚在年幼，血气方刚，恐防佢有误大事。等待事成之后，你然后要对佢讲明身世，也是未迟啊。
1: 将军之言，奴婢当谨记。
2: 参见娘亲。
1: 天宝，你翻嚟啦！快啲上前拜见恩公啦！
2: 恩公，
1: 快啲啦！
2: 孩儿遵命，拜见恩公。
3: 将军，礼重礼重。夫人，喜人都要告辞啦。
1: 放松，
3: 请。
2: 娘亲。恩公，这个恩公是边个来的？我一向都未见你提及过的。你对他又非常之尊重，究竟我们受过什么的恩典呢？
1: 这位恩公姓欧阳明宗，就是你父亲八辈之家。自从你父死后，我母子得他时时周济，然后才能够将你养育成人，他便上京为官，故此你们未曾见过面的啫。总之你此生此世都是拜他所赐，此后你千万不可忘记此大大恩人。
2: 孩儿知道。
1: 是呢，为什么你今天会回来的？
2: 娘亲，孩儿有事欲向娘亲禀明。
1: 咩事呢？
2: 我要。

0: 我而家招为驸马。
1: 无言动作鸳鸯来，只那个凤姨妈，我唔信。
0: 啊！再大望云行，因送上爱凤燕盟。阿妈，我与公子的确系真心相爱噶。
1: 我那我话得之话，
0: 打为问，唔答允。娘亲，点解你唔准我同公主成亲呢？
1: 天啊，我不知好心点知人

0: 似有便自覆为君。娘亲，何以十八年来从未见你提及过嘅呢？
1: 冇错，因为当年兵灾之乱，双方失散，失去联络，故此未有对儿提及。莫非你不身为娘呢？
0: 孩儿不敢。
1: 天孝不如一顺，你孝顺为娘吗？
0: 孩儿自当孝顺。
1: 你既然孝顺，咁你立即入宫，退却公主嘅婚事啦。去啦，
0: 遵命。
1: 睇下先。我仲要你同我一同去拜送子母碑。
0: 子母碑，这个碑是纪念什么人的？
1: 纪念我们母子救命恩人。
0: 哦，那他怎么救过我们呢？
1: 你不要问了，将来我一定会对你说的，但你千祈记住，不要对人说话我们去拜祭过子母碑。哦，知道吗？
0: 孩儿知道。阿妈，你叫我同埋你一齐拜子母碑，乜咁耐做唔到噶？如果早知道嗰条路系咁远嘅，就好应该叫啲下人嚟服侍下你，揾张轿抬你嚟先至啱啊嘛！
1: 你唔知噶啦，乖仔，阿妈就系唔想俾人知，只有静静同你嚟嘅啫。你唔好问咁多啦，就快到噶啦，快啲拖阿妈去啦。
0: 哦，好声行啊！

0: 你点啊？冇事啊嘛？阿妈，你为杯中人痛哭失声，你与佢哋梗系有特殊嘅关系嘅。点解碑上边净系写住子母碑三个字，又冇名冇姓嘅呢？你快啲将杯中人嘅身世对孩儿直讲啦。
1: 乖仔，你将来自然就会明白噶啦。太目前环境，我唔愿将悲痛人嘅身世宣扬。你唔好再问，你再问多句，但你阿妈伤心嘅啫。
0: 阿妈叫我唔好问，我就唔问你啦。
1: 在子母碑前。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

0: 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中国史的作者是温伯玲，他是历史专栏作家，温湖传媒的创始人，一点资讯2019年度真知灼见供应商。他擅长用通俗易懂的写法，从新奇的角度阐述不一样的历史观点，帮大家发现历史背后的那只手，彻底看得懂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历史照进现实。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一章《权力篇》，权力可以谋身，亦可以谋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侠客消亡史。中国的侠客似乎只能在金庸的小说当中看得到，但是很久之前侠客是真正存在的。他们没有降龙十八掌，亦不懂得独孤九剑，甚至有些人武功亦不是那么出众，但他们依然是侠客。所谓的侠客，不是在街头斗殴情匹夫之勇，而是秉承一种自由的精神与道义。啲侠客以此作为人生的准则，做自己认为啱的事。 公元前453年，晋国四卿之一的智氏被赵、魏、韩三氏族联手所灭，土地和人口被三家瓜分。一时间，所有人都在向新主宣誓效忠，晋国亦落得名存实亡。但是只有豫让为百智报仇，他改名换姓之后，在宫中的厕所服役，随身携带匕首，随时准备刺杀赵襄子。尽管后来他失手被捉，亦坦诚直言，我就是要杀了你。赵襄子不忍心杀义士，就将他当场释放了。后来豫让吞炭成为哑巴，浑身擦漆，变成爹妈都认不出来了。然后呢，他藏匿在赵襄子出门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击杀之。结果赵襄子经过的时候，马受惊了。赵襄子说，肯定是豫让在这里，快点走。果然不出所料，豫让又被捉了。接二连三地被人刺杀，赵襄子决定要杀了豫让。豫让知道这次死定了，于是就提出了最后的请求，命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明之意，我认命了，但是在死之前请你脱低衣服让我刺激，就当成是已经为智伯报仇了。于是赵襄子除低衣服交给豫让，豫让拔剑狠狠一击，以示为智伯报仇，然后横剑自刎。他虽然是赵国的公敌，但是这样并不妨碍他获得赵国人民的尊重。在现在的人看来，豫让是不是傻呢？他为什么想不开要去刺杀赵襄子呢？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如果不可以为他报仇的话，我愧对自己的良心啊。这个就是一种精神了，君以知己待我，我亦以知己回报；君以草寇待我，我则以仇寇回报。当时的侠客都是以这种精神为信念的，不在乎荣辱，亦不在乎财富和地位，只做自己认为是啱的事。他们的精神与道义都是自由的。草莽之侠以道义为重，一旦许诺则死不回头。荆轭居无定所，先后游历魏国、太原、邯郸等地，最后来到燕国，和精通音律的高渐离成为朋友。他们经常在路边小店饮酒，饮多了之后，高渐离激足，荆轭则放声高歌，引到周围的人阵阵喝彩。后来燕太子丹想做一件大事，太子丹在赵国做过质子，秦王嬴政亦在赵国生活多年，大抵两人还做过邻居，但是关系极其不好。如今嬴政已贵为秦王，秦国又如日中天，无论是私仇定是国仇，太子丹都必须要行动起来。既然国力不如人，那就只好派人行刺了。他找到了名士田光去商量，叫田光推荐人选。正好田光与荆轭的关系比较好，他就对太子丹说荆轭可以。于是极其惨烈而又感人的一幕就发生了。太子丹的行刺计划十分之隐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荆轭同意之后，田光拔剑自刎而死。荆轭入秦需要投名状，正好秦国将军樊於期流亡燕国，荆轭就对他说了，太子丹对你好，你又和秦国有仇，不如将你的人头借给我，我帮你报仇，你亦可以报答太子。樊於期听完亦自刎而死。樊於期的人头、燕国的地图，再加上少年秦舞阳，这个就是太子丹和荆轭为秦国准备的三件礼物了。那日寒风呼啸，逆水冷冽，荆轭带着三件礼物一路西行，根本就没有活着回去的打算。 他要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更要为燕国谋求出路。这个时候，草莽与庙堂已经不分彼此。荆轭在秦公一击不中之后，就追住秦王绕柱而跑，直到秦王拔剑才扭转战局。荆轭被刺了八剑，秦王却毫发无伤。知道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了，荆轭靠在柱上，面露微笑地对秦王说，本来是想生擒你的，但是你的剑太长了。其实哪里有无敌的剑客呢？只有无敌的信念罢了。我认同嬴政统一天下的雄心，亦尊重荆轭为国赴死的勇气。被人赏识就以死报之，国家危亡就捐躯报效，这个就是侠客。豫让如此，荆轭如此。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是如此不同的呢？那个时候帝王的统治术极其简单粗暴，官府的组织形式亦十分之松散，各诸侯国并不能够对人民进行强制管理，那就形成了基层权力的真空。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几乎是草莽之地，稍微强有力者就可以打破官府脆弱的管理，想去哪一国随时都可以走，一怒之下杀了人，亦有很多可以躲藏的地方。侠客以天地为家，活得自由自在。只有自由的生活才可以养育侠义精神，侠客可以追求财富，但是不在乎财富的资格，可以阿谀权贵，亦有蔑视权贵的实力。侠客可以自力更生，不必仰仗权贵的赏赐，他们可以拍着心口说，不理你是什么富豪和权贵，我就是看不起你怎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旦受制于人，精神亦会变得萎缩，不再有蔑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侠客的腰挺得硬，所以在基层权力真空的年代，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有盛产传奇的土壤。自由宽松的环境造就了自由的身体，自由的身体才可以储存自由舒展的灵魂。环境是水，侠客是鱼，他们可以在列国之间游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不必为生计而奔波。

0: 即使基层权力真空，亦需要另一种秩序。社会不可能长期以无秩序的状态存在，既然官府不可以有效地管理，那民间就会渐渐地填补真空，这个是自然法则，无所谓野心和对错。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流行养门客，为了彰显宽广的胸怀，亦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们往往来者不拒。齐国孟尝君号称有门客三千，无论出身贵贱，孟尝君都会亲自同佢交谈，问对方屋企仲有边啲人，啲亲戚住喺咩地方。而屏风背后咧，则有专门嘅人做详细嘅记录。随后门客嘅家人就会收到豪华大礼包啦。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咁好嘅老板，系唔系亦会感动到热泪盈眶？然后佢交付嘅工作都会拼命去做呢？慢慢咁，孟尝君嘅实力越嚟越强，佢嘅门客当中有齐国嘅罪犯，亦有其他诸侯嘅宾客。嗰个时候嘅孟尝君，跺跺脚都可以让君王震三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齐国基层的势力已经由他填补。孟尝君的门客在齐国各地都可以横行无阻，无论是官府亦或是地头蛇，都要为他让路。有一年，孟尝君路过赵国，平原君本来想请他吃饭，赵国人听说偶像来了，就纷纷出门去围观。当见到孟尝君之后，大家都笑了。本以为是灰梧的精壮猛男，怎知道是一个五短三粗的矮人，笑死人了。孟尝君嬲了，竟然敢揭短，随行的门客提刀而下，斩杀了数百人。这样的行为，现代人可能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但是在孟尝君的眼中，自己是齐国的无冕君主，操控着基层秩序的运转。加上又是皇室公子，权力覆盖庙堂与草莽，行事何须看人眼色。自由环境的背后是血腥野蛮的杀戮，这个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地带。没有生存的秩序，就没有死亡的规则，能够倚仗的只有实力和运气。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湄山湖。湄山湖风景优美，湖区内有湄山岛风景区同南洋古镇风景区。湄山岛系湄山湖当中最大嘅岛聚，面积大约系九平方公里。岛上有三岩墓，即是湄子墓、木儿墓、张良墓等文化遗迹。湄山湖的大湖风光和渔民生活，成为现代都市人情系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休闲娱乐的首选。2011年的5月开始，在湄山岛景区的沟北村，湄山县湄山岛陈家湾渔家乐专业合作社成立并开始营业。他们主要是提供原生态的渔民生活体验，譬如划渔民的小木船、看鱼鹰表演、和渔民捕鱼、看荷花、摘莲蓬等，并逐步开展原生态的渔家餐饮与住宿。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湄山湖为根据地的湄湖大队、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创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响大江南北。湄山县区内有湄园和灰文苑游乐小区、山东省水上运动学校、湖滨公园、湄山湖宾馆、医疗康复中心等文化娱乐中心，集工作、生活、休闲、娱乐功能为一体，环境优雅。而湄山县内的水陆交通都非常方便，京杭大运河、京沪铁路、104国道、京福公路都从境内穿过，县城与周边各县市、各乡镇都有公路连接。现在有圆湖港口100几处，经京杭大运河可以直达长江各口岸，航空亦都非常便利， 北靠济宁曲阜机场，南临徐州观音机场。湖区电力充足，院内有110,000伏变电站两座，3.5万伏变电站七座。眉山湖有两个大堤，即是湖西大堤与湖东大堤。湖西大堤是1958年至1959年结合南四湖湖西的京杭运河而开挖修筑的，北起济宁市西石佛老运河口，南至江苏省徐州市的伦家坝船闸，全长 130.8 公里，按照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来设计。设计堤顶高程 39.29 米，堤顶宽6米，临水波1:6.5，背水波1:3，至今已经运行40多年，现在已经达不到原来的设计标准，需要加固。修复加固湖西大堤，对于保护苏鲁两省湖西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400多万亩的良田，保护湖西重要的煤矿以及城镇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湖东大堤则是北起济宁市任城区石佛村老运河东堤，南至眉山县韩庄镇老运河北堤，贯穿任城区、滕州区、眉山县，全长大约是124公里。湖东大堤是宜术市洪水东调南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宜术市洪水东调南下工程至淮19项骨干工程项目之一。湖东堤工程的修建，对于保护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湖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亦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眉山湖是中国著名的六大淡水湖之一，山、岛、森林、湖面、渔船、芦苇荡、荷花池，还有醉人的落日夕阳、袅袅炊烟等等，和谐统一感结合起来，构成了眉山湖特有的美丽画面，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而在这些风物当中，又以花中仙子之称的荷花最为耀眼，其美丽的身姿和出淤泥而不染的性格，又全身都是宝，人们甚是喜爱。其洋洋洒洒地铺在湖面上，有些多达几十万亩，蔚为壮观，所以又有人将这里称为中国河都。当然，眉山湖境内还有众多的文化古迹，譬如有恩州眉子墓、汉初的张良墓、春秋的木儿墓、伏羲陵、仲子路庙、六合泉、圣母泉、熙公墓、古木兰寺、泰山庙，以及大量的庙宇亭台、古碑刻石、汉画像石宋老鹅庄、宋氏宗祠、石碾等古迹，还有铁道游击队纪念碑供人缅怀，具有较高的考古与观赏价值。接下来为大家简要介绍眉山湖的地区特产。眉山湖素有日出斗金之盛誉，湖内有鱼类78种，水生经济植物74种，又以眉山湖的甲鱼、四鼻孔鲤鱼、麻鸭和眉山湖无缘松花蛋、灰蛋、荷香妙龄鸭、八香琶鸭等最负盛名。眉山鱼宴名播大江南北，吉祥长寿，飘汤鱼丸、八宝丸鱼汤、麻鸭鹅雪、南洋烧野鸭、童子鱼、老鳖靠河源、乾隆肉面等地方传统名食，深受全国各地人士的喜爱。其中乌鲤是眉山湖当中产量比较多的鱼类，它适应能力强、繁殖量大，是有名的孝鱼，非常受湖区人们的喜爱。乌鲤体态丰腴，肉质细腻，能够做成好多道菜品，既可以做主料，又可以做副料，还可以制蓉，是很多厨师喜欢采用的鱼类原料。在湖区有宁雕爹和娘，不雕乌鱼肠之说。乌鲤亦称黑鱼，体呈乌黑色，由背部至腹部颜色逐渐变浅，圆轮、 冬眠的时候会钻到稀泥里边。在温暖的季节，污泥在水中活动。

0: 一段时间之后，往往就需要将头部露出水面，用来辅助呼吸。麻鸭是全国的四大名鸭之一，也是微山湖区长期培育的优良禽畜，年产量达到1000万只。由于麻鸭常年放养在湖里边，以食鲜活的鱼虾、贝类和田螺为主，还有翠鲢、嫩鲮等等，所以它的体大肉嫩，鲜嫩美味。用它来加工成的香酥鸭、荷香妙龄鸭已经畅销国内外。还有老鳖，即是甲鱼，是微山湖的名贵的水产品。用甲鱼做成的甲鱼汤是滋补佳品，老少皆宜。用它与龙虾鸡做成的霸王别姬，不单止味道极其鲜美，而且寓意独特。爆炒甲鱼是湖区厨师在实践中发明的一道菜品。这三道菜品是微山湖区的特色菜，亦是湖区婚宴当中的名菜。甲鱼又叫做鳖或者叫做豚鱼，是一种卵生两栖爬行动物。它的头好似龟，但是背甲又没有乌龟这样的条纹，边缘呈柔软状裙边，颜色墨绿。甲鱼经常在水底的泥沙当中生活，喜欢吃鱼虾等小动物。甲鱼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钙、铁、动物胶、各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是不可多得的滋补品。甲鱼还可以入药，其贝壳具有滋阴补阳、散结平肝的功效，可以医治咳嗽、盗汗、肾亏、闭经等症。甲鱼胆还可以治高血压，甲鱼卵能够治狗泻狗痢，甲鱼血可以治小儿金积。民间还流传着甲鱼能够医治癌症的讲法。用麻鸭蛋加工成的龙江松花蛋是微山湖的名牌产品，远销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国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的。因此龙江松花蛋自然是湖区婚宴当中不可缺少的菜品。既然微山湖地区又被称为中国的河都，所以这里自然又少不到莲蓬和莲藕了。在水生植物的选料上，莲子和莲藕采用得比较多，而藜米和池实采用得比较少。莲子是滋补佳品，用它做成的莲子羹和莲子汤已经成为高档菜肴，进入国宴，同时被全国各大菜系所吸纳。微山湖的藕纯天然野生，是地道的绿色食品，它可以作凉菜，也可以作热菜，菜品达到10多种。凉拌藕片、酱藕瓜、炸藕盒都是婚宴中常用的菜品，亦是微山湖区的特色菜。微山湖还有一种特产叫做四鼻鲤鱼。四鼻孔鲤鱼就是黄河鲤鱼的一个变种，它由于生得奇特而味道鲜美，因而比其他的鲤鱼更为名贵。传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乘坐龙船在微山湖游玩，忽然见到湖中的几尾金色的鲤鱼跳出水面露高，他即刻令人步来观看。这种鱼竟然长着四个鼻孔，令乾隆大为惊奇，将鱼烹而食之，味道极为鲜美，于是龙颜大悦，赞赏话四鼻孔鲤鱼味美极宜。于是命地方官员将四鼻孔鲤鱼作为贡品，岁岁向朝廷进贡。好了，听众朋友，微山湖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

淡泊嘅香荫系一泓温爽宜人嘅清泉，柔软咁滋润紧心田，又系一把连心锁。无论你嘅故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荫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吕不韦听到吕良镛咁讲啊，嘿，个心都唔知几咁火滚啊！而盗壁怒海佢哋，更加难以遮掩失望嘅神色，因为佢哋都好想管中邪同埋项少龙啊斗翻一场。总之，无论佢哋边个输啊，对于盗壁同怒海呢，都系有利无害嘅。而盈盈、昌平君同埋黄吉佢哋就松咗啖气。因为似乎大家都认为呢场比武管中邪应该赢面大一啲，而秦国一向都系严禁将士私自比武械斗。项少龙同管中邪身为军方将领，如果冇咩藉口啊，就算系恨不得项少龙杀死管中邪嘅小盘，都唔能够自己坏咗规矩，夹硬要佢哋比武一场。如果唔系，这条规矩又没办法叫人遵守的。而吕不韦那边花尽心机，才可以给管仲邪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公开杀死项少龙，不单可以借以立足自己的声威，还可以除了那个眼中钉。但是现在被吕良镛这样搞法，哎呀，那岂不是一切都没了？项少龙望下吕良镛，见他嬲爆爆地坐在那里，他心都不知道好嬲又好笑，可能是自己得罪了他，所以他才专登在众人面前落自己的面，因为这个是他终生的大事。话到底啊，看来吕良镛亦都像盈盈一样，还是觉得管仲邪的赢面大一点，所以他才觉得这样是救他项少龙一命。吕不韦嬲到面都谷到红晒，他狠狠地盯了吕良镛几眼之后，硬住一碌，突然间哈哈一笑，坐翻低对小盘话：啲神问女总系攞唔定主意嘅，不过本仲父曾经有言在先，呢件事应该由老夫话事，如果唔系，岂不是失信于天下？请问主君你意下如何呢？吕良镛听到不禁成声一震，担高头正要讲说话，管仲邪已经细细地握住他的手，在他耳仔边说：良镛，千祈不要再令仲父难堪。吕良镛整个人呆了呆，立了项少龙一眼，耷低头，终于不再出声。小盘望下吕不韦，心想：你梗系以为管仲邪赢紧呢？你又点知我师傅嘅本事啊？于是佢轻轻笑一笑就话：仲父言之成理，何况

比武简世，这个我们大秦自古就已经有这样的风俗。如果众妇认为这场比武不宜取消，太后有没有意见的，寡人当然是全力支持了。众人一霎时间将所有的眼光都聚集在朱姬面前，就等他出声。朱姬的眼神非常复杂，他望下陆海，又望下项少龙，然后又望了望纪嫣然，忽然间面上面血色褪尽，面色苍白，声音有啲震咁话：项卿家、管卿家两位嘅比武，就好似众妇所讲咁，如期举行好啦。佢呢句说话一讲完，霎时之间啊，成个大厅好似俾滚水煮滚咁样，大家啲喝彩声啊接连而起。但系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个心却好似俾刀吉咁一样。佢知道朱姬头先望咗陆海同自己一眼，跟住讲出呢番说话，咁即系话喺陆海同自己之间，朱姬已经毫无选择咁。全部投向陆海，因为而家稍微知道内情嘅人，大多数都以为管中邪嘅实力起码比项少龙系强翻一啲。呢一次比武啊，佢项少龙啊必败无疑噶啦。而朱姬之前呢场比武，正系代表佢希望项少龙俾管中邪杀死，咁自己嘅心。就可以一了百了，再亦唔俾呢啲情绪折磨咯。估唔到，本嚟互相之间有好多好感嘅两个人，关系居然发展成咁。除咗造化弄人之外，仲有乜嘢说话可讲呢？吕不韦望望朱姬，忽然间哈哈大笑，大开声话：少龙中邪之战！马上开始！呢一声宣布，马上又惹嚟另一阵好似高潮一样嘅喝彩声，跟住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鼓声啊震天而起，更加增添咗现场呢种炽烈嘅情绪。管中邪慢慢起身，全场马上啊静晒落去。这个明星直逼项少龙的超级剑手，只要随便一企，就有一种傲视当世的气概，使每一个人望见他都会生生敬畏。项少龙慢慢行入大堂正中，含笑接受了众人的注视喝彩，然后站在大堂中心的空地那里松容企定，然后向主家再三敬礼，说能够得太后、储君同埋众妇恩准，同项大人比武较量，真我平生快事，微臣死而无憾啦！众人听到佢呢一番咁有豪气嘅说话，而且说话之中又隐隐有一种呢次比武啊，佢系想分出生死，如果唔系就毫不罢休。霎时之间情绪又再度高涨，拍到手掌都烂晒咁滞。但系项少龙呢？佢嘅情绪仲沉浸喺头先朱姬嗰番说话带嚟嘅影响之中，面色都唔知几咁难睇啊！估唔到朱姬会对自己咁绝情，佢嘅心真系好痛啊！众人望见佢咁嘅神色，仲以为。他害怕了这场的比武，不然都觉得很奇怪。项少龙望着众人，吸了啖气之后，压下自己心口里面汹涌澎湃的情绪，站了起身。在这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朱姬的绝情深深地伤害。项少龙一生重情重义，为了朋友可以将自身安危置诸不顾，咁先可以赢得咗李元龙阳君、韩闯、陶仙呢班人过命嘅交情。而对朱姬，佢更加系情深意重。
但系估唔到到而家佢个换嚟一种咁样嘅对待，你话佢嘅心又点会唔怨恨愤慨呢？喺众人嘅注视当中，佢嚟到管中斜前边大约一丈零远嘅地方企定，行咗个礼，双眼望实朱姬，两个人眼神一碰，朱姬啊马上耷低头，唔敢再望佢。霎时之间，项少龙已经将飞筒啊化为力量，佢大笑声话：攞刀嚟！众人啊从嚟都未听过有刀呢种兵器，听到呢句说话都觉到好愕然。管中邪亦都成身震一震，双眼之中光芒暴闪，仔细咁向住项少龙望过嚟。众人见到佢呢件咁奇怪嘅兵器，人人呢都好想啊将把刀啊掹出嚟睇下，究竟呢个刀系咩嚟嘅呢？咁样，连小盘都觉得好奇怪啊，就问项兴家手上嘅兵器究竟系咩嚟噶？项少龙一握住把宝刀，马上有一种神采焕然嘅感觉。霎时之间，头先由朱姬而嚟嘅惨淡情绪一扫而光，万丈豪情喺心里面一齐涌起。呢一把系微臣亲自设计嘅兵器，刀名百战，取嘅正系《孙子兵法》之中百战不殆之意。众人听到不由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好想佢马上将把刀呢掹出嚟睇下，究竟呢把刀系咩家伙嚟嘅？点知项少龙啊一啲咁嘅意思都冇。吕不韦听到不由得有啲惊疑啦。少龙上次唔系话过系要用飞龙枪嚟应战嘅咩？点解今趟出尔反尔呀？昌平君哈哈一笑话：众父此言差矣。所谓兵家之道，诡秘无常，使人揣摩不定。少龙明系枪，暗用刀，正系深合兵家之旨。点解众父反而有出尔反尔之责呢？昌平君呢几句说话一啲都不留情面，一讲出嚟，众人都有种好特别嘅感觉。因为昌平君年纪好轻，佢虽然做咗左丞相，不过无论系声望德行都未足，所以一直呢都俾人轻视。而佢本身为人亦都好低调，平时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系今日侃侃而谈，主动为项少龙辩护，呢一样嘢已经使大家知道佢已经逐渐建立咗左丞相嘅信心同埋地位，够胆同吕不韦争一日之短长啦。对于昌平君，小盘啊当然系全力支持啦。佢就话：左相国言之成理，项兴家能够设计出呢一种史无前例嘅奇怪兵器，真系使人急不及待，可以一睹百战刀嘅威力啊！众父，如果你再冇意见嘅，寡人就宣布比武开始啦。吕不韦啊，几时俾人当面咁样奚落过噶？当堂啊，满心怒火，但系心谂杀咗项少龙之后，咁就可以慢慢嚟整治你呢个昌平君。于是佢就话：请楚军宣布，好，比武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啊再次响起，每一下鼓槌敲落去，敲到众人嘅心都紧晒。支持项少龙嘅人又唔知道呢把百战刀有咩威力，个个都忍唔住个心都戚起上嚟咁滞啊！因为一嚟佢哋对呢一把新鲜出炉嘅兵器呢一啲信心都冇。二嚟呢，大家都知道项少龙一向都用开剑嘅啫嘛，而家突然间换咗呢一把从嚟都未上过场嘅新兵器，就算可能谂咗啲咩新招式啊，都未必可以用得惯，而且呢火候经验都未到咧。而最高兴嘅人呢就系蒲谷，因为如果比武唔成，佢最多就系援引凤还嗰啲大小嘅赌客嘅啫。但系如果项少龙赢，

由于乌蝇原来落咗下重注，如果真系俾项少龙赢咗嘅话，咁佢真系损失惨重咯。而家见到项少龙居然唔用剑，而用一把唔知系咩嘢嘅怪兵器嚟应战，当然系欢喜到咩咁啦。因为自古以嚟，剑乃兵中之王，剑喺众人心目中建立咗嘅至高无上嘅地位，已经咧系好难改变噶啦。除咗纪嫣然佢哋几个知道百战刀威力嘅人之外，就只系小盘对项少龙最有信心，因为佢细路哥嘅时候已经对项少龙相当崇拜。呢种崇拜啊，唔系有任何力量可以将佢转移嘅。另一个唔敢睇小百战刀嘅人就系管中邪。呢位一流嘅剑手，佢系一种非常敏锐嘅直觉，佢首当其冲咁感受到项少龙握上百战刀嘅时候，马上咧就有一种强盈嘅气势同埋信心随之而嚟，所以佢一啲都唔敢轻敌。只听得鼓声一停，管中邪单手握住长戟刃，躬身行几礼话：项大人行事每每出人意表，令人有无限惊喜。今次不论胜败，下属都是真心佩服的。项少龙这个时候正用左手握住刀柄，右手揸住刀鞘，感受住刀鞘传过来那种奇异的感觉。这一把载住中国第一把刀的刀鞘亦都绝非凡品，因为青叔将烙铁同埋后嚟加上嘅其他金属制成咗呢把剑鞘，质地比一般嘅剑鞘远为坚硬，而且呢亦都唔好似而家嘅剑鞘咁容易生手，本身仲可以当成可以挡格嘅兵器添。呢一样嘢管中邪唔知，但项少龙亦都唔打算瞒佢，佢小笑话：管大人小心啦！我呢把百战刀嘅刀鞘都可以当成武器嘅，多谢项大人提点，请大人赐教。项少龙微微一笑，双眼一扫众人嘅反应，见到韩杰啊，神情都唔知几咁专注，就好似佢系上场嚟打咁样。而吕良容呢，佢系花容失色，茫然咁望住佢哋。看着项少龙对眼的时候，嘴唇微微地动了几动，但是始终一声没出。项少龙将眼光收回来，看着管中邪说：管大人准备好没有？管中邪退后几步，撑一声拔出宝剑，摆开架势，剑尖斜指胸前，遥遥指实项少龙。一股凛冽的杀气马上凌漫前场，有一种凶险无比的可怕感觉。项少龙微微向前一俯身，双眼之中神光电射，看着对手，同时将百战刀微微地抽出了少少，当同光芒顿现，有另一股强大的气势刚刚罩定对手。本大人请。管中邪双眼神光亮起，项大人你请。外人以为管中邪故作谦让，但项少龙知道管中邪稳阵，他未摸得套百战刀的虚实，所以呢就不敢贸然进击，而家以防守为主，以静制动。项少龙低声讲了两句话：刀明百战，战无不胜，管大人小心啦！撑一声，百战刀终于离鞘而出，但是没几多人可以看清百战刀的样子，因为大家都不可以想象得到百战刀居然来得这么快，他的刀会这么霸道。就算是试过宝刀厉害的藤叶，他们也都想不到在实战之中，在毫无保留的情形之下，百战刀的威力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了。只见在万众期待之中，百战刀在刀鞘里面一拔而出，就好像一道阳光，一道

呢个凌厉无比嘅一刀，但亦都绝对唔容易啊。不过项少龙呢一刀，因为毫无留手，咁先可以造成咁可怕嘅威势。不过呢，因为呢一刀全力出手啊，一时之间就使唔出后脚啦。项少龙嘅心都不禁一惊，佢本嚟以为呢刀至少可以将管中邪劈退半步，咁样自己呢就要争取恢复嘅时间，马上就展开百战刀。点知对方对脚好似生咗根咁，夹硬将佢惊天动地嘅呢一刀以硬碰硬咁啊挡咗去。睇嚟管中邪嘅武功啊的确系进步咗，唔怪得熟悉管中邪嘅人都睇唔好佢项少龙啦。好似啲咁样嘅高手，佢哋嘅武艺已经达到咗殿堂级嘅水准，要再进一步谈何容易啊！而而家佢近乎奇迹咁能够更上一层楼，正系因为项少龙喺度激励住管中邪，使佢有咗个目标同埋对象。所以如果唔系有项少龙嘅存在，管中邪嘅武艺亦都绝对达唔到咁样嘅程度嘅。管中邪竭尽全身之力硬挡咗项少龙一刀之后，佢心谂：哎呀，佢嘅一刀就已经咁犀利，如果俾对方展开刀法，咁又得了？ hold 住项少龙，一下子仲使唔出后脚嘅时候，马上用力一推，只见刀剑摩擦声音之中，发出一种非常难听嘅声响。论臂力，项少龙啊始终比唔上管中邪，俾佢一拱啊，当堂连退两步。纪嫣然佢哋见到，马上吓到花容失色，因为高手比武一步都唔错得噶。项少龙俾人逼开两步，管中邪就有机会啦。果然，只见佢嘅长戟印弧如旋而出，趁住项少龙呢刻窒咗窒嘅时候，长戟印已经向住项少龙露出嚟嘅破绽啊直攻过去。呢一招啊，因为管中邪使嘅左手剑，无论角度、速度同埋机会，都达到咗妙若天成嘅境界。而且呢阵时啊，正系因为项少龙攻出咗头先毫无留手嘅一刀，呢下仲未使出下一着嘅时候，哎呀，俾佢偷正呢个空档。呢一剑攻过嚟嘅时候，项少龙嘅兵器啊仲喺外边，好难翻转头抵挡啊！霎时之间，一啲关心项少龙嘅人都忍唔住眯埋对眼，就唔敢再睇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只听得嘣一声响，项少龙用左手刀鞘一招以攻代守，挡咗管中邪呢个必杀嘅一掌，而且余势未尽，逼到管中邪喺手忙脚乱之中就即刻直退出去。在场嘅人见到项少龙居然用刀鞘使出一招完整嘅招数，当堂啊个个都睇到目瞪口呆，因为用剑鞘嚟抵御敌人唔系咩嘢奇怪嘅事。但系好似项少龙咁，一边进攻，一边仲可以用呢把刀鞘使出一招正常兵器，所以使得完整嘅招式，咁啊真系前所未有啊！这个呢正系项少龙暗中想出嚟嘅奇技，因为当日佢悟透百战刀法嘅时候，系谂到因为刀主攻不主守啊，所以就喺墨子剑里边攞咗好多进攻嘅招式，同百战刀啊揉埋一齐，再加埋个学过嘅现代国术同埋物理攻击嘅技巧，所以呢把百战刀啊，每一刀都系向前攻出去，以攻为守，攻强就守弱嘅。当然啦，如果对手唔系管中邪，只要百战刀一出，长江大河咁嘅攻势已经使对方啊濒于胜负，落败身亡，咁又点可以反击佢呢？但系好似头先咁情况，百战刀鞘就有救命嘅妙方。虽知道墨子剑系天下最厉害嘅手势剑术，项少龙亦都唔舍得唔用啊，所以佢就将墨子剑法嚟一分为二，一边系结合现代科技同埋武学创出嚟嘅百战刀法。呢一种刀法系主攻，而防守嘅剑术呢，就由刀鞘嚟承担。当然啊，如果唔系呢把百战刀鞘混合咗铬铁，所以坚硬好。

0: 好难摧毁，咁亦都担当唔到咁嘅重任。种种条件加埋嚟，就系而家项少龙使出嚟嘅百战刀法。管中邪呢下亦都系措手不及啊！佢仲未企定脚啊，项少龙已经展开咗个领悟得嚟嘅百战刀法，眨眼之间向住管中邪连劈七刀，每一刀呢攞嘅角度都系非常刁钻，就好似一道道闪电啊直劈而嚟。在刺耳的刀锋之中，刀剑相碰，叮叮当当一阵乱响。以管中邪的本事，初初遇到这种糅合了科学的道理和武学的精华，史无前例的刀法，亦都被人家杀到只有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功。众人看到这里，先至一起狂呼猛叫，一起为项少龙喝彩。而韩揭、许湘他们呢，亦都被项少龙的威势镇住，面色大变。那各位，咁究竟呢一场比武谁胜谁负呢？中间又会唔会有啲咩曲折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傲娇荡江，爹气未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那么当，但今日开始将来介绍的是叠山的民宿。接着行山书法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将来跟咱介绍的是填海增林日月灯会，也称游花地呀。那这个日月灯会啊，在日当日月秋日，提出到日月十六会是老说。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人们，现在林书山先生跟咱陪叠山俗语，百家无味，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长凳。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多灵秀，
6: 红青入画来，
7: 青入画来，叠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情的生脉，我是贤杰。今次嘅生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山地区嘅民俗。到听海整理每年嘅农历之月，有一个花灯盛会，这个花灯盛会一个规模非常大，内容也非常丰富。就像呢时间呢是达到了半个月，可以当是堪称杰作。自清朝乾隆年间开始，这个花灯盛会呢就以游花地嘅形式开始。也好嘅时候呢，非常流行，也是轰动叠山以及海外嘅大型嘅民俗文化活动。也今次嘅生脉，贤杰就带大家来了解游花地呀，以及异国嘅灯会。接下来，咱请出衡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嘅邓勇老师，伊也是地学研究院嘅研究员，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1: 大家好，咱今日来去整理拍听海整理买下去嘅异国灯会，伊是个叫做游花地呀。为什么叫做游花地呀呢？哈，花地哈，实际是花心。花心呢，在咱中国嘅传统文化好多呢，哈，也是有讲究嘅。啊，因为咱比如打从黄维节来打，咱北方北为坎哈是属水，南方的话南下为里是属火，好遐咱水甲火，实际是咱构成咱世界嘅文物啊，嘅最基本嘅一个媒介。遐南方呢，因为是属火，主位是属火，所以咱一寡主导这个南方这个方位呢，咱一寡是红这个火地星。为什么红火地星呢？是要来那个避火灾啊，因为咱中国传统的建筑呢是以土白结构
0: 为主吧，
1: 哎，土白结构为主，所以这个大火的时候呢，一个个高频就烧起来。那今天个破的这个地方呢是听海整林，大家都会在整林是红头中哈，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港口啊。当咱清朝的时候，特别是清康熙、乾隆年间。咱听海这个整理嘛，是广东地区对外通行的一个比较大的港口之一，也是咱红头中哈个一个基地。咱到明清的时候，即个各位即个叠山地区的海外贸易呢，发展个非常好，带动了高片叠山地区这个经济。所以呢，整理伊是即个遐起个。红头中的基地，遐到整理这片地区已经复耕，实际也是非常繁华的。整理港成为咱北方地区最为繁华的商埠，形成了什么呢？北街六社的商业格局，其中呢，强辉街、仙杰街，哈，有金仙街、银强辉的称号。由于这个哈生意过好做哈，又是这个红头中的这个基地，所以也相逢会写密集，相逢会写密集，更写会生火灾。这个时候呢，说你们村民呢，把便衣就定得到，那这个家家户户呢，就是准备这个面盆，或者是灯咯，这个地灯好来也是地个铺，大火下就卡。卡名碰卡档，系啊，卡档咯，系
0: 遐
1: 就系啲四面八方嘅，只个相互呢就简单来救火哈。因为过密集嘛，过密集，所以有直接点个放火，所以过大火。当咱清朝乾隆前年，也就是咱1742年嘅时候，听海来一个地鬼叫做野天敌，一个正统皇嘴，有非常关心百姓嘅疾苦。所以来这个地方之后呢，带着你这个地方点点发火，一组来自实地进行考察。遐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呢，野天敌呢就指出啦，曾林河的河沟，以及就河沟这个地段呢，伊是连接那叫嗲仔山，哈，这个山哈，这嗲仔的地方，伊这个地方呢，流淤啊，矿脉结过在。这里就好高地段呢，就叫做叫火滚地嘅，直接通到这个嗲仔山，哈，这个山路这个荒，遐山荒直吹，也火伊就滚滚就倒，所以呢，伊就到这个地段来建这座庙，用来定火。遐这座庙呢，也就是火地庙。只搞像遐地方，咱有听说，哈，大遐过入就是当这座庙建好呢，这个火灾。就变个灰邪界，好灰邪界，从此南明呢就到这个瓦格冷硬，后来这个乡民啊、村民啊为了纪念 这个白毛瓜，就是这个野天敌，做到这个火地灭之对惊恐野天敌的摆位。每年农历之月的时候，伊能显示做各家这个盛大的游行的活动。遐子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过红花嘛，香头林立啦，好、嗯哦，所以只要遐，只要遐乡亲呢，就借这个陪灯会，这个机会呢，给陪要过罗兴，好、哦，双吞这个广告，这些广告该哪来下去给香头，好、哦嗯、香饼，所以只过，伊能有第二只点那个，整理个只过灯会。日月灯会呢，实际也就是油火灯呀，而且呢也油灯，所以会是老节。
0: 好，这是因为这生意嘅原因，所以呢，导致在农历嘅日月，导致在天海整点，天地来呢就各家就是盛大嘅游行节嘅活动，所以呢也称为是日月灯会。那这个整点嘅日月灯会，伊是自日月秋季开始，直到呢是到日月十六，时间呢长达半个月嘅时间。这至半个月时间呢，分别呢就是以日月十二、日月十三、日月十四，还有日月十五，至过节呢是最为隆重嘅。遐具体嘅情况，你生意呢，到爱就。期待这么做当，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听朋友，刚才行山说话学艺历史不会学艺的唐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填海征岭二月灯会。填海征岭二月灯会也称作游花地呀。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带林书车跟咱陪地山说语，百家无味。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民族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典故，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车，也即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百正无味，俗语百正无味。意思是南青大包，粮食底下滋味大包，正就是味薄味大的意思。到钓鱼台摆，海煮称为咸水。

0: 哪嘴叫做正嘴，鼻头卡过薄，卡过打个菜凹，被形容为白正。正的反义就是尖，尖有三个声音 ：A 是鼻头 ，Z 是两下，称作尖下。三称只菜凹，上齿白菜，有人叫做上齿白尖正。俗语的引申意思。那是一个人写个文章，硬字无墨，缺乏思想的深度。那意思，笔正无笔。那是一个人对亲情朋友感情淡薄，无值得一人称笔。是那一个人笔正无笔。这样子，条件行无声正照，但行无声，四笔嚣张，加来长半个枪。用咸菜红装水冲酒，正经儿子平了王四珍贵，四珍贵动正儿，竟将白正无味的风火水称作是好酒。大张的文武百官也请你随声附和，吃到歹错错，请你拍恶，花店大胆好酒好酒，是菜国团为骄傲，伊是家会四珍。人称呼吃水点，再应不应，当伊情意，别忘应的。
1: 好，听朋友，刚才给来介绍的是第三首歌，白声无味。下摆，咱就去来哼些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半音唱是由李美珍吟唱的《蝶结长灯》，人到华山风景好。

0: 好了，天朋友，继续改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天南求央，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半场时由大力公演唱的爹家唱段《出行开》。

刚才两横四角的是由当日公银枪街叠结枪灯所显开，下晡银枪线叠结枪灯，满目温秋侵四海。

刚才的红色狗是叠加墙灯，满目温秋深似海。下半一千红色叠加墙灯，如芒草册，由唐灵通引墙。

刚才两四个是由唐灵通吟唱的第一个唱段《如梦初醒》，下半一唱是第一个旋律《千里共心经》。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天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铁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专题节目。今日节目带来黄伯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继续来给咱介绍叠山的民宿。其实，咱继续来听行山说话行业历史部分行业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天海真人二月灯会。这个灯会是当农历的二月初二，直接提速到二月十六。下今日，邓勇老师将来跟咱介绍二月十二所有活动，二月十三分别日。甲二月十四游古丁至逛街个活动，到接落来个即只规模人物，请听林书清甲咱陪叠山赏月，老兄老弟，最后就起来哼些精彩个叠个唱段。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青入月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填海整林界游花地呀，甲紫月灯会嘅活动。一到这个季节，什么时段，咱是甲朋友陪到了达。填海整林每年嘅农历紫月呢，有一个花灯盛会，一个花灯盛会呢，规模非常大，内容也非常丰富。

0: 含情直作。这个火灯生火时间呢也比较长，达到了半个月左右。那这个机会灯火究竟又是咩产业呢？接下来呢就继续请出衡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来甲听闻拍一拍。
1: 当这个结束呢，伊个活动主要就是整理这个是个北街历史个商业改革啊。遐只北街呢，就以只北街为中心，造厂。所以造厂呢，实际也就是达到新的资源，搭建一个临时个新端，有另外叫人摆新灾，也然后新面呢，就请到这个新灾这个来跟这个前面啊相好来祭拜。遐会伫造厂。直播只行于只八个的范围内，来了呢，火地亚之国呢，哈火地亚的夫人，哈还有六宗太子，浙江呢是八宗星，所以只八宗星呢就搬到只八条街，直条街就直宗星。遐到只段话有分大帅，到只八条街就叫做八个枪嘛，造枪嘛，遐就有分大枪个折枪，这里分呢就来接拜直条街。每八年就摆点一次大抢，像无摆点个，和其他七届呢就叫做折抢。
0: 遐是咪个就大抢呢？
1: 大抢呢实际就是把这个遐火地公个野天的个行为摆到这个大抢，就惊恐，
0: 叫做主心，吓
1: 这个意思。遐从这个家国诶，宋就开始，伊能就开始来布摆。这八街呢就开始的人家人百姓街的人家也不好意思人百姓街的这些旁边就把九条街当头到尾给扛起来、是因为人家的时候家食是草村嘛
0: 草村
1: 就是皇后那些神像呢直播呢是吃到人八街每一条街那里直街相抱顺着这个抱呢组织保安过来就在车上没做生意了就来做到行灾大枪一般我在这边挪过相扑那将你不败呢这个行枪给头灾呢在人家的绳球来出着绳球机来打到这个柴门那到这个门卡呢就在来跨着那各种各样的顶度摆顶度然后说各种各样的顶食那后来的布丁呢也会是顶呀甚至呢是有些生机的导演呀火机呀名字的折法啊会是念的名古的一个盆景整个呢就车子到那人家点到老高堆呀配人家显高来这个清墙那这个时间人家会是灯哦是直接的会员呢就是由八街的相好来建造直播呢以普通的民众以不像普通的民众去摊牌就是说呀大家有物资的就铺好来出这些大枪支八街开支就比较大所以呢伊能每条街每一年都得有折贴只是叫大家有一个公共的支然后这个支直播呢八年八年的车大枪嘛的时候就结束来像民间如大乡的这些地方整理这个这里给他订婚这些灯呢因为民间呢有直接退化啊做到这里的波兰国实际呢是能够背过的至少做生理的人呢是在探一个字因为直接话拜好因为这个订婚呢会是老一过圣诞附近啊你比如能叠住啊停下呀就拼蓝哦甚至福建那边就暗各国的创人还有调整来自整理这个退休心一到这个然后这个他就有这个社会啊这啊不一样的所以呢这段时间实际的是生命会是好的时候
0: 好现在邓老师啊现在到二月十日的时候呢就是到火地的这个火地油价做准备的时候现在到这个准备的时候他能力怎么准备呢
1: 二月十日的时候就开始为这个火地出油做准备首先是什么呢叫水路正规刀水路的队伍呢直播就是火地老高采集大队然后呢头嘴呢就隔这个录音摆做水刀四面大路站这个后头摆然后就卡这个小老高 我有一个过趣味的那一人是有一个混杂是由男人或者是死人来打一个那些德杰，这个德杰一定做一个白皮套的小老爹，
2: 嗯，
1: 穿官服哈，喝喝酒呢，骑骑白狮啊，然后呢，轻轻来摸这个摸来
2: 手，
1: 哈，爷爷拜拜哈，欢喜的趣味，农家呢喝的啊，小老爹哈，出来蒸肉呢，还一两桌等下来拢伊。好，成功夹对啊，对方后背，哈，遐就用遐豆头，哈，就是咱遐做豆腐子啊，或者遐豆腐渣，哈，
2: 嗯，
1: 来个
2: 夹伊，
1: 哈，开开温切，遐小老爹呢，直播呢就用自己遐，好像自己死呀，伊就来炸，哈，来炸，哈，遐直播情况安呢，伊是无过多个遐去个坑做大卖，哈，就等于能从农家去省，哈，表示很省个意思。小老爹之后呢，直播是高车一个虎能，这虎能的做咩嘢呢？哈，就来来打扮哦，叫我寡妇哈，寡妇就是啊小老爹个遐胡精，大概这个意思吧。骑白香水哈，叫做扫镜。遐对我呢，银花灯，甲这个花地油镜的路线呢，伊就所以送车一边。好，然后这根本呢就叫做小老爹水路哈，也是会些粗鄙啊，好会些粗鄙，
2: 所以做这个做一招哈。
1: 是是，六到这个二月十三的时候呢，就叫红别，
2: 红别日
1: 哈，叫做红别日。那这日呢，各强呢所住的队伍，总比的这个火灯就日下去红别。红别呢，以这个整领下来的松金习俗呢，就准备了各种奖品。那奖品有什么呢？就比如打好定些哪只靓个呀，小银币，或用一只个红雕制作个只个别件，叫做碎机。去奖品的时候呢，不应攞高，就当时营造为只个队伍呢，哈整天都过着光彩。哈，遐民国之后呢，让只个松金丝就毁掉，遐就只个人本来就交由大枪。来分别，伊每只路每只个遐去个执物啊，遐到了二月十四的时候，叫做油糕丁。糕丁是啥物呢？伊是一个遐那遐叉做个一个碎丁啊。
2: 嗯，
1: 这个碎丁称为蓬莱夹茎，这个丁一般呢都是整边个贵，市面来挑呢，肯定就是雕遐蕉啊、花啊，哈，就是贴只金砖，会写呀，会写呀。一花有铃铛呢，有一撮遐生灵切薄啊，哈、白仙骨海啊，哈、这世界骨精髓的白雕。这个高丁呢，直播是由四个人哈，那用叫做用四个人来耕。后背呢，花朵两人来耕一个遐起鲜花。这个鲜花用来做呢，鲜花好定呢，有鲜露哈，就插这个遐。这个白的这个线，那整路走的时候呢，拿包的这个线铺好啊，层面啊，一种换线，换线之后呢，要线如何车灯去和那个拜平安，哈，这个就是二月十四，哈，叫油糕丁。
2: 刚刚邓老师甲朋友们报告了，但二月十日这个水路嘅活动，还有二月十三红别节，二月十四油糕丁，这三日嘅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呢，首先就是这个灯会嘅最早而已。到了二月十五嘅时候，就是油星赛会嘅佳节。也到了二月十五，依个火灯盛会嘅九点，有啥物生意嘅特别物件呢？到下日起嘅什么时段，今日再甲朋友们继续来了解。好，听朋友，刚才行山数学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填海整领二月灯会。嘿，刚才跟咱介绍了二月十二水路的活动，二月十三的分别日，甲二月十四油糕丁之关节的活动。下半咱来进入自制昆木浪漫，请来林书清跟咱配第三首歌《老兄老弟》。
3: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星，
4: 出山不开嘛。
5: 野山石山，
6: 五彩的色，
5: 红红的青。
7: 江上客，会金鼓，
8: 大面江豚水，
9: 有一色树龙。
10: 竹子开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清，今日开坐坐，下面咱的会计是赵

0: 山上哥，老兄老弟，上哥老兄老弟，是指上坡广地含人而讲感情政治的朋友，从前都藉着大山卡的，徛着两户人家，一户主政叫老兄，一户主政叫老弟，两人有密切的关系，兄弟不离，何够他提个念呢？两个打岔回声，老兄甲老弟两人感情特别好，虽唔是同胞直播，却胜过同胞兄弟。老兄有了困难，老弟就慷慨解难；老弟那是有困难，老兄也尽力相帮。我只车，老兄过来都召集人，也是一股强台风。将老兄两间草厝吹塌啦，厝内个层层烟，唔是个顶子，就是个顶边。可老弟个草厝拖了单，才得以幸免。老弟见老兄走人，十分痛心，伊一边叫老兄暂时徛到伊家来，唔单包吃，还包吃，一边用家己平积打叉得来个钱，给老兄。定性去了哪间草厝，老兄感激不尽。然后，伊也处处为老弟着想，老兄、老弟甲老兄、老弟下烟。后来，人们就把许撮同甘共苦、互帮互助、志同道合的朋友，戏称为老兄、老弟。
1: Hello， 听朋友，刚才甲你介绍的是《蝶山索尔》。老兄老弟，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个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摆相信这个唱段，千里道亲亲不认。

0: 好了，听朋友，继续改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节唱段。地节唱段宣播，下播一起欣赏由林海恩吟唱的地节宣段，包公会里猴。

0: 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洪清伟，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两年用提示，欢迎收听。

道道个奔赴马如乱呐、啊，东方世界的人可自命个把相哦，早在容啊。自命个八相啊，早在让啊，公司一心太地方哦，最在公司个日工人呐、啊，上来就如个个莫你娘，我米风安呐、啊，莫飞上啊，伊拉故事快上菜。明白清楚的年头，当时兵锋马乱，公司一工人有一个莫逆勇，一个莫逆勇苗条的心，小猫受分量，

苦涩，家中的水色没干过我，家里毛皮如毛绒啊，地板当作个革命草，人们门吊门都到天光啊。毛你娘，家头里十分穷苦。今天穷过水鬼，亏过堆子。

大是好我穷到地穷的开采买到钱的买米一年前的买菜就会是树啊红板

今夜好比忘年霜啊，家苦家哦嘿。

生父路不怕父母娃娃，让娘个滚起是孤帆波，回几个担心奴水浪冲。莫你哟，搞了个老公不怕娃，个啥喂就滚起是孤帆波，进出卡走路不见走是吹门。

松啊，老公好事难做，几万块若毛线毛线毛钱赚，免老婆我们倒。家丑大官干牛，年老如飘，有生死天时的。

莫你用，娘真好惨啊！毛家官，毛家娘，留在家度里，唉，毛手毛脚，帮忙丈夫过饭不做老钱，早你转不卡，谁的忙了一年又一年，数年过去都不能跟丈夫转了。

小你打个字没好所以呀、啊、给面按照莫你用啊莫你用因为嘎斗里十分穷苦老公冒准冒是给谁用给给你手黑大都不贵了把莫你用卖到直人市

娘个死也唔当场哦，冇好个公爹个来比会呀，会挨个三干七了，到这个七村哦，痛胸痛啊！莫你娘，虽然才几年官，唔偏家下，唉。日上滩呐、啊，俺同兄唱，出血出大干起了我，唔到三岁都应该买呀、啊。

难，同福啊龙，是人好多，既然有我，唔通让哎来劝告我，父母就赶紧去古坟帮我，然后我会爱古旧。

太，道归阿城，地乃夫人上阿莫我，酒里干酒如毛准咯，干娘如是，嘎官如梦哦，人。

状态。俺娘跟几位毛啦毛哎单枪哎哟重复过分

上台，俺干起仗，你忙扶根呀忙浪哦，你妈见面心毛准了。

拜上帝，我唱下唱，莫学个公车熊胆狼哦，起爱毛囊就别爱买呀。

漂海空军汉啊，牛高马大的人可恶，不顾别人伤啊，莫我。

家家买到个日干店啊，来开饭店个哈餐红，生日神龙哈满风啊。莫你哟，是分手之事，老公过饭不能准，给滚到钱，快日干哈店。

开保护的木衣娘，来我下年来之处啊，一前造福金太呀方，扎扎都存在一个木衣娘啊，木衣娘开下餐，给造福顾下一前主导，米亏小眼。

老板娘，你年轻干哈，恭喜你，生意兴隆，紧做紧入了哟。不不，你们大心，爱都会就连来创业点哦。

仗着个银来李忠锋，不给个发财陈云龙啊，莫人用，上日紧做紧锋，人数唔够，这抢到这张银来李忠，甭给参钱。

暑假就难过啊，敢唔敢冲回？八万家财，敢莫饶给你？

方倒几个顶中的厝啊，未祖先里头就是啊方，如今如你个轻心肠哎。今当孟姨娘是分海梦丈夫的媳妇，来了一个强年男子处给顶，两个人是分攻略来，不说就不攻，进攻就进手。

伊拉抢眼仔，伊当作收分袂吧？真个书房的调理都改了哈。

行个荣春三十岁呀、啊，就同个你娘个亲生哟，公公个好吧少够生哦。如果去爱同你结下神送的话，个这个少够好说。你公心里做过证明，莫反省哦。公公个好娃娃，少够生哎，前头个日哈，用给人家酒娃给烟用哦。

江川，一张嘴是分外吧，甜言蜜语，改到某女娘行动里十分欢喜，俺吹的风同水涌。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听来介绍江西南都流行的竹马灯舞，江西客家民俗文化。今日同听来去讲一下江西南都人梅岗镇流行村的客家传统舞蹈竹马灯舞。流行竹马灯舞相传以绵密从丝竹传入，希望为祈祷国泰民安，保佑人们万事如意而欣喜的舞蹈习俗。每年春节前后演出，最为繁忙。皮电影江西省 TCP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根据流行竹马灯舞传承人郑立成介绍，为了表演，每人要提前一两日准备，等用竹篾彩布扎成马头、马面、装饰人的腰部，像开骑马一样，同北方人娱乐的跑路是相同的，习俗各异。因为有竹马驰骋的舞姿表演，同的射马插牌的武术表演，还有神马进村平安吉吉的含义。

0: 所以前半日来深受群众的欢迎。是但是对你先开当天封闭佛祖的神庙后中拜神仪式完毕，大聪明在话最前辈接触喝菜时速度短的米量，随后各记封条义顺国泰民安四牌等的四名灯师，其他是凤凰拍四匹马的骑马师，还有盾牌师射马师恶师，对吾浩浩荡荡开始走村村户。味道一家对吾铺业房主太堂先去堂内转一看，只有喝菜师郎兄主持，俗称喝菜主持，一般是安尼的数段神盘三米量，神马进村太极仓，天理五谷太风灯，生意兴隆财难光，白板书艺都兴发，机智可靠定金榜，唐爱梯子扣主战，人才两旺富满堂。郎秀文一团之后，喝菜师向空中撒烧西米果，众人齐声喊有。喝菜完毕，在锣鼓声中，马童也就俗称的射马师翻筋斗上，用模拟动作进行表演。数次马鞭、探马、拴马、尾马、射爬、双马鞍、驯马，一套表演俗称射马。周边的接触神台引来司马灯本庭师傅进行各种指黑表演，即俗称扮马灯。接着被陈叔官帮插衣表演，最后被前五行俗称插牌，其中要单枪破盾、四枪破四盾、太刀破盾等等，项目繁多，是各只马灯飞装模套路，各显神速。一次一番，一家人的乞讨争相结束，对吾要开始走上下一家，哎呀，却江西南都流行的竹马灯舞。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梁艳阳天二线，欢迎收听。

那宽窄山沟啊，水如带哟、哎，高带个矮咯，日记哇喂，莫反胸个来丢啊耶，哎，你对俺干好，俺又没干如感觉。兄弟丢你呢，俺不变小。

娘走的个柔情你哟，睡的个日久久毛累不，的个容春啊，人不散啊梦啊，就只是两个人难分难舍，睡的日久，人毛见面，心如毛累。

mãi ngày lòng à trôi lối ơi hãy xa.

完全是雷片的木泥用啊，冲转融船骗到木泥用的钱之后，不能转不卡，却假使到好人的地方鸟主妇，可以干东铺店。

呀，天地神明你爱看俺呐，世道勇敢爱听的哟。

莫你哟，千催别人家骗那老师，人催两空，免到白骗。唉，俺说分免得啊，免得啊说我嘿，嘎休水吐水啊，都是干风哦，嘿。

切个海头啊，挨个干起了，你呀就免个平中藏哦。沙灰个毛水小唔发哦，毛路个口就就是闲着。阎王个你娘藏下痛啊，莫你娘免发免那里自个被人家骗得很顺，年前骗到爱烂烂滴滴，免发个时候就是善良痴情

到个蓉虫，嘿，五天四哦。哎呀，日记可以点如此次啊风，蒙恩妇女的铁胸龙啊，蒙你牛，死到勇敢是擦一下蓉虫的哈喽。哎呀，擦到一下嘎佛。自个的老婆骗到阿天，日记到骗红该去处啊。

人望甲开口就同其讲啊，你若唔乖个命走毛，疲倦个你若是真繁荣啊，莫你若你个死到爱一人望天空的，你富穷唔能怪哈，毛粮是屁屁呢，你倒转勇敢去。

表人才修善了，专卖眼浆啊，走行宫啊。伊拉故事唱段一段，难在，第一关系在九功夫。

人间个好境界爱你呀，如你个埋伏转人成，想出个哈点如哈满风啊！一家李老三买俺家，因为给小芬好生热爱，买了如天就开俺的那转是买五官牛好跟富不，跟你给是上头的基础，相转不卡入团案的，结果是年来某女娘开的改改黑店处，一改某女娘的店卖给人家似的。

伴娘家酒吧喊住一干单人房哦，可惜就一间房不敢唔亲亲呐、啊。如那个恶鬼的人可，呀呀个多少个泪声中啊！你敢出没啊？一干部啊，就是恶鬼现身哦，呀呀吧，都会现中的喊人家给不？

啊，那咱颠覆说分国，顶几个四彩改干风哎。好，既然你都不怕恶鬼，干你就是盖处啊，一个如战风分你。顶几个四彩呀，改干风哦。绿路上的党太上天堂哦，受那颠覆牛干困，如坐如

哎呀，爱都拉卡天时，一干不都感情欠奶，可那是怕十分就难出的了。

0: 甲李老三，
1: 外某某大概的死鬼，是妇女嘞，行前的娃子，因为你双白肉的一出，金白干太当啊。你来个今年听上了哎，你这个中年换个乳名中。

啊，伊拉四鬼，瓦里老三，你呀，是分老身，自公三退，你不看都行了行身的，是分行啊，伊拉四鬼给行。

李老三，说点说点，讲啊讲，想来不？这边的四个呀，咸菜给窗边起的。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3: 听众朋友。

0: 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书店精彩节目。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半分在天下》，欢迎收听。

今朝俺就看你个大才是。

去打当官就爱未开哟、哦，红脸太多鸭毛绒啊，怕人家日就。

带动谁的

0: 中三轮的头三轮冲阿玛干去。
1: 哎，阿玛是妇女单位的吗？
0: 阿玛妇女的，那该的呀，是那九股寒风楼的呀，他那撂那妇女个草稿的。哎，什么范副头，你来副头，你派副头，
1: 还派？
0: 干嘛冲不进就毛吧，毛外妈妈家。你跟你相信，那人家就是外副头来给你唱的。
1: 好，派上他来了，快点尿他来尿。
0: 你汤点多呢？
1: 好，太个汤点了，快给六百零两。
0: 共是个外夫头，是真正个吹牛笑。你上家从下家哦，人家就冒错了。至少大叔牛，这这是命啊我。三对个盖中对，硬皮个是四宝。你对赌的功德好，行赌的大票，同你家草高的，就你都两三道，给书法如三千的，让条都五江丢啊包，日上滚不上，就看是个雷公叫，半不愧之草，就日去知道改叫。日哈苦嘎日哈道，草到个平人家去，呀呀水木都难落高。蒙拜上山对红嘎石锤公，走水就进了条。世间无几个为师妹，地流嘎西来是啊老。你哈嘎走茶公，就俺嘎嘎皮点了。顶到江前，东西就硬干个恶包包。青蛙牙前卖人家五江，瞧那个老子的大娃包。日满如日恶，就五公两里套。双白酒娃拽，个腹肌是胖胖跳。大腿如对白，给外公大刀包。爱跟地。我自五大道教老公家五刚上去金钟老出跟到庙一个个马六鸡一人快平平跳上上个大马贵哟你人我草大闹搬家就出人酒就这是没嘎庙十年级是地铁飞到从红的青铁叫顿来个脑腿里，一日脑如在脑，青蛙腿的老子的再大过，日年嘎的三刀。
1: 干得好嘞，你还给日年嘎三刀。
0: 那个多啊，六百行路三百头跳，龙做个五四五，板下都五关高，军中地九寸，真的是累满草。五棍三啊叔，拉到秋跟前，你家好兄弟好弟弟，给少马路少叫，青马跪在地蹲两跪，满人都如你想，要满你就个你老早，宫中的刺流涕，给王行如八套，妹妹的拉拉的，给樊叔苗是高。你买个金盖衫，给拉骨头标得翘。你把个错过的，你死都敢从你哦。扎扎你到鸡哟，扎扎我对鸡叫。你拧个沙巴鸡，就敢用地鸡个排斧套去，满岗从鸡打高套。
1: 喂喂喂，你两个也排斧套去，你回来吧，你爱清楚。
0: 唔骗个同婆。
1: 哎，你讲谁是你的？我今天的水冲不给太大汤了的，一改就没给，任你改，行商是如是长。
0: 哎，来改也没给，那冲不改当牛的。
1: 共是水冲不，是改啥心如，任你行商如日长，笑面复反楚，寒溪秋荷来，五线试图熟，是老好同行。专门是了老师，个酒醉木卡累，冬酒入溪流，手书起雕丢，夏天是做福酒，帮你。 一番听你入海马凡处，求你的临安里的九两金饰酒，号令五同春转借三千入，了神入大厦，共把就四路次，过路的西门里的扎人汉满谷，真真毛面入毛皮，关掉啊五滴袖，如前的秋面是毛钱秋面条，表面雷杜伯半拉大陆府，陆府一让阿老买醉茶酒服，五里中秋府将六大半入，肩包门搭草挖里吹街秋线入，秋府就两八百五人日婆罗，秋府就八笔五人外溜溜，半照魁翅时一时到半哈步，真真细时如兰藏池藏老是夫妇，青蛙金箔五十叠，门个去九啊绣，咖喱个毛米煮白点啊五块绣，青蛙老婆几做几刚爱如爱自如，肚不些熟啊嘞爱泡大道物，就到该红市吃条钱磨丢丢，问你个子阿老吃嘎牌该红肉，老婆同子你面皮昂比阿五，青蛙牛买满干海梦东大斧头，卖你都不是嘎吃嘎老李家富翻愁，子你天老地前身俺毛秀。
0: 哎，好嘞，俺就没付完桌，俺收完桌。完桌俺就爹，俺咋不给鸡头给？
2: 今日的下个学堂，同大家介绍全球老家的特色美食。年七天年文风电视的梅人重口，人和人间的黑条条长长的奇妙的几易奇妙，繁荣路当人的繁华烟肉可等，在古老的石板街巷，南洋风格的奇妙式店铺似乎仍然要回到的民国人台，留给复古的招牌菜旗迎风招展，在一夜可以一扎扎去品尝用了讲究的重口美食，慢走一条街，食品奇妙建筑人文风情的同时，还可以来一次全球美食的美味感受。全球特色美食百花齐放，五香粉、炸肉人、杨梅人、齐鲁饼等小食种类丰富。先到顺头招楼来一套蜂蜜小炒五香粉，特意为五肉香米、椒枣香米、干爽的粉丝同爆香的年糕、羊麦粒粒分明。再上一份附上的上市羊麦的羊麦人，因为羊麦人地图的没羊麦呢，老板超发人的，因为是用牛肉做的人呢，人食像羊麦，所以得名喊羊麦人。人呢其实就是将牛肉捣碎的非常切成四块，加入适量的木薯粉同盐，腌成肉人汤蒸熟的，再撒上炸好的酱，又香又脆又嫩的全球蜂蜜人呢就出炉的。到位寒天头是食羊肉的好季节，一份加入的照酒酸菜羊插汤鲜香可口，胡椒粉的味道恰到好处，是冬日不错的羊味滋补佳品。慢铺全球老家烘的度的炸肉人可以摇窝度的反滚，食金黄色的炸肉人可以沾贴甜甜的黄椒撇于一份蜂蜜，几乎几乎每日店家当口都要起炉饼炸泥人炸肉人等等，客家的用成煲汤材料，农家的凤糖、姜糖、盐谷嘅等客家美食摆放有市，应有尽有。每间的招牌上当当，你到有市关店门，就直接去店门口摆档桌，放上起炉饼同支付的明信码。慕名而来食客，查下机包，直接扫码支付之后，就开始食起来。就以火船码头。针对的码头的全港太照点曾见证全球涉业的繁华人台，味黄的暖食起上边，年轻时爱浪起来，个体食飘然，当然

0: 中市黑病食力因族协派二起扩展。上港睇酒店存在嘅海外游子闪快丧事同避风离合嘅故事。经介绍，老街喺民国时期要发头投资修建，以前各主要商庙都集中在此，按粮票、邮票等都开一条街巷。在鼎盛时期，丰水码头附近有多达1000多家商铺，明年有超过300多条船停在那。附近江西及九两一带人出南洋，多半也是来坐船的，到汕头港转坐太火轮。这是客家人漂洋过海的天然站，见下老街千可能保留人鱼风貌，来观光李远人也多起来的。往北出海的连沙都经营小店卖些铁山，都愿意带下的不想走，有一种讲不清的情感。上口古镇的面是朴实的孜然面，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在古镇老街巷浅浅的行一下，是新建的平房，也是一种讲不清的情怀。慢下来泡上一壶茶，吃上两块上口特色的饼，享受上口老街巷的慵懒时光。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梁艳阳天二线，欢迎收听。

那看见山高啊，水如黛哟，高台啊矮咯，日积瓦喂，莫反上个来丢啊耶！哎，你对俺干好，俺娘们干如感觉。心里丢你呢，俺不变小。

水滴个日就就冒泪啵，唔滴个容春呐、啊，人不生啊忙啊，就只是两个人难分难舍。水滴一走，人冒见面，心如冒泪。

你过了日呢？日呢过了日呢？你们干就，俺俩老公都冒准了。

七个石头干鸟祝福啊，魁干东部太雄厚，万千一雷片个莫你用啊，冲转永春，偏到莫你用个前日休，唔能转不卡，七家石头，好人的地方鸟祝福，魁干东部店。

俺都烧锅啊上，饭是两勺盖人肉哦，公鸡几多个如亲娃哦，公公啊唔敢变相啊吵，容。

上滩呐、啊，俺路易菲菲，俺兵给荣成快死的哟，天地神明因爱快俺呐，死到勇敢俺爱听的哟。

莫你哟，钱财被人家骗了老师，人财两空，免到白骗。唉，俺说分面的啊，面的啊说我嘿，干休水吐水啊，都是干风哦，嘿。

这个海岛啊，爱个干起了，你那秀面个平中藏哦，沙发个毛水小唔发哦，毛路个口就就是闲着。阎王个你娘藏下虫啊，莫你娘面发面那里自个被人家骗得很顺，年前骗到个烂烂滴滴，面发个时候就是善良痴情，

到个蓉虫，哎，唔甜死哦。哎呀，日记可以点如此次啊风，蒙恩妇女个铁胸龙啊，蒙你娘，死到蓉干是擦一下蓉虫的哈喽。哎呀，擦到一下嘎佛。此个的老婆骗到阿天，日记到骗红个去处啊！

个丢来个娃人不人不个开口就同几公啊你娘不怪个面走嘛批准个你娘去转繁荣啊莫你娘你个死到爱一人望天空的呀你父亲们的怪哈毛粮是批评的你倒转荣干事。

人才修善了，专卖眼浆啊，走寒光啊。伊拉故事唱段一段难在，第一关于来走功夫。

人间个好境界，爱你呀，如你个埋伏卷烟尘，想出个哈点如哈满风啊！伊拉李老三买眼镜，因为给十分好身家哎，买了如前就开下的那转是买五官牛好跟富不，跟那个是上头的基础，相转不卡入团案的，结果是年来毛你娘快给改改哈店出，一改毛你娘的店卖给人家似的。

啊，老板娘家酒吧喊住一杆大银房哦，可惜就一杆房不敢唔亲亲呐。如这个恶鬼的人可，呀呀个多少啊，泪先融啊！你敢出吗啊？一干部啊，就是恶鬼现身哦，呀呀吧，都会现状的喊人家给不？

老板家开门搬几处啊，那咱店铺说分过，等几个食材该干放哎。好，既然你都不怕恶鬼，那你就是该处啊，一个如战佛分你。等几个食材呀，该干放哦。你路上的党太上天堂哦，手拿电斧又干困难，如坐如。

哎呀，爱都拉卡天时，一干不都感情欠来，可那是怕十分就难出的了。

0: 甲你老三，
1: 未满不大概的四季，是富人嘞，行情嘞，瓦起，因为你双倍用的一出，金倍干太当啊。你来个今年穷上了哎，你这个中年婚。

一家死鬼，哪里老三？你呀，是分老谁？自公三退，你不看都行了行先给你，是分行爱一家死鬼给熊。

李老三，说点说点，讲啊讲，想来不？这边的四个呀，咸菜给从边起的。

啊，李老三，唔相信面前一只黑鬼，一个黑鬼来过，金牛门上从来讲到，请你看穿。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山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0: 请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来来来，
5: 来来来，
4: 闽南听戏台，
5: 大家小招来，
4: 欢乐男音甲歌甲，
5: 各种剧种来穿插，
4: 有小有大有三花，
5: 有我有你有人陪。
4: 咦，啊啥人陪啊？
5: 闽南之声，小兰陪。

湖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红冠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戏曲剧目哈，各国的剧种呢拢有保留的来作为传统剧目哈来演出。那在演出过程当中啊，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第一呢，伊的这款行当真刁钻哈，新段种啊，佮有这款老段等等哈，老生啊拢总有。那佮加上伊的这剧情比较较趣味哈，较有这款轻松的这个感觉哈，所以在演出当中。一直受到了大家欢迎哦。今天的时间，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台湾关阿戏的这个《红关梦》。早你有听到讲，这沈孝卿啊，和这李元顺的笔下吼退婚书，而且呢，佮和官兵追捕，遭到了这个江边。好佳哉呢，和戏家女佮伊的老爸呢，佮伊救了来，那就伫个戏家呢来生活吼，来共同习俗。那这李元顺呢，因公啊退了这沈家的婚约。了后呢，就马上呢，搁再为伊个查某囝李广娥啊，来找这严嵩哦，因兜的这个婚姻，要来攀高枝吼，啊，就伫个大林的这款最红人下卡呢，来要将伊个查某囝许配予严嵩的孙呐。那家己呢啊，得到了晋升咯，成为呢这个庶人。伫个这款的进行下面呢，规家遐是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呢有放歌歌得奖哈，啊有放呢得到荣华富贵，那也知诶，代志搁在发生了变化哦。到底是哪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个来听精彩的这段《红关梦》。

0: 老爷生一个金查某囝，
1: 三月甲新妇做亲情，
0: 新官发财是拢免惊，
1: 连跳两级立京城，
0: 八月退婚我配严府，
1: 是拢新官最上司，
0: 哪叫安尼继续久，
1: 九月敢会做国舅啊？
0: 做国舅。

0: 怎么惊啊？
1: 安怎啦？
0: 你今仔以后吼，都是相爷的孙媳妇，哎呦，烟花富贵大行军。
1: 阿娘，阿你嘛是同款啊？你吼甲阿爹是相爷的亲家亲，升官发财是无问题。哎呦，哈
2: 哈哈哈哈
1: 哈！阿娘，我的妈，谢谢。
0: 阿爹啊，啊是甚么啊大细声？
2: 夫人啊，你敢知影？我伫咧春江外边看到高爷。
0: 你咧讲啥？
2: 不是啦，不是高爷，是沈少卿。
0: 嗯，沈少卿，唔是伫咧春江外边叫做阴事啊？
1: 那爹呢？阿爹啊，你用乌白讲话，你看唔到人去啊？
2: 小姐，我怎么认唔到人？

0: 爷爷村长嘛，比这同乡，
1: 夫人啊，一好亲像在江北里阿姨，
0: 哈，李阿姨耶，
2: 哎呦，好家在哦，
0: 俺都甲新家已经断亲了，也那无，当当一个相思，一家在，谢谢李阿姨，哈哈哈哈哈，哟，这边巧死人家咧，哈哈哈哈哈哈，
1: 巧死人，巧死人。
3: 讲到恁家的吼，无是啥物代志，你笑到安尼啦。
1: 阿爹，我跟你讲啊，迄阿舅讲，伊去村东河边哦，有看到一个掠鱼的。
3: 啊，一个掠鱼啊，笑到安尼，真正有影恁家的，不是我咧讲恁的啦。
0: 嘿嘿嘿嘿，
3: 无聊啊。
0: 迄个掠鱼哦，那是沈小天。
3: 沈小天无死。

0: 咱来不识良机，
1: 不识良机，
0: 哇！这是安怎讲？爱家惹起来。
2: 嗯，阿弟啊，我等你连心小叫，是要创啥呢？
0: 严亲王才要斩草除根哦，那个心小天惹来搞相夫，这又搁是大功一件。家庭好哉，
3: 哉。
0: 恁赶紧往春江河边，给我抓沈少卿。
3: 是，
0: 进去。夫人啊，
4: 哈，
0: 这下哪个抓到沈少卿？怪官这是步步生。
4: 对，这叫做鸟吃啊的骨架是笨。
0: 对
5: 啊，黑面老杨，
6: 张大人到。
0: 好，嘿，赶紧请，赶紧请，夫人啊，
4: 哈，
0: 赶紧发好便，请咱的大媒人。
4: 是，
6: 有请张大人。

0: 人呐、啊，这摆来吃，唔知有啥物理教哦。
1: 严相国凭我转告大人，这日就要前来定亲，叫你好好准备。
0: 我讲定亲呐、啊，你家看来啊哦，我连嫁妆拢甲准备好势啊呢。
1: 李大人啊，我为着你这层的亲事，是走个卡地位啊！
0: 放心，放心，这件婚姻若是会成，我会准备一个重礼，好好甲你答谢一个啊！
1: 哎，重礼就太破费了，只要向宝树龙迄块椅仔位就好咯。
0: 哦，爱我向相国。推荐你做香波侍郎啊！
1: 李大人，你这么个相公是亲家对亲家，有话好参详啊！
0: 包在本官身上，这绝对是没问题，没问题啦！
1: 一定没问题，
0: 没问题，
1: 绝对没问题，
0: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哎呦，老爷，哎，酒宴已经预备好势啊，你就请大媒人入席。
0: 对，嘿嘿嘿，大人啊，你咱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啊！
1: 一醉方休，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1: 请，
0: 来，
3: 开宾酒大人，
1: 何事？
3: 贵妇送来一封的回信。
1: 好。
0: 死了，慢者！张大人啊，什么代志啊？这么慌忙呢？
1: 新年乞讨严肃国宴，三法师胜利一笔。
0: 那安尼事体如何？
1: 穷有不测，李大人啊，你也应该早做准备啊！
0: 哎呦，多谢张大人的关照哦。
1: 过时了，
0: 等一下。啊！请转告相国，李老婚书延后再说。
1: 啊！嘿，你拄则不是讲连嫁妆嘛准备好啊？
0: 来，拄则是拄则，即嘛是即嘛呢？非得迄嫁妆吼是未歹未害你呢？
1: 哈哈哈哈哈哈！也好，也好。
2: 老爷，哈、哦，你是安怎讲李禄婚书的延后啊？
0: 哎呀，新年客造严相国一案，三思回信已经是结束啊呢。严家犯案是真，这刁先生该是确信。
2: 阿爹，阿奶奶讲起来，阿唔得话变，严家有罪，性家无罪。
0: 哎呀，方少是还未定断。不过已经命刑部尚书周应良前往严相原籍查访。一定是实的。
2: 啊，调查结果那是属实的。
0: 那恁严家难得制裁啦。
2: 啊，那恁信家呢？
0: 信家嘛，一定会有皇上重用，升官拜相，都嘛有可能。
1: 啊，你想哪？
2: 啊，那恁为忠心大事，唔得在那打嘴想偷看。
0: 哎呦，查某囝呀，人讲环海多变，众人难料嘛。
2: 哎呦，真是哦，咱过河大错刀，上咱查某囝哦。
0: 我嘛无办法啦。
2: 我唔管啦，你好就办啦，你好就办啦。
0: 哎呀，你买那个
1: 广告，嘿。
4: 这边老爷，阮去春江华边找无沈少卿，
0: 点去？
4: 阮搁去找，一定甲伊
0: 掠回来。等伊，唔是用掠的，恁来甲我用请的。
4: 哦，用请的。
0: 对，你来好礼啊，将伊请回来。
4: 好嘞，甲伊请转来。
0: 吼，你紧
4: 凑下。是，好嘞，甲伊请转来。
0: 讲到你这哦，食饭卡中硬啦哈，好
5: 过来。
2: 老爷，你是安怎讲？我要好嘞，家己请转来。
5: 夫人呐、啊。

电视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妹。
1: 哎呀，您得啦。
0: 多谢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0: 对问啊。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啊，人，什么人为你洗肠？什么人为你煮饭啊？
0: 三，是我家己洗，是我家己洗三顿。
1: 骗人！
0: 大哥，我哪会骗你嘞？
1: 哎呀。

0: 现在听一段演唱，这就是三地的台湾歌戏《凤冠梦》，咱来了解到这个戏家女春娘啊，一个试探这心小青吼，看伊有娶某无，其实是对伊十分的爱慕。那伊的老爸呢，也替这春娘来提亲哦，心小青唔答应，到底是为什么呢？明仔上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剧情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今已无声。
2: 你根本是假死的呀！
1: 这不像我。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1: 现在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参差，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蓝天一带，大家小酒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天的节目情当中，过来安排欣赏的，就是选择台湾关阿戏的这个精彩的剧目，来自《红关梦》。啊、你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从查某囝李元敖呢，苏配合严嵩的孙，吼、哦、要做伊的孙媳妇。无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查了，吼、哦，那就要红掠来了。伊马上呢，就搁再转起来，吼、哦，等讲，哎、欸，这阵的婚事暂停，吼、哦，搁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讲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介意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就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侵犯啦。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也袂啊，剧情会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店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这对传统剧目《红关梦》，来听第四大场。
1: 哎呀，
2: 小妹，
1: 哎呀，恁爹啦！
2: 小小

0: 东去过外，想问问你，
1: 对吗？啊，
0: 哎呀，你当闺女了？
1: 谁有我去嘞？
0: 谁有你去嘞？
1: 家的对，是我家的第三等。
0: 天狼，
1: 把哥为难骗你嘞。

0: 心肠见怪呢。
1: 小妹，恁父女两人，和我住一个家，怒目顺风，怒欲调养，哇，真想要永远做恁的许家人呐。
0: 这是嘞。嗯。等这么久，就是要听伊讲这句话了。

0: 阿伯回来呀。
1: 哦，阿爹回来呀。
2: 婚娘啊，
1: 爹，你回来呀。
2: 嗯，我回来。
0: 阿伯，你都回来呀。
2: 是呀，是呀。我回来呀。
1: 阿爹，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2: 半醉，半无醉。哎，王公主啊，你出去外面洗一下啦，吼。出去洗一下，等阿姐回来。
1: 啊，洗。爹。啊。爹，你做什么啦？
2: 稍等一下，甲你讲。
1: 哦。

0: 春娘啊，
1: 哈，
0: 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爹，你是饮烧酒醉，在咧讲醉话是吗？哎，
0: 喊我也得醉，讲话较唔惊漏气。袂啊，嗯，你都紧开嘴，我通啊来去解配。
1: 爹，
0: 嗯，
1: 嗯，嗯，是不？爹，人是唔知影边做讲啊？
0: 哎，袂你都讲袂啊，唔你都讲唔，这唔较简单。
1: 爹，我
0: 安怎？
1: 我哎呀！
0: 啊，就安尼啦，袂你都点头，嗯，你都摇头。哎，嗯，哎，你安尼安尼，我哪看有？
1: 哎，阿爹，你若看无，无咱搁再一遍呐。
0: 安那安尼，我都叫伊转来讲咯。
1: 哎，阿爹，你咧跟谁讲哦？
0: 还无点只讲，无是要出去外面讲给正人听。
1: 啊，阿爹，安尼人会见笑啦，
0: 也见笑。换你出去说一下啦，安尼唔就好了。
1: 阿爹，人嘛要听啦。
0: 又惊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办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遐济遐济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住阮家将近半年啊，你感觉我对你好无？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哦，啊，你感觉春娘啊对你好无？
1: 小妹不微不至，也非常好啊。
0: 哦，也那安呢？我啊，我从春娘对你好无？这好，嘿嘿，这好，哎，好，你就顶头；唔好，你就摇头。哦，王公主，啊，你安尼点点拢无讲到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1: 是。
0: 你到底是好啊，唔好？你嘛安尼应一句啊，
1: 阿伯
0: 哈，
1: 这是终身大事，也得用我三思三思啊。
0: 哦，阿道哥三思哦。
1: 呵呵，
0: 好好，按书你都去书，等你书好，咱再过来讲哦。
2: 啊，安怎讲？
0: 啊，人都讲爱顾三思一下啊。

0: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
1: 这歌我来耶！
0: 听游历靠调，歌啊。
2: 带那新鲜。
0: 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我拄则讲，希望永远对当作阮许家人的人，敢毋是你？
1: 可是，这是上天大事啊！
0: 阿兄。

0: 死呀、啊！你是嫌我来无仔细，你嫌我三只字文明，死呀、啊！亲情，安尼未输敢那一个小妹嘞。哎，王公主，你免挂意，当作阮无讲就是呀啦。
1: 阿爹、啊，话都已经讲出嘴啊，哪会当作无讲的？我唔管，你讲你讲，到底是为什么嘛？哎
0: 人讲生理不生嘛，都也人而知。啊，无说是一个讲亲情，你哪会用得贪求要给人吃去吃？阿伯，我
2: 哦，好好。唉，既然你家无愿意，阮也实在是高攀不起。哈，免歹势，当作是我酒醉得乌白去。
0: 阿伯，确实我满腹的苦情啊！

0: 阿伯，在下并非欧文静，一名者是姓萧庆。
1: 啊，是心连心大人的公主啊，
0: 正是。
1: 哎呦，原来就是贵公主，莫怪阮阿春你无爱。
0: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清欢，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1: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几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格你也看不出来，阮不是那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那种人啊。
0: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
2: 哦，哎呀，我若是怕你连累那姐姐啊，我就不敢救你了。
0: 谁怕连累小妹，将心对我受惊受苦。
2: 只要当家兄将心踮在这个寸钢抓去，无论甚么快艰苦，我也当忍受，让我甚么嘛唔惊。
0: 哎呀！

0: 阿伯，既然你无嫌在下落魄，这阵的分数难请嘞。噶既然知影讲你是御书大人的贵公主，这阵亲情都换我爱三叔三叔了。
1: 爹，你从啥嘛？
0: 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哈。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是片名，外毛这是假名。
1: 但是杜姑，伊也叫做李外。
0: 听，你在讲
2: 什么？无，无什么。真趣味的一段戏哈，这就是三 D 的宏观梦。咱也了解到，这个戏家女的原名啊叫做李冠娥，加这款李冠顺因查某囝是相名个相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个精华店的戏愈来愈趣味了，明仔再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台顶唱大戏，台卡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阵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厝边。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7: 天涯

0: 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所苦，必讲明冤。公堂之上，假怜无情。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十五集，随时开讲。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集咱讲到包公啊，真正可以称作是一个工作狂呢。这随上任呢，连续煞办起两个案件，从此中原规个百姓皆知影包公断案如神啊。就安尼，一断十，十断百，断嘞断嘞，就断到一个性格上义的老人，号做张三喜康嘞。有一日，老兄雄雄想着说，三年前当他活的吊带，也搁欠伊一担钱四百米，今仔日都远远无代志，我不如上门去讨。阿舅嗲阿乖，吐嘞吐嘞，来到吊带的大门口，无想到吊带已经发大财咯，破厝啊换做新大厝。老兄一看北来就唔大想爽神啊，暗暗想。吊带，你这个小家佫纸无讨得啊！啊，都团纸有食咯，叫连一担种个茶钱啊，佮共我欠了啊，就特乖退嘞去敲门咯，说吊带，吊带。只听见内面有人排声排哨，因说也是啥人伫咧叫门啊？哈！说话之间，门一开开，灰体体行出一个人，开门诶。真是吊带，张三姐看吊带确实甲王伯无相像啊！一副贪污者的势，一身白纸衫，搁白纸裤，手腕的哦，搁下一条他五色抓错的金链呐、啊！吊带一看见张三就赶紧说：“原来是张三哥哦！啊，你今仔日那抓卡行要来阮一搭创啥？”张三说。你欠我一担茶的钱四百元，你嘛得还我咯啦！吊带一听就说：“啊，小代志，小代志，老兄弟咯，来来来来来，随入来我一块新厝，甲我来行行看看，来坐坐坐坐。”梁山说：“唔免，你赶紧将钱等我，我要还法了，我倒来去咯。”就伫这时，从厝内行出一个庄啊，是甲好里好达的富人郎。吊带就跟因某介绍说：“哈，这个张三俩，而且哦，强强将张三拖入去厝内坐坐俩。张三连强都强无法，只好倒因入去。一入去厝内哦，只看见床椅、贴啊哦，袂少凶个大盆呀。吊带叫富人人倒地，然后牙齿盆将所欠的四百钱钱托当张三。”张三接过钱，第一啉了，徛起来，就说一句说：“刘大，凶个唔是我老个较小贪，现此时年纪较大，半暝哦就经常会爬起来啦。以前迄个夜壶哦，无偌久前煞去当我忽破，我看你前院哦有遮侪大盆，规去送一个当我，你看安尼会合适袂？”刘大说。哦，对啊，你要伫遮盆哦，啊，遮盆啊，毋是啥物宝贝，粗俗物，啊，你若要伫就凊彩行这个道去就是咯。张三呢，赶紧感谢，就来到前院啊，酸嘞酸嘞。

0: 还着一个乌盆，夹咧过人咧，当先出门去。观众朋友啊，这个季节正好是深秋，日头拄好要落山，张三哦，过人夹着一个乌盆，经过树篮，一支树幡是甲，怀翕啊哦，按树咧直直落落来，突然间起一阵旋风。将张三身躯吹一歪，无细哩，过人夹了一个乌盆乌沙，搁咧涂骹咧啦。伫涂骹咧安尼过来过去，张三稳稳约约煞听见有人悲哀说：“哎呀，跋一刀又闪着咯，闪着咯！”张三即时无真在意，乌盆啊捡起来继续行。这时只听见后面有人叫说：“张老伯啊，等我者！”张三回头一看，那煞无看见半个人啊！呀，张三就说了：“真正是人咧，衰过连鬼啊，要来杀鸡啊！呀，我张三平时都无做啥亏心事，怎啊连日时都有鬼啊，要来杀狗钱啊？哈，也无办我老岁啊哦，敢食袂久咯啊！伊哪想哪走，真无容易哦，才活到啊家己个巢厝内面，赶紧将乌盆揢了，将门踹了。人哦，应该是闲瓜呀，就家己扫扫念。哎呀，管伊啥物鬼啥物怪哦，先困一醒才说。反正我突突家一个，无啥通惊。无想到伊话才随说了呢，就听见一个哑鼻哑鼻的声说，伫咧哭说：“老伯啊，我死得也惨哦！”张三一听就说：“也打害咯，也打害咯，这毋说烟鬼入体咯，烟鬼入体咯，鬼啊啦煞入来阮厝啊！”但是观众朋友啊，张三平常时做人也忠直也正气，无惊啥物鬼怪，就说兄弟人啊，也既然你都缀我来阮厝咯，你有啥物冤情无？你讲来同我听卖咧，看你是怎啊惨死的。迄个声说，就对张三说：“
1: 我叫做老西昌，家丈苏州北埔乡。厝内有老庙，就是妻子王氏，也阁有一个三岁的囡仔，叫做平水。我是咧做丈团生意的，迄一日真好，活到去此处，所带乡里上过重，所骑的驴仔行真慢，半路天都煞暗落来咯，我只好借宿。”伫赵大英厝，无想到啊，无想到，赵大英阿嬷两个非常的心狠手辣，将我害死，将我的钱银好物早早抢占去，才将我的尸体草啊卡裹裹裹，敲土烧做土盆，现此时啊。我是抛妻别庙，九转之下，怨魂不安，望老伯将我救包大人，为我报仇雪恨。我在九转之下也感恩不尽，说了前放声痛哭。
0: 张三。感觉乌盆也可怜，不由动了豪杰之心，就叫说：“乌盆啊，我可以去替你鸣冤，只恐包大人的不信，你就必须得我去。”乌盆真应说：“我愿随老伯前往。”
2: 乌盆记是包公案中的一个精彩故事，故事以鬼魂保元的形象为引子，虽然讲解了写实性，却也不失精彩看点。 《乌盆记》，被后人演绎成经典京剧的剧目，又名《奇冤报》或者《定冤案》。
0: 各位乡亲啊，也第二日咯，天都也未光呢，张三就作起床，将乌盆啊放在夹咧过人呢，爹阿乖佫夹咧，直奔定冤鬼里去。来到定冤鬼城，鬼个大门两扇开开，包公升堂咯。张三赶紧将乌盆夹咧，走向水大发誓：冤枉啊！也包括问说：“也老爷，你有何冤枉可一一说来？”张三就将家己到东塔外去找着大头少，讨来一个乌盆。哪知影乌盆啊，内面有冤魂，将伊锁苦。以前讲了一遍，当包公听，即说：“假假假假，现有乌盆为证。”安尼来告状啊！要是换当别个官员呢，定会认为说这个张三无办是一个麻姑，那无是一个痟的，叫什么乌盆，叫什么冤魂的告状啊，肯定无将伊当作一回事的。但是包公无相同啊，包公咧做什么代志，佮也认真，一听起这个张三安尼说，针对乌盆就说：“乌盆，乌盆。”哎，叫去几落声，这个乌盆哦，较静谧谧，也无机会答。包公想说，这个张三无办成是咧闹翻天啊，但是伊并无生气，而是叫左右将张三将伊牵出去。张三出了衙门，前发誓：乌盆啊，乌盆啊！观众朋友啊，只听乌盆真言说：“老伯啊，我就一答。”张三说：“哦，呀！你先是咧三妹命啦哈！你唔着随我入去锁冤，你敢那唔入去啊？”乌盆说：“老伯啊，你唔知衙门的大门顶面有门神共我拦咧，我冤魂唔敢入去内面，求老伯替我说明。”啊，张三就搁大声喊咯：“说冤枉啊！”呀，衙役就搁接出来看。哇，朋友又是一个老伯啊！啊，你老兄你啊，佫唔惊你是咧量什么冤枉咧？你唔说先是咧老公啦？啊，这个张三就说：“求这位大哥啊，恁入去共包大人说一声，就说乌盆有门神共伊拿了，伊唔敢入去。”遮车爷无奈，只好退伊禀报。包公一听，就退笔写了一张通行证。然后才叫车爷摕去大门口哦，受杀化哩，并将张三哦再一次带入来。这时张三还在抱着乌盆上了公堂，将乌盆放咧涂骹咧，家己跪到咧另一边。包公问说：“这一帮叫伊，伊会应袂？”张三说：“会应，会应，一定会应。”包公就说咯：“左右。”你等听好些咯，两边个爷爷好奇啊，叫什么乌盆的说话啊，就大家静静咧听咯。只见包公问说：“乌盆，乌盆，观众朋友啊，乌盆犯罪是无声无色的。”包公这帮就先是有淡薄生气咯，连定说张三一定是咧冲撞伊，就将惊堂木一顿怒踢说：“你这个老伙啊，本鬼念你是有好的人，才无加罪你，无想到你竟敢如此嚣张啊！本鬼是当你的冲动你的心，愤怒将张三一打十板，以解下去。两杯恶业不容分散，将张三抓来拍去十大板。老兄去听一下口白口母的袂好哩，乌盆夹了碟啊乖。”住了，拿乖拿出来，一行出衙门，一出衙门啊，张三将将乌盆将共弹杀，只听起乌盆叫说：“哎呀，我脚骨给弄着了。”张三嘛说：“鬼啊屁啊，哈！呀，你真正当人袂可怜你呐，害我去当包大人拍去十大板，脚床去听一半小时， 即阵哦，一定是烘起来了。我先是食伤过饱，走来一搭咧头皮

0: 遐也毋插死你咯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何时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手甲乌盆，李靖关牙推归韩元，拒不招降，夹棍行刑，一命呜呼。北地上情，敬请关注《长篇武侠故事三百部语》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六集。手甲乌盆，李靖关牙推归韩元，拒不招降，夹棍行刑，一命呜呼。北地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百部语》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七集，岁岁开工。
0: 说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一个老兄张三，带着乌盆去关爷咧要找包公告状，结果呢，一连续两帮。当包公坐落来要审案的时阵，一个乌盆呀，就是一个冤魂呐，是较唔做唔声。包公是非常生气，林定说张三是咧冲动家己，就叫两边的衙役将张三拍去十个大板，连续赶出关衙。一直出关衙，张三将乌盆全共弹上，马说鬼啊破啊！呀！你真正当人袂可怜你呐，害我去当包大人拍十大板呐！我先是为为食伤过饱，走来一搭咧讨皮疼，呀，唔出事你咯啊！乌盆这时哦，才出声，赶紧说：实在对不起老伯咯，只因我赤身裸体，难见圣主。无办法，烦求老伯替我共包大人申诉明白。也一个张三说：“也要阁申诉明白啊！哼，我已经为着你去等于拍十个尻川，一个尻川去拍一个耳朵。如今哪阁去？啊，我这两脚唔算寸地呐，因为我才唔去哦。乌盆呢，正伫边头苦苦哀求。”观众朋友啊，张三是食软无食硬，看见乌盆安尼咧申诉，心一软，又搁将乌盆夹咧，也毋过这一班，伊毋敢搁大声咧发冤枉咯，而是轻声细说，按衙门的个角门啊，偷偷将溜入去。啊，正好对面来了一个厨房师。厨房师一看见张三，赶紧叫说：“哎呀，乌头的啊，也迄个老兄又过来了。”一个乌头正甲班班的跩兄弟人咧讲这条笑话，一听见迄个老兄什么又过来啊，才赶紧走出来要将张三揪出去。张三真险些说当坐涂骹咧，大险冤枉。一包公伫内面听见，就吩咐将张三带来，也问说。呀！你这老兄真无道理啊！你为何又过来啊？难道你说无惊怕心？张三前口头说：“呀，大人啊，方才小人出去，又搁问乌盆。乌盆说伊赤身裸体，唔敢见圣主，恳求太爷赏一领衫，当伊食咧，伊才敢入来咧。”包公一听，就叫包兄。去摕一领棉衫交当张三，张三摕出去，将只乌盆包好势，夹起来，唔放心，将细细声叫一声说：“乌盆啊，也只一帮你敢着随我入去公堂嘞哦。”只听见乌盆应说：“好啊，老伯，我随你入去。”张三听见乌盆有回答，就一路哪行哪直直叫乌盆才来到公堂嘞。原阁将乌盆放咧中头，家己呢跪咧边头。包公吩咐两杯茶药，详细听。两杯茶药在徛摇说，应一声说：“是。”但是北来呢，个人认为说这个老兄哦，凶个是神经无正常呢，凶个是老戆。认为这个包公呢，性地上过好，就连这个包兄踮伫边头哦。都伫咧偷笑咧，这时只听见包公呼唤叫说：“

0: open，无想到 open 这音一声说，小人在先主。哇、哦，观众朋友啊，这阵时啊，规个门的人，大家都吃一惊。张三呢，踮边头听见 open 音出声，痛一下险险跳起来了。包公细细声问 open， open。你有何冤情？不信，我问你，前将家己姓啥名罪啊？家店何处得了人气？你做啥生意？怎啊无害？是啥人害？按头到尾，清清楚楚讲一遍，让包公甲公堂顶面的遮车爷听。包公听了，吩咐包兄出了十名文子，上堂张三。叫伊活倒去停船，随后包公入客，吩咐子女出宫门到苏州，通知死者的亲属前来结案。最后呢，又搁将赵大红帽啊，将伊抓来严加审问。观众朋友啊，无想到这个赵大红是死鸭硬嘴皮，来到公堂的是甲你假暗假代，知唔知？包公真审未出。相关的口供来，包公这时吩咐说：“来，将赵大带落去，唔准伊甲面木吊死，见面。然后呢，才将赵大的木吊死，端上堂来。”包公说：“吊死，也恁翁赵大已经招供，说伊是怎啊谋害老四枪，夺取钱财，那遮主意，赵大说。”阁计是你出的啦！吊死一条，阁妖兽啊！这个妖兽哪做无良心啊？哈！起一下哦，迄血险险喷出来，就将吊带是怎啊用绳啊将老细枪吹死，也是怎啊将老细枪的财物将抢来，也是怎啊将遮物件将伊销赃，还吊断女啊是卖断啥人，也阁偌济钱藏伫只厝内。一不如哦，是豆母淋重油，规腹落落土，糟糟工说说出来。然后呢，吊死哦，佫是为将佫登朝宴俩。包公马上派人将村里的遮宗文开无了的，共撤倒来。然后呢，又佫重新啊，将赵大将伊带上公堂，佮因某来对质。赵大心就知影。将的是人命案啊，属于死罪啊，也昏得糟糟死，所以心一昏，嘴齿关家的，就是唔招了。包公一时大怒，叫说：“来，董大兄，车爷怎样夹棍，讨了刁大这双脚骨的？”然后呢，包公问说：“你招是不招？刁大呢？”好啊！原在喙齿关加了坚决唔招，包公真发一声说：“来收！”两杯鸭肉夹棍压落去，哇！平路啊，哪知啊这个赵大豪看人粗勇粗勇，煞未堪你夹呀！一夹哦，煞乌乎阿哩在时翘翘呀！也赵大者死，包公只得叫人将伊的尸体拖落去。马上将办案的情况详详细细行文报禀洪阳知府，又转起走京城。
1: 虽然古代公堂审案文科严刑逼供，但刑讯之下出了人命，主审官还是得负一定责任。open 案对保证制度有何影响？咱听讲古人继续讲下去。
0: 各位乡亲啊，也就在这时，死者老细枪的亲属阿将苏州来了。包公呢，就将无当着大开了的遮剩的遮钱，全部当老细枪因老母甲因某领倒去，而且佫将着大遮厝提一路家私核桃，早早拍袂散，啊拍阿袂所得的钱银啊，啊一并交当老细枪因老母甲因某。老细枪的老母甲面某啊，感染这个张三， 推因命运之运，就拍算要将这个张三带到去苏州，将伊养老送终。张三因为受了老世昌冤魂的嘱托，也愿意照看因即厝的跩孤儿寡母，所以一拍一合，商量好势，一同啊起身前往苏州。也咱就说，老世昌的乌盆案，包公虽然办得无算真够圆满，但是哦也属于大名咯。包公虽然这历史都无真久，但是伊呢正直无私，断事如明，演技哦是真出名咯，未免呢就会触犯到一个人的利益。同时呢，人若想够有本事啊，就容易引起动摇甲上司的恶毒。所以跩人真掠住刁大，隐形毙命来做文章，有人参，有人告。啊，包公呢，鸟就安尼被夹住啦。虽然真侪人计替这个包公抱不平，也毋过包公接过夹住的文字，也阁是非常坦然。因为新任的帝君也未来，所以包公呢，就先将一切事宜啊交代属印之人，啊就是临时代理伊官职的种官员呀。家己呢，行李款款的搬出官衙去店咧破庙咧。因为这个老丈人那个管家哦，咱之前有讲到，叫做李宝啊，本身就是一个犀利小人，伊看见包公作狼狈。前将伊跩银两包袱收拾收拾咧，伊做伊走啊无看开啦。一包公临要行的时阵，满城的百姓围伫街道两边啊，流着目屎咧送行。包公只好停落来，沿街对百姓劝勉一番，才袂徛咧，带着包兄出了定远关。观众朋友，古早官员去夹职，甲贬官是无相同。贬官虽然是官做较细的，但是也阁是有官通做啦。真歹，咱说一句较土的，也阁是一个公务员啦，也有头路。那夹职呢，是从国家职务中正式夹职，就是连头路都煞无了，就活倒去家食家己的啦。所以包公离开定远关，一时说唔知影要去投奔倒落才好势。包公徛伫马顶，家己那脱开本鞋，那暗暗想：哈，也我包某命运如此坎坷不顺，只有受了真够多的凶险，好不容易望兄嫂疼痛，并且运势交会，使我一举成名。无想到我懵懂行故，低失人命。虽然说赵大属于罪有应得，但毕竟也说明我是粗心浮躁，以致被夹职。也我这啊，是无面通活倒去迄处，又阁无地通去投奔。看是我，也是先来去惊死，再作计较。包兄倒伫因老爷边头，看见包公坐伫马顶安尼咧感慨，知影是因老爷心内正委屈，啊又阁唔敢问看说要去倒落，只好呢马徛咧，心马由缰去载去。两人来到一座山卡，观众朋友啊，这座山虽然唔是高山峻岭，但也是真够凶险。包兄正要提起包公说咱得较细腻嘞，只听咣咣咣咣，从山背啊钻出了无数的撩路兵，真将包公甲包兄煞共掠起来了。哇、哦，真正是粗鲁才拄到假面虎。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

0: 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说这个包公到定远关做知县，虽然时间无真久，但是伊做官正直无私，咧断案哦，佫也厉害，所以已经是正出名咯了。正因为安尼，未免触犯着一个人的利益，同时呢，本事呐伤过大。就容易引起动摇甲上司的恶毒，所以跩人将掠住包公心乌盆，行笔丢带一世来做文章。有人去参，有人去告，包公呢就煞被革职。虽然也侪人逐日替包公哦抱不平，说安尼无公平呀，也毋过哦，人包公哦伊非常坦然，临要行的时阵。规城的百姓是围在街道的桑旁边，流着目屎哦，在共伊送行。包公骑上马，带着包兄出了定远关，来了一座山卡。前听见一阵锣声，杠杠杠杠杠，切杠，将桑旁啊，前整出无数的了路兵，当中一个歪歪肥肥，烫白体乌汗，一声令下。就将包公因主仆两人拔起来，送上山去了。请说一个山脊顶面，有三个大王，一看见别两个人来，就吩咐将因绑在山边边的坡条里，说要等四大王来了，才阁发落。就在即阵，只见四大王慌慌张张、卡扑扑窜前走来，大声亮说。呀，代志歹替替咯，代志歹替替咯。山下来了一个武功非常好，小弟我才甲伊随交手哩，现山自在袂调啊！也好得我走得紧啊，若无就会吃大亏哦。要倒一位兄弟要甲伊去嫁两个无？只见大王说：“太无行前往。”李大王啊说：“大哥，小弟陪你去。”说了。两人前到山要去会汝好汉，等这个大王行军一看，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说：“吼、哦，要原来都是兄长啊！请到山顶啉一杯。原来这座山叫做土龙岗，原本有一挂个山贼啊，恶居伫一搭啦。后来一个号做张灵，一个号做赵虎，五斗帮夫。”看见庞太师庞杰啊，属于关干之门，就不告而别。有人经过此山，则将山贼赶走，两个人家己做了自主。也后来呢，王朝甲马汉去参加科举的武场考试，无关系，无人识，前煞去当庞太师夺出，两个人真气愤，离开京城，想要挖倒去。路过此山，也张灵甲赵虎才将因两个请到山脊，结拜做兄弟。王朝时大，马汉第二，张灵第三，赵虎第四。也咱过来说，当王朝马汉带着迄个好汉啊，走入大厅，好汉看见山边边坡条顶面佫绑两个人啊，真惊群一看。啊！大叫一声说：“哎呀！呀，包兄为何在此啊？”包公这时绑在坡条嘞，目睭提开一看，哈、啊！呀，原来都是温公点教义士啊！呀，王朝一听，什么连三八哦？吼！呀呀呀！我排泄排泄，赶紧哦，进前 讲包公甲包兴哦，讲偷窥，请因到厅内去坐坐咧。也点招就问包公说：“你因何多次啊？”包公就将伊甲点招分别了后所谓经过，偷偷摸摸讲一遍，等点招甲四位好汉听。也众人一听，哦，大家嘛替包公咧抱不平啦。王条马汉因这四个人，所以讲包公背离道歉，然后哦，真得吃落去，宾主坐定，哪啉哪花现。因这几个虽然是有文有武啦，但是哦，真有话通讲，十分投机。也包公就问王条因四个说。我看四位皆是豪杰英雄，也为何会来落草啊？王条说：“哈，也我等啊，皆因功名利水，讲究此地安心，不得以你为计。”点招说：“我甲郑兄弟亲如骨肉，我实话实说，包兄啊，你这虽然被革职，但是一看哦，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相信将来啊。”交情必然着中应你，到迄时阵，阮前位兄弟则起案投明，出来为国出力，投伫你个手下，你看如何啊？王条说：“呵，对，我等啊，早有此心。包兴如能再一次被朝廷重用，我等将人啊，一定好犬马之劳。”包公说：“哎呀，就安尼定了。”接落去呢，正人呢是大细林，林啊到四更才散。第二年，包公甲点招甲这四个兄弟要来三时，也王条因四个人哦，看其实老哩老袂调了，也只好哦送因落山。王条甲点招的关系也好，才加送几里路。最后伫这个三岔路口，包公、点招甲王条啊，才依依不舍。各分东西，也咱过来讲，包公因祖父两人骑马来到京城，到了大相国寺门前，包公唔知怎啊哦，怎突然间头晕目暗，将马顶所拨落来啦，包兴赶紧落马，只见包公目睭开开，吹起管家咧，连叫叫袂起，连包兴怎啊乱怎啊喊哦，伊都袂应啊。包兴唔知这要怎啊死咯，将放声大哭，结果啊，哭声去惊动着寺庙内面的方丈。这位方丈俗名叫地吉随，法号了莲，是一位得道高僧，学问渊博，医卜生相，各项都也精。了莲方丈听见外面有哭声，就来到山门外，随讲包公后面。才对包兴说：“哦，不要紧，放心，无代志。”了然，叫众生将包公跟到方丈的房屋，才开园夹药，由包兴啊将药转好势，按包公的嘴哦，甲灌落去。到了离间的时阵，只听见包公：“哎呀，一声目睭睁开，看起房内灯火通明。”包兴徛伫边头，无偌远也阁坐一个和尚。包公问说：“包兴啊，呀这是啥物所在啊？”包兴才从经过讲，等伊听咧。包公都才上强强要抡起来，讲方丈，讲伊低下。方丈前赶紧过来对伊说：“不可起身，使静静安心养神。”过了几日，包公。行动较正常咯，等伊知影说，家己这段期间饮食甲药物跩所费，早早是这个方丈了然提供的，心中非常感激，就要来跟方丈一再感谢。了然方丈跟包公面上看看咧，算出，哎，包公有百年之难。过了百年，就会好事，自有其缘。就前将包公留咧死咧居住，啊，包公踮咧死咧，就一身西公的打扮，每日啊，甲了然方丈做阵，那毋是咧行棋，就是咧吟诗，彼此相处得非常密切。 就安尼三个月过去了，安尼就百年了。有一年，辽宁请包公讲伊写八二二，当归红巾祝国如明。然后呢，叫和尚搭在山门的两边，包公才甲辽宁行出来，徛在边头间看卖哩，煞看见从远头来了一个杜邦西啦，也一个杜邦西，手咧掼菜篮，行到死咧，就看见包公，从按头共伊看到脚，再佫按脚佫共伊伤到头，是看了佫看，伤了佫伤，一直看到包公甲辽宁入去寺庙咧，才赶赶紧紧走倒去。恁会知影这个是啥物人袂？这个啊，就是当今宰相府王姬的卖办厨师。啊，就是专门咧讲丞相府哦，厨房咧负责采购的。只因之前，王大人接到谕旨，禀示图像一张啊，说图像内面的这个人是当今丞相仁宗皇帝梦中所见。此乃啊，仁宗皇帝才御笔亲为了此人的形象。也因为是皇帝亲笔有意，所以这张图像啊就叫做龙图。也仁宗皇帝特派王大人带着龙图暗中密封此人，宰相领旨回复了，又搁叫丹青妙手，之后又搁围了几张，吩咐府中人员啊，若要外出，就次次留心，细细防查。也无想到今仔日，这个负责咧买菜的厨房西按大相国事经过，煞拄好看到包公了。啊！包公甲这张图像是甲一模一样啦，甲同款同款啦，即马上赶回相府禀知相爷。这个相府王大人一听，立刻叫比叫，要到大相国寺去进香。时间无真久，王大人就煞来到大相国寺。小沙弥一听见相爷到来啊，真赶赶紧紧走来方丈房咧，报传辽宁罗和尚知影。也毋过辽宁方丈，再伊继续甲包公伫咧行棋俩，也毋插伊俩，都是包公说：“我是是毋是应该出去行棋才是啊？”辽宁说：“罗僧从来毋走权贵之门，干代志。”就出去迎接吧。也包公说：“也虽然如此，但是这位相爷乃是忠臣，我是你也是去迎接为好。”辽宁则站起身来说：“阿弥陀佛，王相国此来啊，与我是无啥干戈，但恐怕与你是大有干戈哦。”也包公一听说：“甲我有干戈，有啥干戈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告别点招，也有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包公甲包兄来到京城，无想到啊，煞去昏倒伫大相国寺门口了。结果去当辽宁皇上救起，并得为木叻之教。就伫这时，因为仁宗皇帝忘记一个人，起来呢就将这个人的相貌画出来，交当宰相王姬去找。也无啊，啥是找啥兄，国家作大要去倒落找啊，也唔海底咧无站啊。王大人是头壳一粒两粒大，人说啊，千千去拄着剑。只一日，包公徛伫门口咧看。伊写的迄对联，煞去当王姬的厝内人去看到了，才赶紧走倒去报。王姬前亲自比较，准备见王相国寺。因为王姬是有名的清官，所以辽宁皇上啊，才肯破例出来迎接。辽宁将王姬接到禅堂，一番礼数过了后，王姬就问辽宁说：“师傅。”咱寺中有偌侪僧众啊，有偌侪道士，老夫有一心愿，愿是增华增美，每人各一双，请各位师父当面 来领。辽宁北来人伊也明白，王基的真正用意俩，就吩咐哦，真道来领出话物。啊，王基将全市的和尚甲西公一一看过一遍，并无家己要敌迄个人俩。啊，王大人就问辽宁说咯：“师傅啊，除了跩，你庙中也有人无？”辽宁笑笑说：“哈哈哈哈，有。”也阁有一个人，但是呀、啊，未必欠用大人你一双鞋袜哦。大人那是要见一人，凡事着以礼相见。王吉相爷一听，赶紧说：“那就还请长老严见严见如何啊？”了然，就将王吉啊带到红帐房，包公吉探一看。要什什什王大人煞来到这个红帐房啊，也要撇你袂撇你咯，只好上嘴作揖说：“会员参见大人。”王吉夹目详细看，哦，那会抓枪啊！皇上御笔量度，话甲这个人是分毫不差，真大只一件，反过来共包公娘子问说：“足下何人啊？”报公说：“会员宝金正在定元馆担任官人。”然后呢，伊就将伊种啊断乌盆被劫这个跩经过啊，讲一遍等王基听。王大人听了不信，就说：“将啊案件属于荒诞不经，老夫实难相信哦。”伊唔相信说：“这个世间有啥物鬼，啥物怪咯咧？”也包公唔过面色变得非常严肃的说：“大人，这条代志，那是按照常理，虽然真歹让人相信，但确实真有此事。自古富阔含冤之魂，通过物件来申诉真够多，难道这是荒诞不经吗？为官者，只要家己秉公断理，面前不时冤鬼含冤的九转之下，就无存在什么虚妄不实、荒诞不经。更何况，会员我是一个并不相信有妖魔鬼怪的人。王大人无想到，我噶这个少年家包公啊，一个小小的飞地鬼。”竟然敢对安尼当朝的宰相安尼咧说话啊！这个伫官场当中是真少看见啦，所以王基认为包公说话耿直、中正严肃，满心非常欢喜，立刻备马请包公随日去相府咧。第二日早朝，征兵三下，天子升殿。王基出版奏明，宋仁宗大喜说：“当今车高吉人啊，立刻选你来祭奠。”包公早就将刀包啊换做官令官服，随着朝房咧听候，一听说要选伊上殿，就步上金殿，跪咧三河万岁。宋仁宗且看。果然甲伊梦见迄个人哦，生正同款啊，比较乌乌啊，哇，模样是一模一样，真正欢喜，就问包公说：“呀，你因何被罢官？”包公就将伊端乌盆按时做，

犯人行事的经过，毫无隐瞒，一一昭明。也宰相王姬徛伫边头，北来暗暗着急，心想你这个乌包啊，哪去抓敌啊？也你就无惊圣上怪罪无？结果呢，王姬是多此一举，皇上唔但无怪罪包拯，反而真欢喜说：“卿家，你既能断乌盆亡魂，一定也能点皇宫作祟之下，点的玉神将来。”达阿弥陀冤归伫咧哀啼，也唔知是何妖邪，朕就派爱卿前往殿下。用心啊！一查掉了后，皇帝才派太监总管，号作杨忠，带包公到玉神宫去殿邀。这个太监杨忠啊，唔但功夫好，胆阁真大，大家叫杨大胆。伊达阿弥哦。结结皇上赐等伊的宝剑啊，伫宫内咧巡逻，伊哪会将包公看伫目内啊？一路顶面哦，计将包公哦，叫伊叫做老乌咧。即来到赵德明，杨忠就阴阳怪气的对包公说：“呀，老乌啊，踏入此门就是雷霆咯，想无到你一个小小的七品官，运气哪会较遮好啊？”去下着圣上的八力，派你入宫。将来我倒去恁乡里，你嘛通涉过去共人泡，说你都来到皇宫内殿。你说是毋？包公苦笑一声，因说：“吼、哦，公公说的是。”进了皇幽门，只见有几落个太监随手侍立。杨忠对因说：“我等皇子。”大娘只为保险事件往玉神宫去顶下，说了，整个包公啊，直奔玉神宫。一阵时啊，天色渐渐暗，只见玉神宫金碧辉煌，光华灿烂，让人肃然起敬。连爱说爱笑的杨忠来到这个所在啊，啊，亲像野狗迄款哦，唔敢做声。来到殿前门，杨忠前停咧，偷偷对包公说：“呀，你是皇子要来进殿治邪的，呀我呢，我就在门口等你。”包公一听，人轻移万步，侧身而立，来到殿内，只看见正中十个宝座，包公赶紧。行一个三跪九叩之礼，又看见边头设立座位，包公呢就恭敬立座。也徛伫门口的杨忠偷偷伫咧尖，看到这个包公较足有礼数，心内暗暗佩服。哈，无想到这个老乌小小七品官，竟然也足知影国礼哦。伊阁看包公。平静端坐，凝神养性，对军夫一般，心内就暗暗阿罗说：“哎呀，未过日，圣上对这个老乌一见面就欢喜，原来啊，伊较早得体哦。”也就伫这时，只听见呼呼呼一阵风声，杨忠徛伫门骹口，规个个苍门狗，赶紧起身夹着宝剑，是杀鬼休，杀鬼休。结果人无两三个，就较大心气拿穿，只好蹲坐咧面对顶面，较害害穿。就伫这时，将点锤夹拿内面，刮起一个旋风。稳稳地听起皇中带有悲哀的出声，也包公闪目观看，只看起灯光突然变暗，杨忠呢，这乌白棒全掠落去，然后呢，又搁慢慢慢地爬起来，亲像查某迄款。安尼亭亭玉立行入殿内，随共包公行了一个万福礼了后，才全跪落去。也包公想说，杨忠是甲伊伫咧开玩笑，真故意以假乱。

0: 煞落去。只因过无偌久，李娘娘受磨难的日子已满，所以罗比特来共圣主讨路一下，求圣主施扎以报前冤。圣主，你是千万唔通将我讲的遮代志提前泄露出去。包公一听，点头说：“哦，也你既有如此沉冤，包某一定为你铁扎。但是你必须从此了啊，温行重责，唔通阁出来惊大惊小，阁较唔通去惊动圣上。”冤魂说：“谨遵圣主大命。”然后呢，将包公磕头，转身。出去，原阁坐伫门墩顶面，阁无一半久，只听见杨忠大细哈戏，拄亲像昆星迄款。看见包公原在阁坐伫内面，迄块座位就无停无动，前爬起身，细细声问包公说：“老五啊，夜你有看见啥物动静无？也若无，我到时做要怎啊恢复生机啊？”包公说。鬼已神明，只是你贪困唔起，无看见。杨忠一听，赶紧问说：“什么啊？像是有鬼的，还是什么鬼啊？”包公说：“是一位女鬼。”杨忠前赶紧问说：“阁是女的啦？呀，这个女鬼是谁啊？”包公煞唔愿意啦，欲伫后事如何，请听下集。本街，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7: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让，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1: 军娘秀腾熬浴子子脚步，
12: 宇宙男有错上
13: 错上四 A
14: 跳舞，
15: 宇宙男有舞步七月跳舞，
16: 宇宙男
17: 恭喜一夜跳舞，
18: 熬浴子子
19: 国宇宙男
20: 子

0: 个姐姐摆对个脸去，看见黑的都有个自家的一身样子长的。姐姐错黑说的，长得像我穿七年的衣服王嘛。在宇宙洞头撒黑脚鞋，给黑白色的三五对讲，拥有去啊，都得给一个黑的黑衣王户。七八年来，一家姐姐是三不。现在三级的当务，阿任务呢正改动到我们给黑木山九罗之海的一个西湖的样子。再讲啊，与就是东都区第二个东二等当务文化研究馆正式也带娃用呢。记住要把你黑的给谁出，芜湖给人人给巨大的一个机构，以当务文化无正改呢遇上的安排，第八列最南区域当务巨大文化建设的空白。过了个日出，碰见三种黑衣王马，举头外出碰着去上街的王伦尼腿，下个高个行道的黑的之一呢，脚上啊有一个鞋子，给那个吉姆文找东头找吃一次三种的一个黑衣王马，当无王虎。宇宙东头现在最南一黑，把德楼里四米瓦黑，是第二个一个黑衣女尼之西，马吉个黑玉西出路个。杰家大姐姐拥有去红飞的黑衣鞋腿子女，阿日有了东东人可黑吃黑，是黑子鞋的鞋肉之物可让王对手。当我呢是东黑黑玉最具对别生的女鞋黑衣鞋外之一，王家呢是宇宙东的黑衣王户多种家具衣服吃的都得有物了。我呢之所以来此，当我可东东我们的一个理想，这早已将米给八年吧，在外资非遗取物的一个多女丑的黑的黑比谁都一买啊！三次的当务，大日一开张的一个第一个一个好吃的么子，牛仔一行西梅，用一行红粉，是我你真该我们插住一买最在铺的一个撒黑红梅。出门脚也给鞋子不穷，这当务阿人我黑的得得喜剧的一个剧痛的乐足活色。互动普通的偶女乐足，这当务是一记可红罗接热的一个叠棚。我们呢事业啊，母语不太好语，给你布置行道切日常呢，以力拉以跌舞他的那个热度一脉，自家节日的及早祝你，节次之太节路之主，红头落脚节日呢冷凶，每一次啊吹炸我可你将我们的乐器内里可一组囊里，陶吉你能给乐主啊离去我你宇宙东东囊啊，乐里节的几娘被布给喷嘎。啊，拥有去都得个当务蒙有王户，多得啊老居家行情交易要个这当务呢是啊，富都固定那一个非一再破的一个格局，即使家我国人生将用，当他山是再破的那一个吃谁子的，如果老居啊，自家一代儿女的户籍，三茶三五火水呢跌得升级，自然户一在举目户的儿女。大堆贴了巨桶的江河吹炸的乐足，张江年买我当过我吹我的跌当我马能啊打去了大众的日意，但我泥枪一的黑灯能找的瓜，当我们马能啊变成一个非典型的黑衣猛子，五百左右百啊给吹当我要打落没三个格格子格，马能你认为你一个西村的自由吧，都得给我国王马呢还是事业一伙居住的空格在楼着的巨人格快上线。东二等当务王户女婿呢，杨慈杨勇日些，也就是王户得怕与曾江勇给行塔山给挂，在桂西村店里的古镇多种，给上海的具有的当务王户的长居和朋友。
1: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不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舞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0: 找到宇宙东头东二等当务王户女婿，得眼啊，你有块具有的很古朴和西湖过用的都得一个吃在。几句你意图啊，村内阿子把你的热处给热升级之人，宇宙北路的整改黑的剧同热处急救的一个女士的之类。行村里的村寨一带，出路的啊，人目极高，古朴的一个娱乐家具，仍在家把你安全的一个自家厕所。宇宙洞头把你的一个热的物，是黑的人们无信仰，黑一次哦，有的吃热村寨打鸡蹦伊，那么我红可落，行结果行内焦。内江整个黑红的那一个村寨，红无穷水，万十年啊，屹立不得，只增加安全的坚持、揭露、衣服、闭气。在各这个古人多中，我们都有带你始终的继续修脚日脚五户累月的累你这一道二队找白楼来继续给女士红魔 湖畔嘛，整个三十五个历史展馆，同时用在整个嘉峪以内的啊几场的设置，当过颁奖和退役奖项。一句一人又不是故事，一般一将又不是红人。古盘在展之内和西湖的黑衣当舞王和你西用角色。据统计，就用每个一代上面的太阳碰着，下了几久在上日在多久能够修复上色。落了黑德的西绕之一啊，跌入去在举比赛队的一个鹅村王路将军，成为一段美丽的红将戏。你与闺女啊，库里亚用黑日历是穷日三个十一岁之类呢。高几次在库普几日，你与记忆王虎孙女小娃太年为一台的与火舞张张岁当舞王虎太年的即将。这个啊，崔贵姐可以吃着张力的骨脚，当舞在这个一个别棒，打几次各层对王的鸡巴，东台东舞库普的日本，上对列个当舞的设计在省，娃以举者。那么整个三台的省系统的一个造雷，当我和东黑三台蒙古三五蒙德湖几个一个上头咖喱，张张这个造头洞，若在整个热度之家的黑夜而面，在王虎年与节日上面，几个跌入了多女来台的节日空格，一老年之点黑的王错张力，黑的祖鹏，以东都黑衣女手当我阳台无能干，列老呢是帮腿的女股啊，给错出的当我自的。给一个把握的机了。曾将军的家业，你与闺女是一当无王虎无遇上之地，夫人大同王错美人小娃的当斗女女腿，高级次很预准的当无王虎爱配的腿戏。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玉州东头区东二镇当务王虎年与闺女娃拍特电视的当务自的个咖啡馆，在伊里一个啊，王虎过美人过小娃的阔家的拥儿，这家咖啡馆的头戴你一头东头帮头当务的一个人人，坐上泥湖区特色的烹炉，开去当务咖啡、当务披萨、当务自的抢热的当豆鼓的一个好吃的美食。给配了大锅囊在当我给剧统的娘子，他过了给我有过的热热比上上街的莫红红梅，同时讲地内所有的茶具里的木子又不是帮腿黑的小工在做的，与火舞蹈的东西我们懂得吧，居住的沙黑的色第几个玉炸的瓜。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口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八年热度人王嘛，一苦当五年想西村，有阿子给一个乐子的王虎机构，有张红的自己的莫一年退，也就是东头区东二等村以乐基酒过三王虎过三年退那个模式，人工的陪我来帮腿赛中的黑衣子女。一直以来，玉州东头黑德鹅村王乐虎今年大多数五日节目黑将红锅苏塔蒙秀赛中蒙有王虎帮腿黑衣舞里的挖掘和五虎实在是别个不一样的。玉州东头区东本街的东二等村的村委会主任张康宇给别人说，当我王虎年久的路得用用还是多的红粉黑德王乐尼特带一声西村王虎碰面的一次遇上的一个意思。
3: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在三个当屋的玉州东头，我国最朴素的上海之一，作家一代一代黑皮囊的三五在一块乐住的一个日港，值得啊八年的一个在豆腐的小一五户，当屋王虎年月的路队，我给豆腐囊能够露了你，大曲大鼓囊日一把的一些黑衣王虎，修炼我穿的衣服和西装。
4: 举步偶遇王虎，国语玉州故事。贵有玉州红人，几岁玉州正人，美丽玉州疼玉州的生涯。
5: 岁数大叔不上门 正错，贼累晚，年说说，贼累久，不啰嗦。
0: 雨酒呢？过雨酒屋。
6: 药材开始屋。
7: 雨酒屋是第一家的。
0: 我呢在你呢？
8: 雨酒呢？
0: 我呢管你虚屋。
8: 雨酒屋。
9: 徐娘寿堂，你过五五。是第是第啊，阿松达，给你扩大过脑关呀，
0: 上
9: 呀。
0: 我只有过
9: 脑。啊，过脑是吧？
0: 哦呀，我呀，我呀。因为脑根本热热头头。
9: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脑在这个词啊，给也不是个行嘎达一个意思。
9: 脑梦。
0: 就是没有，知道吧？
9: 脑的意思，行嘎达，脑梦。
0: 脑梦啊，对吧？
9: 对。
0: 跟他这个没有呢，我有九多种摇摇的是个越拉是摇呢，国家给他比较意思的。
9: 过来腾腾。
0: 一个名字啷啊？刚过节奏啊，我你跟我过呗。脑药。
9: 脑药。
0: 啊，
9: 没有用。
0: 没有用。
9: 嗯，
0: 知道吧？
9: 脑药。
0: 根本是脑药的，
9: 根本是脑药的
0: 啊！妈呀，你哥哥，你跟他长脑药？
9: 你翻到广面？
0: 我问你，
9: 你想知道过去的吧？
0: 脑药
9: 啊，脑药的，
0: 脑药该没有用，你可以养成的行都不得活。
9: 是的，
0: 我你有句话有女的，
9: 咋个？
0: 叫体肤些脑药的人，对付去脑药的吃。
9: 啊，就是天不生没有用的人，地不长没有用的草。
0: 我你要句故事啥子过给？
9: 啊。
0: 天生我
9: 才必有用，
0: 有用
9: 啊，
0: 对吧？
9: 啊，
0: 你像我你火你都中，哎呀，论是哪个虚？
9: 啊，是的啊。
0: 体肤色脑药的能，对付去脑药的吃。
9: 意思
0: 我可能要药的，
9: 对的。
0: 但是血脚分人了，我可能要药，
9: 是
0: 吧？
9: 嗯嗯嗯。
0: 脑头瘤，
9: 没大路。
0: 头
9: 没
0: 头路。
9: 脑头瘤。
0: 不是没头路，是毛头路，
9: 毛
0: 头路啊。
9: 脑西湖。
0: 要
9: 你脑瘤子的意思，
0: 脑斗瘤，养到过是脑门没有门路的意思
9: 啊，脑盲瘤，
0: 哎，
9: 哦，脑盲瘤，哦，
0: 哎呀，该是光脑斗瘤，
9: 哦，
0: 喊你啊，
9: 日阳洗把护吧，啊，日阳洗把护，
0: 啊，王志明，你最少是让别人吃，
9: 对，
0: 知道吧？
9: 啊，
0: 哎呀，给呀，脚呢，我脑斗瘤吧，之后啊，
9: 之后咋的？
0: 挖个脏，
9: 挖个脏啊，懂吧？
0: 如果给该是鬼讲，没有办法，
9: 脑把护脚都贴吧，
0: 哎，挖个脏，脑斗瘤，
9: 脑斗瘤。
0: 脑出水，
9: 没出息，
0: 该是合理嘎的啊，
9: 对的，
0: 是希望啊，
9: 你跟他说脑到出水咋个？你那得个物理呢，要晓得学点注意哟啊！哎，过来是当养一张，
0: 你干嘛可能过你吧？啊，脑出水的没有什么出头日，
9: 哎，是的，
0: 那么意思啊，脑出水啊，
9: 对，
0: 脑袋歪，
9: 该脑疼过哎，脑袋歪哪牛？
0: 脑袋歪
9: 没对会呀？
0: 哎，没对会，大概就是冇对会呢，你在没呢？
9: 啊，是那，是那，冇，干啥？对会咋就？
0: 无法比较，那个意思。
9: 啊，咋个？
0: 该是个啊，走哈走嘛，那我带来给呢。
9: 哦。
0: 那这个生活是没对错的意思。
9: 啊。
0: 该让姑
9: 娘。那带北。
0: 那没有对比的
9: 啊。
0: 那可能你如果就露天，那带来给呢，如果没有什么。
9: 带个咋个？
0: 带个咋个？啊，就是该日个脚还脚嘛，那带完个呢？
9: 啊啊！
0: 如果你这个狗窝有我家呢，那个意思啊，有的人可能哪里都山上了，
9: 反正
0: 该
9: 这
0: 个韩国个该子啊，哈，你个在特别子上了，穷苦又给该子啊，找个干涉，我管不来。
9: 是的啊。
0: 哎，那带完。
9: 懂吧？
0: 啊，
9: 哎，
0: 要该该学我，你一般人，我一般人讲一声要过。
9: 要过噶？
0: 哎，要过要过。
9: 哦。
0: 反正嘞，那是还那多顺呐，这在那马路听到带完个呢。
9: 哦。
0: 一般人过。
9: 哦哦哦。
0: 嘛是毛细，脑袋歪的。
9: 哦。
0: 嘛，这个你敢冷这些嘛嘞？
9: 啊。
0: 啊，那你要要要脑无所无脑袋歪的。
9: 啊啊啊啊，懂了。
0: 有这个，没有什么比较，没有什么对错。
9: 啊啊。
0: 那个意思。
9: 懂吧？啊。
0: 脑袋歪。
9: 脑袋歪，哎。
0: 脑磁功。
9: 脑磁功。
0: 嗯。
9: 啊？
0: 该么子？哎呀，第一个过哈，空空的脑磁功。
9: 哦，粉刺。
0: 就是没什么吃头
9: 啊，那粉刺啊啊
0: 啊！啊，胡子
9: 啊，胡子个粉刺
0: 呢，啊带呢，粉刺呢，没什么吃头呢
9: 啊啊啊啊！
0: 我的意思，
9: 空一么，空一么啊，要么
0: 粉刺呢，
9: 带
0: 啊，脑瓜的，该个说风过不？你
9: 脑瓜的不是很适合
0: 啊？去啊，无话可说，无可挑剔，该
9: 说
0: 就是老对脑瓜的，
9: 脑瓜的
0: 啊，完了你脑啊你。
9: 脑啊你没什么，
0: 脑啊你洗啊你
9: 啊，没什么想什么，
0: 是洗没有什么，这脑啊你，
9: 脑啊你，
0: 脑啊你梦多洗，
9: 脑啊你梦多带给，
0: 是吧？给
9: 要
0: 过哇，给张医生过哇啊！哎呀，可给呀！脑啊你把头过去洗，
9: 脑把头啊没白头，
0: 脑啊你把头过去，
9: 脑啊你把头
0: 啊，脑啊你
9: 啊啊
0: 啊！把这个可给脑啊你过过
9: 啊，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可以讲，
9: 脑啊你可以过
0: 啊啊！把这个脑啊你洗。

0: 不多
1: 啊，
0: 老年洗那意思，
1: 老年洗，
0: 能一呀，老年洗呢，
1: 带给，没多少，没几件，
0: 没几件，没多少，老年洗，
1: 老年洗，
0: 老年洗啊，
1: 带，
0: 闹日子
1: 啊，没事情，
0: 闹举休，
1: 闹举休，
0: 嗯，
1: 老年，
0: 你给晓得啊？
1: 晓得，
0: 快到西藏现在忙没呢？
1: 我呀我呀，
0: 啊，闹计算，
1: 没账算，
0: 哎
1: 哎，
0: 该啥意思？
1: 有的可能应该闹计算，
0: 嗯
1: 啊。拜到你
0: 无无法可施就无话可讲、
1: 啊、无话可说
0: 那你闹技术啊
1: 爱自己
0: 闹拍
1: 闹闹拍有的这个行为不端正
0: 不是行为难道你女儿闹拍就不像样
1: 啊不像样
0: 啊不行
1: 啊不行
0: 啊
1: 闹拍
0: 也许我一拜到忙姨呢透闹拍呢没个样子
1: 哎自己哎自己自己啊
0: 你这个走公干闹拍的呢
1: 啊
0: 跟一辆头同举戏剧的呢
1: 啊
0: 那个闹拍就没不像样不行
1: 啊
0: 闹鸡撒
1: 闹鸡撒
0: 嗯
1: 熬鸡撒要疼过
0: 闹鸡撒
1: 有没有没有没有后面的事情了
0: 没有结果
1: 啊没有结果
0: 闹鸡撒
1: 闹买个
0: 就啊闹鸡撒吧
1: 闹鸡撒吧
0: 愣子歪歪假得了闹鸡撒
1: 闹鸡撒啊闹马鞋子吧
0: 没有什么结果的闹叫
1: 闹叫没得救了
0: 闹楼
1: 啊该快该闹拍操你洗吗
0: 联姻
1: 啊
0: 把这人该没有规矩闹楼
1: 哦
0: 日本我你过把走日本要楼
1: 要
0: 楼要有规矩
1: 啊
0: 闹拍有点像但是你给兜你过弄
1: 啊
0: 给我兜
1: 啊
0: 闹嘎给闹嘎
1: 闹嘎哎
0: 闹急
1: 闹急扶我急没得降了
0: 没得降了也是没有办法的
1: 没办法带
0: 啊刚我你刚忙打过两次闹巨秀
1: 闹巨秀
0: 你晓得让你扫
1: 我呀我呀忙忙吃你懂吗咩无此卡吗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疼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梅雷玉酒
3: 玉酒一座类似腰脚的熬玉故人杀死修雷藏几堆冷
2: 玉酒一如无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3: 类似或一在一妈细人讲这或往乎过西许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2: 梅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圣养
4: 既子玉酒红腿蒙乳玉人玉酒对女往乎买你一类女玉腾玉思许
5: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夏国大姑娘家也给一句玉酒类女的节奏这次好摸骨的木这次一摸得的女多木我苦女多呢一女一百两个女马在鱼呢木我呢是我你拜买最拜买吧也叫做奥国比吧个女多呢是我你最女买吧苦恩的给国家吧他是给两个一女一百呢两个得火你写写给了解鱼这次好摸骨的木我这次一摸得的女多这句书呢意思有过我呢一个女人呢参加一个女人的故意给个拜好的样子插给我叫狼一些脏些和给拜好的样子都插给玉子给汤给汤给切给切给崩给崩他是个女人是个女人有一直刚个女人刚刚的母我是吃这个女人真是个面膜炸开些那些是过去不过去你要晓得刚刚的母我那个给女人都来来来句我叫我个女人还给唬的你要晓得给夫来句那个来来句呢能拿吃过的拿吃的那个女人呼老呢加大夫浪母一口吃呢得得了的女多你吃一口吃有最拜门倒得了的这女们那徐萌给给人呢在你家里可得的有着养他给女的护家他给女呢在这偷哪说吧护家他是给女人说这拉子一口吃有最拜买得了的这女们吃吃好摸有的摸我吃吃一摸得的女多那个有给一句虚无呢一三有这过就要来那个谁不过吃那个好的过吃你一吃日过啊我你呢发现自己讲吃给便利家真是一拿找给吃家吃吃自身了这次好摸骨的木我这次一摸得的女多这一句秀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你本来白起吃一个男孩把结果吃一次日本非自己将你吃个便秘加真是一次冷成的他非要这次个屁米这次个便秘呢被整个男孩把结果整个日本呢我被给用一座赛摩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脖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的。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对古我爹说，暖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养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腾熬鱼子子脚步
13: 家业宇宙王户家子把圣贤物所有宇宙的庇护走路腾腾三国宇宙。
0: 巡江小唐美丽宇宙的阿姑娘和我是火酒，
16: 我是阿仁，
0: 是给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宝的阿姑娘要你洗过给我回呼啦的往哪回女儿回站到火壁站到了呀。好，今天如果你杀过宇宙啊，再讲啊，连冷连冷你宇宙是鱼梦运动大外啊，鱼梦及上午冬酒所以我你宇宙鱼不鱼中该鬼啊是开幕啊，给别无动呢一个太阳啊啊啊该体育燃温州
16: 给看我看你过你又都不懂
0: 体育然后就、
16: 哎、你又是发区别那都不懂
0: 乐享健生活不应该自的呀、哎、给你咋到你是通过物资一周给给给太阳给我可斗女户给给谁子给给推你他用动可以用在的大姑娘给在一些物多种他几颗可以给给几颗给给做累你啊可以他给都给能裂嘎呀、嗯、啊要给给吃东西给给以及你吃完完的飞子喝给啊休息你给给这杯 A 辣椒八百啊铁屋啊康能
16: 八百人就是成穷无力
0: 带戏当机干咪给给还给女子给对皮欢迎你或我你宇宙那个大姑娘下的将姑娘比给你几上亿的空嘎啊大姑娘下的我你宇宙要让都给你我可以走几上亿哪有你啊给你啊无语吧要用吧啊主角吧给你我母多种我你要求给给宇宙给用动于对比啊可大姑娘过过次啊的啊七级大姑娘早可以啊都用动啊早举得给做苦几上亿做累你啊、嗯干贵啊，把这废纸喝
16: 的。干贵啊，只把一个给对皮花车，那刚可就给你是几颗你
0: 嘛？二十七
16: 啊，给你当过药，我你下的个药当过几颗，我其实请
0: 你带你当过呢。
16: 够几颗三五？
0: 是先给喝给找几颗三五呢？啊，运动啊，运动给
16: 就是运动呢。要不我看你过吧，给讲嘞哦，跟我运动的舞台是别个抖的。
0: 是先。
16: 就是让那个让三月让那个运动哎，只能苦给找给预备运动。
0: 是先。
16: 或者梦里。
0: 是。往年以预就是退休运动以月不休的在四周啊，苦及上一子女节舞台啊。啊在中医找游子给你呢为咋呢给你为通过自得给个交流啊十一买个运动啊羊腿几上啊这外给腿有自得啊斗女给个冷雨啊搏斗大姑娘找结合给找运动还有呢给个郁闷一个几上工作服漏洞一咋呢遇上给个苏克一个代际啊这个一腿户给可以找的西藏啊这区啊多种找开机给个推载机的机车呀，啊，工业机的机上的国有啊、国务啊，给的民用的来物，啊，干怪把这飞机合的。要还有呢，又是个那个宇宙是宇啊，运动队的，啊，大姑娘。
16: 宇运动队的啊，又是个宇不可以。
0: 宇不在，又不是阿福是个宇不呢，又是个宇宙鸟类的火，你可以用到。要那个大姑娘下带我，你宇宙要把升机上火吧，还要将姑娘比给的机上的火吧，还要航道。啊，给啊，这外来的把太阳啊，是吧？给那个
16: 太阳运动机，嗯，
0: 太阳
16: 国，美国和个军人国，喊我你上网都用讲一声外国家，国家那讲那嘞，在那一个西湖头，那没多生得多
0: 啊，是的呢，
16: 对吧？
0: 对，
16: 那也没能洗。
0: 好，大姑娘下得生要多，还要呢，舞动一级啊，还要开吃一个再大趣味生一个，吃狗那个
16: 啊，
0: 吃美生吃狗那个吃鸡那个舞动啊，很多的估计明白，大妈妈就可以长江生一个，听年你的刀喇叭、飞步吧，啊，还要还个到苏波吧，给来咬死啊，有。但买买过可能是钥匙多种找妈妈能退一桌几桑外带给了一桌还该归顾外结合外要行动
16: 一步来过我过来过反正我买豆豆阿姨谁给呢你服侍过居你吧这个你给做几桑 A 和姐
0: 对
16: 大有这个西所谓的东东给呢看能吃没生的行业讲
0: 是外要一级呢外要他在吧不对八段锦啊给了啊自得语啊他有自得语你啊有时候他便宜他大姑娘下的啊外要你我你给个预区多种吧可以找几把 奖板，抓抓抓！
16: 奖板给奖也现。
0: 是是是是，这个要不这个梧桐那个飞过，又是给那一技术老的，给外记了路，杭州的自家多将外太区配置过买那啊茶叶壶给个太有梧桐啊，覆盖覆盖需要你冷度的个状态，配置过在焦了要给贴上给梧桐，你了你要给个啊太有武打啊武打武打。啊，你爱了你要空酒空竹，
16: 空竹哦，啊、空竹我爱看，
0: 是那个还是别意思的，
16: 阴阳闭神观赏性很强。
0: 对，你俩你是古董一个等一个寓意，啊，还有个中华韵在特一个别意。你啥个你是万物的一个日婆，还有鸡巴。
16: 等啊光等等，还生。
0: 等是定向越野呐。
16: 啊，等细雨
0: 啊。啊，等细雨嘛。嗯、啊，
16: 等湿婆当过。
0: 对，还有你啥个你要这个万物的一个日婆。
16: 啊。
0: 还有鸡巴木拉松。
16: 鸡巴木拉松啊。
0: 有可能是个鱼类啊，你
16: 也叫。鱼类
0: 别对对对对。
16: 给生意等个体力和治愈吧。
0: 是是，刚咪个互动你话为东啊东北找阿吉连龙连龙你啊黑去个啊鱼梦吉桑。一个运动女啊，布女王啊，对了，叫女王啊，外面他去杭州一个体育的活动，陪着过啊，你工业婆吧啊，电鱼吧，几阔婆吧，忙叫吧啊，大五些几枚大水吧，给你放上一类杯水啊，啊，这个体育我就讲是可以过对立上台吧，可以几股这个啊手段吧之类吧啊，可以吧舞啊吧斗女虎给嘞。做了乌龟内在的之中，哈，见到个难龟啊，稀有的，它有大类的来喝。
16: 要你讲龟需要个运动锻炼过，有人你能对讲包括吧，买喝冷能喝，把这个冲能喝，给可以让人家吸，但给是死虚的天吧，要演一个运动。
0: 嗯，是是是，浪上过，在运动的个么子给我复制过，你那一年内有这个，你要想成就就，再给可以慢慢能彼此一个一台货给买，那个可以再动一动，再啊有药该再给放进去，
16: 我
0: 放进去。
16: 那还可以等家
0: 上
16: 家
0: 谁有
16: 你，你不特意运动活塞，一对你几只服了。
0: 对，你是学你专你给我到改的。
16: 干我行要活你局。
0: 你那个是学你哦。
16: 往家睡着了，
0: 把盒啊，可以记住，仔细让一个可以记住，也可以负责行，行外。
16: 你国家当我根本就带你来过，要一等个相思外行特意，就可以记住了。
0: 是，今天为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16: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欲脱。四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6: 高又是我呢，
11: 于秀人；
16: 盖又是我呢，
11: 于秀人。
20: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于秀人，多和于秀人。
0: 沙城是秀和红果。
16: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窑盖暖瓷锅。
16: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6: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6: 女子舞在门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国。
16: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6: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6: 撒夫吃得门秀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6: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6: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6: 此此时时妈妈国。
21: 岁数的数不胜枚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骆驼。
16: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月塞开始屋。
22: 鱼酒是第一家的，
16: 我你咋你呢？
11: 鱼酒呢？
16: 我你管你虚无？
11: 鱼酒屋。
0: 谁叫小腾？你管我？阿东咋给你夸大管他管你啊？
16: 是过一概念当过一特意个意
0: 啊，特意啊，
16: 嗯，
0: 特意是特意啊，
16: 真特意，
0: 特意
16: 啊，我你讲个也是特意个意啊，
0: 嗯，
16: 个个是
0: 厌恶的，
16: 嫌憎的意思
0: 啊，嫌憎啊，厌恶，
16: 嫌恶啊，厌恶的意思，
0: 嗯，
16: 然后个是没主，
0: 没主
16: 啊，贪得无厌。
0: 哦，贪得无厌。
16: 那等于如果你跟他偷，跟他富，偷那美酒的是老，
0: 那美酒上面在偷嘛。
16: 但是偷得无厌，又是意思说你跟那，又是偷的那美酒的是老了。
0: 一直在偷，
16: 一直在偷，那那意思啊，所以改这个美酒的意思啊，厌厌没有你老偷的过后没有，是不是？他大过后他可能过两次就可以啊。 在给你是空文空大过能过别过还给你
0: 在
16: 在在
0: 哦在哦在
16: 应该是肉在
0: 啊肉在啊
16: 谢肉的意思
0: 啊这个
16: 啊青春
0: 肉在青春
16: 常在
0: 啊常在鸡在啊
16: 文了给你是存留在某个地点
0: 肉狗
16: 哎，比如说肉肉在呀，肉骨里那么
0: 肉
16: 肉的，
0: 肉的啊，
16: 干物木易和面，只去加脚底，该干些是非鱼的死命。
0: 但是
16: 在这里如果肉，
0: 在乎，
16: 嗯啊肉啊，该是个肉，在于什么什么的、啊、
0: 哦，在乎在于
16: 啊，在乎咱们啊，该不人在乎西在乎的，
0: 我在乎
16: 在乎的啊，是在让物。事在人为，
0: 事在人为啊！
16: 另外给你，便是你董主，给张爱故人多久？他在干嘛？
0: 哦，
16: 这个是个进行的，知道吧？给他决定了，
0: 给
16: 啊，给他到死呢，
0: 给他啊！
16: 啊娘娘，我让你很多哦，给侬侬上次拉开，咱吃饭吧？
0: 啊，咱吃饭，
16: 给是咱吃
0: 饭，是的
16: 啊，是吧？
0: 给咱吃饭。
16: 另外给是借此。别让你们有如果是自家的基地啊、地啊、那娃娃没有啊？别如果在内。在理
0: 啊，在理
16: 啊，在野，
0: 在野，
16: 在野嘛，我就叫一声国母，哎，
0: 要的，
16: 嗯，累呢，完我给你是离了国的，
0: 离了，
16: 在所不辞啊，在所难免，
0: 啊，该是人
16: 无所不在哎，两类货，那类货呢，我甭去管啊，鞋
0: 鞋啊，
16: 在野，要给你我你当过在世，
0: 在
16: 是要国的在世
0: 啊
16: 啊，在世。
0: 在生，
16: 哎，在生才有的在世，
0: 啊，一岁
16: 个，一岁个意思啊，是个概念。另外概念啊，都啊，你都是，
0: 是，
16: 哎，这个是八度，这个可能杭州呢，我你看到那西德地方的，
0: 是，咋有呢？
16: 嗯，
0: 咋有？
16: 哎呀，你那个是无聊吧？
0: 哦，你现在在家里吗？
16: 对吧？我你不懂，你那个是无聊吧？那个
0: 啊，你那个是无聊，
16: 你那个是无聊吧？
0: 带一个，带一个，
16: 带吧，我你都是。
0: 贵帮到西固，
16: 贵帮到西，
0: 贵帮到西固，脱口而出呢，自然有。
16: 在这你忘记过，你看那故事，你是大巨娘。
0: 你在干嘛？
16: 啊，你分个，你是大巨娘。
0: 带一个，带一个，带一个，带一个。
16: 所以个人是王头，法子吧是王头，是八头
0: 啊。
16: 哎呀，这本书是你手了啊？
0: 这本书在你手上吗？
16: 哎，另外给你借词啊，没不过啊，陪着过啊，马路得五呢。
0: 埋在地下呢？
16: 哎，继续啊，等人耶。
0: 订婚在五一。
16: 定在五一。
0: 定在五一。
16: 哎，等人耶，
0: 等人
16: 耶，
0: 带个。
16: 给给，我你过去。日高。
0: 日高。
16: 嗯。
0: 日高咋？
16: 别是，别是龙族，在江池的长耶。嗯，日高吃吧。
0: 哦，嗯，日高吃吧。哦。
16: 啊，给这个妈妈你个，嗯，日个高。
0: 啊，嗯，日个高。我在这，我在这里呢。
16: 那去年嗯，日高吃吧。
0: 嗯，日
16: 高加一。该别是我在近处活动。
0: 对对对对对对。
16: 啊，嗯，日个高。
0: 嗯，日高。
16: 那意思啊，嗯，日豪。
0: 我在那儿。
16: 哎，给。
0: 给日豪呢？
16: 哎，给日豪谁做你？啊，给日豪是谁人啊？
0: 在远方一
16: 些。他表示在远处
0: 啊，带给带。
16: 日高是近处，日豪是远处。
0: 带给带给
16: 啊，嗯。然后马上给你日达。
0: 日达就在那里。
16: 在给动作持续中
0: 啊，
16: 给蛮有意思呢。我认为过程啊，妈日达谁
0: 洗啊？我妈妈正在洗衣服。
16: 该是正在的意思。
0: 带给带给。
16: 但是我你谁去修呢？你看到我妈在洗衣服
0: 啊？带给日给。
16: 但是我女舅呢？你放上冷层
0: 啊？带给在意思我你可以那个带给呢？
16: 但是我女舅呢？一个谁？如果一个在，我你又有日过哈，有日过哈，还给当过放上冷层是高强的
0: 鱼，
16: 正在的。我说俺妈日达啊，生意呢？
0: 生意带给
16: 公司啊。正在征地，
0: 啊，公司正在征地，
16: 都是在持续或者进行啊。
0: 带给
16: 啊，你早点得啊，一般呢啊是在等你，
0: 一群人都在等你，都在等你，
16: 哎，
0: 正在在有的正在等你，
16: 该是正在等你的意思，
0: 正在等你。
16: 该我你觉得我女觉得我奇怪怪，该谁啊是在吃屎呢？
0: 啊，他这个小孩正在看书，
16: 哎，挖掘是在楼，
0: 外面正在
16: 正在下雨，
0: 带给
16: 别子啊，另外给你别子啊，你别子静态的持续。
0: 嗯，
16: 灯底子的
0: 哦，灯点就一直点，
16: 持续
0: 带一带带一直 K 子
16: 大，他没有动作，但他一直一直
0: 在一直 K 子大的意思呢。
16: 灯底子大家，
0: 灯底子大
16: 是给坐子的，
0: 他坐在那里的，有鲁拉大概侬住一阵子的藏
16: 人，持续持续啊，给电话 K 子大，
0: 这个电还开着
16: 啊，
0: 一直 K 子大，
16: 他不是有动作，他就是
0: 一
16: 直这个静态的东西状态的持续
0: 啊，
16: 哎，是是是是，给啊是大，
0: 嗯
16: 啊给么子是大把。
0: 这不是日大把，就是日大把么？
16: 你发财呢？
0: 嗯，那已经是大坝呢。
16: 嗯，是大家坝呢。
0: 哦，我已经在那里穿鞋。
16: 那是大你们你们坝
0: 啊，就是做个动作呢。
16: 这个事情我正在进行中。
0: 啊，做个动作。
16: 啊，你别猜呢啊。嗯。不如果呢，这呀是大苦坝。
0: 他
16: 正在哭，
0: 他哭呢
16: 啊！对，这个正在持续啊。
0: 对
16: 的。你噶翻着嘞过来过去，你翻着去过一天。
0: 啊。
16: 这是他哭吧？你噶翻过一天，你来过是哪意思啊？大爸。
0: 啊。
16: 啊，是大夫是大。
0: 在不在那里？
16: 啊，是大爸。
0: 是大爸。
16: 哦，我啊给你啊，西帮大姑娘给咱西街大姑娘用，是大爸，热句吧，热了热了，是大，是大爸，是大夫是大，是大爸。
0: 他那可以自带一声。
16: 你有忘记当然要只能当药用，你放心放心。
0: 我呀我呀贵，你懂吗咪啊？我是卡莫。
3: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6: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5: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3: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都是呢。
16: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5: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大人，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玉酒给美丽写词了，
3: 美丽玉酒见你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毒
5: 大哥呢还给你的美丽红梅啊，我大哥能过过熊，就熊就熊啊，熊人家被人称作是手脆多种的得意一盆。但对熊也来你们这里过过呢啊，给你给一伙没耐用啊，其他哥能干也。给你中牌大哥能也像是个当美女，美女节奏是来动木娃扶生机。来动木娃呢，上午来动木娃给户外的是就是啊，能机能生机能大象啊，许多张美啊，来动木娃扶生机，给人继续做美美。去年我呢一段时间，我呢要搞的是的，中意的有他火的一部电视剧的名称啊，一部电视剧的名称，没对呢是应该是我。没对，应该是我。哎，这个家也手持多种的得意盆熊。我你满目春愁的王五谷啊，另外是亚人熬制的美，给阿赞美就熊啊，这个是手持种得意盆也，手持多种吃的美食的最好。还是水东坡阿哥。白苦居无酒，人无牛啊！一个酒是个死酒，酒在这又是熊开始的。我呢先吃陕西的酒熊，一顿呢要来让最后只在山边的队伍是最好。因为熊啊，老哪里得差酒一枚，自家越多越好。老哪里两个角度来得吃的，没得是最好。自家可给我呢可要呢。这熊的气物呢，会比老比硬哦，反吃哦。吃熊啊，过脚细啊，一不过呢，西部娃买的硬大概的，就熊的壳的多些啊。这熊呢，放在三个部分，熊脊、熊的多中档和熊的脚。熊脊可以做你呢，可以做直托熊丝、虎掌托，给它吃嘛吃的。熊脊呢，应该是最嫩的一伙的，给一档最嫩的，加的脖子撕撕裂那个啊，扩大档，直托呢的一买个肉汤吃的个裂了哦，卸了肉啊，个忽然脱了的，加这个熊的撕干了的，干了了呢，干给撒在面，没得跌了的也可以的吧。之前呢，熊丝呢吧可以搓薄牛皮。西部薄牛呢，苦多了是劣质，其中呢一部部大概一批一批。干，要不得下次肉托薄牛皮，干那的搓的，和那个往那个熊市的买，个人嘛要木易都觉得。那么多种档的熊子哪吃呢？这是多种的熊啊，是正最熊、最菜地的对伙。我你可以吃着灯和虎梅。水牛、西谷等，可以做加上的列，可以做熊的剑。真有油呢，这就能有鸡鸡，结实结实的瓦背，一口我那对子自身没得是那哈，对嘛呀，成地有列。自我你不熊的剑油啊，我可以做搭配啊，给不苦梅、垃圾错瓦没得阿嘛哈。熊脚子那是吃火呢，熊脚也可以吃啊。要干得火的气锅一道热，拖你的去洗。降低一个菜呢，叫大灯芒子熊。给大哥呢，我吃过吧，服药过吧。熊皮蒸牛肚，搓煮酥煮搓啊熊。还有这女仔女妹的吃火呢，你熊起来我把个一当当咬。杀了吃这几块鸡肉的炸，可没得啊哈些哈。总的这个啊，陕西的酒熊自然能吃，自然能喝，喝一兜，就轻松松嚼了成那个一脚菜，阿为的给把吃。恭喜大哥家爷来为你每日一红梅啊，手摘多种的得一盆，就是熊，自然能吃吃火。

记录起呢，不给你下大工人向西等的呀，没得吃下。今天妹妹节奏是来动物娃孵生鸡，才有你第四家一个门称，该是啊，叫你啊，张麦的永业，张麦的永业，也就是讲大工人我要吃。来动物娃是西多永业的一个称呼，孵生鸡我孵西是张麦。这乌来东木娃，这是孵生鸡，这是长麦的，是你个要能够用业用物啊。所以个来东木娃孵生鸡是长麦的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大娘吗？

0: 类似可以在一马洗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1: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3: 马和看我鞋
4: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不够看我
3: 不是很看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看路都拧忘了鞋拧
4: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5: 父母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给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6: 啥层是小河红过
0: 玉酒日盖喝得火
6: 用古药盖女吃过
0: 啥冷不不马崩薄
6: 母称阿朵啥红阔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斗不本黑死脱
0: 女子误解懵懵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羞弱
6: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过
0: 挖此法过沃托
6: 过不敌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2: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7: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8: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8: 黑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给地上啊给浪走波你吃不以此说
9: 故事给地上给浪走波你吃不以此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10: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1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2: 音乐人生
11: 音乐人生

听嘅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咗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将为你播出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嗱，兼系中国古代传说中嘅鸟名，此鸟仅一目一翼，雌雄虽并翼飞行，故称比翼鸟。而蝶则为鱼名，此鱼一定要两条紧贴住对方才能够行动，故称比目鱼。

人们经常用坚蝶情深来比喻恩爱的夫妻。好，下面请听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碑前坚蝶泪》。

0: 卖了工人十五新高价。
1: 花仔，你咁孝顺阿妈，阿妈时时都好欢喜嘅。
2: 真系唔系啊，我见阿妈你时时都愁眉不展嘅。阿妈，咁你有咩心事啫？
1: 细佬哥，啲咁嘢叫做心事咧？不过我见你日日咁辛苦去打猎翻嚟养阿妈，所以我个心唔安乐添啊！
2: 阿妈，你咁辛苦养大我，咁做仔嘅都好应份养翻阿妈噶嘛？嗱，乌鸦都有反报恩啦，咁又何况我系人呢？不过阿妈，人人都有阿爹养大嘅，我就要阿妈嚟养大我。究竟我阿爹系做咩生意嘅呢？咁点解佢咁短命？又点解我哋连一个亲戚都冇嘅？
1: 乖仔。

0: 阿妈，人哋话系皇帝只拥有五湖四海嘅啫，啊，唔通我阿姐系皇帝？吓，系咪啊？系咪阿妈？
1: 唔系。

0: 归沧海，
1: 唔系，我话魂归沧海，即系沉船浸死咁解啫。

不打敢打不有胆还听啊啊啊啊我自动发还去做人

0: 仔，得你咁孝儿啊嘛，我个心都好安乐。你一定又好肚饿啦，等我煮饭你食啊吓。
1: 哦，等我烫一只眼，清炖，俾啲汤阿妈你饮啊吓。臣实以为不可啊！
0: 父亲，我就每次命你办事，你屡屡反抗，看来你有不臣之心一例，今日推出斩首，
1: 且慢之打，丞相一片忠心，直言相间，不应将其处斩，望皇上开恩，免其死罪。
0: 好打，你贪污叛臣，敢为保仇，哦，我比你有反叛之心吧。
1: 微臣不敢。

0: 行到好疲倦啦，我哋喺度休息一下，一阵子再打猎咧。
1: 明明，
2: 哎呀！哎呀
3: 我姓金，叫做天宝。小姐你呢？
0: 我家就是珊瑚公主啊。
3: 你就是公主啊？救家来迟，罪该万死。
0: 金英雄，你仲使咩咁讲呢？
3: 公主，何须言？

0: 妇你好嘛。
1: 啊，系吧，彭达飞皇上所言，我交慈母乐悠悠。
0: 你喺度等阵先，我有咩话先俾母后知，然后先带你入去见佢吓。
1: 哦，

0: 望月，你去打猎咁耐先翻嚟嘅，真系吓死我啦！老侯啊，我带咗只英雄嚟见你啫，英雄，佢都唔知几好武艺，又生得好英俊，好后生噶，而且佢仲
1: 得啦得啦得啦，你带佢入嚟见我啦！
0: 哦叫你入去见佢喎。
1: 哦。
0: 快啲拜见主上啊！
2: 小民金天宝拜见主上。
0: 平身。
2: 谢主上。
0: 王爷。何以带个草野村夫回宫啊？母后啊，咩草野村夫啫？佢系一个伏虎英雄嚟嘅。如果唔系佢啊，我已经俾老虎食咗啦。系我哋救命恩人嚟噶嘛？
3: 救命恩人？
0: 咁你遇咗咩危险啊，王爷？
3: 母后，山医。

谢谢了。

0: 放肆，所以我唔俾你去，就系担心有危险啫。好啦，而家佢既然系你嘅救命恩人，人嚟将佢赏赐黄金十两。
1: 母后啊，唔好俾黄金佢啦，封佢做官啦，
0: 封佢做官。
1: 嗯。
0: 封佢做咩官啊？封佢做大将军咧？
1: 大将军系咯，佢好好打嘅。封你做将军就最啱嘅啦，
0: 嗯，
1: 你母后快啲封啦，系咁啦，
0: 吓，哎呀，你咪嘈住我啦，等母后谂下先啊嘛，
1: 母后啊，佢真系成个大将军咁嘅，封啦，快啲封啦，
0: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金钟宝
2: 在，
0: 父王见你救护公主有功，封你为护驾将军。
1: 你而家做咗将军噶啦，快啲谢龙恩咧！
2: 谢龙恩，
0: 平身，金将军，只要你在与宫中，要尽心保护孤王与公主之为事啊！
2: 主上，微臣有母在城郊，正醒神昏睡时候，伏望赐接进皇城。以尽人子之职守啊！
0: 母后啊，可愿赐见一座将军衙，等佢慈母天年长聚寿，再赐他车宝与黄金，更赐佢母衣冠和绸绉啦。好啦，千依百顺为爱儿，一切要求皆准奏。全子如是，众工人准备珠宝衣冠来侍候啦。
2: 谢主上，
3: 后别归家先为母，后回伴家在龙袍。
0: 从此一子受王恩，永远。

往日呢个时候，阿天宝已经翻嚟催饭食噶啦，今日饭都煮落啦，点解佢仲唔翻嚟咧？点解呢？等我入去收咗饭火先。

0: 在这里干嘛？嗯，为什么干工嘞？有这么多人看住你没？究竟咩事啊？
1: 阿妈，你唔好问住，你快取啲换咗件衫，睇下啱唔啱着先。嗱，
0: 咁靓嘅珠宝，同埋咁靓嘅衣裳，你点得翻嚟噶？
1: 你估下？
0: 估下？
1: 嗯。
0: 你系咪喺啲旧衣铺买嘅咧？
1: 唔系，系人哋送俾你噶。
0: 送俾我嘅？大计，你唔系偷紧啊？
1: 唔系，你时时都教导我，勿贪他人之财，勿取他人之物啊嘛。我又点会去偷呢？阿妈，我老实话俾你知啊，我发咗达啊！吓，
0: 发咗达？点解啊？
1: 等我讲俾你知啦，
0: 操作下午三条，不请星船呼救命，天猛虎林中剑，一女之命谁计？我合意安慰你坏。浑然不顾身，飞步救我啊命，将猛虎围击毙，好运正帮头。

0: 曾一拜奉家在龙庆，谢恩蒙氏相关怀。我而家做咗护驾大将军，曾经见过当今女皇帝添啊！
1: 你仲见过当今女皇帝啊？
0: 冇错啦。

0: 你即是早已腾达又出头，你即是苦口高扬高气。
1: 妈，点解你？你差。

0: 我见你做咗张婚翻嚟，所以欢喜到我流眼泪啫。
1: 哦，原来系欢喜啫，之后不就穷与困，龙门一跃富生威，母言之后福满满。落向天年再将军大，我哋以后都唔使喺度住啦，因为主上如此一个将军府俾我哋，我仲准备乡居翻嚟迎接阿妈去将军府享福添啊！

0: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下半时段将继续为你播出第二部分。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为你播出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剧情系咁嘅：18年前，正宫娘娘妒忌诞下麟儿嘅妃子，派欧阳将军去刺杀母子，好彩得忠臣护驾，假称母子已死，立下母子碑。从此母子隐居山林。18年后，长大的王子却救了公主，被封为护驾大将军。他欢欢喜喜地回来接阿妈去享福。到底剧情会发展成怎样呢？下面请听《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二

0: 二部分。
1: 阿妈，你仲吟吟沉沉做乜嘢啫？快啲换个感服上车啦！
2: 将军啊，其实你知唔知我为咩原因要你朝晚嚟教我练剑啊？
1: 啊，我知道。一定是公主你山前遇虎，所以学武旁身，练剑在御园。
2: 看不出你这么傻的山前一

0: 公主，如果系咁，就最好啦。
1: 痴心一片，亦将痴心灭。

0: 皇帝，你系堂堂一个公主，佢不过系个草芥之夫。你叫我封佢至做到将军啫，实在你同佢啊上下都唔配嘅。如果你系要嫁，咁都要嫁个皇亲国戚噶嘛。
1: 母后，你唔好再讲啦。一系你就招将军做驸马，如果唔系，我呢世都唔嫁，我个个都唔嫁，我唔嫁唔嫁啦。
0: 哎呀，你唔好喊啦。我应承你喺咧，
2: 你都生得好英俊，咁好咧。

0: 上，主分权正在高堂，私自允分不欠。多谢主上与公主垂青，为是婚姻大事，未敢私自作主，待微臣回家禀命高堂，方敢高攀。
1: 好啦，咁你即刻翻去禀告你慈母，翻嚟等夫王为你哋择吉成亲啦。
0: 谢主上。

0: 天摇来。哎，
1: 不用你们事后回避也罢，将军请坐。
0: 夫人，请。啊，估不到约我到来的夫人就是娘娘你，今日相见在于此时此地，啊，真是令人陶天百感。
1: 将军，若非得你当年舍弃妻儿相救，我母子也焉得偷生于今日呢？所以挥函相召，向你叩谢，求明之恩。
0: 娘娘，我受先王的心意，应该徒步，可恨皇后太过残忍，将我妻儿的尸骸弃于郊外。后来我将佢母子二人葬在于万人坟内，悲悯都不敢立下，只提下子母悲三个字，啊，真是令人悲愤啊。
1: 卿家，
0: 娘娘，
1: 我累你妻儿受害，连性命都不能刻在母碑上，只提子母悲三个字，看来我都负累你太深了。
0: 娘娘，你千祈不要说负累那两个字，比如现在太子是在哪里呢？
1: 你问太子啊，他呢？

0: 咁样我就安乐晒。阿娘娘，我已经暗中通知国路诸侯，不留推翻皇后，恐太子登基。但系而家已经时候已至，好，等我立即去通知国路诸侯复国啦。
1: 将军不愧是胆忠肝，人间少见。好，等我即刻叫阿天宝翻嚟，对佢讲明身世。
0: 娘娘，太子尚在年幼，血气方刚，恐防佢有误大事。等待事成之后，你然后至对佢讲明身世，也是未迟啊。
1: 将军之言，奴自当谨记。
2: 参见娘亲。
1: 天宝，你翻嚟啦！快啲上前拜见恩公啦！
0: 恩公，
1: 快啲啦！
2: 孩儿遵命，拜见恩公。
3: 将军，礼重礼重。夫人，喺人都要告辞啦。
1: 放松，
3: 请。
2: 娘亲。恩公，这个恩公是哪个来的？我一向都没见你提及过的。你对他又非常之尊重，究竟我们受过他什么的恩典呢？
1: 这位恩公姓欧阳明宗，就是你父亲百伴之家。自从你父死后，我母子得他时时周济，然后才能够将你养育成人，他便上京为官，故此你们未曾见过面的啫。总之你此生此世都是拜他所赐，之后你千万不可忘记此大大恩人。
2: 孩儿知道。
1: 是呢，为什么你今天会回来的？
2: 娘亲，孩儿有事欲向娘亲禀明。
1: 咩事呢？
2: 我要。

0: 我而家招为驸马。
1: 无言动作冤家来，你哪个奉冤家？我唔准。
0: 啊！再拜王允行，恩总将爱奉冤盟。阿妈，我与公子的确系真心相爱噶。
1: 我拿我还，得即还。
0: 打为民，唔打运。娘亲，点解你唔准我同公主成亲呢？
1: 天将老

0: 又便自覆为君。娘亲，海十八年来从未见你提及过的。
1: 冇错，因为当年兵灾之乱，双方失散，失去联络，故此未有对你提及。莫非你不信为娘呢？
0: 孩儿不敢。
1: 天孝不如一顺，你孝顺为娘吗？
0: 孩儿自当孝顺。
1: 你既然孝顺，咁你立即入宫，退却公子嘅婚事啦。去啦，
0: 遵命。
1: 哎，孩子。我仲要你同我一同去拜送子母碑。
0: 子母碑呢个碑系纪念咩人噶？
1: 纪念我哋母子救命恩人。
0: 哦，咁佢点救过我哋呢？
1: 你唔好问啦，将来我一定会对你讲嘅。但你千祈记住，唔好对人讲话我哋去拜祭个子母碑，知道吗？
0: 系知道。阿妈，你叫我同埋你一齐拜子母碑，乜咁耐做唔到噶？如果早知道嗰条路系咁远嘅，就好应该叫啲下人嚟服侍下你，搵张轿台你嚟先至啱啊嘛！
1: 你唔知噶啦，乖仔，阿妈就系唔想俾人知，只有静静同你嚟嘅啫。你唔好问咁多啦，就快到噶啦，快啲拖阿妈去啦。
0: 哦，好声行啊！

0: 你点啊？冇事啊嘛？阿妈，你为杯中人痛哭失声，你与佢哋梗系有特殊嘅关系嘅。点解碑上边净系写住子母碑三个字，又冇名冇姓嘅咧？你快啲将碑中人嘅身世对孩儿直讲啦！
1: 乖仔，你将来自然就会明白噶啦。睇目前环境，我唔愿将碑中人嘅身世宣扬。你唔好再问。你再问多句，但你阿妈伤心嘅啫。
0: 阿妈叫我唔好问，我就唔问你啦。
2: 在子母碑前。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二部分。听日同样时间将继续为你播出第三、第四部分。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面为大家介绍的依然是中国侠客萧亡史。刘邦年轻的时候想拜入信陵君的门下，结果没能够如愿。后来登基称帝建立汉王朝之后，仲让五户人家为信陵君守墓，每年按时祭祀。他本来是游侠出身，不可避免地亦让汉朝沾染了游侠的气质。汉初官府的统治力量依然薄弱，但这种现象亦造就了汉朝的游侠之风盛行。与刘邦同时代的有一个叫做朱家的人，不知道他是姓朱呢，亦或是名叫做朱家，反正司马迁就是这样写的。这个人道德品质极好，家无余财，亦不喜欢美食和靓衫，唯一的爱好就是诗写。有人吃不饱饭，他就送些钱去，有人犯了事，他就找地方将人藏起身，他做的事越梦想。

君并冇乜嘢区别，但系孟尝君有权有财，朱家乜都冇。唯一嘅解释就系佢掌握咗当地嘅基层权力，大家都信服佢，愿意出钱出力帮佢办事。朱家以当地嘅势力为基础，向中原扩张影响。当影响力扩张到极致之后，财富、权力、地位都会滚滚而嚟。朱家要嘅系权力与地位，追随者谋嘅则系利。大侠客虽然冇钱，但从来唔忧钱。自函谷关以东，人人都希望与朱家做朋友。有一个叫做剧孟嘅大侠，家无余财，但系母亲去世嘅时候有千乘车前嚟送葬，所以大侠嘅自由意志其实系时代红利。佢哋喺官府嘅触角达唔到嘅地方，尽情咁跑马圈地。嗰啲传奇人物、性情故事、自由精神，都系时代红利嘅体现。长安有皇帝，各地有诸侯王，基层有侠客。在统治不发达的时期，他们共同组成朝与野的权力结构，而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在历史的进程中，侠客可以暂时挖官府的墙角，但官府终究是要将触角无限向下延伸，收回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些侠客都是风口上的猪，那些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终究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可能无休止地生存下去。就好像人总是要慢慢长大，不可能永远活在年少轻狂的岁月当中。侠客的终结是从秦国开始的。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极大提升，君臣建立起严密的法律、复杂的组织，然后垄断资源，构建起辉煌的体制。在秦国的体制下，基层社会是格子状的，任何强有力者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突破社会壁垒，人们只能够在规定的区域活动，一旦触碰红线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秦国人民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为利或者是从军，这是两条主流出路，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其他的譬如做工、种田等等，只是支流，天花板很低，而且永远不可能做人上人。而为利或者从军的指向就很明确了，就是要进入体制。秦国的国家机器垄断了所有资源，留在体制之外的资源是寥寥无几的，已经不足以供养庞大的侠客群体。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只有进入体制。打个比方来看，秦国变法相当于重新修建祠堂，而且安装了大功率的柴油发动机，将周围祠堂的水全部抽到新祠堂当中。鱼虾想要生存，就必须改头换面，而新祠堂的话语权属于朝廷。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给侠客辞情了，他们仰仗的基层权力亦被官府逐步夺走。冇能够进入新祠堂的侠客就好像奄奄一息的鱼，而冇自由的社会环境，侠客身上自由舒展的灵魂亦变得日渐局促，最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成为秦国大厦上的一颗螺丝钉。虽然资源都在官府手中，咁所有人都伸手向官府讨饭，所谓的尊严和傲骨亦就渐渐消磨殆尽了。条理分明的秩序将600万秦人分配到适合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做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要妄想，所以秦国没有侠客，亦没有文艺。除了国力较弱的燕、韩，其他四国都有名闻天下的公子，而秦国没有，国民只认秦王。那些忠义、死节、爱憎分明的传奇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关东六国，唯独秦国没有，这个不是偶然的。没有自由的环境与舒展的灵魂，自然就没有崇高的精神，那些高尚的情感、文化和艺术亦就没有诞生的机会。但秦国的体制对于普通人来讲又是极大的保护。孟尝君随便杀几百人的事根本不可能在秦国发生，只要敢掹刀，即刻就治理私斗之罪。如以民乱法，侠以武犯禁，在秦国的体制内，如与侠都是不被允许的，敢冒头就即刻削平，
国家一定要对资源严防死守，丝毫都不可以外泄。侠客没有战斗力，体制才有。不得不说，嬴政太犀利了，这么多好东西他全部收入自己囊中，连个招呼都不打，不怪得天下人都要跟他拼命了。经过楚汉战争的摧残，秦国辉煌的体制轰然崩塌，刘邦在废墟上重建的汉朝根本没有实力恢复秦国对资源的控制。汉初江山只是沙滩上的堡垒，虽然足够庞大，体似坚固，但亦仅此而已。他的地基并不牢靠，因此不得不与基层势力合作，这个又是狭狭的风口了。除了上述提到的朱家、剧孟之外，还有无数占地为王的大侠。他们说一句说话，门人就会不打折扣地去执行，杀人犯法亦在所不惜。这个又是汉初的武林门派的作风，他们倚仗武力掌握基层权力，并以此为根本，有些时候甚至可能影响天下大势。汉景帝的时候，吴楚发动七国之乱，周牙夫大兵平叛，他从长安出发，一路奔赴洛阳，第一个寻找的就是大侠剧孟。剧孟亦热烈欢迎王师，表达了合作的态度。从此之后，周牙夫就放心了，吴楚出国造反居然没有拉拢剧孟，会成功就怪了。大侠的威力有几咁强大，由此可见。但是过了没多久，大侠就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因为王座上的人变成了汉武帝，这是与秦王嬴政一样的大杀器。汉朝最后一个有名的大侠是郭解，此人与前辈一样艰苦朴素，不爱财，但有无数人愿意为其效力。汉武帝要将各地豪强迁到茂陵，名单当中就有郭解的名字。他好冤枉，我都没有存款，为什么叫我搬家？于是他找到了卫青帮忙求情。汉武帝听卫青讲完，冷笑地说，一个平民百姓居然能够让大将军来求情，讲明他一点都不穷。没错，一个平民百姓连县令都见不到，为什么可以请到大将军卫青呢？只有一个解释，郭解没有钱，但是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可以演化为权力。对于能够与朝廷抗衡的人，汉武帝绝对是不会手下留情的，马上动用更大的权力叫他搬家了。郭解搬家的时候，有很多人前来送行，他们纷纷赠送路费盘钱，加起来差不多有1000万钱。而郭解走了之后，他的门人随手就将阮官杀了，原因是阮官将郭解写入了搬家的名单。大汉不允许这种能人存在，过了没多久，郭解的家族全部被斩死。从此之后，汉朝就再都没有登上大场面的大侠了，侠客的黄金年代也就彻底终结。汉朝重新构建起辉煌的体制，将人民的生存空间再次压缩，大部分资源都被绑架到帝国的战车之上，为南征北战服务，历史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汉武帝的命运与秦始皇是相似的，他们同样构建起垄断的体制，同样热衷于征服内外的敌人，同样在死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体制的瓦解。秦始皇死了之后，天下大乱。汉武帝死了之后，豪强士族逐渐崛起，他们撕开垄断体制的口，与大侠一样侵占基层权力。这样一来，战国与汉初的侠客权力又转移到了豪强士族的手中，他们的自由精神与道德信义也纷纷转移到士族成员的身上。归根结底，谁有权力就谁自由。当历史的进程走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什么事了。渔阳荆轲的壮举也不可复制，世间只有曹植、王羲之的文人风流，而豪强士族又有积极进入体制的意愿。这个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另外一种现象，体制内亦渐渐沾染了自由的精神、崇高的道德信义。譬如曹操，
曹操少年嘅时候中意做侠客，中意快意恩仇。长大之后步入仕途，又将呢种任性自由嘅精神带入官场，

0: 只做自己认为啱嘅事。曹操嘅人生咪就系任性豪放嘅侠客咩？佢以自己嘅精神气质撑起咗建安丰骨嘅半壁江山。譬如早剔，佢少年嘅时候喺家乡任客侍妓，永嘉南渡嘅时候带住家族渡过长江，后来又组建军队，死喺北伐嘅途中。仲有桓温、王猛、长孙无忌等等，佢哋都有少年做侠客嘅经历，长大之后又积极投身于家国大业。侠客与士族合为一体，进入体制。我们经常讲的魏晋风度、盛唐风流，其实亦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体制不再是硬邦邦的机器，反而加入很多柔性的人民情怀。朝与野再都不分彼此。进入宋朝之后，中国历史开始出现分野，由于士族门阀被彻底消灭，朝廷的统治术再次提升，官府对资源的掌控也更加自如，留给体制外的资源更加稀少。有识之士均以进入体制为荣，学成文武艺，课与帝王家，这种认知成为社会主流。但是由于自由空间的极度压缩，宋元明清的官员再都难以出现春秋战国魏晋隋唐的侠客风骨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新疆天池。新疆天池位于新疆浮康市境内的博格达峰下的半山腰，东距离乌鲁木齐市110公里，海拔1980米，是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湖面呈半月形，长3400米，最阔的地方大约是1500米，面积有4.9平方公里，最深的地方大约是105米，是非常之深的一个高山湖。湖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松、漫山遍野遮天蔽日，十分美丽。天池的东南面就是宏伟的博格达主峰。博格达是蒙古语，意思是灵山、圣山。这座山的海拔达到了5445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三峰并起，突兀插云，壮如不假。峰顶的冰川积雪闪匿住皑皑银光，与天池澄碧的湖水相映成趣，构成了高山平湖卓约多姿的自然景观。传说早年王母娘娘投入天池的玉簪化作榆树生长在湖边，有定海神针之称。现代萧草的《天池诗》当中写道：轻烟渺漫舞，层林尽果树，寒彻透天池，冰封见鳌树。就是天池景观的真实写照了。天池属于冰积湖，地学工作者认为第四纪冰川以来，全球气候有过多次剧烈的冷暖运动。20万年前，地球第三次气候转冷，冰期来临，天池地区发育了颇为壮观的山谷冰川。冰川夹带住砾石，循山谷缓慢下移，强烈地挫磨刨食住冰床，对山谷进行挖掘雕琢，形成了多种冰食地形。天池谷就成为巨大的冰窖，其冰舌的前端由于挤压、消融、融水下泄，所夹带的岩石巨砾逐渐停积下来，成为横拦谷地的冰积巨垄。其后气候转暖，冰川消退，这里就会煮水成湖，即成为今天的天山天池。新疆解放之前，由于山高路险，只有胆大志坚又精于骑术的人才可以探游天池。在解放之后，中央政府专门拨款修筑了直达天池的盘山

0: 公路，并在湖畔建起别致的亭台水榭、宾馆、餐厅以及其他的旅游设施，向中外游人开放了这块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现在天池不单止是中外游客的避暑胜地，而且已经成为冬季理想的高山溜冰场。每到湖水结冰的时节，这里就聚集了新疆和兄弟省份的冰上体育健儿进行滑冰训练和比赛。1979年3月，中国第四届运动会速滑赛就是在天池举行的。环绕着天池的群山，雪山上边生长着雪莲、雪鸡，丛林里边出没有刨子，遍地生长着蘑菇，还有党参、黄芪、贝母等药材。山壳当中有珍禽异兽，湖区中有鱼群水鸟，众峰之巅有现代冰川，还有铜、铁、云母等多种矿物。天池一带如此丰富的资源和奇特的自然景观，对于野外考察的生物、地质、地理工作者来讲，更具有迷人的吸引力。1982年，天池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7年的5月8号，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 5A 级的旅游景区。新疆天池古称瑶池，天池一词来自乾隆48年，即是公元1783年，乌鲁木齐都统明亮题的《灵山天池统作水渠碑记》。天池四季景色俱佳，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多吟诗赋文，被极赞誉。传说3000多年前，穆天子曾经在天池之畔与西王母欢言对歌，留下千古佳话，令天池赢得了瑶池的美称。70年代初，郭沫若陪同西克鲁克亲王游览，临湖吟出了《一池龙脉沉燕底，万木长蚝挺不端》的佳章。而清代天池周围曾经修建过铁瓦寺、娘娘庙等八大庙。而在天池的周围还有石门一扇、龙潭碧月、顶天三石、定海神针、南山望雪、西山燕松、海风展、源泉飞瀑等八大景观，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中外游客。天池风景区它是以天池为中心，用森林、草原、雪山、人文景观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风光特色。它北起石门，南到雪线，西达玛雅山，东至大东沟，总面积达到160平方公里。立足高处，举目远望，一片绿色的海浪此起彼伏，那一横碧波高原半山，就好像一只玉盏被岩山的巨手高高擎起。沿岸苍松翠柏，怪石嶙峋，含烟簇罩，环山绿草如茵，羊群游移，更有千年冰封银装素裹，神俊异常，整个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天池一共有三处水面，除主湖之外，在东西两侧还有两处水面。东侧为东小天池，古名叫做黑龙潭，位于天池东边500米，传说是王母娘娘的洗面处。潭下为百丈悬崖，有瀑布飞流直下，恰似一道飞虹依天而降，霎时壮观。而西侧为西小天池，又称玉女潭，相传是王母娘娘洗脚的地方，位于天池西北2公里。西小天池状如圆月，池水清澈幽深，塔松环抱四周。每当遇到皓月当空，静影沉璧，清景无限，因而亦得一景曰龙潭碧月。池侧亦飞挂有一道瀑布，高几十米，如银河落地，吐珠溅玉，景清玉带银帘。池上有文图亭，登亭观瀑别有情趣，眼可见帘卷池图，松翠水壁，耳可闻水激岩川，声震裂谷。天池以西3公里呢，则是登干山，海拔2718米，山体长大约是3公里， 老君庙和东岳庙就建于此。当年道士在山顶立一重杆，上挂天灯，昼夜不眠。当年乌鲁木齐的百姓都以天灯为神谕，只要灯长明不灭，就预示世道太平，所以该灯又称为太平灯。由登干山西眺，乌鲁木齐市可尽收眼底，尤其是华灯初上之际，远看乌鲁木齐万家灯火，其乐无穷。在天池的西南2公里的地方，还有玛雅山，海拔3056米，山体长5公里，山顶断崖，巨石林立，形似一排巨大的玛雅，因此而得名。玛雅山石林是天池景区的一绝，那些巨石在风的剥蚀下形成了独特的玛雅景观。这些巨石形态各异，或巨齿獠牙，或如同猛兽血口，或层层翻卷如大海波涛。其中有一个巨石极似古代牧人，头戴尖帽，神态安然。行入石林，总让你遐想连篇。在玛雅山顶，北望天池，满目感受；东睇博格达，雪海三峰尽收眼底；西眺乌鲁木齐，卢舍田庄历历在目。除了以上为大家介绍的天池的东西小天池之外，主要景点还有天池石门，亦称石门一线。据记载，1783年乾隆皇帝的侄女婿乌鲁木齐第三任都统明亮疏凿了天池水渠，第二年春天水渠断流，渠口高出水面几十尺，被认为该处水渠实于屯田无益，因此被乾隆皇帝下令停止开挖，其用过的银两铸于明亮名下，倍缴还项。后来明亮铸碑文的时候，只对疏凿水渠点到题目，而碑文当中只字不提。灵山天池疏凿水渠碑记：浮康之阳，灵山平列，风势出没云雾中，常有天池在焉。俗传此水为蛟龙窟泽，雪淹冰封，莫穷所至。人欲探其胜者，自山麓切为风雨所阻。1783年，如斥其从，自南山口取道而入，溪流曲折，山径迂回，林木交荫，蔚然深秀。川岩月阔，盘旋于重云涌屈之间，其不减蚕丛百折也。都统明亮呢度所讲嘅不亚于蜀道嘅迂回山径，就系依家嘅石门以下。石门系进入天池风景区嘅天然山口，两侧阔大约100米，最窄嘅地方仅10几米。石门两峰夹峙，一线中通，系河道切割形成嘅峡谷，所以又称石峡。石壁巍峨，高达几十米，长约100米，天口奇绝，犹如打开嘅两扇门板。石色柱暗，如同铁柱，所以又称铁门关。石门内河流湍急，水船路转，浪花飞溅，崖耸谷深，声震幽谷。有诗曰：巍峨石峡遥似门，峭壁悬天险断云。鬼斧神工刀辟咒，一线通途上青天。而都统明亮的灵山天池疏凿水渠碑记当中继续写道：再登再弃，渐就平冈。所讲的平冈就是石门以上的又一村。过石门之后，顿觉柳暗花明又一村。从又一村开始就是上天池顶的盘山公路，大约有50盘，所以这一处的景点又叫做50盘天。在50盘的大湾子处，现在建有文图亭。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新疆天池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展开百战刀法，以管中邪嘅本。

是初初遇到呢种史无前例嘅刀法啊，亦都俾佢杀到只有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功，猛咁后退。直到呢阵时，啲人咁先至醒悟过嚟，一齐为项少龙啊狂呼大叫咁喝彩。而许湘、韩倩呢啲早就将项少龙当成假想敌嘅人，睇见佢咁嘅威势啊，亦都不禁面色大变。最惨咧就系嗰个蒲谷啦。啱啱开始见到管中邪逼退项少龙嘅时候，佢仲谂住呢次呢自己啊实收硬钱，哈哈！嗰啲赌局呢冚唪唥都一定系自己大赢特赢噶啦。点知而家呢项少龙比传说之中仲要厉害咁多倍。每一次百战刀劈中管中邪嗰把长戟刃嘅时候，砰咁一声巨响，长戟刃呢都要崩开一个小嘅缺口嘅，而佢个主人。就被呢啲凌厉嘅刀法劈到成身猛震，就好似被惊涛骇浪拍击一样，震到东倒西歪。其实管中邪都算好本事，喺敌人惊涛骇浪一样嘅攻势嘅时候，佢依然可以保持冷静。挡到第七刀嘅时候，已经弱两摸到项少龙嘅刀路。不过项少龙每一刀劈过嚟，虽然喺刀法上有破绽。但由于呢啲刀法啊太过凶猛凌厉，加上呢又冇一定嘅成反，所以佢根本都无从反击，而防守就更加吃力啦。因为刀呢系利于劈，剑啊利于刺嘅。咁剑法中嘅挡格招数，遇到呢啲以斩劈为主嘅刀，更加系由于呢件系啱啱发明嘅兵器，以前都从嚟未遇到过嘅，措手不及之下。即使是管中邪这些特级的剑术高手亦都要大大吃亏。项少龙就好像化身成一个威武不凡的战神一样，一刀刀地向着对方直攻过去，着呢都是一路抢攻，绝对不用留手，更加不用防范对手的还击。就算是管中邪偶尔拿到啲还手的机会，项少龙的百战刀鞘就马上会施展出最善于防守的墨子剑法。将破绽呢弥补到天衣无缝，喺旁观嘅人只觉得项少龙嘅刀法啊，就好似羚羊挂角，去留无踪，完全把握唔到佢刀势嘅攻取同埋下一招。身在局中嘅管中邪呢，就更加苦不堪言啦。呢阵时又听到长钟嘡一声巨响，管中邪虽然施展尽浑身解数，再挡咗佢一刀，但系就挡唔住项少龙。利用空手道之中全身飞踢，利用全身之力集中攻击一点的力度，结果呢被项少龙连人带剑劈到倒贴两步，当堂步伐散乱。项少龙知道机会来了，大喝一声，如影随形，追前三步，白箭刀好像日本刀咁高举过头，踏出第三步的时候，白箭刀已经高举过头顶了。嗨，随住佢呢一声大喝啊，白箭刀喺头顶度疾劈而下，向住管中邪嘅额头啊直劈过去。管中邪临危不乱啦，这个时候已经腿唔切啦，除咗运剑夹硬招架之外，再冇其他办法，只能得当，又系一声巨响。呢一次，嗰把长戟刃呢，终于俾项少龙当中劈断。就喺白箭刀啱啱破额而入之前。管中邪表现出佢惊人嘅身手，向后一闪，项少龙喺佢心度叹一啖气，收刀而立，唔再进击。管中邪闪过一步，然后再踉踉跄跄咁又退咗两步，握住只剩翻半截嘅长戟刃，额头嗰度出现一道淡淡嘅血痕。算个好彩啊！呢一刀只系刀气伤咗个额头，并冇劈到佢。霎时之间。喝彩打气的声音突然停晒，两人目光交击，天地就好像霎时间静晒落嚟一样。过了一阵，管中邪的面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将手里面的断剑一抛，向项少龙行一礼，话：项大人的百战刀的确厉害，中邪甘拜下风。他不说项少龙武艺高强，只是赞他百战宝刀，表明自己只是败在对方的兵器手上，不是完全心服。不过事实呢

亦都的确系咁。欢声雷动之中，小盘佢哋都大叫可惜。如果唔系管中邪嘅长戟刃折成两段，你一次啊，管中邪就实死冇生。吕不韦啊，面色铁青，一言不发。吕良镛见到管中邪几乎被一刀劈到嘅时候，亦都吓到面上面再冇半点血色，望住佢哋墙上两个人，自己都唔知点算好啦。小盘望望朱姬之后就话：呢一战真系精彩绝伦啊！项太傅你自创嘅宝刀同刀法，使人叹为观止啊！项少龙同管中邪即刻向小盘行礼，众人都一齐望实吕不韦，睇下佢系咪真系即场宣布将吕良镛许配俾项少龙啦？呢下呢就轮到吕不韦又唔知道点样应付好咯。就喺呢个时候，朱姬突然间咳一声话：呢一战虽然话系替梁容招势，但系大家都唔系为佢而战噶啦，所以呢件婚约大可以取消。少龙你有咩异议啊？项少龙啊，当然唔会反对啦，马上点头话：一切听太后作主。就喺呢阵时，黄吉忽然间行咗出嚟，嚟到项少龙身前，接过百战宝刀，仔细咁睇咗阵，拧转身去对小盘话：少龙能够创出呢一种令人胆丧嘅兵器，真系非同小可啊！如果大批锻造，用于马战冲刺嘅战术，咁会大大加强我哋大秦军队近身马战嘅威力。功劳之大，比之攻城占地更加影响深远，咁就好似已经立咗军功一样啦。所以老将提议升少龙为大将军，负责训练三军，同时统率禁卫、刀骑、刀卫三军，保卫朝廷，名为刀统大将军，请诸君恩准。吕不韦同卢海两个听到呢番说话都面色大变，但系有冇其他办法？喺咁嘅情形之下，以黄吉呢个军方重臣嘅身份，又讲出一番咁言之成理嘅说话，的确使人无从反驳。小盘听到个心啊，梗系高兴啦，几乎要揽住黄吉啊，锡翻佢两啖咁滞，即时就话：大将军讲嘅啱晒寡人嘅心意，请太后赐封。朱姬啊，估唔到黄吉忽然间会有个咁嘅提议噃，呢下对于佢嚟讲亦都系措手不及。佢望一望卢海，睇下卢海嘅眼色，面色一沉，咬咬牙就话：升少龙做大将军，咁的确系实至名归嘅。至于刀统大将军呢个职位，牵涉到而家城池兵制嘅改变，事关重大，呢一条就从长计议啦。小盘听到个心啊，不禁暗叫可惜。唉，呢一下呢，黄吉头先嘅提议最厉害嘅地方，就系将咸阳嘅兵权冚唪唥都放喺项少龙嘅手里边。但系朱姬咁样一讲，就避重就轻，只系俾项少龙升咗大将军，咁咸阳兵权啊依然未变。小盘呢虽然个心头啊好嬲，但又无可奈何，就只好宣布升项少龙做大将军。呢一场寿宴到到而家，大家都知道冇嘢睇啦，个个都不禁意兴山难，输到损手烂脚嘅蒲谷呢，对住啲美酒佳肴更加冇心情食啦。项少龙见到个蒲谷啊，面色白到好似一张纸咁，忍唔住问自己外父乌应元：究竟喺自己身上压咗几多赌注呢？咁乌应元啊，轻描淡写咁细细声话：冇几多，不过三千两黄金啫。项少龙听到，哎呀，不禁目瞪口呆啊！一般人嚟讲，只系十两黄金已经可以俾你成家人悠哉悠哉咁生活过世。三千两黄金啊，就算对于一个大商家嚟讲，亦都算系天文数字咯。再加上蒲谷啊，以一赔三，即系九千两黄金，唔怪得连呢个大富豪啊都觉得输唔起啦。呢阵时啊，宴会结束，吕不韦亲自将小盘同朱姬送去大门口，
其他人亦都轻松起身，纷纷过嚟向项少龙祝贺。管中邪同吕良容呢就一早溜走咗啦。通过呢一晚，项少龙而家呢就升咗做大将军，喺军方嘅位置排咗喺蒙敖后边，稳坐秦国军方嘅第五把交椅。咁小盘呢边啊，当然系实力大增。同时呢，项少龙仲提议自己外父啊，将赢咗蒲高嘅9000两黄金，冚唪唥攞晒出嚟，俾小盘呢攞俾桓琪做佢嘅速言师嘅装备军饷。因为桓琪呢支速言师呢，其实就已经募集咗过万嘅人马，但系由于吕不韦掌握住财政大权，一直都拖住唔发佢个军饷或者其他嘅物资。所以呢，桓琪根本上连装备盔甲都买唔齐，就更加冇办法嚟组织训练。而家有咗乌应元呢笔意外之财，咁当然情形就改善咗好多。同时，卢海同吕不韦嘅矛盾啊更加尖锐，因为吕不韦呢好不满卢海嗰刻派出韩虔向自己嘅家将挑战，要抢自己风头。所以喺第二日，卢海喺醉风楼嗰度，专门摆宴同蒲谷、杜炳咁以及其他人一齐同项少龙祝贺嘅时候，突然间啊带埋管中邪同许襄闯入嚟，放出声气，话准备将单美美啊立为妾室，激到怒海啊，几乎想拔剑杀咗咁滞。因为呢喺吕不韦手下嘅时候，怒海啊已经同醉风流嘅单美美相好，而家做咗内侍。身份高贵咗更多，所以呢，佢亦都经常嚟揾单美美。单美美对住佢亦都话自己真心系向住佢嘅，同吕不韦呢，只不过迫于形势，就不得不应付佢啫。咁样使到怒海啊，更加以为单美美啊对自己死心塌地。但系因为自己呢系靠黐住珠玑咁先有今日嘅地位，佢亦都唔敢公然将单美美啊娶翻屋企。所以只能够忍气吞声，但系心啊就恨到吕不韦乜嘢咁。呢一切项少龙都睇喺眼里边，佢又不敢暗叫得计，估唔到而家吕不韦同卢海之间嘅斗争啊，终于白热化。自己呢排呢就有戏好睇啦。不过另一边，佢亦都开始担心蒲谷同埋杜碧。蒲谷呢个大商家佬啊，亦都绝对唔简单。虽然损失惨重，但系第二日佢就变得面色如常，同项少龙亦都有讲有笑。尤其呢喺同佢嘅祝捷会之中，佢拉埋杜碧，佢两个都系拥立二王子成缴嘅人。杜碧喺东方三郡嘅势力更加非同小可，而且仲暗中啊勾结赵国当时得令嘅大将庞暖，似乎呢系要图谋不轨。帮成桥啊，谂住后机会嚟抢翻个皇位嘅呢班人，亦都系威胁小盘嘅另一股势力。杜碧同蒲谷嘅两个人好搭档，当晚喺祝捷宴上，佢哋仲专登请嚟咗名闻天下嘅三绝才女石素芳嚟唱歌助兴。嗰位石素芳嘅歌声啊，真好似天籁之音咁。项少龙心谂，如果放到21世纪呢，佢一定系个超级嘅明星啦。所以虽然佢个样同单美美呢系难分伯仲，但佢个歌声一出，当堂啊将在场嘅众人冚唪唥征服，使到大家都陶醉晒。卢海啊更加双眼放光，点知杜碧同蒲谷呢就有意无意间专登话今晚三绝才女。肯唱咁多只歌，又陪大家倾偈，系因为席上有呢位项少龙咁样，暗暗啊捧项少龙就贬低卢海，使到卢海呢忍唔住又向项少龙有咗妒忌之心。项少龙啊非常精细，一睇咁就知道世事唔对，马上就借口话自己比武之后非常之攰，而且话胜利之后自己嘅妻妾亦都好想同自己庆祝一番。都系呢唔坐大家啦，咁样再三告辞而去。项少龙心谂，而家形势变化就非常微妙，几方面嘅势力嘅重新平衡。而家吕不韦仲系气焰高涨，但系过得几日，只要小盘喺主持春祭嘅时候，
黑龙献水，等到大家都以为小盘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咁嗰阵

0: 字，小盘嘅地位就更加稳固，咁自己亦都应该有份安乐日子啦啩。翻到屋企，项少龙又经过一番布置，杀散咗田丹派嚟嗰班暗杀佢嘅杂技团成员。其中嗰个杂技团最出色嘅毛骨美女，叫做南宫媛嘅，暗杀项少龙啊几乎得手。好彩项少龙啊着咗由琴青缝制青叔打造嘅嗰件紧身嘅铠甲，咁先避过呢一劫。虽然系挫败咗呢一起嘅阴谋，但系呢班人嘅身手啊的确非常厉害，迅速逃走咗。项少龙经过呢一战啊，佢更加清醒。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千祈唔能够因为赢咗管中邪有半点松懈，所以到咗第日，佢就一早起身练刀，督促自己一定要勤练本领，先能够喺呢个乱世面立足。点知佢练咗一阵刀之后，卢海嘅细佬卢氏呢，居然啊过嚟揾佢，一见到项少龙就话：
1: 小弟今日奉兄长之命而嚟，专程约大将军去内史府出席晚宴啊！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好唔舒服，今晚又要面对卢海同佢委语虚谢，自己真系不胜其烦啊！啱啱谂紧点样推迟好呢咁，点知卢氏呢忽然间靠近佢身边细细声话：
1: 我哋今晚兄长啊约咗三绝才女石素芳嚟饮酒，梗系唔少得大将军呢一份啦、啊！
0: 项少龙听到当堂个脑嗡一声就乱成一团，你话佢唔心喐啊，咁梗系呃人啦、啊！呢、这个石素芳同埋柔骨美人谭公媛，以及听讲仲有一个号称歌舞双绝嘅美人凤飞，并称为当世嘅三大名姬，好似啲咁嘅绝色美人，就算佢企喺自己嘅敌对立场，如果有机会接触呢？好少男人是可以拒绝的。卢海有这个机会当然又不会这么大方制造埋他项少龙能够同石素芳亲近的时机。其中呢恐怕有例如石素芳指定一定要他在这里才肯出席这样的条件。所以卢海才要派人暗交地请埋自己去。一想到这里个心不禁感到好自豪啊。但是唯一的问题是昨晚自己先在聚风楼胡混了一晚，今晚又去见石素芳，自己的妻子会怎睇呢？他叹了一口气说：令兄的好意我无福消受，今晚我想在家陪下自己的妻子，请你转告内侍大人，我项少龙觉得他好够朋友就是了。卢氏一听当堂面色一变，显得非常失望，显然项少龙估得没错。卢氏落足嘴头，依然得不到项少龙应承，就无奈走了。他前脚一走，乌江来禀告说国兄来找他。项少龙叹了一口气，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见到国兄，国兄居然跪低连扣了三个响头，吓到项少龙立刻扶起他。他心有点明白了，国先生不敢对项某啊。国兄苦笑说，今次卑职过来本来有啲不怀好意嘅，项少龙啊心知肚明啦。经过嗰日嗰场比武，纪嫣然呢显示出本事之后，以德报怨，使到呢个国兄啊仲成为咗自己嘅刀骑副统领添。既打压又笼络，国兄而家呢已经谂住向自己投诚噶啦。不过呢、这个时候啊，对呢啲人啊真唔能够轻易相信，所以佢微笑话：副统领是不是奉了邱管柱之命来找我项少龙晦气的？国兴显然呢还跟邱日升拗紧气，他哼一声说，他凭什么找大人晦气呢？大人这两日因为早朝朝会迟了，他表面上虽然扮到好不满感，其实哪个都看得出他是如释重负啊。今日还趁机跟蒲谷这里郊外打脸，其实我看啊，他是惊项大人去上门找他晦气。真看过项大人的百战刀法，还有哪个有胆量来血项大人的苦诉呢？哦，那他找你来见我是什么事呢？国兴有点惭愧地说，实不相瞒，我们本来都是暗中为二王子出力的人，现在整个行馆的洗费都是蒲谷暗中支持的，
1: 如果唔系嘅话，冇咗杨全军啊，嗰阵时就早就关门大吉啦。但系而家表面上呢，就要依附内史大人。吕不韦几次想取替我哋行管，都系内史大人顶住嘅啫。不过嗰个吕不韦啊，好有计嘅。佢一边将嚟我哋学艺嘅嗰啲武士大量咁吸纳过去做佢嘅家将，又向大家散布消息，话朝廷唔会选用我哋训练出嚟嘅人，搞到冇人够得嚟交钱学武。我哋而家真系冇晒计嘅。一路到陆大人关照我哋之后，行管先至有啲起色。项少龙就知道呢、这个国兄唔明白自己同陆海嘅关系，所以一讲到陆海呢，语气就特别尊敬。喺咁样嘅情形之下，自己亦都唔会讲实情俾国兄听啦。点一点头就话：咁国兄以后有咩打算呢？国兄就啪一声跪低话：国兄以前做咗好多对唔住项爷嘅事，又用卑鄙手段伤个京爷，真系罪该万死。以后我希望能够将功赎罪，为项爷尽心尽力，死而无悔。项少龙见到虽然讲得真诚，但系又点能够因为佢几句说话就信晒佢呢？扶起佢之后就话：国兄有说话慢慢讲，唔使咁噶啦。国兄好激动噶嘛？自从嗰日纪才女手下留情，我已经谂咗几日。而家咸阳城边个唔知道？项爷你真系义薄云天，薄己厚人啊！项爷，俾小人跟住你啦。原来我名声咁好噶。项爷，你有两次机会可以做到丞相，都轻轻放过，又提拔咗李斯、桓琪、昌文君，对由邯郸跟你嚟嘅旧人更加恩宠有加，仲有二舅燕国太子丹，呢种种嘅豪横义士，真系不胜枚举。我哋早就心中有数噶啦，不过以前被嗰啲私利蒙蔽咗双眼，纪才女嗰几枪啊，真系点醒咗我啊！只有跟到项爷，先至唔使成日同人勾心斗角，更加唔使担心听日会俾边个人出卖啦。项爷，我系真心噶。项少龙认真谂一谂，咁先点头话：好啦，咁我如你所愿。但系如果有一日我发觉你有口不对心之处，立杀无赦。国兴听到知道项少龙信自己啦，好高兴咁连扣咗几个响头。项少龙马上回佢话：好啦好啦，头先你似乎仲有啲说话要同我讲嘅，系咩回事啊？国兴面色凝重咁话：呢啲事我都系估出嚟嘅啫，因为邱馆长同埋盗壁蒲谷佢哋有好多机密嘅事情商量，都冇我份嘅。不过有啲嘢佢系要由我哋去做，所以我估到个大概啦。系咩？讲啦。佢哋好似订立咗个周详嘅计划，要使二王子娶楚君而代之。关键呢系喺东三郡呢度。蒲谷虽然系秦国人，但系一向在秦国赵国之间左右逢源的，加上他的家族势力庞大，又分别和赵国的皇族和我们大秦皇族通婚，所以在赵国和秦国都有非常之深的影响。现在二王子有了他的支持，在赵国和东三郡那里已经落地生根。项少龙一听就恍然大悟，看来这些商家佬就不简单，好似吕不韦就将秦志仁当成自己嘅棋火，而成缴呢而家就成咗蒲谷嘅另外一件赌注。当年边个都谂唔到小盘可以翻嚟霸占咗成缴嘅储君之位，所以蒲谷、盗壁、杨全军呢班人一直都全力巴结秀丽夫人同埋成缴，点知系小盘粉碎咗佢哋嘅美梦。初时嗰班人呢就唔系咁睇得起吕不韦呢个商家佬嘅啫，到咗杨全军都俾吕不韦害死，咁先知道形势不妙。但系呢个时候，佢哋已经冇办法扭转形势，唯一嘅出路就系帮成桥抢翻个江山。如果小盘嘅朝廷稳如泰山，咁佢哋真系冇机会。但系而家呢，秦国朝廷啊分成咗楚军、吕不韦同埋陆海呢三大势力。咁蒲谷佢哋就有机可乘啦。哎呀， 估唔到自己咁快又要为小盘抵挡另一个危机。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

0: 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等江，爹气未当。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把你播来用。首先到叠山风情的那么等，继续来介绍叠山的民宿。其实行山书法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将来给咱介绍填海整林二月灯会。遐整林这个二月灯会提速时间从二月初二提速到二月十六。前头起的节目，咱介绍了由先灯会的由来，以及二月十二赛罗活动、二月十三的分别日。二月十四有告别至过节的活动，遐二月十五是游仙赛会的节日，也到了这个花灯活动的高点。其实活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请邓勇老师将来给咱做介绍。到接下来的这些开幕人物，先听林树山先生给咱会叠山颂歌《老树识物》，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情》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到亭海村林，由个每年农历几月个几月个这个花灯盛会。一大节在起个这么做当，那件事个陪梦陪到了这个花灯盛会个具体个情况哈，陪到伊个由来呀，陪到这个花灯盛会呢，来听是半个月。从二月秋季开始到二月十六，一到二月十日呢，就是这个岁路的活动；二月十三呢，就是红别日；二月十四就是摇高灯。一至三呢，都是最早最热。到了二月十五，就是摇星晒花的佳节了，也就是这个花灯盛会的高点。一到了二月十五的时候，这个时候又是灭山夜呢，接下来呢就继续更随的。恒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伊也是地壳研究院的研究员啊。那接下来就跟随着邓老师一起来了解。
1: 好，一到二月十五的时候呢，就正值有仙的佳节，
0: 嗯，
1: 早早也都是在走。普典哈，一到这佳节的时候呢，就是能整年花灯盛会的高点，或者满天喳喳清星、卯星。哈，卯时的时候，卯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五到七点叫卯时，卯时就起白。刑时，刑时就是七到九点叫刑时，刑时出妖。这个

0: 很卡呢，杀向之后呢，北墙就激动到等晒国王别头在。
1: 嗯，
0: 遐各个墙哈，伊都有伊能有标识个这个遐顶啦。
1: 嗯，
0: 彩别那只兔子在，但要是第一枪哎，哈，第一枪哎。啊，就之后呢，伊能好配第招多老高啊，至少遐全套来接受你将全部会写在。
1: 嗯，
0: 遐双天。跑沙沙向之后呢，折墙就开始起价。遐只草折墙呢，就冇夹棒头在，大墙夹棒上上头在，折墙呢，哈就对到后背，下颈平安哈，只个大顶那呢，哈个只彩排就开路，白头咯，直播是白面，哈遐只个时候，碰片啊，老高啊，哈当时呢就响，看我背对骑卡摆。好头摆，吓可能就是啊，缩者回避吓，即是吓，遐后背就对我呢，就对到后背吓，会显人吓，然后踩机飘飘，又话有过在班个只播音小老哥啊，显格话营造啊，话配有只直做遐同志来唱歌啊，而且呢，每只唱又直做响叮，所以呢，背唱呢就背做响叮，加入入撇个背景。背景是咩呢？就是那些同志，好那些老家，哈，生下三十岁些好来，哈，该老家呢，一来常常叫大家戏剧去对待，因啲戏剧嘅啲人去冷漠，
1: 啲嘅冷漠，
0: 系啲嘅冷漠，然后呢就来找帮子个白子定个，找帮子个白定来要见，好叫做背景，所以对我呢就会写灯，哈，会写灯啊，过楼梯过河台，到了二月十六嘅时候呢，隔先就鬼抢。个性鬼强呢，这个时候呢，血症呢，好开始就自白之后呢，就把各个心啊，就上到登课，自己回地边。到这个时候，当二月秋日到二月十六，回去十五日个这个游行活动呢，就结束。
1: 所以这大大机会回地也出生也是一个大作一件哈，各种文物啊都有，再加最有名呢就是麦秆来回灯，所以有回地也又称为是机会灯会，灯会的日子就到，不过六些人直接不好呢，都会在所以强咬个从德州车来一溜来西班哈，这应呢就是十多日，也是个回灯个实验呢也是回也百出，这些呢非常呀，比如大家这个回灯然后就有这个山灯啊，有周边灯啊。有顶都啊，顶摆啊，还有金顶、铁顶、孔明顶，还有烟花顶等等。至少花灯、看马、蛇灯、别物，各大个小行。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成笑。那至少花灯究竟有什么生意的特色呢？接下来呢，就继续跟随着邓勇老师再去来了解。
0: 那些顶花也顶都呢是比较有特色。那顶都呢，伊是啥类咪生意？哈，伊是一个遐叫做一个能摆花的顶都。大概是四尺灯，贵是大概是一尺，哈、是一个叫做人家都了帮我开个，哈，墙板型些些啦，哈，伊就是一个立体墙板型个一个些些白格，左右两面两个银白雕个半个三格，像矮子个呢，就该铺个薄薄个一白板，这个铺白板个做呢，爱放沙机啊，就话沙砖只起个。玻璃顶，秋天啊，即个暴风呢，直播好顶住计，外有山系坑，吓，那因为那点顶嘛，然后就外坑啲嘢好通掉出废气，吓、有空气即可，所以有六格之间呢，会出下去计隔声隔夜计踩刀，至落头呢就用一白纸计红剑，即就做到顶都，吓，即世界叶子，之后就计下去计比较粗鄙嘅。好，就是在那啲整林高岗，有一条不成不矮歇叶，就是在那导致嘅有花心嘅自己起根啦。正可能不管到那是有地位无地位，有钱无钱，哈，伊都有权利把人歇立好在，直朝只西红白色嘅色，还是墨嘅色来画帮自己顶肚子顶。只有那只色是真嘅，而且伊无写大概是地点，地点是。无指名道姓，遐地点咯，无来讲熟，也不中大来，好好叫他落下来报复这些。如果的伊来报复，有遐鬼，哈遐鬼就爱来处敌。哈遐比如传说啦，比如到一个遐里呢，就吸得子红骨神，哈遐人就好爱去呢个遐去解。 订货的时候，也订多好订呢，就有一只叫做骨鸭片，骨鸭子生生的鸭片订，自己只骨鸭片啊，也红钱，把后来个遐厂啊、厝啊、老婆拢见哈，全部骨鸭都对哈，伊是通过这些呢啊，是带来。
1: 加
0: 入之后系面整大啲，冇记得一个时候摆架啊，面架面啊，即系。而挑大时候等时啊，另外等只点样是强些，是比较开明嘅侨胞体验啊。喺创当认为大只系有加分显利嘅责任，所以呢就成为咱民间嘅一个乡，民间嘅一个习俗。好嗲嗲理解噻，
1: 哦，就是大家叫成为了那些讲嘅这个花路啊，
0: 是，所以能整天话我只古话，但那买做能做可能去为了
1: 顶度啊，
0: 吓，就是只古话做大下件，吓，送眼做大，以至个一家是对住坐下，不开空气要直啲，
1: 约
0: 束力。
1: 听了邓老师的介绍，那个地方比较特色的呢，就是曾林南自己的曾翁宝光兄弟跳舞的顶度，这叫顶度，没得帮到头，哎，就是跨出来，变出来。以前呢，曾林买轨道呢比较爱，一般呢都是莎士比昆，因为顶度的时间呢都是爱拉线，只要呢砸到自己的上铺的屋上，哎，跨到自己轨路的东西。这些近年来，邓林顶为了打造曾林古港桥的文化生态流区，在各界发掘和传承这套民俗文化。所以世界只会定会自己的独特的民俗活动，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航山书法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甲咱介绍了填海征兵二月的灯会。二月灯会提出时间是二月初二到二月十六。刚才甲咱介绍的是游山赛火的节日，也就是二月十五花灯活动的高点。下摆，咱来进入自在昆明人梦，请来林淑清甲咱配地山俗语《老树色梦》。
1: 天顶直立青，里下开枝节，
2: 枝节莫开花。
3: 野山俗语，
4: 人文特色，
3: 风土人情。
4: 江苏客，会典故。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木。
4: 枝节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清，今日开枝节。下面我们配的是潮汕俗语老树色墨。老树色墨是指老树梗生的树料非常一样的比作好处生命趋向老汤色不晓吃那青菜考虑问对前人有心改爱随机应变的人乡野树木当整落去的树梗到饥荒血母的大潮到荒荒好好当成只经受着好在荒面的波浪潮梗潮把不管造成相关垂直砍断捞下来的部位渐渐地去潮皮爆声形成一个个毒促黄尿强劲的潮流人俗称潮墨潮墨随着岁月的流逝如来如大如来如圣的这个就是人们经常打的老潮色墨时向六里的流浪当水过着荒荒豪豪的日子到苦难的岁月经受好在灾厄到生活的薄凉当经起好在考验卡当骨结节节吊拍刺晒梅伊人硬一针，僵一地，台破地价，有认识什么个同策啦？有处理问题的经验，令闪思特事，人们称之为老潮色墨。唔管是人是色物是动物，拢是到初级当成长，到适应环境当生存，如强如强强，如老如色墨。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山俗语老树色墨，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地家唱段宣播，下摆唱些地家唱段，秀叶华山心不回。
6: 把树下的阿姐啦。

0: 八道天朋友，接着该点起为当做的什么做八扫之歌，做点南口音，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传递声芒。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叠起唱段宣播，下播一起欣赏由彭丁勇演唱的叠起唱段。黑阿姨是贤能。

刚才冷些个是由本地用银枪个叠加枪灯，黑暗耳是心冷。一般以前是叠加枪灯，参观冷顿该无事。

巴勒天的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线。

0: 平地叠金古丽年轻，听行直北冷小街叠山红尘味。
1: 江苏歌会金古，大闽江团帅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蝶起月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主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把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红尘活动，继续来给大家介绍蝶山的民宿。其实，衡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将来给咱介绍建于普林红岩10月15日元宵节夜头节的习俗，甲10月17日拜蛇甲迎鳖的活动。到接下来的自在昆明人们，请听林书车跟咱陪地山送歌，日照八高，最后就去了红线精彩的特别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中班，我是贤杰。今次嘅中班，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山地区嘅风俗。唔同嘅地方符号有唔同嘅习俗，无论是族而族之间，还是地区而地区之间，甚至随到镇而镇之间，习俗有时也是唔相同嘅。比如到普陵嘅红阳镇，伊是叠山地区西部嘅一个小古镇；红阳镇到普陵嘅东北部，伊是一个著名嘅水果之乡，也是一个桥乡。伊历史悠久，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到这个古镇之中，至今仍保留着即撮甲其他地方唔同的风俗习惯。譬如呾农历正月十五暝元宵个行头街习俗，正月十七个拜神甲夜宵活动，以及六月十二个上午夜三地，都是非常有趣个。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恒生地方研究员个邓勇邓老师，一起来了解普陵红阳镇个日常风俗。
2: 当兵的三年，也就是有五七五年的时候呢，普陵鬼乡呢就开始食到红秧。现在这个鬼地呢是历经明道、清道甲民国期间，直间是374年个时间。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保留着非常的在个遐文物，也保留着非常丰富的遐民俗。现在这个地方呢。由于伊个遐比较独特个遐地理位置，吼，伊是三面环山，吼，四水归湖，所以树内呢有寡堆竹子青，而且这个地方直向是南极地岭，南菜百出。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宋朝的时候出了一个遐李宝鞋子等现在多七笔，吼，现在呢伊保留了个只其他地方。即使无去办，伊个风俗习惯，比如农历正月十五咩，家下去个夹头鸡，正月十七个拜神，个夜宵活动，以及六月十五日下黄夜山，首先呢是这个正月十五咩个夹头鸡，遐伊能这个民宿呢，可能之最用些夹头鸡，这个民宿呢是差不多，遐伊能夹个呢是太平鸡。太平街，遐内容是就是基本是半夜，但是呢，有一个唔半夜呢，就是等于呾伊个时间比较短，那用声呢是等正月十一咩

0: 还是高价格十六，哈，同样这个地方呢，就称价格十五卖的。有个这个小小的唔同的地方呢，就是落同样子讲呢，交完自己遐去个结之后呢，哈，伊能是喺背个的价顿去。遐自己的价个行业是咩个呢？就当过结之后背条等的价，就意味着他今年哈资源不足，杂杂无二，哈，这就是关于同样个这价头价个习俗。
1: 所以到了正月十五晚，人们会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不论从地界地方走来，都必须走过这条太平街。这些走过这条街的时候，慢慢回头，有人解答回头是不吉利的。一般人们都是顺着这条固定的路线，当初会经过一山二壁，每人都随手去有一束香。每当经过这个壁的时候，都会接到别来个先挂着香。所以这种呢，这段路啊，是从头到尾，从早到晚，都是热闹非凡的。普林昂阳边界街头街习俗，跟咱以前配交界，今夜街彩街的习俗是有不相当的地方。今夜街彩街的习俗，伊是分为三个部分，即就是正月十二街街头街、正月十五街街子街、正月十六街街尾街。而普林昂阳街街头街习俗，只是到正月十五晚。一些走过这条太平街，爱回去来的时候，都是爱买一个挂着长长的竹子，后大背头，传说呾过街之后背长的竹子，这一年子子孙不足，杂杂无二。普林昂阳顶除了有夹头街的习俗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昆头山村的拜社。
0: 遐到正月十七日日呢，空头山村个广场好定呢，就摆滴过侪过侪只百姓道，遐好定就摆一撮遐古董起点。只讲遐里就聪明呢，就摆好来典藏个就遐古董啊、字画啊、木雕啊、盆景啊，摆有只个来，好比如呾有灯红酒艳啊、观音上子啊，这些个滴撮遐盆景，遐还有藤塔、藤塞。个大礼盒、大盖，至少各种各样个整体啊，至少遐糕点啊、果饼啊，哈，另外呢还有遐碰片塔啊、花束塔啊，哈，琉璃灯饰啊，大些大只，哈，遐只是一个过澎湃、过热闹的店面呢，就是人所大摆设。遐只个摆设呢，伊个说呢，哈，或是有一个历史原因，到明朝明年的时候，福建省当时所做呢。到福建迁过到咱自家遐衡阳这个地方，遐到这个地方，到了自家遐空头山村，来建过。遐后来呢，陆陆续续呢，有三撮个、三年个、三五个等二十三个三四个革命搬来这个。遐至少水族呢，跟各自个地势地形呢，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空头山。遐全称呢，伊就分作东虾、南虾、西虾、东处地虾、盐虾、本虾个抓虾、七个虾。遐为了促进各虾革命个团结，哈，第二就是每年个龙月正月十七，都到这个遐全镇东心这个过块有一个空地，哈，会些块，导致个增加摆虾个活动。实际这个活动之初呢是。有一撮人家后来有典藏一撮精品啊、古董啊，叫做从属啦，遐是个军事的这撮遐，过顶贵的这撮物件，揭出来摆。后来呢，因为这撮人呢，后来已经是米遐好了，伊就把变揭出大这撮遐起顶遗宝来藏摆。遐是人们呢，伊人就把后来个土地耍，叫龙虎耍柄。哈，比如伊人后来地耍呢，哈伊也揭出来摆。遐金戒，哈，比如他是。遐饲个礼盒，吼过大；饲个龟过大，吼遐也可以揭出来摆。遐忙呢，所以就形成了摆设呢，伊就有伊个空间啥，有只遐公文啊、古董啊，遐有只撮遐去个代表啦，只个遐里个土地山、农户所面个物件。遐只日呢，还有一个过南社会个地方，就是实际是借故解出去来造假。为什么这打呢？到后来的时候呢，古外类俗的这艺术之爱呢，可能是早嫁嫁出去后呢，是我有机会能来国家探亲，家己说姐妹叫他协助这些，日日呢就是早嫁能来进国家团聚，家说当应的姐妹好拍配的时候。
1: 伊在各家即个拜寿活动的时候，各家各户都提出订餐的整编稿文，纯属是关系一些珍贵甲比较高雅的物件。后来接触保持的人家揭露出起点预报，只有把家己自家的土地山甲家己的农户山边，经过精心制作之后，也提出来拜。之后会经过新鲜六里，推介空头山村的拜寿活动，效果非常好。年年雪松浪花，六条兴旺，生意兴隆，所以也学空头山村的拜社。但是现在多好一片地区，空头山村的拜社是最隆重，也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咱继续会甲朋友一起来了解普林红洋古典街其他风俗活动。

0: 哈喽听朋友，刚才恒山数学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今年普林红杨正月十五元宵节行头街的习俗，以及正月十七拜神甲迎别的活动。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跟咱配地山俗语日照八高。
1: 天顶直立青，二下开枝节，
2: 枝节木开花。
3: 野山俗语，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音鼓，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枝节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枝节，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枝节八高。俗语枝节八高，指某些人办事不敬业，外行把事情搞糟了。传说某村阿婶说，做猪牛仔个时候，躺在卡床堆吹大风，只要入大班。搞成了纸糊，纸本插柴高家己，直接一家己都空，动手煮点面，只在那落水落汤又落面，唔在那自己饿发者，结果古话风筝最折光啦，点面变做一锅黏稠的酱糕，伊抬到高兴牙牙做一下妹妹打，得到丈夫等来。伊请假丈夫，丈夫一听倒是慌忙。
7: 热煮面的时候，

0: 有无唱醉了咩？
1: 哦，王昌做狗。
0: 哎呀，问对就对做狗，这咪只啊只做八个，爱啥咪我就管嘴啦。
1: 先兄，这个激动，先说自甘笑开，也念家子话。说个只做八个，虽是直直笑诶，吓吓人们直家起的。事事拢有学问，唔懂做着问。经验是从实战当来，那是一个人自以为是，爱经常结果。只个俗语，给后生人一个提醒：爱有病上的听汤，也爱有病下的倒棒。
2: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俗语，日做八姑。下摆，咱就去认识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将是由邓如英唱个第个唱段，邓喜秋会唱红。

0: 好多听朋友，其实该电器活动做的什么做把手机个，做的冷球样，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传递声芒。下半段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蝶架唱长宣传，下半相识林叶叶吟唱的蝶架唱长，通河山日见稻苍。

刚才咧，横溪街是由林业业因墙街直接墙长，通河山日见稻仓，下晡因墙溪直接墙长，未到起地新起新，由林杰因墙。

刚才两四九的是直接唱灯，日尾名怪后人灯。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好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一趟。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两女娘》第三集，欢迎收听。
5: 李老三，不相信面前一只黑鬼，一个黑鬼来过，今日门少同我讲到，请你看穿。若敌人挨不卡，自攻三退，胸敢两身，万爱人敢老实，是非黑的熊。

后眼该如何西出谷啊，兵贵个走到个外外国，用本个你少敢听懂啊。天公相人哈点个老板闷里老三，哎老太，用本你一说到敢听，日本给哈地来出家家都出到搬家，就光凭鬼穷到嘎嘎嘎嘎不敢出，你们你没到相关呢？

你连出个一干个三不家吧，日天个你面个人是叫今年个吹门呐，年前都会参半两啊。李老三，你干一干部连出三个，干你今年呐，哈哈，干你就被发太脆喽。

荣贵呀、啊，身心去入道中，见到老三哎，挖金虫哦。睡到半夜，该然你贵呀、啊，悠闲的呀、啊，来到城李老三啊，有个多功。

到个女鬼可以人工啊，爱的啊你些女鬼娘，用半个女鬼个小繁荣啊。啊，弟呀，谁鬼了？你们你变鬼就是繁荣呢？

哦，国是心爱戏个雕钢鬼耶，四道钢五年战繁荣，想跟太古啊，不是疯哦。太古，我虽然是死鬼，我呀是善良的，我不会坏你的。

路上个可以求求瓦贵娘哦，你都黑个日扎标志么呀？娘们个你今个爱闲聊，娘们变贵个如繁荣哎。喂，个你都黑个按标志个么在的呀？怎么跟你爱去闲聊刺青？个四个的，干你就这么给繁荣赚的呢？

银高荣穿个下面蒙哦，记得雕匠是瓷器呐，让王皮军个爱翻着，带入个宝贝哟，星空中哦，哦，你带入宝贝。

做个荣川个菜青龙哎，让王批准俺做三鬼，俺呀今宵想的是做个了菜青千里的荣川。爱做个荣川，菜青龙啊，荣川个海岸

人生世道少五年呐、让梦疲倦转繁荣，累上个永春个次年流啊，俺边鬼都会听到永春，次转俺个中原珠宝嘞。

你把容穿，嘿嘿，俺同姐啊去领下，但愿俺早年唐公家发到的太村，是鸟主妇啊，快当不的，唔得的给骗到个些年钱哦。

如前那太嘎瓦都分享一位讲到个这年龄啊一点容宽俺个成都的人都得给如前因为给个钱还娘到给

乡个来头老三公啊，爱看那你就爱太重了，年纪本你走此风哎。老三，爱看你秋爱一打中秋老实给你，哎呀年纪本你做老婆给你们的外爱母。

中中个爱嘿呀，来自都上个都该归日了，今世红娘都将来上啊。老三，你也敢讨爱做老婆？嘿嘿，哎呀，一肚肚天来的呀，人家把俺来。

爱来是个荣春的店啊，爱我做个荣春个是跟人路哦，那店个分你个是亏中啊，你讲到我个钱，偏到是亏店，你带爱的是荣春个跟店，爱我做个是人路王个的，该跟店就分你是亏。

三郎，才一干部一冲哈，来买点肉供的、肉嫩的，你轨道输冲好了哈。

龙啊，三龙，你怪了该给穷人珠宝，你就是饶球，一干点的老板娘，我给俺喂说准了，就你拿到该给钱去，买准一个房子来哈。

该逆扭，慎行事法，自己知道。一干将，给老板娘五干一出，该几点三浪都问买，该给一条卖饼去。

毛泥牛，绕口三龙，带的是穷荣川宝树，带的到一个书包里头，俺两个人就给上夫妻，俺为繁荣转的。

李三龙，本来莫你娘的一个灵魂牌位，边行边酒带着莫你娘去穷荣城。

0: 喊得搬着呢。带着毛你娘跟林峰洗到鸟主府。
1: 条条改套都是闷。
0: 喂该他亏东部店给。永春爱亏店啊。

七孔六舍啊，名就忙，一家太小个雷嗡嗡哎。莫你牛，一进这店，永城的外地冬季秋，亲外亲交，亲亏亲赞，廉价七孔六舍。

0: 让看，看到外里气空流血，
1: 地下地铁，地走的亏穷死，一天就用分的坏阿妈，没阿妈，唔少气空流血。莫非爱骗你几个莫人哟？今日给用分来到爱点好，坏阿外的。

阿爸个家的留下啊，有事的。这个个来历一家都名如毛，家出个有事给吃饭哎。个家的，为的是你是死阿爸，是你阿爸死来的，来的是你是死老婆。

が先進ね声聞くまる容退你个快比个切勤劳平安的中原吹爆啊

0: 建议你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一下新年入堂的关帝出巡。农历五月十三，据传说是护身关帝的诞生日。每逢二月，新人士入堂前都会迎来一项具有浓郁传统客家风情的关帝出巡庙会，以此祈求关帝保佑当天能够风调雨顺，一面平安健康，安居乐业。到了农历五月十三，早晨还有七点过钟，入堂前关帝庙挨度站满了人。系列的祭拜流程之后，八点钟开始，在庙宇主持的指引下，太阳苍苍的将一座木雕关帝神像缓缓抬起，放入出行的初家巷，关帝出巡正式开始。正在巡游仪仗队伍放好鼓时候，帝王出巡的场景，锣鼓喧天，长号齐鸣，关帝前辈有条赤兔马带路，后辈还有高台百姓同港人化妆的故事。出巡队伍声势浩大，在围观人群的簇拥之下慢慢前行，场面十分热闹。今日庙会主持人介绍，发动从上午八点会持续到下午五点。关帝从关帝庙出发之后，会先后途经入塘镇、新坪镇的三十多座老屋，当天见面会向关帝热舞，以表示接受关帝的庇佑。今日了解，入塘的关帝出巡发通开始于1924年。以传当日一堂先被夫君发生的谣言，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疫情难以控制，于是当天上神出葬就直接在关帝诞辰，也就农历五月十三二日搞一场关帝出巡发通，以祈求消灾感难。发通者唔叫谣言就控制到诶，所以当天日从二日开始，每到关帝诞辰日都爱举行出巡发通，一直持续到1949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发通停止，直到2007年，入堂重新举行的闽人热推关帝出巡，而二日也再次成为当地村落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自攀人士扶贫放友，共同表达对追求国泰民安同生活幸福的良好愿望。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闽南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见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廖女郎天使节，欢迎收听。

床，把给爱的老婆来的翻上转日球。一家让船当即就被莫人用，放个死，一个就是你的下床。

永春南苗翠秋大回娘啊，会是一家个莫米诺，冰柜个宝树，今年爱来吃。

恩爱必见莫你哟，满山八乡尽赞荣啊！满山八乡，大家都来看一看，体改的热闹。嗯，莫你哟，世界的繁荣，赚来报数。你看那里，真个好心情。

伊讲东部店，杨春的父母面临的贫困，脑里爱出头，让我们稳住。既然都为给钱，伊讲点让买转贫困。

永春的父母要求三郎俺才要住处的那毛毛给打断来的都是这里日给俺毛分钱该就本转的把你盘费被俺一干你转了

你拿了钱时，带着你兄弟顺利转，你兄哎告诉你兄弟哎行掉行山，莫再活到一家荣川一中。

从此，李三郎就接到这个店来开，给同某人用就跟来匹配，两个人商商量量，感觉繁荣转来，从来神送神对这三夫妻感情家好啊。

杀了。为爱繁荣赚的出你身份，让你马上就通输，把你带点个神牌为下的某人用的是少了回来，分身三宝，你情况正好，到时九年之时你就如中出，爱外驾驶繁荣。

都是你端饭家老用不个是你个年轻相啊三不是你年健康啊一个爱基础啊不忙啊纪念不哈一三包个肉就烧成个阿个一个排位个肥啊纪念中出个地方哦个神像个王总人个奔风入马来

里种海参变姑娘，五杠杠三个人在庆中啊。你家王老板带领老婆买的菜鸟住基础，上村我就讨到了是出菜新苗的，转眼间买的种菜的，再让妈妈跟娘的阿爸为的在处。

好好的，这个美丽翻了狗撇，没拿得眼串串的腿心。王老板，两个毛盖好，进外请看，救命啊！我给美丽啊，好好的，幸亏今在今。

本地日本刚好立老三经过改修四改，行情是宽那里，既然每天一点买在面拉我，日时派换。

呀，三包好肉来滚姑娘，姑娘个是你呀，秋天空啊。李老三，当即就拿着神空的该给肉，一包一包滚冰一扎往姑娘去。

王老板，看那里阿妹的早餐都太甜啊，都适合你个人用。搞好了一点，强根仔拿了肉桂阿妹的日式，真个仙丹哦。年内黑，莫你有价值繁荣，让王老板千多万恰，港恰三龙。

让孟姨娘就敢假使烦扰。王姑娘其实求害孟姨娘，就同李老三给上夫妻。

娘秋看亲人哟，两老家牛家来的呀，兄兄娘啊。李老三带领老婆莫你娘转到了屋卡。

某人用繁荣镇的日球高到地老啥连用三者来的中台日球这这都是双金考试考了金丝很多混动很多聪明

恰看家刺团呐、啊，哎，秋风香啊，锣鼓赛百事哈唱，唱完家李老三家买俺家，你到贵哟。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

0: 草啊！哎呀，满地芦草光来的呀！
1: 满地，还能满地芦草就干在当地啊？
0: 啊，日天的屌扫的，哎，你呢？

0: 草编的来。
1: 好，嘿嘿，爱娃你就米改的呀，真是变球不变米呀。那生日卡，这还没啤酒吗？
2: 嘿，一个你的芦草啤酒的吧，转到家度里啊！你看太郎人生法，俺主一反，亏你呀、啊、怕不怕？
1: 怕嘛个？你这怕人家就是欺负你，自个瞧俺去了，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了。
2: 对，表嫂讲的对呀、啊，这怕就是受人家欺负。只如瞧俺去了，人家真不敢欺负你。你把对吗？崔连嫂，
3: 俺娘苦啊。

不报，看了人生付给钱。常年参给卡做等过，给受了财主欺负的时候，转来就拿俺出事。如果没吊上救俺呀，俺早就被你打死了。

反应。

0: 人如果你的苦处，哼，俺太太的苦处都是人生苦，给叫你操心的。姐妹们，俺叫你怎能够被恶人欺负到大呀？
1: 刁嫂讲的对呀、啊，春莲嫂、夫人嫂，你的年纪小，饶恩安时代呀、啊。
0: 姐妹们，给叫你入给叫你的吃鬼家法，俺叫你入俺叫你的规矩。风水亭现在叫你的三国亭，不管你们说我叫你冲起来吧。
2: 对，风水亭现在叫你的三国亭，我叫你冲起来。

0: 冲得好，冲得受福音好啊！来来来，先是比茶，润润喉咙吧。
1: 水星吧，都像你。
0: 哎，不是都像哎，那块你就领啊，是两位饭同住，还想冲三个，莫非冲得饱啊？

0: 你那贵也没的呀，是米还忙啊，是让干多，刚冲三国的李奶奶，把你的啦，像雕嫂子还差不多，唔但三国冲的好，退你的情态度好，林沙六亲都卡在几呀，你还要好好喝几个肉呢？
1: 厉害死你高！

0: 李桂妹子啊，真不了哈子啊，加上你给三国土地啊越来越多了。
1: 水秀吧，快你讲耶。
0: 爱快你就领啊。

0: 喊去上啊，喊去顶天顶鬼，几叫你上山来做嘛个？
1: 几叫你来，还有嘛个好事呢？你叫你
2: 我小熊啊，
3: 你太敢鬼路，都嘛给洗去了啊？还准是？
4: 顶天，不是你鬼。
3: 哦，嘿嘿嘿，哎，来吧，你太敢了。乖乖乖，这个炉草好好太当，
5: 嘿嘿嘿，这个炉草太当你太当，我也不是。
3: 总太敢搞嘛干，把牌一当上去，好。
0: 你叫你当个黑马给牌的呀？
3: 哦，哈哈哈哈哈！你太敢五十四，俺两百你太敢他啊！风铃惊唱三国，
5: 惊唱三国，
3: 对。敬三国，
5: 做啥呀？敬三国，
3: 你太敢喊了么？因为你太敢冲三国啊，马官府马老来，冲的家父啊上国家，电龙么上吊，人兄变了，出归家法唔顾了，昨日啊去外丢，
5: 外丢，
3: 当然外丢啊！三国更加冲到老人家堆里了。因为你同杀坏在老人家里冲三国，我却说了王府让的，他踹到沙漠求的罪，我却不你打罪。所以啊，老人家提激情对人太人是喊敬三国。你太敢快点，你给见你家太郎三叔叔请不下件事。
0: 呸！我嘛给些爱他的太郎。妹妹是人三富小民富市民富啊，
3: 哎呀，你呀莫得吹给老人家哦，你是敬三国啊，这形容人太太情不批准你吧，形容人太太这爱看老人的情不一些，宋如天哈如是，你太敢讲他啊，
5: 求死你
0: 哦，已经敢敬给官府来敬三国了，
3: 不是都这样，你太敢敬秀啊，就尊贵书记出现了。
5: 吴镇长，
6: 吴镇长，
7: 喂喂，马克思啊，
5: 吴镇长，你敬三国，
3: 你爹啊，先老人高代当的，啊，
5: 吴镇长，
3: 好，你太敢爹来啊，
0: 好啊，任三虎，你连求官名酒，你米君富士。给你入来敬冲三国，偶像必须爱丢你了。姐妹们，日不做你不输，给我敬，爱丢你就偏偏爱冲啊！
5: 对，
8: 爱
5: 丢你偏偏爱冲。

0: 喂，喂，小熊啊，崔柱兄，王府密下中啊！
1: 崔柱兄，王府密下中，那叫你刚闯王府不？就怕王府密下中啊！任三普，李白就被你困那里，俺想吊个，除非俺冒拽，如拽就爱闯，如命就爱闯啊！
2: 对。有罪就来闯，有命就来闯。
0: 好，你就你闯啊，闯小女肚子的事啊。

0: 爱着你真是一冲一汗呐！哎呀，唔但爱着你妇女舒适，今天也感谢男人啊！嗨，
1: 嘿呀，表嫂，杀汉哥只用兵人三不管就好，挑人打你上公司，厉害也唔得有蛮用啊！
2: 给，
3: 嗨，杀汉老实忠孝，为人三不干。用半辈子给成功，三十几岁的还给大单身，问你这种屌骚的就是真好的人对呀，给你若不恶人
2: 水秀吧，莫再是光了。

0: 哎，屌嫂，好像有啥混过给三姑生啊？
1: 嘿呀，
0: 好像黑弟呀！
1: 哎呀，只管曹操，曹操就到哦。

0: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菜当个芦草啊！
1: 哈姑，中秋，你真的辛苦了，快过来瞅啊！
2: 啥好啊？他那里吗？错的吧？
0: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闯三国了？
1: 干啥事哥？
0: 闯个马街三国啊？
1: 是我们这里小马街去闯马街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娃、啊。

0: 建议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甘祖传统的客家美食黄酱豆腐。甘南天一凤斜元山蔬菜天传统人四川上有一种人群闻名的特色美食黄酱豆腐。教制作建议皮蛋液江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俗话讲，卤水点豆腐，热锅行热锅。而黄酱豆腐不同，教会知道既不是用盐卤水，也不是用沙胶，而是用纯酱水来凝固豆汁，采用边煮边摇的传统工艺制作而成。因此，教会食材、形状同口感都不同于外地人热常食的豆腐。黄酱豆腐的生产在四川人妖村具有300多年历史，是李氏家族的独门手艺。李祥义老人是第四代传人，今日记载第一代传人是李祥义的曾祖父李佛木。见下李祥义的拉爷李延顺，先叫朱祥兰成为第五代传人。朱祥兰自1985年嫁入李家，跟随李祥义学做黄酱豆腐，至今有30多年。今日记介绍，传统的土法烧制豆腐，先是本地生产的油质黄豆面原料，用当地清澈凉不甘甜的生产水，加上野生的纯熟黄酱，用纯氧水代替沙胶凝固豆汁，加上古老的传统手工技艺，边煮边摇的方法，吩咐其他公司制成的色泽艳丽却不含化学色素、营养保健、口感独特的纯天然绿色食品黄酱豆腐。黄酱豆腐既绵密又有补血同等清热消毒、防止咳嗽的功效，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同保健作用，特别是容易加工成各种菜式，比如讲煮、炒、炸、酿、凉拌都可以。哎呀，却同听介绍的甘祖传统的客家美食黄酱豆腐。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家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廖宇阳天使节，欢迎收听。

给爱的老婆来的反正转日球。一旦让船当即就被莫人用放了死。一个就是你的下场。

永春南苗翠秋大胡黑面啊，会是一家个毛米诺，冰柜个宝树，今年爱来吃。

恩爱比肩膜你哟满上八乡亲赞荣啊。满上八乡铁家都来看一人体改的热闹。嗯望你哟世界的繁荣赚来报数。你看那里真个好心就如好报万一呢始终都没给好下场。

既然都会给钱，伊敢点人买转冰机。

永春的父母要求三郎我才要住处的那毛毛给打断来的都是这里如今我毛分钱该就本转的把你盘费被我的赶紧转了。

你拿了钱去带着你兄弟顺利转。你兄哎告诉你兄弟哎行掉行山没再好到一家永存一中。

冲刺。李三郎就夹到该个店内开，给同莫姨娘就该来匹配，两个人双双亮亮，感觉繁荣滚滚，从来神送神对这三夫妻感情家好啊。

三楼，外乃繁荣转的村里身份，也你马上就通熟，把你多点个神牌为下的某你用的是少了回来，分身三宝，你情况正好，到时九年之时，你就如中出，俺外驾驶繁荣。

不是你转分家咯，两把家是你个人情相啊，三把是你人健康啊，一个爱基础啊，唔冇忙啊，记得不哈？一三把个肉，就少成个阿个一个排位个肥。既然用处的

地方哦。地方小啊，冲着老混个是香个风，东面个奔风入马来。

每日中太神变姑娘，唔敢加三件衣，再轻松啊！你来问老爸，带领老婆每日采鸟住基础，上村我是讨到了事，出菜神妙的，转眼间每日中太的，再让妈妈跟娘的阿爸为你的处。

好好的这个美丽翻了酒片没拿来暗串串的退行。王老爸两公婆该好进外请看救命啊我给美丽啊好好的幸亏今在

的日本，刚好李老三经过个修四街，行前去看那里，既然门店一家没在，免拉我，于是派换。

呀，三包好肉来滚姑娘，姑娘个是你呀，秋天空啊。李老三，当即就拿着神空的该给肉，一包一包滚饼一家王姑娘吃。

王老板，看那里阿妹的早餐都太甜啊，都适合你个人用。搿好嘞啦，强根仔拿了肉桂阿妹的日式，真个仙丹咯。年内黑，莫你用，价值繁荣。让王老板千多万恰，钢恰三楼。

强言在那个美丽嘎本你嘎走此方上龙嘎比你胸膛好啊秋同嘎一拉姑娘给人让这上夫妻呀都生龙一然猫你娘就敢驾驶繁荣王姑娘其实秋黑猫你娘秋同李老三给上夫妻

两老家牛嘎来的呀，熊熊熊啊！李老三带领老婆莫妮娘转到了屋卡。

某人用繁荣镇的日穷，高老弟老啥，连用三只来的，中台日穷，这这都是上京考试，考了进士，还就混丢，还就聪明。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8: 音乐人生，
7: 音乐人生。

0: 正公娘娘妒忌诞下轮儿的妃子，派欧阳将军去刺杀母子。好彩将军大义，用自己的妻子儿子顶替了娘娘和太子，只敢为他们立下子母碑。18年后，隐居的太子却在山林救了当朝公主，被立为护家大将军，并和公主相恋，遭到母亲反对，并带她到子母碑前拜祭。好，下面请接着收听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碑前兼蝶泪》的第三部分。
1: 阿妈，现在天时都将近夜了，快点回来唞下吧啦。
2: 啊，
3: 参见将军。你来，请问将军，西人叫我秘密到来，有何差遣呢？
4: 张玉，我有几封嘅秘密书函，要你交俾六路嘅诸侯，但系路上你要小心谨慎，切勿遗失啊！
3: 此人遵命，告退。

0: 上。
1: 念嚟金卿家，你回去对你母说婚，相信你母一定好欢喜定啦。
0: 主上，胡俊义孝。

0: 住，我知道辜负咗你一片真情，但系我
1: 你唔好讲啦。
0: 公子，
1: 行开啦！王爷，你唔使伤心。嗱，人哋已经订咗婚啦，你点可以勉强呢？天下间何多嘅美男子，你放傲咩？俗语都有话，皇帝女唔休假嘛。等我后日你揾一个仲靓过佢嘅。王爷，唔好喊，你唔好喊吓，乖乖，听母后说话，我抹干净啲眼泪。母后将前子同你揾过一个，
2: 我唔要。我是喜欢他。
1: 你不是这么傻啦，婚姻大事怎么可以勉强的呢？
2: 我是要。
1: 不要喊了，我后同你搞定就是了，不要喊，乖啊。
3: 参见主上。
1: 年来匆忙进宫何事啊？
3: 启奏主上，欧阳中将军命张勇先锋大书召入各路诸侯，全心叛国。
1: 吓，有此奇事！张先锋，果有凭据啊！
4: 启禀主上，小人奉命监视欧阳中将军嘅行动，佢果然有心作反，曾命小人大书相约各路诸侯嘅密谋叛变，现在有书在此，请主上一看啊！

0: 照佢部欧阳锋，压到银安殿前，伤在肚啊！
1: 母后，你真系相信欧阳将军有叛国之心咩？皇儿有物限为据，唔通仲有假嘅咩？
0: 咁冤家人，本朝文武虽为叛国之意，我就恐他尚有同党，宁愿在银安殿上只得叛国残臣，无要追查同党，一网打尽。
2: 微臣
0: 明知前妻。
1: 母后，臣儿想去银安殿一同观审啊。皇儿，国家大事无谓多礼，后宫休息下吧。
0: 哦。
3: 臣夫人破事，到墓前问欧阳将军，以诸侯密谋作反，事情败露，为主上公告，现在交由少爷在银安殿主审啊。
0: 此事反真，
3: 方言。

0: 大力拍，我亦系型；你细力拍，我都系型型嘅。冇错，我物欲诸侯，都系诸除帝后。我为正义，为救民，无非都系为救家方啊！
1: 贪心，你昏迎作反，犯到救国救民，快啲交出同党，否则要你当堂拎赃。
0: 空残无道，枉杀忠良，专权夺位，我当然要推倒你呢个禽兽嘅女魔王啊！
1: 住口！
0: 勿若之后为内应，全心叛国乱方丈，行蒙逃避现设一谋，你快快招供，有几多同啊党？啊！你问我嘅同党？
1: 快啲讲！
0: 我同党对手对上
1: 胡知金兴家，你不下严刑，佢不招同党，立即下刑，
0: 快些下刑，
1: 立下严刑。兴家，因为低手寻人，还不下刑啊？
0: 下刑
1: 啊！饮下大刑。
0: 谋害啊殿下两母子的事，我都要讲埋啊！
1: 住口！何须巧语话方长？佢不招同党，你立即判死刑，不准残阵来乱攻啊！判民斩刑，
0: 快啲判下斩刑！

0: 我哋殿外来一个仆人，知道老夫人有事，请将军殿外相见，指导了。
1: 有何事干？夫人有书信到来，请少爷一看。
0: 我急自是我疑，用恩公释放，父为母命，受人恩典未忘。
1: 啊，乃呢先抬取，抬天夫人，谁有少爷知道了？
0: 你你。母命难为英俊。

0: 干啊！
1: 主上，人家冇催促微臣回家，说到有事教训我。
0: 既然老夫人令你回去，你快啲立下斩签，完结此案，然后再回归啦。
2: 吓、啊！快下斩签！
1: 主上，微臣恳请暂时不斩贼臣。
0: 卿家。何以不斩半神呢？
2: 主上。

0: 我就给扔了喽。
1: 我的夫人有一次家书到来，请我一看。真公情深意我，我一抹此冷漠，我就知流亡，我不见高堂。

因家母有病，促身回返，侍奉高陀，望我主恕罪。

0: 我来压头，过日再开堂，又怕毒杀一半阵，其他皆流亡。
1: 金卿家，今日未开堂审讯，只要是被人斩杀半阵，莫非另有别情瓜？
0: 非呀！因为武兵不宜开杀戒，
1: 半阵半下半烟风啊！
0: 因为家事念不识强大，
1: 你不是食斋之人，就要将肝脏啊
2: 放。
3: 金将军，我用这个那个，反正判下斩刑。
1: 啊！
0: 哎呀呀，三番催犯为释放。

0: 官镇压下，示众一天，明日午时三刻，发枪处打。
1: 老夫人的病房啦，
0: 微臣告辞。

0: 你仲话佢系我哋嘅阴公？
1: 若果欧阳阴公系有意害我哋两母子嘅，咁我同你仲会生存喺人世上咩？

0: 我真的印象很薄。雷震，怎么临早你对我讲呢？
1: 因为你为父作贤为护家，年龄尚幼，会误君情。谁知你今朝受报杀恩人，佢十八岁之谋成贼。
0: 娘亲，点解我判佢死刑嗰阵，佢都唔对我讲明呢？
2: 佢唔对你讲明，就为咗保住你嘅生命。佢宁愿牺牲佢自己，可怜佢都唔敢讲白出嚟。
0: 咁佢真系伟大。娘亲，事经至此，我哋点样去救佢呢？
2: 畜生，你仲讲救佢？我已经有三次架书，你都不将怕挽救，现在判成死罪，救从何来？
3: 马，出地分时中一天为境界，明天午时三不见问三营，我第九因公接八场。

0: 佢呢又会身长改变，今作半夜咁如梦呢？笑话！
1: 我如梦，以前我就系如梦，而家我就一啲都唔如梦。我咁欧阳将军，我系为报恩，我仲希望佢联络之后，推倒你呢个祸国殃民嘅女魔王，我系为报仇。你可知道我与你有仇根深重啊？
0: 一家，我家与你殊无关系，何来有仇呢？我话你不能丧心病狂，人犯巅峰，
1: 冇关系，难怪难怪。但系你曾经害过我哋母子嘛？你记唔记得啊？
0: 胡说！我家何曾有害过你？你咪顺口痴王吧。系啊，将军，你唔好乱讲说话。我哋母后几时有害过你啫？
1: 哼，我把你个妖后啊！
0: 你个空浪毒火，
1: 追溯十八年啊，渐。

在林马中，说到家行文间，产下金龙。

0: 事都算美意，太浪风。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第三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音乐人生下半时段将继续播出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的大结局，欢迎各位收听。他的音乐人生是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播出的粤剧《舞子悲前兼蝶泪》确实非常精彩，尤其是余丽珍饰演的东宫娘娘，形象深入人心。她自幼投身粤剧界，16岁成名，代表作品有《哪吒三战红孩儿》。余丽珍能文能武，弓马娴熟，以演刀马旦见长，曾与邓碧云、罗艳卿、凤凰女、吴君丽等七位粤剧女演员义结金兰，号称白牡丹。余丽珍排行最长，外号紫牡丹。1968年退休，移居加拿大。2004年病逝，享年89岁。好，下面请继续收听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的粤剧《舞子悲前兼蝶泪》的第四部分。
1: 我弹粗刀人，为情上福命人，求害了两个无辜伤命性，他杀了朕边情，还杀了失言爱妻，我杀英勇阴阳宗侧，八年外多沉马松，叹我未明身世太愚蒙，今日方知受心重，只有花长结救大英雄。

0: 人，万讲你跪穿个头啦，就算你死在宫门，武圣子都唔入得去噶。
1: 你犯了罪恶嚣张，犯了无言乱道，有罪人来！

0: 来你就是王者香，居然夠膽来见爱家添，你知不知道你个仔对我极重啊？
1: 妈，你扯了吗？妖后的手段凶怒残忍，佢点会放我啊？我自问一死又有何足惜？如果你唔扯，就连你都会一命归宗。
0: 正公娘娘。

之我失欲，你分明系想欺骗外家，你有咩凭据啊？娘娘，我不是顺口刺，有先王遗物可证，请娘娘。

0: 儿就上上这句拍一声也是拍你
1: 阿爸你千万莫猜我谁呀、
2: 啊、意外意外家务协同去一杆红一杆红当然要将我为命中你应出归还家中
1: 妖后你千万莫杀我吗你要杀就杀我啦
0: 一神想死就容易了因为总之不压往应酬今年讨论狂之父

上不可。欧阳将军联合各路诸侯杀晋王政。

0: 急的话，
1: 欧阳将军，哼，你杀我又死，你不杀我，我亦系死啊！我而家知道错了，我为咗一时骚念，只有犯下。

0: 未天的罪孽，我都是抵死有余的了。不过阿三哥，今后他没对你们不住，我现在受伤心重，哎呀，我就来不久于人世，我希望你们好好来待阿三哥。我就算是死，我都死得甘心，瞑目了。哎呀，
1: 娘娘，你放心啦，我一定当阿三哥是我自己亲生骨肉一样的。
0: 咁我就安乐了。

好啦，各位，到呢度由余丽珍、林家声、李宝莹主演嘅粤剧《母子悲前兼蝶泪》就全部播送完啦。接落嚟嘅时间，请听由徐柳仙演唱嘅粤曲《樱花恋》。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他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面为大家介绍的依然是中国

这个人道德品质极好，家无余财，亦唔中意美食同靓衫，唯一嘅爱好咧就系施舍。有人食唔饱饭，佢就送啲钱去；有人犯咗事，佢就揾地方将人藏起身。佢做嘅事与孟尝君并冇乜嘢区别，但系孟尝君有权有财，朱家乜都冇。唯一嘅解释就系佢掌握咗当地嘅基层权力，大家都信服佢，愿意出钱出力帮佢办事。朱家以当地的势力为基础向中原扩张影响，当影响力扩张到极致之后，财富、权力、地位都会滚滚而来。朱家要的是权力与地位，追随者谋的则是利。大侠客虽然没有钱，但从来不忧钱。自函谷关以东，人人都希望与朱家做朋友。有一个叫做剧孟的大侠，家无余财，但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有千乘车前来送葬，所以大侠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时代红利。他们在官府的触角达不到的地方尽情地跑马圈地，那些传奇人物、性情故事、自由精神都是时代红利的体现。长安有皇帝，各地有诸侯王，基层有侠客。在统治不发达的时期，他们共同组成朝与野的权力结构，而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在历史的进程中，侠客可以暂时挖官府的墙脚，但官府终究是要将触角无限向下延伸，收回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些侠客都是风口上的猪，那些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终究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可能无休止地生存下去。就好像人总是要慢慢长大，不可能永远活在年少轻狂的岁月当中。侠客的终结是从秦国开始的。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极大提升，君臣建立起严密的法律、复杂的组织，然后垄断资源，构建起辉煌的体制。在秦国的体制下，基层社会是格子状的，任何强有力者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突破社会壁垒，人们只能够在规定的区域活动，一旦触碰红线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秦国人民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为利或者是从军，这是两条主流出路，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其他的譬如做工、种田等等只是支流，天花板很低，而且永远不可能做人上人。而为利或者从军的指向就很明确了，就是要进入体制。秦国的国家机器垄断了所有资源，留在体制之外的资源是寥寥无几的，已经不足以供养庞大的侠客群体。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只有进入体制。打个比方来看，秦国变法相当于重新修建祠堂，而且安装了大功率的柴油发动机，将周围祠堂的水全部抽到新祠堂当中。鱼虾想要生存就必须改头换面，而新祠堂的话语权属于朝廷。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给侠客辞情了，他们仰仗的基层权力亦被官府逐步夺走。没能够进入新祠堂的侠客就好像奄奄一息的鱼，而没有自由的社会环境，侠客身上自由舒展的灵魂也变得日渐局促，最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成为秦国大厦上的一颗螺丝钉。虽然资源都在官府手中，但所有人都伸手向官府讨饭，所谓的尊严和傲骨也就渐渐消磨殆尽了。条理分明的秩序将600万秦人分配到适合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做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要妄想，所以秦国没有侠客亦没有文艺。除了国力较弱的燕、韩，其他四国都有名闻天下的公子，而秦国没有，国民只认秦王。那些忠义死节、爱憎分明的传奇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关东六国，唯独秦国没有，这个不是偶然的。没有自由的环境与舒展的灵魂，自然就没有崇高的精神，那些高尚的情感、文化和艺术亦就没有诞生的机会。但秦国的体制对于普通人来讲又是极大的保护。孟尝君随便杀几百人的事根本不可能在秦国发生，只要敢掹刀即刻

就治理私斗之罪，如以民乱法合以武犯禁，在秦国的体制内，如与合都是不被允许的，咁冇头就即刻削平，国家一定要对资源严防死守，丝毫都不可以外泄。合客冇战斗力，体制先至有。不得不讲，嬴政太犀利啦，咁多好嘢佢全部收入自己囊中，连个招呼都唔打，唔怪得天下人都要同佢拼命咧。经过楚汉战争嘅摧残，秦国辉煌嘅体制轰然崩塌。刘邦在废墟上重建的汉朝根本没有实力恢复秦国对资源的控制。汉初江山只是沙滩上的堡垒，虽然足够庞大，看似坚固，但亦仅此而已。他的地基并不牢靠，因此不得不与基层势力合作，这个又是合客的风口了。除了上述提到的朱家、剧孟之外，还有无数占地为王的大侠。他们讲一句说话，门人就会不打折扣地去执行，杀人犯法亦在所不惜。这个又是汉初的武林门派的作风，他们倚仗武力掌握基层权力，并以此为根本，有些时候甚至可能影响天下大势。汉景帝的时候，吴楚发动七国之乱，周牙夫大兵平叛，他从长安出发，一路奔赴洛阳。第一个寻找的就是大侠剧孟，剧孟亦热烈欢迎王师，表达了合作的态度。从此之后，周亚夫就放心了，吴楚出国造反居然没有拉拢剧孟，会成功就怪了。大侠的威力有几咁强大，由此可见。但是过了没多久，大侠就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因为王座上的人变成了汉武帝，这是与秦王嬴政一样的大杀器。汉朝最后一个有名的大侠是郭解，此人与前辈一样艰苦朴素，不爱财，但有无数人愿意为其效力。汉武帝要将各地豪强迁到茂陵，名单当中就有郭解的名字。他好冤枉，我都没有存款，为什么叫我搬家？于是他找到了卫青帮忙求情。汉武帝听卫青讲完，冷笑咁话：一个平民百姓居然能够让大将军嚟求情，讲明佢一啲都唔穷。冇错，一个平民百姓连县令都见唔到，点解可以请到大将军卫青呢？只有一个解释：郭解冇钱，但系有巨大嘅影响力，而呢种影响力可以演化为权力。对于能够与朝廷抗衡的人，汉武帝绝对是不会手下留情的，马上动用更大的权力叫他搬家了。郭解搬家的时候，有很多人前来送行，他们纷纷赠送路费盘钱，加起来差不多有1000万钱。而郭解走了之后，他的门人随手就将阮官杀了，原因是阮官将郭解写入了搬家的名单。大汉不允许这种能人存在，过了没多久，郭解的家族全部被斩死。从此之后，汉朝就再都没有登上大场面的大侠了，合客的黄金年代也就彻底终结。汉朝重新构建起辉煌的体制，将人民的生存空间再次压缩，大部分资源都被绑架到帝国的战车之上，为南征北战服务。历史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汉武帝的命运与秦始皇是相似的，他们同样构建起垄断的体制，同样热衷于征服内外的敌人，同样在死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体制的瓦解。秦始皇死了之后，天下大乱，汉武帝死了之后，豪强士族逐渐崛起，他们撕开垄断体制的口，与大侠一样侵占基层权力。这样一来，战国与汉初的合客权力又转移到了豪强士族的手中，他们的自由精神与道德信义亦纷纷转移到士族成员的身上。归根结底，哪个有权力就哪个自由。当历史的进程走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什么事了。渔阳荆轲的壮举也不可复制，世间只有曹植、王羲之的文人风流，而豪强士族又有积极进入体制的意愿。这个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另外一种现象，体制

0: 代亦渐渐沾染咗自由嘅精神、崇高嘅道德信义。譬如曹操，曹操少年嘅时候中意做侠客，中意快意恩仇，长大之后步入仕途，又将呢种任性自由嘅精神带入官场，只做自己认为啱嘅事。曹操嘅人生咪就系任性豪放嘅侠客咩？佢以自己嘅精神气质撑起咗建安风骨嘅半壁江山。譬如祖逖，佢少年嘅时候喺家乡任客侍妓，永嘉南渡嘅时候带住家族渡过长江，后来又组建军队，死喺北伐嘅途中。仲有桓温、王猛、长孙无忌等等，佢哋都有少年做侠客嘅经历，长大之后又积极投身于家国大业。侠客与士族合为一体，进入体制。我哋经常讲嘅魏晋风度、盛唐风流，其实亦系历史进程中嘅产物。体制唔再系硬邦邦嘅机器，反而加入好多柔性嘅人民情怀。朝与野再都不分彼此。进入宋朝之后，中国历史开始出现分野。由于士族门阀被彻底消灭，朝廷的统治术再次提升，官府对资源的掌控也更加自如，留给体制外的资源更加稀少。有识之士均以进入体制为荣，学成文武艺，课与帝王家，这种认知成为社会主流。但是由于自由空间的极度压缩，宋元明清的官员再都难以出现春秋战国魏晋隋唐的侠客风骨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新疆天池。新疆天池位于新疆浮康市境内的博格达峰下的半山腰，东距离乌鲁木齐市110公里，海拔1980米，是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湖面呈半月形，长3400米，最阔的地方大约是1500米，面积有4.9平方公里，最深的地方大约是105米，是非常之深的一个高山湖。湖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挺拔苍翠的云杉、塔松、万山遍野遮天蔽日，十分美丽。天池的东南面就是宏伟的博格达主峰。博格达是蒙古语，意思是灵山、圣山。这座山的海拔达到了5445米。主峰左右又有两峰相连，抬头远眺，三峰并起，突兀插云，壮如不假。峰顶的冰川积雪闪匿住皑皑银光，与天池澄碧的湖水相映成趣，构成了高山平湖卓约多姿的自然景观。传说早年王母娘娘投入天池的玉簪化作榆树生长在湖边，有定海神针之称。现代萧草的天池诗当中写道：轻烟渺万亩，层林尽果树，寒彻透天池，冰封见鳌树，就是天池景观的真实写照了。天池属于冰积湖，地学工作者认为第四纪冰川以来，全球气候有过多次剧烈的冷暖运动。20万年前，地球第三次气候转冷，冰期来临，天池地区发育了颇为壮观的山谷冰川。冰川夹带住砾石，循山谷缓慢下移，强烈咁挫磨刨蚀住冰床，对山谷进行挖掘雕琢，形成了多种冰蚀地形。天池谷就成为巨大的冰窖，其冰蚀的前端由于挤压、消融、融水下泄，所夹带的岩蚀巨砾逐渐停积下来，成为横拦谷地的冰积巨垄。其后气候转暖，冰川消退，这里就会煮水成湖， 即成为今日嘅

天山天池。新疆解放之前，由于山高路险，只有胆大志坚又精于骑术的人才可以探游天池。在解放之后，中央政府专门拨款修筑了直达天池的盘山公路，并在湖畔建起别致的亭台水榭、宾馆、餐厅以及其他的旅游设施，向中外游人开放了这块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现在天池不单止是中外游客的避暑胜地，而且已经成为冬季理想的高山溜冰场。每到湖水结冰的时节，这里就聚集了新疆和兄弟省份的冰上体育健儿进行滑冰训练和比赛。1979年3月，中国第四届运动会速滑赛就是在天池举行的。环绕着天池的群山，雪山上边生长着雪莲、雪鸡，丛林里边出没有狍子，遍地生长着蘑菇，还有党参、黄芪、贝母等药材。山壳当中有珍禽异兽，湖区中有鱼群水鸟，众峰之巅有现代冰川，还有铜、铁、云母等多种矿物。天池一带如此丰富的资源和奇特的自然景观，对于野外考察的生物、地质、地理工作者来讲，更具有迷人的吸引力。1982年，天池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7年的5月8号，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 5A 级的旅游景区。新疆天池古称瑶池，天池一词来自乾隆48年，即是公元1783年乌鲁木齐都统明亮题的《灵山天池统作水渠碑记》。天池四季景色俱佳，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多吟诗赋文，备极赞誉。传说3000多年前，穆天子曾经在天池之畔与西王母欢言对歌，留下千古佳话，令天池赢得了瑶池的美称。70年代初，郭沫若陪同西克鲁克亲王游览，临湖吟出了《一池龙墨沉燕底，万木长蚝挺不端》的佳章。而清代天池周围曾经修建过铁瓦寺、娘娘庙等八大庙。而在天池的周围还有石门一扇、龙潭碧月、顶天三石、定海神针、南山望雪、西山燕松、海风展、源泉飞瀑等八大景观，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中外游客。天池风景区它是以天池为中心，用森林、草原、雪山、人文景观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风光特色。它北起石门，南到雪线，西达玛雅山，东至大东沟，总面积达到160平方公里。立足高处，举目远望，一片绿色的海浪此起彼伏，那一横碧波高原半山，就好像一只玉盏被岩山的巨手高高擎起。沿岸苍松翠柏，怪石嶙峋，含烟簇罩，环山绿草如茵，羊群游移，更有千年冰封银装素裹，神俊异常，整个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天池一共有三处水面，除主湖之外，在东西两侧还有两处水面。东侧为东小天池，古名叫做黑龙潭，位于天池东边500米，传说是王母娘娘的洗面处。潭下为百丈悬崖，有瀑布飞流直下，恰似一道飞虹依天而降，霎时壮观。而西侧为西小天池，又称玉女潭，相传是王母娘娘洗脚的地方，位于天池西北2公里。西小天池状如圆月，池水清澈幽深，塔松环抱四周。每当遇到皓月当空，静影沉璧，清景无限，因而亦得一景曰龙潭碧月。池侧亦飞挂有一道瀑布，高几十米，如银河落地，吐珠溅玉，景清玉带银帘。池上有文图亭，登亭观瀑，别有情趣，眼可见帘卷池套。

0: 敖从翠水碑以可闻水击岩川星阵裂谷。天池以西3公里呢，则是登干山，海拔2718米，山体长大约是3公里。老君庙和东岳庙就建于此。当年道士在山顶立一重杆，常挂天灯，昼夜不眠。当年乌鲁木齐的百姓都以天灯为神谕，只要灯长明不灭，就预示世道太平，所以该灯又称为太平灯。由登干山西眺，乌鲁木齐市可尽收眼底，尤其是华灯初上之际，远看乌鲁木齐万家灯火，其乐无穷。在天池的西南2公里的地方，还有玛雅山，海拔3056米，山体长5公里，山顶断崖巨石林立，形似一排巨大的玛雅，因此而得名。玛雅山石林是天池景区的一绝，那些巨石在风的剥蚀下形成了独特的玛雅景观。这些巨石形态各异，或巨齿獠牙，或如同猛兽血口，或层层翻卷如大海波涛。其中有一个巨石极似古代牧人，头戴尖帽，神态安然。行入石林，总让你遐想连篇。在玛雅山顶，北望天池，满目感受；东睇博格达，雪海三峰尽收眼底；西眺乌鲁木齐，卢舍田庄历历在目。除了以上为大家介绍的天池的东西小天池之外，主要景点还有天池石门，亦称石门一线。据记载，1783年乾隆皇帝的侄女婿乌鲁木齐第三任都统明亮疏凿了天池水渠。第二年春天，水渠断流，渠口高出水面几十尺，被认为该处水渠实于屯田无益，因此被乾隆皇帝下令停止开挖，其用过的银两铸于明亮名下，倍缴还项。后来明亮铸碑文的时候，只对疏凿水渠点到题目，而碑文当中只字不提。灵山天池疏凿水渠碑记：浮康之阳，灵山平裂，风势出没云雾中，常有天池在焉。俗传此水为蛟龙窟泽，雪淹冰封，莫穷所致。人欲探其胜者，自山麓切为风雨所阻。1783年，如斥其从，自南山口取道而入，溪流曲折，山径迂回，林木交荫，蔚然深秀。川岩月阔，盘旋于重云涌屈之间，其不减蚕丛百折也。都统明亮这里所讲的不亚于蜀道的迂回山径，就是现在的石门以下。石门是进入天池风景区的天然山口，两侧阔大约100米，最窄的地方仅10几米。石门两峰夹峙，一线中通，是河道切割形成的峡谷，所以又称石峡。石壁巍峨，高达几十米，长约100米，天口奇绝，犹如打开的两扇门板。石色柱暗，如同铁柱，所以又称铁门关。石门内河流湍急，水旋路转，浪花飞溅，崖耸谷深，声震幽谷。有诗曰：巍峨石峡遥似门，峭壁悬天险断云。鬼斧神工刀辟咒，一线通途上青天。而都统明亮的灵山天池疏凿水渠碑记当中继续写道：再登再弃，渐就平冈。所讲的平冈就是石门以上的又一村。过石门之后，顿觉柳暗花明又一村。从又一村开始就是上天池顶的盘山公路，大约有50盘，所以这一处的景点又叫做50盘天。在50盘的大湾子处，现在建有文涛亭。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新疆天池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 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展开百战刀法，以管中邪的本事，初初遇到这种史无前例的刀法，亦都被他杀到只有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功，猛咁后退。直到这阵时，啲人咁先至醒悟过嚟，一齐为项少龙狂呼大叫咁喝彩。而许湘、韩倩呢啲早就将项少龙当成假想敌嘅人，睇见佢咁嘅威势啊，亦都不禁面色大变。最惨咧就系嗰个蒲谷啦，啱啱开始见到管中邪逼退项少龙嘅时候，佢仲谂住呢次呢自己系实收硬钱，哈哈，嗰啲赌局呢冚唪唥都一定系自己大赢特赢噶啦。点知而家呢项少龙比传说之中仲要厉害咁多倍。每一次百战刀劈中管中邪嗰把长戟刃嘅时候，砰咁一声巨响，长戟刃呢都要崩开一个小嘅缺口嘅，而佢个主人就俾呢啲凌厉嘅刀法劈到成身猛震，就好似被惊涛骇浪拍击一样，震到东倒西歪。其实管中邪都算好本事，喺敌人惊涛骇浪一样嘅攻势嘅时候，佢依然可以保持冷静。挡到第七刀嘅时候，已经弱两摸到项少龙嘅刀路。不过项少龙每一刀劈过嚟，虽然喺刀法上有破绽，但由于呢啲刀法啊太过凶猛凌厉，加上呢又冇一定嘅成反，所以佢根本都无从反击，而防守就更加吃力啦。因为刀呢系利于劈，剑啊利于刺嘅。咁剑法中嘅挡格招数，遇到呢啲以斩劈为主嘅刀，更加系由于呢件系啱啱发明嘅兵器，以前都从嚟未遇到过嘅，措手不及之下，即使系管中邪呢啲特级嘅剑术高手，亦都要大大吃亏。项少龙就好似化身成一个威武不凡嘅战神一样，一刀刀咁向住对方啊直攻过去，着呢都系一路抢攻，绝对唔使留手，更加唔使防范对手嘅还击。就算系管中邪偶尔攞到啲还手嘅机会，项少龙嘅百战刀鞘就马上会施展出最善于防守嘅墨子剑法，将破绽呢弥补到天衣无缝。喺旁观嘅人只觉得项少龙嘅刀法就好似羚羊挂角，去留无踪，完全把握唔到佢刀势嘅攻取同埋下一招。身在局中嘅管中邪呢就更加苦不堪言啦。呢阵时又听到长钟嘡一声巨响，管中邪虽然施展尽浑身解数再挡咗佢一刀，但系就挡唔住项少龙利用空手道之中全身飞踢，利用全身之力集中攻击一点嘅力度，结果呢俾项少龙连人带剑劈到刀铁两步，当堂步伐散乱。项少龙知道机会嚟啦，大喝一声，如影随形，追前三步，百战刀呢好似日本刀咁高举过头，踏出第三步嘅时候，百战刀已经高举过头顶啦。嗨！随住佢呢一声大喝啊，百战刀喺头顶度疾劈而下，向住管中邪嘅额头啊直劈过去。管中邪临危不乱啦，呢个时候已经腿唔切啦，除咗运剑夹硬招架之外，再冇其他办法，只能得当，又系一声巨响。呢一次嗰把长戟刃呢终于被项少龙当中劈断，就喺百战刀啱啱破额而入之前，管中邪表现出佢惊人嘅身手，向后一闪，项少龙喺个心度叹一啖气，收刀而立，唔再进击。管中邪闪过一步，然后再踉踉跄跄咁又退咗两步，握住只剩翻半截嘅长戟刃，额头嗰度出现一道淡淡嘅血痕。算个好彩啊！呢一刀只系刀气伤咗个额头，并冇劈到佢。霎时之间，喝彩打气嘅声音突然停晒，两人目光交击， 天地就好似霎时间静晒落嚟一样。过咗阵，管中邪嘅面上露出一丝苦涩嘅笑意，将手里面嘅断剑一抛，向项少龙行一礼，话：项大人嘅白箭刀，敌

离开，仲且甘拜下风。佢唔话项少龙武艺高强，只系赞佢百战宝刀，表明自己只系败喺对方嘅兵器手上，唔系完全心讽。不过事实呢，亦都的确系咁。欢声雷动之中，小盘佢哋都大叫可惜。如果唔系管中邪嘅长戟刃折成两段，你一次啊，管中邪就实死冇生。吕不韦啊，面色铁青，一言不发。吕良镛见到管中邪几乎被一刀劈到嘅时候，亦都吓到面上面再冇半点血色，望住佢哋墙上两个人，自己都唔知点算好啦。小盘望望朱姬之后就话：呢一战真系精彩绝伦啊！项太傅你自创嘅宝刀同刀法，使人叹为观止啊！项少龙同管中邪即刻向小盘行礼，众人都一齐望实吕不韦，睇下佢系咪真系即场宣布将吕良镛许配俾项少龙啦？呢下呢就轮到吕不韦又唔知道点样应付好咯。就喺呢个时候，朱姬突然间咳一声话：呢一战虽然话系替梁容招势，但系大家都唔系为佢而战噶啦，所以呢件婚约大可以取消。少龙你有咩异议啊？项少龙啊，当然唔会反对啦，马上点头话：一切听太后作主。就喺呢阵时，黄吉忽然间行咗出嚟，嚟到项少龙身前，接过百战宝刀，仔细咁睇咗阵，拧转身去对小盘话：少龙能够创出呢一种令人胆丧嘅兵器，真系非同小可啊！如果大批锻造，用于马战冲刺嘅战术，咁会大大加强我哋大秦军队近身马战嘅威力。功劳之大，比之攻城占地更加影响深远。咁就好似已经立咗军功一样啦。所以老将提议升少龙为大将军，负责训练三军，同时统率禁卫、刀骑、刀卫三军，保卫朝廷，名为刀统大将军，请诸君恩准。吕不韦同卢海两个听到呢番说话都面色大变，但系有冇其他办法？喺咁嘅情形之下，以黄吉呢个军方重臣嘅身份，又讲出一番咁言之成理嘅说话，的确使人无从反驳。小盘听到个心梗系高兴啦，几乎要揽住黄吉啊，锡翻佢两啖咁滞。即时就话：大将军讲嘅啱晒寡人嘅心意，请太后赐封。朱姬啊，估唔到黄吉忽然间会有个咁嘅提议噃，呢下对于佢嚟讲亦都系措手不及。佢望一望卢海，睇下卢海嘅眼色，面色一沉，咬咬牙就话：升少龙做大将军，咁的确系实至名归嘅。至于刀统大将军呢个职位，牵涉到而家城池兵制嘅改变，事关重大，呢一条就从长计议啦。小盘听到个心啊，不禁暗叫可惜。唉，呢一下呢？黄吉头先嘅提议最厉害嘅地方，就系将咸阳嘅兵权冚唪唥都放喺项少龙嘅手里边。但系朱姬咁样一讲，就避重就轻，只系俾项少龙升咗大将军，咁咸阳兵权啊依然未变。小盘呢虽然个心头啊好嬲，但又无可奈何，就只好宣布升项少龙做大将军。呢一场寿宴到到而家，大家都知道冇嘢睇啦。个个都不禁意兴山难，输到损手烂脚嘅蒲谷呢，对住啲美酒佳肴更加冇心情食啦。项少龙见到个蒲谷啊，面色白到好似一张纸咁，忍唔住问自己外父乌应元：究竟喺自己身上压咗几多赌注呢？咁乌应元啊，轻描淡写咁细细声话：冇几多，不过三千两黄金啫。项少龙听到，哎呀，不禁目瞪口呆呀！一般人嚟讲，只系十两黄金已经可以俾你成家人悠哉悠哉咁生活过世，三千两黄金啊，就算对于一个大商家嚟讲，亦都算系天文数字咯。

0: 再加上蒲谷的二一赔三，即系九千两黄金，唔怪得连呢个大富豪啊都觉得输唔起啦。呢阵时嘅宴会结束，吕不韦亲自将小盘同朱姬送去大门口，其他人亦都轻松起身，纷纷过嚟向项少龙祝贺。管中邪同吕良容呢就一早溜走咗啦。通过呢一晚，项少龙而家呢就升咗做大将军，喺军方嘅位置排咗喺蒙敖后边，稳坐秦国军方嘅第五把交椅。咁小盘呢边啊，当然系实力大增。同时呢，项少龙仲提议自己外父啊，将赢咗蒲谷嘅九千两黄金冚唪唥攞晒出嚟，俾小盘呢攞俾桓琪做佢嘅速言师嘅装备军饷。因为桓琪呢支速言师呢，其实就已经募集咗过万嘅人马，但系由于吕不韦掌握住财政大权，一直都拖住唔发佢个军饷或者其他嘅物资，所以呢，桓琪根本上连装备盔甲都买唔齐，就更加冇办法嚟组织训练。而家有咗乌应元呢笔意外之财，咁当然情形就改善咗好多。同时，卢海同吕不韦嘅矛盾啊更加尖锐，因为吕不韦呢好不满卢海嗰晚黑派出韩虔向自己嘅家将挑战，要抢自己风头，所以喺第二日，卢海喺聚风楼嗰度专门摆宴，同蒲谷、杜炳咁以及其他人一齐同项少龙祝贺嘅时候，突然间啊带埋管中邪同许双闯入嚟，放出声气，话准备将单美美啊立为妾室，激到卢海啊几乎想拔剑杀咗咁滞，因为呢喺吕不韦手下嘅时候，卢海就已经同聚风楼嘅单美美相好，而家做咗内侍，身份高贵咗更多，所以呢佢亦都经常嚟揾单美美。单美美对住佢亦都话自己真心系向住佢嘅，同吕不韦呢只不过迫于形势，就不得不应付佢啫。咁样使到卢海啊更加以为单美美啊对自己死心塌地。但系因为自己呢系靠黐住朱姬，咁先有今日嘅地位，佢亦都唔敢公然将单美美啊娶翻屋企，所以只能够忍气吞声。但系个心啊就恨到吕不韦乜嘢咁。呢一切项少龙都睇喺眼里边，佢又不敢暗叫得计。估唔到而家吕不韦同卢海之间嘅斗争啊，终于白热化。自己呢排呢就有戏好睇啦。不过另一边，佢亦都开始担心蒲谷同埋杜壁。蒲谷呢个大商家佬啊，亦都绝对唔简单。虽然损失惨重，但系第二日佢就变得面色如常，同项少龙亦都又讲又笑。尤其呢喺同佢嘅祝捷会之中，佢拉埋杜壁，佢两个都系拥立二王子成缴嘅人。杜壁喺东方三郡嘅势力啊，更加非同小可，而且仲暗中啊勾结赵国当时得令嘅大将庞暖，似乎呢系要图谋不轨，帮成缴啊谂住偷机会嚟抢翻个皇位嘅。呢班人亦都系威胁小盘嘅另一股势力。杜壁同蒲谷嘅两个人好搭档，当晚喺祝捷宴上，佢哋仲专登请嚟咗名闻天下嘅三绝才女石素芳嚟唱歌助兴。嗰位石素芳嘅歌声啊，真好似天籁之音咁。项少龙心谂，如果放到廿一世纪呢，佢一定系个超级嘅明星啦。所以虽然佢个样同单美美呢系难分伯仲，但佢个歌声一出，当堂将在场嘅众人冚唪唥征服，使到大家都陶醉晒。卢海啊更加双眼放光。点知杜壁同蒲谷呢就有意无意间专登话今晚三绝才女肯唱咁多只歌，又陪大家倾偈，系因为席上有呢位项少龙咁样，暗暗啊捧项少龙就贬低卢海，使到卢海呢忍唔住。又向项少龙有咗妒忌之心，项少龙非常精细，一睇咁就知道世事唔对，马上就借口话自己比武之后非常之攰，而且话胜利之后自己嘅妻妾亦都好想同自己庆祝一番，都系呢唔坐大家啦咁样，再三告辞而去。项少龙心谂， 而家形势变化就非常微妙，几方面嘅势力嘅重新平衡。而家吕不韦仲系气焰高涨，但系过得几瘾。只要小盘喺主持春祭嘅时候黑龙献水，等到大家都以为小盘先系真正嘅真命天子，咁嗰阵时小盘嘅地位就更加稳固，咁自己亦都应该有份安乐日子啦啩。翻到屋企，项少龙又经过一番布置，杀散咗田丹派嚟嗰班暗杀佢嘅杂技团成员，其中嗰个杂技团最出色嘅毛骨美女叫做南宫媛嘅。暗杀项少龙啊，几乎得手。好彩项少龙啊，着咗由琴青缝制、青叔打造嘅嗰件紧身嘅海甲，咁先避过呢一劫。虽然系挫败咗呢一起嘅阴谋，但系呢班人嘅身手啊，的确非常厉害，迅速逃走咗。项少龙经过呢一战啊，佢更加清醒。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千祈唔能够因为赢咗管中邪有半点松懈，所以到咗第日，佢就一早起身练刀，督促自己一定要勤练本领，先能够喺呢个乱世面立足。点知佢练咗一阵刀之后，卢海嘅细佬卢氏呢，居然啊过嚟揾佢，一见到项少龙就话：
1: 小弟今日奉兄长之命而嚟，专程约大将军去内史府出席晚宴啊！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好唔舒服，今晚又要面对卢海同佢委语虚谢，自己真系不胜其烦啊！啱啱谂紧点样推迟好呢咁，点知卢氏呢忽然间靠近佢身边细细声话：
1: 我哋今晚兄长啊约咗三绝才女石素芳嚟饮酒，梗系唔少得大将军呢一份啦！
0: 项少龙听到当堂个脑嗡一声就乱成一团。你话佢唔心喐啊，咁梗系呃人啦！呢个石素芳同埋油骨美人谭公媛，以及听讲仲有个号称歌舞双绝嘅美人凤飞，并称为当世嘅三大名姬。好似啲咁嘅绝色美人，就算佢企喺自己嘅敌对立场，如果有机会接触呢，好少男人系可以拒绝噶。卢海有呢个机会，当然又唔会咁大方，制造埋佢项少龙能够同石素芳亲近嘅时机。其中呢，恐怕有例如石素芳指定一定要佢喺度咁先肯出席咁样嘅条件，所以卢海先要派人咁鸠咁请埋自己去。一谂到呢度，个心啊不禁感到好自豪啊！但系唯一嘅问题系，寻晚自己先喺聚风楼胡混咗一晚。今晚又去见石素芳，自己的妻子会点睇呢？佢叹一啖气话：令兄嘅好意，我无福消受。今晚我想喺屋企陪下自己的妻子，请你转告内侍大人，我项少龙觉得佢好够朋友就系啦。卢氏一听，当堂面色一变，显得非常失望。显然项少龙啊估得冇错，卢氏落足嘴头。依然得不到项少龙应承，就无奈走了。他前脚一走，乌江来禀告说国兄来找他。项少龙叹一啖气，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见到国兄，国兄居然跪低连扣了三个响头，吓到项少龙立刻扶起他。他心有点明白了，国先生不敢对项某啊。国兄苦笑说，今次卑职过来本来有啲不怀好意嘅，项少龙啊心知肚明啦。经过嗰日嗰场比武，纪嫣然呢显示出本事之后，以德报怨，使到呢个国兄啊仲成为咗自己嘅刀骑副统领添。既打压又笼络，国兄而家呢已经谂住向自己投诚噶啦。不过呢、这个时候啊，对呢啲人啊真唔能够轻易相信，所以佢微笑话。副统领是不是奉了邱管主之命来找我项少龙晦气的？国兴显然呢还跟邱日升拗紧气，他哼一声说，他凭什么找大人晦气呢？大人这两天因为早朝朝会迟了，他表面上虽然扮到很不满感，其实哪个都看得出他是如释重负啊。今天还趁机和蒲谷这里郊外打脸，其实我看他是怕项大人去上门找他晦气，真看过项大人的百战刀法， 仲有边个有胆量嚟血项大人嘅苦诉呢？
2: 哦，咁佢揾你嚟见我系咩事呢？
0: 国兄有啲惭愧咁话，实不相瞒啦，我哋本嚟都系暗中为二王子出力嘅人，而家成个行馆嘅使费都系蒲谷暗中支持嘅。如果唔系嘅话，冇咗杨全军啊，嗰阵时早就关门大吉啦。但系而家表面上呢，就要依附内史大人。吕不韦几次想取替我哋行馆，都系内史大人顶住嘅啫。不过嗰个吕不韦啊，好有计嘅。佢一边将嚟我哋学艺嘅嗰啲武士大量咁吸纳过去做佢嘅家将，又向大家散布消息，话朝廷会选用我哋训练出嚟嘅人，搞到冇人够得嚟交钱学武。我哋而家真系冇晒计嘅。一路到陆大人关照我哋之后，行馆先至有啲起色。项少龙就知道呢、这个国兄唔明白自己同陆海嘅关系，所以一讲到陆海呢，语气就特别尊敬。喺咁样嘅情形之下，自己亦都唔会讲实情俾国兄听啦。点一点头就话：咁国兄以后有咩打算呢？国兄就啪一声跪低话：国兄以前做咗好多对唔住项爷嘅事，亦用卑鄙手段伤过京爷，真系罪该万死。以后我希望能够将功赎罪，为项爷尽心尽力，死而无悔。项少龙见到虽然讲得真诚，但系又点能够因为佢几句说话就信晒佢呢？扶起佢之后就话：国兄有说话慢慢讲，唔使咁噶啦。国兄好激动噶嘛，自从嗰日纪才女手下留情，我已经谂咗几日，而家咸阳城边个唔知道项爷你真系义薄云天，薄己厚人啊！项爷俾小人跟住你啦。原来我名声咁好噶，项爷你有两次机会可以做到丞相都轻轻放过，又提拔咗李斯、桓琪、昌文君，对由邯郸跟你嚟嘅旧人更加恩宠有加。仲有二舊燕國太子丹，呢種種嘅豪横義士，真係八星枚舉，我哋早就心中有數㗎啦。不過以前被嗰啲私利蒙蔽咗雙眼，幾才女嗰幾槍啊，真係點醒咗我啊！只有跟到項爺，先至唔使成日同人勾心鬥角，更加唔使擔心聽日會俾邊個人出賣啦。項爺，我係真心㗎。项少龙认真谂一谂，咁先点头话：
2: 好啦，咁我如你所愿。但系如果有一日我发觉你有口不对心之处，立杀无赦。
0: 国兴听到知道项少龙信自己啦，好高兴咁连扣咗几个响头。项少龙啊，马上回佢话：好啦好啦，头先你似乎仲有啲说话要同我讲嘅，系咩回事啊？
2: 国兴面色凝重咁话：呢啲事我都系估出嚟嘅啫，因为邱馆长同埋盗壁蒲谷佢哋有好多机密嘅事情商量，都冇我份嘅。不过有啲嘢佢系要由我哋去做，所以我估到个大概啦。
0: 系咩？讲啦。
2: 佢哋好似订立咗个周详嘅计划，要使二王子娶楚君而代之。关键呢喺东三郡呢度。蒲谷虽然系秦国人，但系一向在秦国赵国之间左右逢源的，加上他的家族势力庞大，又分别和赵国的皇族和我们大秦皇族通婚，所以在赵国和秦国都有非常之深的影响。现在二王子有了他的支持，在赵国和东三郡那里已经落地生根。
0: 项少龙一听就恍然大悟，看来这些商家佬就不简单，好似吕不韦就将秦志仁当成自己嘅棋火，而成缴呢而家就成咗蒲谷嘅另外一件赌注。当年边个都谂唔到小盘可以翻嚟霸占咗成缴嘅储君之位，所以蒲谷、盗壁、杨全军呢班人一直都全力巴结秀丽夫人同埋成缴，点知系小盘粉碎咗佢哋嘅美梦。初时嗰班人呢就唔系咁睇得起吕不韦呢个商家佬嘅啫，到咗杨全军都俾吕不韦害死，咁先知道形势不妙。但系呢个时候，佢哋已经冇办法扭转形势，唯一嘅出路就系帮成桥抢翻个江山。
2: 如果小盘嘅朝廷稳如泰山，咁佢哋真系冇机会。但系而家呢，秦国朝廷啊分成咗楚军、吕不韦同埋陆海呢三大势力，咁蒲谷佢哋就有机可乘啦。哎呀，估唔到自己咁快又要为小盘抵挡另一个危机。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退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傲娇登高，跌起未登。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未登》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我把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那么登，继续来介绍叠山的民宿。其实杭州书法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将来给咱介绍滕海征令二月灯会。遐征令这个二月灯会提速时间从二月初二提速到二月十六。前头起个节目，咱介绍了游行灯会的由来，以及二月十二赛罗活动、二月十三的分别日、二月十四有告别之挂节的活动。遐二月十五是游行赛会的节日。也到了这个活动活动的高点，其实活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请邓勇老师将来给咱做介绍。到接下来的这些开幕人物，先听林书山先生给咱会叠山颂歌《老桥色墨》，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
8: 叠山多灵秀，
9: 叠山
8: 红青接回来，
9: 接回来，叠山。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情》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到亭海村林，了解每年农历几月嘅几个嘅一个花灯盛会。一旦接着起嘅节目做档，那件事嘅朋友们拨到了解嘅花灯盛会嘅具体嘅情况，哈，拨到伊嘅由来呀，拨到这个花灯盛会呢，来听是半个月。从二月秋季开始到二月十六，一到二月十日呢，就是这个衰老的活动；二月十三呢，就是分别日；二月十四就是。

0: 蒙气咋咋成心毛心哈毛细的时候，毛细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五到七点叫毛细，毛细就起白，行细行细就是七到九点叫行细，行细出腰。这个青卡呢，三向之后呢，八强就直当到等西国王别头栽。遐各个枪哈，伊都有伊能有标识个，这个遐顶啦，彩币啊，你直推住，但有时第一枪哎，哈，第一枪哎，啊，你之后呢，伊能好配第招大锣鼓啊，至少遐全套哎，接受二将全部会写在，遐双天跑三向之后呢，折枪就开始起价，遐至少折枪呢，就冇夹棒头在。罗枪夹棒上头栽，左枪呢，哈就对到后背，下颈平安，哈只个大顶拉呢，哈个只彩摆就开路，白头咯，直播是背面，哈遐只个时候，碰片啊，锣鼓啊，哈等先呢，就响，可有背对骑卡摆，后头摆，哈可能就是啊，缩者回避，哈只些，好遐后背就。对我呢就对到后背，好会显眼，好然后彩旗飘飘，你话有过在班个只播音小锣鼓啊，弦角啊演奏啊，或配有只直作遐同志来唱歌啊，而且呢每只唱伊有直作响叮，所以呢播唱呢就播作响叮，加入入撇个背景，背景是咩呢？就是带遐同志。好，那些农家哈，生下三双会些好来，好，该农家呢，一来常常叫大家戏剧去对待，因啲戏剧嘅点去冷漠，
1: 点解冷漠？
0: 系点解冷漠？然后呢，就来做帮子个白纸定个，做帮子嘅白定来摇镜，好，叫做白镜。所以对我呢，就会些灯，哈，会些灯啊，过楼只过好台，到了几月十六嘅时候呢，隔先就鬼枪，隔先鬼枪呢？这个时候呢，现在呢，好开始就祭拜之后呢，就把各个心啊，就上到灯去，这个火地边。到这个时候，当日月、秋日到日月十六，为期十五日的这个游行活动呢，就结束。
1: 上一节大大机会回地亚出生也是这个大作已经哈，各种文物啊东都有，再加最有名呢就是麦干的回灯，所以有回地亚又称为是机会灯会，灯会开始聚集到不过六成的人，直到不好呢都会在所以强咬个从德州车来一溜来西班哈，这应呢就是十多日，也是个回灯个实验呢也是回也百出，这些呢非常样，比如大家这个回灯然后都有这个山灯啊，有招牌灯啊。有顶都啊，顶摆啊，或有金顶、铁顶、孔明顶，或有烟花顶等等。至少花顶看满蛇灯、猎物、大大个小行，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成笑。那至少花顶究竟有什么生意的特色呢？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着邓勇老师再去来了解。
0: 咱遐顶花也顶都呢是比较有特色。遐顶都呢，伊是啥类咪生意？哈，伊是一个遐叫做一个能摆花个顶都。大概是四尺灯，贵是大概是一尺，哈、是一个叫咱人家多了啊，帮我好个，哈，墙板型些些啦，哈，伊就是一个立体墙板型个一个些些白格，左右两面然后银白雕个半个三格，像矮子个呢，就该铺个薄薄个一白板，这个铺白板个做呢，爱放沙机啊，就话沙砖只起个。玻璃顶，秋天啊，即系暴风咧，直播好顶住计，歪有沙嘅坑，吓，那因为那点顶嘛，然后就歪坑啲嘢，可通掉出废气，吓，有空气即可。所以有六格之间咧，会出下去嘅隔声隔夜嘅踩刀，至落头咧就用一白纸嘅红巾，亦就做到顶都，吓，即系嘅叶子。之后就计下去嘅比较粗鄙嘅。好，就是对人的整理高格有一条不成本的血液，就是咱能导致个有火性个这个气功呢。正好咱不管大了是有地位无地位，有钱无钱哈，伊都有权利把人血力好对，直朝只血红白色个色，还是墨个色来画帮这个顶肚子顶。只有那这个色是真个，而且伊无写大概是几点几点是。 毛子苗倒山，
1: 嗯，
0: 遐地顶咯毛来讲熟，也不中大来，好好叫他落下来包。

0: 放热噻。如果的伊来报复，有些鬼，哈些鬼就爱来处理，哈些比如传说啦，比如到这个些里呢就。吸得之风决醒，哈、嗯！遐人就好诶，遐你个遐去个顶火诶时候，也顶拄好顶咧，就有诶一个叫啥骨压片，骨后即生成个压片顶，一记只骨压片个遐风车，包括来个遐厂啊、厝啊、老婆拢见哈，全部骨啊都对哈，伊是通过这些呢啊，是搭来啊
1: 驾驭之后，
0: 吓面整搭滴，冇吸得只个时候，摆架啊，面个面啊这些。伊听到是好当时啊，因为咱这个地方是桥下，是比较开明的桥包天意啊。遐从咱认为大家是有家伙的天理的责任，所以呢就成为咱民间的一个遐，民间的一个习俗。好，嗲理解噻。
1: 哦，就是当叫成为了那些讲的这个法律啊。
0: 是，所以能整理话我就顾了哒。那买做能做可能去为了
1: 顶度啊，
0: 吓，就是只顾为做大些嘅，吓，送硬做大，以至个只个是对住说些不好嘅空气要直啲，
1: 约束力。听了邓老师的介绍，那个地方比较特色的呢，就是正林南这几个正门曝光起的跳舞的顶度，这些顶度没得放到头，哎，就是跨出来变出来。以前呢，整理埋轨道呢比较爱，一般呢都是莎士比昆，因为顶多嘅视觉呢都是爱拉伸，只有呢窄大字嘅商铺嘅屋檐诶，跨大字嘅轨路嘅东西。就像近年来，当领店为了打造整点高岗桥下文化生态流窟，在各界发掘及传承这套民俗文化，所以西郊只会定会自一届独特嘅民俗活动，也得到了非常好嘅传承。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天朋友，刚才杭山书法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甲咱介绍了填海征兵二月的灯会。二月灯会提出时间是二月初二到二月十六。刚才甲咱介绍的是游新赛会的正日，也就是二月十五会灯活动的高点。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梦，请来林书车甲咱配地山俗语《老树色梦》。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枝节，
2: 枝节不开花。
3: 地山俗语，
4: 天顶一粒星，
3: 红红红青。
4: 江俗语，会天古。
3: 大面江豚说，
2: 有一色树木，
4: 枝节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枝节。

0: 下面哪个配个是吊山俗语？老巢色墨，老巢色墨是指老巢港生个巢鸟，会生一样个，比做好错，生命趋向老汤色不晓，食那青菜，考虑问对钱人，有心改爱随机应变个人，乡野巢墨。当整落去个潮镜，到饥荒血母个大潮，到荒荒好好当成只，经受着好在荒面个波浪，潮港潮坝不断遭受相挂，垂直砍断捞落来个部位，渐渐个去潮坡爆声，形成一个个独出黄鸟强劲个潮流，人俗称潮墨。潮墨随着岁月的流逝，愈来愈大，愈来愈深的，这个就是人们经常打的老潮色墨，时向落里的流浪，当水过着晃晃浩浩的日子，到苦难的岁月，经受好在灾厄，到生活的磨练当，经起好在考验，卡当骨结石脚，吊拍刺西门。伊人硬一针，讲一字，台破地价，有认识什么个同策啦？有处理问题的经验，令闪思特事，人们称之为老潮色墨。唔管是人是色墨是动物，拢是到初级当成长，到适应环境当生存，愈长愈坚强，愈老愈色墨。
1: 好听朋友，刚才乐天讲的是电山俗语“老树色墨”，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特别唱段。特别唱段宣播。下摆欣赏特别唱段：“秀叶华山心不悔。”
2: 拔出匕，啊，剑来！
3: 走！

0: 八道天朋友，此出个爹气为当做的什么做八少之歌，祝你南球央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传递声芒。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播一起欣赏由彭丁勇演唱的蝶结唱段。幸阿姨是贤能。

刚才冷些搞的是由彭丁勇演唱的《叠加墙灯》，是阿姨是心软。下半以前是《叠加墙灯》，唱歌人对该无事。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你上麦做播扫这个，做点南口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跌起为。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伯来本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话栏目中，继续来给咱介绍叠山的民俗。其实，衡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将来给咱介绍建议普林红英接月十五元宵节行头街的习俗，甲接月十七拜蛇甲迎鳖的活动。到接下来的主持昆梦人们，请听林书车甲咱配地山俗语，日作八歌，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节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野山风情画上班，我是贤杰。今次个上班，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野山地区个风俗。唔同个地方区号有唔同个习俗，无论是族而族之间，还是地区而地区之间，甚至随到镇而镇之间，习俗有时也是唔相同个。比如到普岭个洋洋镇，伊是野山地区西部个一个小古镇；洋洋镇到普岭个东北部，伊是一个著名个水果之乡，也是一个桥乡。伊历史悠久，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多次个古镇之中，至今仍保留着即撮甲其他地方唔同个风俗习惯。比如呾农历正月十五暝元宵个行头街习俗，正月十七个拜社甲夜别活动，以及六月十二个上午夜三地，都是非常有趣个。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杭州地方研究院个邓勇邓老师，即起来了解普岭洋洋镇个日常风俗。
2: 当明当丙的三年，也就是有五七五年的时候呢，普岭鬼社呢就开始食到洋洋。现在个鬼店呢是历经明道、清道甲民国期间，即间是374年个时间，所以呢，伊只个地方呢保留着许些在个遐文物，也保留着许些恐怖个遐民俗。现在个地方呢。由于伊个遐比较独特个遐地理位置，吼，伊是三面环山，吼，四水归河，所以。

0: 家头家这个民宿呢是差不多，遐伊人家个呢是太平街，哈、哦、太平街，遐内容是基本是半夜，但是呢有一个唔半夜呢就是等于当伊个时间比较多，那用下呢是从九月十一麦开始到九月十六，哈、哦，安阳这个地方呢就称九月十五麦的，有个一个小小的唔当个地方呢就是。落安阳之讲呢，教文之个遐去个街之后呢，吼，伊能是喺背个的士等去。遐之个的士个行业是咩个呢？就当过街之后背条等的士，就意味着他今年吼资源不足，杂杂无二，吼，这就是关于安阳个这街头街个习俗。
1: 所以到了正月十五晚，人们会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不论从地界地方走来，都必须走过这条太平街。而且走过这个街的时候，缓缓回头，有人解答回头是不吉利的。一般人们都是顺着这条固定的路线，当初会经过一山二别，每人都随手去有一束香。每当经过这个别的时候，都会一个别来个先挂着香。所以这只马这段路啊，是从头到尾，从早到晚都是热闹非凡的。普林安阳店街街头街习俗，甲咱以前配交代，今夜街菜街的习俗是有唔相当的地方。今夜街菜街的习俗，伊是分为三个部分，即就是正月十一街街头街、正月十五街街子街、正月十六街街尾街。而普林安阳街街头街习俗，只是到正月十五马。一车走过这条太平街，爱回去来的时候，都是爱买一个挂着长长的的车，后大背头，传说呾过街之后背长个的车，这只呢就子恩富足，杂杂无二。普林红阳顶除了有夹头街个习俗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空头山村个拜社。
0: 遐到正月十七日日呢，空头山村个广场好定呢就摆滴过侪过侪只百姓道，遐好定就摆一撮遐古董起点。只讲遐里就村民呢，就摆好来林场啊，就遐古董啊、字画啊、木雕啊、盆景啊，摆好几个来，好比如呾有东风桥秧啊、观音上子啊，这些世界的所遐盆景，遐还有藤塔、藤塞、甲大礼盒、大盖，至少各种各样个整体啊，至少遐糕点啊、果饼啊，好，另外呢还有遐碰片塔啊。花树塔啊，吼琉璃顶石啊，大些大只，吼遐只是一个过澎湃、过热闹的地名呢，就是人所大的白虾。遐只个白虾呢，伊个说呢，吼或是有一个历史渊源，到明朝末年的时候，福建省东西水族呢，吼到福建迁过到咱只个遐安阳这个地方，遐到这个地方。到了这个遐空头山村，吼、哦、来建阁。遐后来呢，陆陆续续呢有三撮个、三零个、三五个等二十三个三四个革命搬来这个。遐这所水族呢，跟各这个地势地形呢，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空头山。遐全村呢，伊就分作东虾、南虾、西虾、东处地虾、盐虾、本虾个撮虾。七个虾，遐为了促进各虾革命的团结，吼、哦，第二就是每年的龙月正月十七，都到这个遐村子东心这个过块有一个空地，吼、哦，会是块导致搞进个摆虾个活动。实际这个活动之初呢，是有一撮人家后来有顶层一撮整饼啊、果冻啊，叫做成熟啦，遐是。滚雪这种遐过顶贵的这种物件，切出来摆。后来呢，因为这个人呢，后来经是米遐好了，伊就把片切出来这种遐起顶一包来藏摆。遐是你们呢，伊人就把后来个土地山，叫龙虎山饼，哈，比如伊人好地山呢，哈，伊也切出来摆。遐金吉，哈，比如他是遐起个礼盒，哈，过大，起个盖过大。好、哦，遐也可以切出来摆，遐忙忙忙忙呢，所以就形成了摆虾呢，伊就有伊个空间啥，有只遐公文啊、古董啊，遐有只所遐去个代表啦，只个遐里个土地山、农户所边个物件，遐只一日呢，还有一个过南社会个地方，就是实际是借故改出去来走脚，为什么这打呢？到后来的时候呢，古个类俗个只艺术之爱呢，可能是走脚改出去后呢是。我有机会等来国家探亲，甲这撮姊妹叫他协助一下，认真。

0: 那就是早间等来进国家团聚，加上当应的节目好拍配的时候。
1: 伊做一个牙齿个摆小活动的时候，各家各户都提出订餐的整编稿案，纯属是关心一些珍贵甲比较重要的物件。后来直到无几个人家揭露出起点以后，只有把家己自家个土特产、甲家己个农户产品，经过精心制作之后，也提出来摆。之后会经过新鲜热力，推介空头山村个摆小活动，效果非常好。年年色松兰花，六条兴旺，生意兴隆，所以也哦空头山村个摆社。但是现在大块一片地区，空头山村个摆社是最隆重，也是一年之中最热闹个。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咱继续会甲屏幕一起来了解普林红洋古店街其他风俗活动。

0: 哈喽听朋友，刚才衡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今年普林红杨正月十五元宵节行头街的习俗，以及正月十七拜蛇甲迎鳖的活动。下摆咱来进入主题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跟咱拍地山俗语日照八高。
1: 天顶直立青，你爱开竹菜，
2: 竹菜不开吗？
3: 野山石桌，
4: 天天特色
3: 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木，
4: 竹菜开幕。
5: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竹菜。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折做八姑。俗语折做八姑，是无生人办事无经验，外行把事情搞糟啦。传说某村阿生说，做织牛仔个时候，躺只卡床堆吹倒崩，只要入倒崩，搞成了折虎，折崩插柴高家己。直接伊家己倒空动手煮点面，只知那落水落汤又落面，唔知那自己有法子。结果古话风筝最折棍啦，点面。

0: 变做一把粘手的掌钩。伊抬到高兴牙牙做一下妹妹打，得到丈夫回来来，伊请假丈夫。丈夫一听，倒是慌问：
1: 你做咪个时候，有无请罪落咪？
0: 哦，王成做教。
1: 哎呀，问对就对伊做教，做咪只只做八个。爱啥咪，我就讲嘴啦。
0: 生下这个乞党，伸手自敢烧开，也捏架子话。俗句只做八个，虽是直直笑话，恰恰人们直家起的，事事拢有学问，唔当做着问。经验是从实战当来，那是一个人自以为是，爱经常吃过。只个俗语，给后生人一个提醒：爱有病上的听汤，也爱有病下的道棒。
2: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俗语“日做八姑”。下边，咱就去认识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半音唱是由邓如吟唱的《蝶结墙灯》，邓喜秋会唱红。

0: 好了，听朋友，接出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奏之歌，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先欣赏林奕奕吟唱的地气唱段。通河山，日见稻仓。

刚才咧，黄世界是由林奕奕吟唱的《蝶结长长》，痛河山，日见朝苍。下半音是黄世的《蝶结长长》，未到其地，心其心，由林奕奕吟唱。

刚才刘恒喜教的是《蝶结长灯》，月尾名怪后浪灯。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一辈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两女娘》第三集，欢迎收听。
8: 李老三，不相信面前一只黑鬼，一个黑鬼来过，金牛门少从来讲到，请你看穿，若敌人爱不卡，自攻三退，胸敢粮食，万爱人敢老实，是非黑的熊。

早年该如何西出过啊，宾馆个走到个外外包，用本个你少敢听懂啊。天公相人哈点个老板门里老三，哎老太，用本你一说到敢听，日本个哈地来出渣渣都出到半渣，就光凭鬼穷到嘎嘎嘎嘎唔敢出，你们你冇到相关呢、啊

你讲个一干呐，如荣归哟，如某个看过几番着，如某个人家个看分上啊。老板娘，你把一干我如归，有没看过么？给繁荣过的么？

不个家的那该里处，荣贵呀、啊，身心去入道中，见到老三哎、啊，挖金虫哦。睡到半夜，该着你贵呀、啊，入闲的呀、啊，来到城李老三啊，入过多功。

道刚年长繁荣，想跟太古啊，不是疯哦。太古，俺虽然是死鬼，俺呀是善良的，俺不会坏你的。

不爱身心服你个福啊。是个买个俺家干起了，呜咔咔了。

喂，干你都给他按标志给买在的呀？怎么给你儿子限量资金？干四个的，干你都怎么给繁荣转的呢？

银高荣春个下面蒙哦，记得雕将是此情呐、啊，让王皮军个爱翻着，带入个宝贝哟，心红中哦，哦，你带入宝贝。

批准俺走三轨，俺呀今宵想的是走改了，且听千里的荣传。爱走个荣传，且听路啊，荣传个回来把面蒙。人生世道修五年呐、啊，让梦疲倦转繁荣。擂上个荣传个词牛文雕啊，俺边鬼都爱听到荣传，赐转俺个中原珠宝嘞。

你把绒穿，嘿嘿，俺从家去领下，但愿俺早年唐公家发到的太村，是鸟主妇啊，快当不的，唔得的给骗到给些年钱哦。

前那太嘎瓦都分享一位讲到个给娘娘啊一点容宽爱个成都的人都得给如钱因为给个钱是娘到给

乡个来头老三公啊，爱看那你就爱太重了，年纪本你走此方哎。老三，爱看你秋爱一扎中秋老实给你，哎呀，年纪本你做老婆给你们的外爱母。

爱来是个荣春的店啊，爱我做个荣春个是个人路哦，那店个本你个是亏中啊，你赚到我个钱，天道是亏店，你带爱的是荣春个个店，爱我做个是人路王个的，个个店就本你是亏。

三郎，才一干部一冲哈，来买点肉姜的、肉嫩的，你轨道疏通好了哈。

龙啊，三龙，你怪了该给穷人珠宝，你就是绕口一干点的老板娘。我给俺喂说准了，就你拿到该给钱去买准一个房子了哈。

但宁有慎行四法，自知道一干将给老板娘五干一出，他几点三郎都问买，他给一条卖冰激凌。

某女人要求上楼，摆的是穷荣川宝树，摆的倒一个书包的刀，俺两个人就给上夫妻，俺为繁荣转的。

李三龙，本该莫你娘的，一个灵魂牌位，边行边酒，带着莫你娘去穷荣城。

0: 俺得搬家呢，带着毛你娘跟临汾洗到鸟主府，
1: 条条街头都是门。
0: 喂，该那块当不点个，永春，俺也块点啊。

一空流血啊，娘舅梦，日家太小个泪汪汪哎。莫你娘，日进日降，永春的外地冬季秋，亲外亲交，亲亏亲债，连家七空流血。

0: 容恨，看到外地气孔流血，
1: 地下地铁，地做的亏熊事，一天就容分的坏阿妈，没阿妈，唔少气孔流血。莫非爱骗你几个莫人哟？今日给容分来到爱电话，坏阿外的。

大把个家的留下啊，有事的。这个个来历一家都名如毛，家出个有事给吃风啊。个家的，为的是你是死阿爸，是你阿爸死来的，来的是你也死老婆。

用个神仙呢，可以救马文。荣川，你个飞机个拆迁了，听我个中原吹爆啊，吹！

0: 建议你下个课堂同朋友介绍一下显灵入堂的观地出巡。农历五月十三，据传说是护身观音的诞生日。每逢二月，显灵寺入堂镇都会迎来一项具有浓郁传统客家风情的观地出巡庙会，以此祈求观地保佑当天能够风调雨顺，以免平安健康、安居乐业。到了农历五月十三，早晨还有七点过钟，入堂镇观地庙挨度接满了人。系列的祭拜流程之后，八点钟开始，在庙宇主持的指引下，太阳苍穹的将一座木雕观地神像缓缓抬起，放入出行的初家巷，观地出巡正式开始。正在巡游仪仗队伍放好鼓时候，帝王出巡的场景，锣鼓喧天，长号齐鸣，观地前辈有条赤兔马带路，后辈还有高台百姓同港人化妆的故事。出巡队伍声势浩大，在围观人群的簇拥之下慢慢前行，场面十分热闹。今日庙会主持人介绍，活动从上午八点会持续到下午五点。观地从观地庙出发之后，会先后途经入堂镇、新坪镇的三十多座老屋，当天居民会抢观地衣物，以表示接受观地的庇佑。经已了解，入堂的观地出巡活动开始于1924年。据传，当年一堂善变夫君发生了牛瘟，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疫情难以控制，于是当天上神出葬就直接在观地诞生，也就是农历五月十三二日搞一场观地出巡活动，以祈求消灾感难。活动只唔叫牛瘟就控制到，所以当天人从二日开始，每到观地诞生日都爱举行出巡活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发动停止，直到2007年一堂重新举行的闽南语土的观地出巡，而二日也再次成为当地村落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自攀人士扶贫放友，共同表态对追求国泰民安和生活幸福的良好愿望。
1: 总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闽南语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见到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廖宇阳天使节，欢迎收听。

给爱的老婆来的反正转日球。一旦让看当即就被莫人用放下死。一个就是你的下场。

恩爱比肩膜你哟满上八乡亲赞荣啊。满上八乡铁家都来看一人体该给念闹。望你哟世界的繁荣赚来报数。你看那里真个好心就如好报万一呢始终都妈妈给好哈场。

伊甲因东部店，杨川嘅父母面来哩，并不闹哩，爱出道人唔愿多哩。既然都爱给钱，伊敢点人买转并去。

永春的父母要求三郎俺才要住处的那毛毛给打断来的都是这里日给俺毛分钱该就本转的把你盘费被俺一干你转了

你拿了钱时带着你兄弟顺利转。你兄哎告诉你兄弟哎行掉行山没再活到一家永存一中。

年前翻的娘如啊母，骗人家坏人哦，冒出人过。

从此，李三郎就接到这个店来开，给同某人娘就跟来匹配，两个人商商量量，感觉繁荣转来，从来神送神对这三夫妻感情家好啊。

三楼，为爱繁荣赚的兄弟身份，演你马上就通俗，把你带点个神牌为下的梦你用的是少了回来分身三宝，你情况总好，到时救年之时你就如中出，爱外驾驶繁荣。

不是你转分家咯，两把家是你个年轻相啊，三把是你年轻空啊，一个爱基础啊，冇梦啊，记得不哈？一三把个肉，就少生个阿个一个排位个肥。啊，既然融出诶，地方哦，地方上啊，冲着老汉个身向个望，东面个奔风入马来，

每日总开心变姑娘，唔敢加三给你再轻松啊！你俩王老板带领老婆买的菜鸟住基础，上村我就讨到了是出菜新妙的。转眼间，买的中菜的，再让妈妈跟娘的阿爸为你的出。

好好的这个门的翻了狗片没拿来暗串串的腿去。王老爸两公婆改后进外亲看救命啊，那个门的啊，好好的辛苦心再见。

本地日本刚好离老三经过该十四街，杭城市宽大的既然每天一辆摩托车免拉我，于是派混。

呀，三包好肉来滚姑娘，姑娘个是你呀，秋天空啊。李老三，当即就拿着神空的该给肉，一包一包滚饼一家王姑娘吃。

王老板，看那里阿妹的早餐都太甜啊，都适合你个人用。搿好嘞的，强根仔拿了肉桂阿妹的日式，真个仙丹哦。年内黑，莫你用，价值繁荣，让王老板千多万恰，钢恰三楼。

强言在那个美丽嘎本你嘎走此方上龙嘎比你胸膛好啊就同嘎一大姑娘给人让这上夫妻呀都生龙一然梦一娘就敢驾驶繁荣王姑娘其实就是梦一娘就同李老三给上夫妻

困在家看到个父母的面呐、啊，你娘就喊亲人娘，两老家又个来的呀，兄兄娘啊，李老三带领老婆莫你娘转到了屋卡。

某人用繁荣镇的一处高老李老师连用三家来的中台一处家家都是上京考试考了金丝很就混顶很就聪明

看家次看呐、啊，哎，秋风香啊，锣鼓赛百事哈唱，唱完家李老三家买俺家，你倒贵哟。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丝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收摊。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16号客家。

0: 阿子桑有人片吗要让人让西朗
1: 行你传心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家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启办丰衣亭提示欢迎收听。

0: 还能卖给罗嫂子干菜当家啊？
1: 啊，是听的刁嫂的。哎，你呢？

0: 人家欺负，只如穷俺去了，人家怎么敢欺负你？你把对毛存脸上，
1: 俺娘苦啊！

伯看了人生付的钱，常年穿几卡做顿过，给受了催住欺负的时候，转来就拿来吹事，如果没得吊上救我呀，我早就被你打死了。

Listen!

0: 出工人的苦处。哼，俺太太的苦处都是人生苦给叫你操心的。姐妹们，俺叫你整年就被恶人欺负到大呀。
1: 刁嫂讲得对呀、啊，春莲嫂、夫人嫂，你的年纪小，让恩安时代呀、啊。
0: 姐妹们，给叫你入给叫你的吃鬼家房，俺叫你让入俺叫你的规矩。风水亭现在叫你的三国亭，不管你们说那叫你冲起来吧。
2: 对，风水亭现在叫你的三国亭，那叫你冲起来。

0: 充电号，充电是福音号啊！
1: 来来来，先是比茶，润润喉咙吧。
2: 水星吧，都像你。
1: 哎，不是都像哎，来快你就领啊！是两位饭同住，还想冲三哥，莫非冲的饱啊？

0: 你那鬼没的呀，是你还忙啊是让干多刚冲三国的李奶奶把你的啦像雕手子还差不多，不但三国冲的好，退你年轻态度好，林沙六亲都卡在你呀，你还要好好好几个人呢，
1: 厉害死你高

0: 李鬼妹子啊，真不了哈子啊，雕嫂，你给三国土地啊越来越多了。
1: 水秀吧，快你讲耶。
0: 爱快你就领啊。

0: 汉衣裳啊，汉衣两天两贵，几丢你双三来做嘛给？
1: 几丢你来还有嘛给好事呢？你丢你
2: 我小熊啊，
3: 你太敢拐路，都嘛给洗去了，还准是？
4: 两天，不是你拐。
3: 哦，嘿嘿嘿，哎，俺忘你太敢了，拐拐拐，这个路错好好太当，嘿嘿嘿。
5: 你给卢草
3: 太当你太当，我给你当。你太敢跟我买，把来一当上去。好，
0: 你叫你当给黑马给牌的呀？
3: 哦，哈哈哈哈哈！你太敢五十四，俺娘不你太敢他啊！风林军闯三国，
5: 军闯三国，
3: 对，军三国。
5: 做啥要军三国？
3: 你太敢还冷么？因为你太个冲三国啊，马官府马老了，冲的家父啊上国家，电龙么上丢，人生变了，出轨家法不顾了，所以啊去外丢，
5: 外丢，
3: 当然外丢啊！三国更加冲到老人家堆来了，因为你同杀坏在老人家里冲三国，我却说了王府让的。打错到啥我求你水我求不你打水所以啊老人家提及清准人太人是行救三国你太敢快点你给见你家太郎三部书请不下给死
4: 呸我嘛给黑爱卡的太郎妹妹黑人三府小民府市民府啊
3: 哎呀你也不要给吹给老人家哦你是穷三国啊这形容人太太情不批准你吧形容人太太这爱看老人的情不一些宋如天哈如是你太太干他啊
5: 求死你
4: 哦这竟敢求给官府来穷三国了
3: 不是都这样你太太求求啊就尊贵书记求求了
5: 嗯这样
1: 喂喂马克思啊
5: 你想打海一救三国
3: 你爹啊去老人高代当的打
5: 嗯你打
3: 好你看看爹你来啊
4: 好啊任三虎你得求官您救你你军父时给你入来军冲三国俺想必心来救你了姐妹们日不走你不输给我救俺就你就偏偏爱冲啊
5: 对
6: 俺
5: 就你偏偏爱冲

0: 喂，喂，小熊啊，崔柱兄，王府密下中啊！
1: 崔柱兄，王府密下中，那就你刚闯王府不？就怕王府密下中啊！任三浦，李白就被你亏了你还想屌的，除非俺毛拽，如拽就爱闯，如命就爱闯啊！
2: 对。有罪催创，如命去来创。
0: 好，你就你创啊，创小女肚子给事啊。

0: 爱着你真是越宠越恨呐！哎呀，唔但爱着你妇女舒适，今天还介绍男人啊！嗨，
1: 嘿呀，屌嫂，杀汉哥只用兵人三不管就好，挑人打你上公司，底下让点用没用啊？
2: 给，
3: 嗨，杀汉老实忠孝，本人三不干，当半辈子给成功。上述几岁的还一大单身，问你给种屌嫂的就是真好的人对呀，给你若不恶名
2: 水秀宝，莫再是光了，

0: 哎，表嫂，好像遇上混国的三姑神啊！
1: 嘿呀，
0: 好像那个呀！
1: 哎呀，是光曹操，曹操。

0: 力量啊。
1: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菜当个芦草啊。
0: 哈姑炯炯，你真的辛苦了，看过来瞅啊。
2: 啥好啊，看到的吗？错的吧。
1: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创三国了。
0: 干还是个
1: 创个马给三国啊。
0: 是我们的小马给去创马给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啊。

0: 建议你客家学堂同听众介绍下金主从医的客家面食黄酱豆腐。金南天一凤斜元省蔬菜天从医人四川上有一种人群闻名的特色面食黄酱豆腐。教育制作建议皮蛋叶江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俗话讲，卤水点豆腐，热锅行热锅。而黄酱豆腐不同，教育制作既不是用盐卤水，也不是用沙胶，而是用纯酱水来凝固豆汁，采用边煮边摇的传统工艺制作而成。因此，教育食材形状同口感都不同于外地人热常食的豆腐。黄酱豆腐的生产在四川人妖村具有300多年历史，是李氏家族的独门手艺。李尚义老人是第四代传人，经已记载第二代传人是李尚义的曾祖父李佛墨。见下李尚义的拉爷李延顺先叫朱长兰成为第五代传人。朱长兰自1985年嫁入李家，跟随李尚义学做黄酱豆腐，至今有30多年。经已记介绍，传统的土法烧制豆腐，先是本地生产的油质黄豆为原料，用当地清澈凉不甘甜的生产水，加上野生的纯熟黄酱，用纯氧水代替沙胶凝固豆汁，加上古老的传统手工技艺，边煮边摇的方法，吩咐其他公司制成的色泽艳丽却不含化学食肆营养保存口感突出的纯天然绿色食品黄酱豆腐。黄酱豆腐既绵密又有补血同等清热消毒防止咳嗽的功效，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特别是容易加工成各种菜式，比如讲煮、炒、炸、酿、凉拌都可以。哎呀，却同听介绍的金主从医客家面食黄酱豆腐。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廖女阳天使节，欢迎收听。

头，把这爱的老婆来的翻上转日球，一旦让船当即就被莫人用，放个死，一个就看你的下场。

恩恩必见我你哟，满山八乡尽赞荣啊！满山八乡，大家都来看一来，体格的热闹。嗯，望你哟，世界的繁荣，赚来报数。你看那里，真个好心就如好报，万人呐、啊，始终都没把给好下场。

一间当铺店，杨春的父母面临的贫困，脑力爱出道，让我们问路。既然都爱给钱，一间店让买转平均。

永春的父母要求上楼，我才要住处的那毛毛给打断，来的都是这里。如今我毛分钱，我就本转的把你盘费，被我的干人赚了。

你拿老钱去带着你星球顺利转。你修哎告诉你修团哎航掉航山莫再好到一家永存一中。家宽永存啊两度梦里。

从此，李三龙就接到这个店来开，给同某人用就跟来匹配，两个人双双亮亮，感觉繁荣转来，从来神送神对这三夫妻感情家好啊。

杀了。为爱繁荣赚的兄弟身份，让你马上就通输，把你带点个神牌为下的某人用的是少了回来，分身三宝，你情况正好，到时九年之时你就如中出，爱外驾驶繁荣。

都是你端饭干了，两把个是你干年轻香啊，三把是你年健康啊，一个爱基础啊，唔冇忙啊，几点不哈？一三包个肉，就少成个阿个一个排位个肥。啊，几点钟出个地方哦？地方上啊，冲着老汉个神像个王，东人个奔风入马来。

里中海神变姑娘，唔敢噶三个人再轻松啊！你俩王老板带领老婆买的菜鸟住基础，上村我就讨到了是出菜神庙的，转眼间买的中海的，再让妈妈跟娘的阿爸为的在处。

好好的，这个美丽翻了狗撇，没拿来暗串串的腿心。王老板，两公婆该好进外请客，救命啊！我给美丽啊，好好的辛苦，真扎心。

的日本，刚好李老三经过该十四街，行前去看那里，既然门店一点没在，免了我，于是徘徊。

爱有个好肉来救个你妹的呀，三包好肉来滚姑娘，姑娘个是你呀，秋天空啊。李老三，当即就拿着神空的该给肉，一包一包滚饼一家王姑娘吃。

王老板，看那里阿妹的早餐都太甜啊，都适合你给你用。搞好了一点，强根仔拿了肉桂阿妹的日式，真的仙丹哦。年内黑，莫你有价值繁荣，让王老板千多万恰，干恰三龙。

一让毛姨娘就敢假使繁荣。王姑娘其实就害毛姨娘就同李老三给上夫妻。

春来个赶到个父母的面呐、啊，你娘就看亲人哟，两老家又个来的呀，心中痒啊。李老三带领老婆莫你娘赶到了屋卡。

某人用繁荣镇的日球高到地老啥连用三者来的中台日球这这都是双金考试考到金丝很多混动很多聪明

锣鼓赛百事哈哈愁。唱完家李老三家买俺家你到鬼哟。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

0: 世界花香，
1: 华境的地方，祖爱的
2: 地方，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吉光明愿，功能吉祥，雅联无穷。玉天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十五集，随时开讲。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集咱讲到包公啊，真正可以称作是一个工作狂呢。这随上任呢，连续煞办起两个案件，从此中原几个百姓皆知影包公断案如神啊。就安尼，一断十，十断百，断嘞断嘞，就断到一个行劫上义的老人，号做张三喜康嘞。有一日，老兄雄雄想着说，三年前当他挖的稻袋，也搁欠伊一担钱四百米，今仔日都远远无代志，我不如上门去讨。阿舅嗲阿乖，吐嘞吐嘞，来到稻袋的大门口，无想到稻袋已经发大财咯，破厝啊换做新大厝。老兄一看北来就唔大想爽神啊，暗暗想。钓大、啊，你这个小家去抓无讨得啦！啊，都贪抓有食咯，叫连一担种个茶钱啊，甲共我欠了啊，就特乖，退嘞去敲门咯，说钓大、啊，钓大、啊。只听见内面有人排声排哨，因说也是啥人伫咧叫门啊？哈、啊！说话之间，门一开开，灰体体行出一个人，开门诶。真是刁大，张三姐看，刁大确实甲王伯无相像啦。一副贪污者的势，一身白纸衫，搁白纸裤，手腕的哦，搁下一条他五色抓粗的金链啦。刁大一看见张三，就赶紧说：“原来是张三哥哦！啊，你今仔日哪抓卡，今仔要来阮一搭创啥？”张三说。你欠我一担茶的钱四百元，你嘛得还我咯啦！赵大姐听就说：“啊，小代志，小代志，老兄弟咯，来来来来来，随入来我一块新厝，甲我来行行看看，来坐坐坐坐。”张三说：“唔免唔免唔免唔免，你赶紧将钱还我，我要还法了，我倒来去咯。”就伫这时，从厝内行出一个庄啊，是甲好里好达的富人人。刁大就跟因某介绍说：“哈，这个张三俩，而且哦，强强将张三拖入去厝内坐坐俩。张三连强都强无法，只好倒因入去。一入去厝内哦，只看见全院贴啊哦，卖酒凶个赌盘呀。刁大叫富人人倒地，连后牙车盆将所欠的四百钱钱托当张三。”张三接过钱，第一啉了，徛起来，就说一句说：“刁大，凶个唔是我老个较小贪，现此时年纪较大，半暝哦就经常一爬起来啦。以前迄个夜壶哦，无偌久前煞去当我忽破，我看你前院哦有抓侪赌盘，规去送一个当我，你看安尼会好势袂？”刁大说。哦，张哥啊，你要提跩盆哦？啊，跩盆啊，唔是啥物宝贝，粗俗门。啊，你若要提，就凊彩行这个道去就是咯。张三呢，赶紧感谢，就来到前院，选嘞选嘞，选到一个乌盆，夹嘞过人嘞，转身出门去。观众朋友。

0: 有真在意，乌盆啊捡起来继续行。这时只听见后面有人叫说：“啊，张老伯啊，等我者！”张三回头一看，那煞无看见半个人啊！呀，张三就说了：“真正是人咧，衰过连鬼啊，要来杀鸡啊！”呀，我张三平时都无做啥亏心事，怎啊连日时都有鬼啊要来杀狗钱啊？哈，也无办我老岁啊哦！敢食袂久咯啊！伊哪想哪招，真无容易哦！才挖倒啊家己个巢厝内面，赶紧将乌盆揭了，将门踹了。人哦，应该是闲瓜呀，就家己扫扫念。哎呀，管伊啥物鬼啥物怪哦，先困一醒才说。反正我突突家一个，无啥通惊。无想到伊话则随说了呢，就听见一个哑鼻哑鼻的声说，伫咧哭说：“
1: 老伯啊，我死得也惨哦！”
0: 张三一听就说：“也打害咯，也打害咯，这唔说冤鬼入体咯，冤鬼入体咯，鬼啊啦煞入来阮厝啊！”但是观众朋友啊，张三平常时做人也勇敢也精气，无惊啥物鬼怪，就说：“兄弟人啊，也既然你都缀我来阮厝了，你有啥物冤情无？你讲来同我听卖咧，看你是怎啊惨死的。”迄个声说，就对张三说：“
1: 我叫做老西昌，家丁苏州北埔乡。厝内有老庙就是妻子王氏，也阁有一个三岁个囡仔叫做平水。我是咧做丈团生意的，迄一日真好，活到个基础，所带乡里心过重，所徛的路啊行真慢，半路天都煞暗落来了，我只好借宿。”在赵大英厝，无想到啊，无想到，赵大英阿母啊两个非常的心狠手辣，将我害死，将我的钱银好物早早抢占去，才将我的尸体擦啊擦，裹裹裹，敲土烧做土盆，现此时啊。我是抛妻变苗，九转之下，怨魂不安，望老伯将我救包大人，为我报仇雪恨。我在九转之下也感恩不尽，说了前放声痛哭。呼呼呼
0: 呼呼张三感觉乌盆也可怜，不由动了豪杰之心，就叫说：“乌盆啊，我可以去替你鸣冤，只恐包大人的不信，你就必须得我去。”乌盆真应说：“我愿随老伯前往。”
2: 乌盆记是包公案中的一个精彩故事，故事以鬼魂保元的形象为引子，虽然讲解了写实性，却也不失精彩夸张。乌盆记被后人演绎成经典京剧的剧目，又名《鸡冤报》或者《定冤魂》。
0: 各位乡亲啊，也第二日咯，天都也未光呢，张三就作起程，将乌盆啊还在夹咧过人呢。爹阿乖阁加咧，直奔定远鬼里去。来到定远鬼城，鬼爷大门两扇开开，包公先登咯。张三赶紧将乌盆夹咧，走向水大发说：“冤枉啊！”一包公问说：“一老爷，你有何冤枉可一一说来？”张三就将家己到东塔外。去找到大头像，讨来一个乌盆，哪知影乌盆啊， 来。

0: 为了怨恨，将伊所苦，伊前讲了一遍，当包公听，即说假假假假，现有乌盆为证。安尼咧告状啊，要是换当别个官员俩，丁爱莲为说这个张三无办是一个肉骨，那无是一个痟的，就什么乌盆，又什么怨恨的告状啊，肯定无将伊当作一回事俩。但是包公无相同啊！包公咧做啥物代志，佮也认真。一听起这个张三呢说，针对乌盆就说：“乌盆，乌盆，诶，叫佮几落声？这个乌盆哦，较静谧谧，也无机会答。”包公想说，这个张三无办成是咧闹翻天啊！但是伊并无生气。你是叫左右将张三将伊砍出去，张三出了衙门，前发誓：“乌盆啊，乌盆啊！”观众朋友啊，只听乌盆这言说：“老伯啊，我就一打。”张三说：“哦呀，你先是咧三妹命啦哈，你唔着随我入去诉冤，你敢那唔入去啊？”乌盆说：“老伯啊，你唔知。”衙门的大门顶面有门神共我拦咧，我冤魂唔敢入去内面，求老伯替我说明。啊，张三就搁大声喊咯，说冤枉啊！也爷爷就搁接出来看，哇，朋友搁是一个老伯啊！啊，你老兄你也搁唔惊？你是咧量啥物冤枉咧？你唔说先是咧老公啦？啊，这个张三就说。求这位大哥啊，恁入去共包大人说一声，就说乌盆有门神共伊拿了，伊唔敢入去。遮车爷无奈，只好替伊禀报。包公一听，就提笔写了一张通行证，然后才叫车爷摕去大门口哦，烧杀化咧，并将张三哦再一次带入来。这时张三。犯罪抱着乌盆上了公堂，将乌盆放咧涂骹咧，家己跪到咧另一边。包公问说：“这一班叫伊，伊会应袂？”张三说：“会应，会应，一定会应。”包公就说咯：“左右，你等听好势咯。两边个爷爷好奇啊，叫什么乌盆的说话啊？就大家静静咧听咯。只见包公问说。”乌盆，乌盆，观众朋友啊，乌盆犯罪是无声无色俩。包公这帮就先是有淡薄生气了，连定说张三一定是咧冲撞伊，就将惊堂木一顿，怒斥说：“你这个老伙啊，本鬼念你是有好的人，才无加罪哩，无想甲你竟敢如此嚣张啊，本鬼！”是当你会冲撞伊的心，愤怒将张三一打十板，以解下去。两边个爷不容分说，将张三抓咧，拍去十大板。老兄去听一下口白口母计袂好咧，乌盆夹咧，得啊乖住咧，哪乖哪出来，一行出衙门，一出衙门啊，张三前将乌盆前共弹杀。只听起乌盆叫说：“哎呀，我脚骨给弄着了。”张三嘛说：“鬼啊屁啊，哈！呀，你真正当人袂可怜你呐，害我去当包大人拍去十大板，脚床去听一半小时。即阵哦，一定是喊起来了。我先是食伤过饱，走来一搭咧头皮疼，也唔插死你咯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何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手夹乌盆，李靖关牙推鬼喊冤，拒不招降，夹棍行刑，一命呜呼。不敌上情，敬请关注《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六集。手夹乌盆，李靖关牙推鬼喊冤，拒不招降，夹棍行刑，一命呜呼。不敌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七集，随时开讲。
0: 说 跟我团结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这个老兄张三带着乌盆去关爷咧，要找包公告状。结果呢，一连续两帮，当包公坐落来要审案的时阵，这个乌盆啊，就是这个冤魂啊，是较唔做唔声。包公是非常生气，连定说张三是咧冲动家己，就叫两边的衙役将张三拍去十个大板，连续赶出关衙。一直出关衙，张三将乌盆将共担上，骂说：“鬼啊皮啊！呀，你真正当人袂可怜哩呐，害我去当包大人拍十大板啊！”我先是因为食伤过饱，走来一搭咧头皮疼，也唔出事哩咯啊！乌盆这时哦，才出声，赶紧说：“实在对不起老伯咯，只因我赤身裸体，难见圣主，无办法，烦求老伯替我共包大人申诉明白。”也一个张三说。也要阁申诉明白啊！哼，我已经为着你去等伊拍十个尻川，一个尻川去拍一个字咯。如今哪阁去？啊，我这两脚唔煞寸地呐，向为我才唔去哦。乌盆呢，正伫边头苦苦哀求。观众朋友啊，张三是食软无食硬，看见乌盆安尼咧申诉，心一软。又搁将乌盆夹咧，也唔搁这一帮，伊唔敢搁大声咧发冤枉咯，而是轻声细说，按衙门的迄角门啊，偷偷将溜入去。啊，正好对面来了一个厨房师，厨房师一看见张三，赶紧叫说：“哎呀，乌头的啊，也迄个老兄又过来咯。”一个乌头正甲班班的跩兄弟人咧讲一条笑话，一听见迄个老兄啥物又过来啊，才赶紧走出来要将张三揪出去。张三真险些煞当折头卡咧，大险冤枉。一包公伫内面听见，就吩咐将张三带来，也问说：“呀，你这老兄真无道理啊！你为何又过来啊？难道你煞无惊拍心？”张三前口头说：“呀，大人啊，方才小人出去，又搁问乌盆。乌盆说伊赤身裸体，唔敢见圣主，恳求太爷赏一领衫，当伊食咧，伊才敢入来咧。”包公一听，就叫包兄去摕一领棉衫交当张三。张三摕出去，才将乌盆包好势，夹起来。唔放心，咱细细声叫一声说：“乌盆啊，也只一帮你，敢着随我入去公堂嘞哦。”只听见乌盆应说：“好啊，老伯，我随你入去。”张三听见乌盆有回答，就一路哪行哪直直叫乌盆才来到公堂嘞。原阁将乌盆放咧中头，家己呢跪咧边头，包公吩咐两杯茶叶。详细听，两杯茶叶在徛好势，应一声说：“是。”但是北来呢，个人认为说这个老兄哦，凶个是神经无正常呢，凶个是老戆，认为这个包公呢，心地伤过好，就连这个包兄踮伫边头哦，都伫咧偷笑咧。这时，只听见包公呼唤叫说：“乌盆。”无想到乌盆竟应一声说：“小人在，圣主。”哇，观众朋友啊，这阵时啊，规个门的人，大家都吃一惊。张三呢，踮边头听见乌盆应出声，痛一下险险跳起来了。包公细细声问乌盆：“乌盆，你有何冤情不信？”乌盆呢，真将家己姓啥名罪啊，家店户厝倒落人世，咧做啥生意怎啊无害？是啥人害？ 按头到尾清清楚楚讲一遍，等包公甲公堂顶面的遮切约听。

0: 包公听了，愤怒包兴，出了十名文字，上当张三，叫伊活倒去天团。随后，包公立刻吩咐子女出公文到苏州，通知死者的亲属前来结案。最后呢，又搁将赵大红帽啊，将伊抓来严加审问。观众朋友啊，无想到这个赵大红是死鸭硬嘴皮，来到公堂的是甲你假暗假代甜唔知，包公真审未出相关的口供来。包公即时吩咐说：“来，将赵大带落去，唔准伊甲面某吊死见面。”然后呢，才将赵大的某吊死，端上堂来。包公说：“吊死。”也恁翁赵大已经招供，说伊是怎啊谋害老四枪夺取钱财，那遮主意赵大说，阁计是你出的啦。赵氏一听，阁妖兽啊，这个妖兽哪遮无良心啊？哈，起一下哦，迄血盐盐配出来，就将赵大是怎啊用锁啊将老四枪吹死。也是怎啊将老四枪的财物共抢来，也是怎啊将遮物件共伊销赃，还丢断女啊是卖断啥人，也阁偌侪钱藏伫一厝内，一不如哦是豆母啉重油，规目落落土，糟糟共说说出来。然后呢，吊死哦，阁是为将阁登朝宴俩。包公马上派人将村里的遮赃文开无了的。将撤倒来，然后呢，又搁重新啊，将赵大将伊带上公堂，甲因某来对质。赵大心就知影，将的是人命案啊，属于死罪啊，也悔得早早死，所以心一悔，喙齿关家咧，就是唔招了。包公一时大怒，叫说：“来，董大兄！”车牙前用夹棍套了吊带，这双脚骨的。然后呢，包公问说：“你招是不招？”吊带呢？嚯啊！原在喙齿关夹的坚决不招。包公前发一声说：“来收！”两杯牙牙夹棍压落去。哇！病了啊！哪知啊，这个吊带好看人粗勇粗勇，煞未堪你夹呀！一个夹哦，煞乌乎阿哩在时翘翘咧，也吊大只死。包公只得叫人将伊的尸体拖落去，马上将办案的情况详详细细行文报禀洪阳知府，又转起走京城。
1: 虽然古代公堂审案文科严刑逼供，但兴盛之下出了人命。主审官也是要负一定责任。Open 案对保证的制度有何影响？咱听讲古人继续讲下去。
0: 各位乡亲啊，也就在这时，死者老四枪的亲属阿将苏州来了，包公呢就将无当着大开了的遮存的遮钱，全部当老四枪因老母甲因某。领倒去，而且佫将赵大在厝提一路家私核桃，早早拍袂散，啊拍啊袂所得的钱银啊，啊一并交当老四枪因老母甲面某，老四枪因老母甲面某啊，感染这个张三，替因命冤之恩，就拍算要将这个张三带倒去苏州，将伊养老送终。张三因为受了老四枪冤魂的嘱托，也愿意照看因即厝的遮孤儿寡母，所以一拍一合，商量好势，一同啊起身前往苏州。也咱就说，老四枪的乌盆案，包公虽然办得无算真够圆满，但是哦也属于大名咯。包公虽然这立仕途无真久，但是伊呢正直无私，断事如明，演讲哦是真出名咯，未免呢就会触犯到一个人的利益，同时呢人呢。

0: 先够有本事啊，就容易引起动摇甲上司的恶毒。所以跩人真掠住刁大，隐形毙命来做文章，有人参，有人告。阿包讲呢，鸟就安尼被夹住了。虽然真侪人计替这个包公抱不平，也毋过包公接过夹住的文字，也阁是非常贪念。因为新任的帝君也未来，所以包公呢就先将一切事宜啊交代属应之人，啊就是临时代理医官这个种官员呀。家己呢，行李款款的搬出官衙去店咧破庙咧，因为这个老丈人那个管家哦，咱之前有讲到做李宝啊，本身就是一个犀利小人，伊看见包公作狼狈。真将伊跩云量包袱收拾咧，伊做伊走啊无看脚啦啦，一包公临要行的时阵，满城的百姓围着街道两边啊，流着目屎咧送行，包公只好停落来，沿街对百姓劝勉一番，才袂徛咧，带着包兴出了定远关。观众朋友，古早官员去革职，甲贬官是无相同。贬官虽然是官做较细的，但是也阁是有官通做啦。真歹，咱说一句较土的，也阁是一个公务员啦，也有头路。那革职呢，是从国家职务中正式革职，就是连头路都煞无了，就活倒去家食家己的啦。所以包公离开定远关，一时煞毋知影要去投奔倒落才好势。包公徛伫马顶，家己若脱开本鞋，若暗暗想：哈，也我包某命运如此坎坷不顺，只有受了真够侪凶险，好不容易望兄嫂疼痛，并且运势交会，使我一举成名。无想到我懵懂行故，低失人命。虽然说赵大属于罪有应得，但毕竟也说明我是粗心浮躁，以致被革职。也我这啊，是无面通活倒去迄处，又阁无得通去投奔。看是我，也是先来去惊死，再作计较。包兴倒伫因老爷边头，看见包公坐伫马顶，安尼咧感慨，知影说因老爷心内正委屈，啊又阁毋敢问看说要去倒落，只好呢马徛咧，心马由缰去载去。两人来到一座山脚，观众朋友啊，这座山虽然毋是高山峻岭，但也是真够凶险。包兴正要提起包公说：“咱得较细腻嘞。”只听咣咣咣咣，从山背啊钻出了无数的辽路兵，真将包公甲包兴煞共掠起来了。哇、哦，真正是粗鲁才拄到假面虎。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说这个包公。到定远关做知县，虽然时间无真久，但是伊做官正直无私，咧断案哦，阁也厉害，所以已经是正出名了了。正因为安尼，未免触犯着一个人的利益，同时呢，本事若伤过大，就容易引起同僚甲上司的恶毒，所以跩人。先抓住包公心乌盆，行笔丢带一事来做文章，有人去参，有人去告，包公呢就煞被革职。虽然也侪人逐日替包公哦抱不平，说安尼无公平呢，也毋过哦，人包公哦伊非常坦然，临要行的时阵，规城的百姓是围伫街道的上边边，流着目屎哦，咧共伊送行。包公骑上马，带着包兄出了定远关，来了一座山脚。前听见一阵锣声，杠杠杠杠杠，切杠，将三兵啊，前整出无数的了路兵，当中一个歪歪肥肥，脱白体乌汗，一声令下，就将包公因主仆两人拔起来，送上山去了。请说一个山脊顶面。有三个大王，一看见别两个人来，就吩咐将因绑在山边边的坡条里，说要等四大王来了才阁发落。就在即阵，只见四大王慌慌张张、卡噗噗窜前走来，大声亮说：“呀，代志歹替替咯，代志歹替替咯！山下来了一个武功非常好。”小弟我，这个咪随高手哩，现刷自在袂调啊！也好得我走得紧啊，那无就会吃大亏哦。要有倒一位兄弟要甲伊去嫁两个无？只见大王说：“太无行前往。”李大王啊说：“大哥，小弟陪你去。”说了，两人前到山要去会路河汉。等这个大王行近一看，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说。哦，要原来都是兄长啊！请到山顶啉一杯。原来这座山叫做土龙岗，原本有一罐我山贼啊，恶居伫一搭啦。后来一个号做张灵，一个号做赵虎，五斗棒夫，看见棒太师棒杰啊，属于关干之门，就不告而别。有人经过此山。才将山贼赶走，两个人家己做了自主。也后来呢，王朝甲马汉去参加科举的武场考试，无关系，无人识，前煞去当帮太师夺出。两个人真气愤，离开京城想要挖倒去，路过此山，也张灵甲赵虎才将因两个请到山脊，结拜做兄弟。王朝时大，马汉第二，张灵第三，赵虎第四。也咱过来说，当王朝马汉带着迄个好汉啊，行入大厅，好汉看见山边边坡条顶面阁绑两个人啊，真惊群一看，啊大叫一声说：“哎呀，一包兄为何在此啊？”包公这时绑在坡条内，目睭提开一看，哈、啊！也原来都是文公点教意思啊！也王朝一听，什么连三八哦？吼、哦！要我排泄排泄，赶紧哦，

顶嘴共包公甲包兴哦，共偷开，请因到厅内去坐坐俩。也点招就问包公说：“你因何多次啊？”包公就将伊甲点招分别了后所有经过，偷偷摸摸讲一遍，当点招甲四位好汉听。也众人一听，哦，大家嘛替包公咧抱不平啦。王朝马汉因这四个人，所以共包公赔礼道歉，然后哦，全倒吹落去，宾主坐定。哪林哪花仙，因这几个虽然是有文有武啦，但是哦，真有话通讲，十分投机。也包公就问王朝因四个说：“我看四位皆是豪杰英雄，也为何会来落错啊？”王朝说：“哈，也我等啊，皆因功名利水，讲究此地安心，不得以你为计。”点招说。我甲郑兄弟亲如骨肉，我实话实说，包兄啊，你这虽然被革职，但是一看哦，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相信将来啊，朝廷必然着重用你。到迄时阵，阮郑位兄弟则弃暗投明，出来为国出力，投在你的手下，你看如何啊？王朝说：“呵，对对对对对对，我等啊，早有此心。包兴如能再一次被朝廷重用，我等将人啊，一定好犬马之劳。”包公说：“哎呀，就安尼定了，就安尼定了。”接落去呢，将人呢是大西林，林啊，甲四更才散。第二日，包公甲点招甲这四个兄弟要来三时，也王朝因四个人哦，看其实老里老话调了，也只好哦送因落山。王朝甲点招的关系也好，才加上几里路。最后在这个三岔路口，包公、点招甲王朝啊，才依依不舍各分东西。也咱过来讲，包公因主仆两人骑马来到京城，到了大相国寺门前，包公唔知怎啊哦，怎突然间头晕目暗，将马顶所拨落来了。包兄赶紧落马。只见包公目睭开开，嘴齿关夹嘞，连叫叫袂起，连包兄怎啊乱怎啊发哦，伊都袂应啊。包兄唔知这要怎啊死咯，才放声大哭。结果啊，哭声去惊动着寺庙内面的方丈，这位方丈俗名叫地甲水，法号了莲，是一位得道高僧，学问渊博。一扑生锈，各项都也精。辽连方丈听见外面有哭声，就来到山门外，随共包公候马，才对包兄说：“哦，不要紧，不要紧，放心，无代志。”辽连叫众生将包公跟到方丈的房屋，才开香夹药，由包兄啊将药转好势，按包公的嘴哦，共灌落去。到了离间的时阵。只听见包公，哎呀，一声目睭睁开，看起房内灯火通明，包兄徛伫边头，无偌远也阁坐一个和尚。包公问说：“包兄啊，呀这是啥物所在啊？”包兄才从经过讲等伊听咧。包公都才上强强要抡起个讲方丈，讲伊低下。方丈前赶紧过来对伊说：“不可起心，不可起心，须静静安心养神。”过了几日，包公行动较正常了。当伊知影说，家己这段期间饮食甲药物跩所费，早早是这个方丈了然提供的，心中非常感激，就要来跟方丈一再感谢。辽连方丈跟包公面相看看嘞，甚至生出哎，包公有百日之难，过了百日就会好事，自有其缘。就前将包公老了死了记住，啊，包公点了死了，就一身西公的打扮，每日啊，甲辽连方丈做阵，那不是咧行棋，就是咧吟诗，彼此相处得非常密。

七就安尼三个月过去了，安尼毋是百日咯。有一日，辽宁请包公讲伊写八二二，当归风景足国如云。然后呢，叫和尚搭咧山门的两边，包公才甲辽宁行出来，徛咧边头间看卖咧，煞看见从远头来了一个杜邦西啦，也一个杜邦西，手咧掼菜篮，行到死咧，就看见包公，从按头共伊看到脚，再佫按脚佫共伊上到头，是看了佫看，上了佫上。一直看到包公跟辽宁入去寺庙了，才赶赶紧紧走倒去。恁会知影这个是什么人未？这个啊，就是当今财商夫王姬的买办厨师，啊，就是专门咧讲成商夫哦，厨房咧负责采购的。只因之前，王大人接到谕旨，并是图上一张啊，说图上内面的这个人是。当今圣上仁宗皇帝梦中所见，此乃啊仁宗皇帝才御笔亲为了此人的形象。也因为是皇帝亲笔有意，所以这张图像啊就叫做龙图。也仁宗皇帝特派王大人带着龙图暗中密封此人，宰相领旨回复了，又搁叫丹青妙手，之后又搁围了几张。吩咐府上人员啊，若要外出，就次次留心，细细防查。也无想到今仔日，这个负责咧买菜的厨房西，按大相国事经过，煞拄好看到包公俩。啊，包公甲这张图像是甲一模一样俩，较相款相款俩。即马上赶回相府，禀知相爷，这个相府王大人一听。立刻叫比叫，要到大相国寺去进香。时间无真久，王大人就煞来到大相国寺。小沙弥坐听机，相爷到来啊，真赶赶紧紧走来方丈房咧，报传辽宁罗和尚知影。也毋过辽宁方丈，所以伊继续甲包公伫咧行棋咧，也毋插伊咧，都是包公说：“我是。”是毋是应该出去行棋才是啊？辽宁说：“罗僧从来毋走官贵之门，干代志就出去迎接吧。”也包公说：“也虽然如此，但是这位相爷乃是忠臣，我是你也是去行棋为好。”辽宁则徛起身来说：“阿弥陀佛。”王相国此来啊，与我是无啥干戈，但恐怕与你是大有干戈哦。那包公一听说甲我有干戈，有啥干戈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告别点招，也有王朝马汉张良就好。包公甲包兄来到京城。无想到啊，煞去昏倒伫大相国寺门下口咧。结果去当辽宁皇上救起，并得为木叻之教。就伫即时，因为仁宗皇帝忘记一个人，起来呢就将这个人的相貌画出来，交当宰相王姬去找。也无啊啥是找啥兄，国家作大要去倒落找啊。沿海底咧磨针呐，王大人是头壳一粒两粒大，人说啊，千千去拄着剑。前一日，包公徛伫门口咧看伊写的迄对联，煞去当王姬的厝内人去看到咧，才赶紧走倒去报。王姬曾亲自比叫准备见王相国寺，因为王姬是有名的清官，所以辽宁皇帝啊。假肯破例出来迎接，辽宁将王姬接到禅堂，一番礼数过了后，王姬就问辽宁说：“哦，师父，咱寺中有偌济僧众啊，有偌济道士，老夫有一心愿，愿是增为增物，每人各一双，请各位师父等。”

当面来领，辽宁北来人伊也明白王姬的真正用意俩，就吩咐哦曾道来领出话物。啊，王姬将全市的和尚甲西公一一看过一遍，并无家己要敌迄个人俩。啊，王大人就问辽宁说咯：“师傅啊，除了遮，你庙中也有人无？”辽宁笑笑说：“哈哈哈哈哈，有，也阁有一个人，但是呀、啊，未必欠用大人你一双话物哦。大人若是要见一人，凡事着以礼相见。”王姬上爷一听，赶紧说：“那就还请长老言见，言见如何啊？”辽宁就将王姬啊带到红帐房，包公急通一看，也什么王大人煞来到这个红帐房啊，也要撇你袂撇你咯，只好上前作揖说：“会员参见大人。”王姬夹目详细看，哦，那会抓枪呐？皇上御笔量度，话甲这个人是分毫不差。真大只一件，反过来共包公娘子问说：“足下何人啊？”包公说：“会员包拯，正在定远关担任县令。”然后呢，伊就将伊种啊断乌盆被夹即个跩经过啊，讲一遍传王姬听。王大人听了不信，就说：“将个案件属于荒诞不经，老夫实难相信哦。伊唔相信，说这个世间有啥物鬼、啥物怪咯咧？一包公唔过面色变得非常严肃的说：“大人，这条代志，那是按照常理，虽然真歹让人相信，但确实真有此事。自古富阔含冤之魂，通过物件来申诉真够多，难道？”既是荒诞不经吗？为官者只要家己秉公断理，面前不时冤鬼含冤的九转之下，就无存在什么虚妄不实、荒诞不经。更何况，会员我是一个并不相信有妖魔鬼怪的人。王大人无想到，我噶这个少年家包公啊，哈！一个小小的飞地鬼，竟然敢对安尼当朝的宰相安尼咧说话啊！这个伫官场当中是真少看见的呐，所以王姬认为包公说话耿直，中正严肃，满心非常欢喜，立刻备马请包公随日去相府咧。第二日查条。征兵三役，天子升殿，王姬出班招兵，宋仁宗大喜说：“哦，当今才高之人啊，立刻选你来祭奠。”包公早就将刀包啊换做县令官服，随着朝房咧听候，一听说要选伊上殿，就步上金殿，跪咧三河万岁。宋仁宗去看，果然甲伊梦见迄个人哦，四正同款啊，鼻鼻较乌乌啊，哇，模样是一模一样，真正欢喜，就问包公说：“呀，你因何被罢官？”包公就将伊断乌盆案事罪，将犯人行事的经过毫无隐瞒，一一昭明。也宰相王姬徛伫边头，北来暗暗着急，心想你这个乌包啊，那个抓敌啊，也你就无惊圣上怪罪无？结果呢，王姬是多此一举，皇上唔但无怪罪包拯，反而真欢喜说：“卿家，你既能断乌盆冤魂，一定也能点皇宫作祟之下，点的玉神将来。”达阿弥陀，冤鬼伫咧哀啼，也唔知是何妖邪，朕就派爱卿前往殿下。用心啊！一查掉了后，皇帝将派太监总管
号做杨忠，带包公到玉山。

0: 强去点药。这个太监杨忠啊，唔但功夫好，胆阁真大，大家叫杨大胆。伊逐暗暝哦，结结皇上赐当伊的宝剑啊，伫宫内咧巡逻。伊哪会将包公看伫目内啊？一路顶面哦，皆将包公哦，叫伊叫做老乌咧。即来到赵德门，杨忠就阴阳怪气地对包公说：“呀，老乌啊！”踏入此门就是雷霆了，想无到你一个小小的七品官，运气哪会较遮好啊？去下着圣上的八纳，派你入宫，将来我倒去恁乡里嘞，你嘛通涉过去共人泡，说你都来到皇宫内廷，你说是毋？包公苦笑一声，因说：“吼、哦，公公说的是，进了红油门。”只见有几落个太监随手侍立，杨忠对人说：“吾等奉旨，带领这位保险是前往玉神宫去殿下。”说了，整个包公啊，直奔玉神宫。一阵时啊，天色渐渐暗，只见玉神宫金碧辉煌，光华灿烂，让人肃然起敬。连爱说爱笑的杨忠来到这个所在啊，啊，亲像野狗迄款哦，唔敢做声。来到殿前门，杨忠前停咧，偷偷对包公说：“你是奉旨要来金殿治邪的，呀我呢，我就在门口等你。”包公一听，人轻移万步。侧身而立，来到殿内，只看见正中十个宝座，包公赶紧行一个三跪九叩之礼，又看见边头设立座位，包公呢就恭敬立坐。伊啊，徛伫门口的杨忠偷偷伫咧尖，看到这个包公较足有礼数，心内暗暗佩服，哈。无想到这个老乌小小七品官，竟然也作知影国礼哦！伊阁看包公平静端坐，凝神养性，对军夫一般，心内就暗暗阿罗说：“哎呀，未过日圣上对这个老乌一见面就欢喜，原来啊，伊较作得体哦！”也就伫这时，只听见呼。呼呼！一阵风声，杨忠徛伫门骹口，规个加窗门口，赶紧起身，夹着宝剑是杀鬼秀，杀鬼秀。结果人无两三个，就较大心气拿穿，只好当坐咧面对顶面较害害穿。就伫这时，将点锤跌马内面，刮起一个旋风。稳稳地听起皇中带有悲哀的出声，也包公闪目观看，只看见灯光突然变暗，杨忠呢，这乌白棒前跌落去，然后呢，又搁慢慢慢地爬起来，亲像查某迄款。安尼亭亭玉立行入殿内，随共包公行了一个万福礼了后，才前跪落去。也包公想说，杨忠是甲伊伫咧开玩笑，真故意以假乱真的问说：“你打来此有何冤枉，要诉来啊？”煞听见杨忠用娇滴滴的哭诉声在共包公说：“奴婢巧珠，原本是金华宫的女神，只因求助遭受冤枉地府，至今已经20年了，专等圣主来临，好来完结此案。”然后呢，将当初时啊，二马换太子前奉将李惠桑出宫的跩代志讲一遍，等包公听，再佫继续说落去。只因 阁无偌久，李娘娘收满咱的日子已满，所以罗比特来共圣主透露一下，求圣主施查以报前冤。圣主，你是千万唔通将我讲的遮代志提前泄露出去。包公一听，点头说：“哦。”也你既有如此沉冤，保姆一定为你铁扎。但是你必须从此了啊，稳行重责，唔通阁出来惊大惊小，阁较唔通去惊动圣上。冤魂说：“谨遵圣主待命。”然后呢，将包公磕头，转身出去，原阁坐伫门墩顶面。过无一半下久，只听见杨忠大声哈气，拄亲像困醒迄款。看见包公原在搁坐伫内面，迄块座位就无停无动。前爬起身，细细声问包公说：“老五啊，夜里有看见啥物动静无？也若无，我到时做要怎啊恢复生机啊？”包公说：“鬼已神明，只是你贪困唔醒，无看见。”杨忠一听，赶紧问说：“什么啊？像是有鬼的，还是什么鬼啊？”包公说：“是一位女鬼。”杨忠前赶紧问说：“阁是女的啦？呀，这个女鬼是谁啊？”包公煞唔应伊啦，欲伫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7: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军。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1: 有华人的地方。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13: 华人的
12: 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5: 这次有万万人第一代式的卡拉金
11: 一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5: 小天地，大人生，杨阿周的木摇头雕刻生涯。在漳州一中的教师宿舍区内面，有一套上品房。那这搭平时无做徛家，而是一位木摇雕刻师的工作室。倒在这里面，各种各款的木摇头摆下归来皆是，漳州的、泉州的、宝岛戏院的、嘉南戏院的。而在所有木摇头的主人叫做杨阿周，伊是漳州木摇头雕刻的传承人。杨阿周出生在漳州著名的宝岛戏世家，那听说因厝内五代人都重视宝岛戏表演的艺术。因的先祖杨乌新的木摇表演艺术，踮伫台湾地区交闽南地区都相当出名，有木摇状元的说法。但是，伫因这五代人当中最出名、若达到巅峰的，应该算是杨阿周的老爸，漳州宝岛戏福春派代表人物，也就是福建北派宝岛戏艺术的代表人物杨胜。
16: 漳州宝岛戏有两个派别啦，最大的派别叫福春派，我这个流派，搁一个叫福兴派。
17: 那这两个流派有什么无相关的所在？
16: 伊这两个是师傅无同哦，搁一个就是伊的表演的技法，可能是有一挂无同的所在啊。福春派伊主要是保持这种比较北派风格啊，以前的唱歌是唱汉剧啦、汉剧，表演一挂动作较靠近北方的这戏曲的。传统福兴派因失传哦，所以啦，无从考察讲伊到底是何人物件。
15: 杨胜的宝岛戏表演是将闽南宝岛戏、南北各个流派表演艺术的精华集中在几个。特别是1955年，杨胜到北京木摇剧团来从事木摇表演教学的期间，伊吸收了京剧等等在剧中的优点，融入到闽南的宝岛戏表演内面，更加是确立了以北派风格为代表的漳州宝岛戏的地位。咱俗话说，望子成龙。杨阿周伫厝内作为老大，杨胜对杨阿周有野群的期望，经常会传授杨阿周一个木摇表演的技巧。但是，交伊其他兄弟仔比起来，杨阿周并毋是最出色的。用杨阿周老师家己的话说，伊细汉的时阵太内向了，内向到爸母都会烦恼说，以后伊结婚是毋是成问题。话虽然是安尼说，但是杨阿周对木摇头雕刻的艺术却是相当的热爱。为安尼，因老爸特意将伊送到当时民间雕刻艺术家柯兴宏老师厝内来学习。随到柯兴宏厝内，杨阿周看到每一日无同款的木摇头，伊就忘去了。伊逐日都在问柯兴宏，什么时阵有放假伊刻？那当时可能说杨阿周年纪小，柯兴宏一开始并无介意来从事木摇头的雕刻，而是介意捏土人啊。从年数当中去了解无同人物的无同款的特征，而从此杨阿周也开始了20年的年数生涯。
16: 我对10岁就开始，因为我演出学袂成嘛，我真爱看木偶头，真爱做这物件，所以老爸就推荐讲，无你去对考生，叫我去木偶头。哦，当时我真兴趣就对考生，但是考生看我太细汉，你举刀，我牵着手，我要怎跟恁老爸讲啦？所以伊就甲我讲，你当来年数，我拖去约，我拖这约就无危险性啊！我讲你明仔约就袂好事，我倒进来。所以当时伊无教我刻木，伊教年数。
15: 1969年，上山下乡，作为知青的杨阿周来到中泰一间砖瓦厂的工作。砖瓦厂内面的原料的土，为杨阿周的年数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就是在迄个时阵，杨阿周的年数在附近已经相当有名了。
16: 买卖落岗的时阵，我就寄上一挂餐刀转去宿舍，但是我就雕塑一挂现代人物，比如说高尔基啊、普希金啊、鲁迅啊这些大文豪、大诗人啊，我就提一挂立体粉啊，胶胶水给伊，或者是广告粉、白色广告粉，介看起来甲照顾同好啊。别个所在、别个公司啊，真侪地签啊，慕名的来讲，我就是要给你订一挂一挂高尔基，你试试好看。
15: 从最早到考

0: 西洋的东西，你也会理解、哦、你做的东西，但不是 说你什么西洋话，更有意大，更有味道。啊，色彩的东西，你当然你用这个色彩，你捌一寡西洋的这东西，这色彩才配色，能较快调色啊，各方面这样。
1: 1979年，柯兴宏老师从厦门退休倒来到漳州，那当时的杨亚洲已经是一间中学的教师了。从柯兴宏老师退休倒来，对于杨亚洲的艺术生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0: 迄阵才开始教乐器刀，以前伊无教乐器刀，乐器刀是1979年。啊，因为我有这艺术基础，有这画图基础，所以我学的时阵非常自然，啊，进步非常快。我学一段时间，伊讲啊，你都差不多了，啊，你转来就家己去，去了你就来我看就好了。
1: 难说，机会往往留予有准备的人。凭着20年年数的工作，交大学的时阵对艺术的积累，杨亚洲这摆只用了唔免2年的时间，就学到木鱼头雕刻的无相款的技巧。而就是在这个时阵，福建省艺术学校在漳州的龙溪开办了木鱼班。
0: 转来到漳州以后，艺校有一个机会，漳州的文化艺校了，伊成立有2个班。一个是表演班，一个是雕刻班。诶，雕刻班伊咧不是老师，但是这个老师有两个条件：一个你会晓讲课，会晓板书，会晓讲课，有理论性的物件，对吧？搁个第二你会晓刻，这个时阵会晓刻的袂晓讲的，会晓讲袂晓刻，所以要符合这两个条件，伊都选择我。
1: 作为漳州宝德戏福春派的团员，因为这个木鱼头雕刻一直交漳州的宝德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细汉的时阵，因老爸教伊的表演技巧，对自身后来从事木鱼头的雕刻，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0: 表演准哦，你这木偶好演歹演，你都未清楚。所以你这做起木偶头哦，你都没有一个直接的感受。啊，我是小块遐，小块遐，所以你一块木偶头，你刻安怎能够安怎好演歹演感觉？哦，你因为咱家己需要演一个那个有一个感觉，那个无共个。
1: 踮伫杨亚洲的工作室内面，摄过多方看到交木鱼有关系物件，而在内面还佫包括了有泉州风格的木鱼头。那伊是从虾米时阵来开始接触泉州风格木鱼头雕刻啊？漳州风格木鱼头，那交泉州风格木鱼头又佫有甚物款无同的所在？踮伫一摆野游年的机会下面，杨亚洲交泉州木鱼剧团的林文玲老师相拍。而且终于迄搭接触到了泉州风格的咖喱头，那从此开始模仿泉州咖喱头的雕刻。
0: 漳州我也会刻，漳州的提线鱼我捌刻过，但是漳州提线鱼甲你泉州有哪无同？即你头较大，佮即你头做型甲泉州无同。你也袂，你就刻我泉州型。我泉州我都毋捌刻过，我无要紧，你捌刻，我摕头互你看，你敢模仿？模仿几条我看，我甲你鉴定讲会使，你继续刻，袂使你慢刻。即我提到泉州的时，我开始研究，所以我开始模仿刻刻，过阵摕去泉州去看。
1: 漳州交泉州两个所在木鱼戏表演的风格无同，那自然对木鱼头的雕刻手法点卡也有所区别。长期间从事漳州木鱼头雕刻的杨亚洲，要怎样来突破自身的局限？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杨亚洲阁专门走到泉州，找到当时泉州的提线木鱼大师吴亚克。
0: 我提我木鱼头去给伊看，伊甲坚定讲，你模仿了已经有功了，有相了，但是有几个。特点你要注意，因为我提线头跟你宝地一头是无同，跟你漳州的提线木鱼头也无同。无同的特点在哪里？咱的宝地一头呢，前阔后阔，就是讲头前比较突出，后面比较突出啦。对边仔看的时阵呢，伊这木鱼头立体性很强啊。因为我提线头呢，袂使安尼。如果我提线头前阔后阔了，我演出来我线了，伊会拄久啊。所以我这个头呢，提线头就扁，脸比较方啊，看起来较大方啊。而且它重心比较好。哇，伊个讲这话启发很大。第二，伊讲变耳孔啊，木鱼头耳孔哦。搞这提线头有共，我提到耳孔啊，诶，真重要，别去黑着线，因为我这一条线咧，到阿妈过来。
1: 到现在，不管是刻漳州的木鱼头，还是泉州的，那对于杨亚洲来讲，那这个问题都款款正好解决。但是，那是要问杨亚洲从事木鱼头雕刻最大的困难是啥？那可能就是创新加设计。
0: 最难，如果新的人不好咧，造型设计，造型设计。你遐设计好，你设计好了，你刻出来物件，佮会形成真新的物件。啊，你遐传统的物件，形成一种定式了，咱就是讲传统的物件形成倒是问题无大，倒是讲很顺手啦。因为已经定型了，那观光就是观光，你袂使改变伊的形象。
1: 2004年5月， 杨华洲接受法国的邀请去讲课。

0: 拿去法国这座岛来以后，阿托因我就心内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在退休以后准备要实现的想法。
1: 因为伊法国界一个，叫我出一本关于木偶雕刻的一切。伊木偶头对一个插头安怎变成一个木偶造型，这几个过程比较详细，有理论的，有理论的，搁者有实践的，这样一本册出来。所以我现在有哩淡薄哩准备这物件，伊个一个了啦，真早就个一个。
0: 踮伫真侪人的目内，工作室应该是设备造成人才聚集的所在。踮伫漳州一中这间细间的教师宿舍内面，可能因为周围这个工作室交其他人所谓的真正工作室来比，还阁是显得比较小，比较无成规模。但就是伫这搭，却成就了因为周木雕雕刻的相当侪想法。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个小小的作品来记录了一个木偶雕刻师的艺术身影，一朵茶的，一支刻刀，小天地，大人生。
2: 即搭有万人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即搭有万人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万人人伫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人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点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人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3: 龙卖传播，故事小琵琶歌，谁会跟一个毛头头，唱一个一画行歌，黑鸭大丁来求乐，乐子演了怕老公，为了海底龙卖传播，一盒绝对地行歌。
4: 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款的一首童谣？伊叫起你细汉的时阵，第一美好的回忆，陪伴你走过成长的岁月。2008年7月份，随着启动之声头一届闽南童谣比赛开始，正侪熟悉亲切的闽南童谣，搁一摆伫咱身边流传开。闽南童谣老一辈人叫做古歌，伊属于歌谣一种，伊是流行伫闽南地区的闽南语文本作品，使用具有古汉语画画桥之美称的闽南方言为载体。具有集体创作、口口相传、谣随感情变化、版本比较多、丰富多彩等等一个特点。漳州师范学院的副院长林华东教授介绍说，闽南童谣第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押韵。
5: 歌谣的意思包括两种意思，一种是能够唱的，有谱曲的；啊，一种谣呢，伊是无唱的。伊只是顺口溜，这个类型的，所以歌谣是包括两段，可以唱的叫歌，不可唱的叫谣。啊，咱的歌谣是一定的押韵，伊只有押韵吼，伊读起来才顺嘴，读起来了才让人听了比较趣味。比如说天乌乌不落雨，乌吼啊读了也顺。啊，咱歌谣正是这种韵文。闽南童谣就是囡仔伊伫个顺嘴伫个念的这种啊流行的凶个类似是。顺口溜这个种的意思，一般童谣是无唱的。
4: 因为童谣皆是以口调方式创作个传播，无同地区的闽南口音无同，所以伫咧流传的同时，童谣也就出现了无同的版本。这段时期以来，咱采访了泉州各个县市区，发现上一版本的童谣伫泉州各个地区有正细，但是阁非常有剧个区别。排在头一位的就是读音无同，比如说一首简单的 ABCD 就因为无同所在艰难来演绎，读音也就无相同了。
3: ABCD 到家的阿公坐飞机，我接林奇奇叫医生来家。 ABCD 到家的阿公坐飞机，对对对两支支，一等等于一，卡过大堆支。
4: 除了唐

0: 目相上以外，同样本身作为表达的意思，也有可能因为地域的差异以及当地实际情况而发生变化。比如说 party girl 吉他童谣，第几页专辑推出就可以找到三个以上的版本。
1: 口头流传的就是说，伊无记录在文字顶面，万难袂有有这音嘛。咱若无认真，就是无人写出字来的。有时只能够用重音字去代替，啊，所以就无真准。第二原因，由于咱的歌谣吼，伊是口头流传的，所以无同所在，伊在流传的时阵，伊会无同的说法，地方性真强。比如说party 歌，哦，咱就理想区个 party 歌，因党楼、党三歌、四金波、甲高一、满仙桃、仙桃甜、满瑞枝。啊，咱到这个安溪县，伊就是 party 歌，因党楼、恁厝有、阮厝无、甲高一、满仙桃、仙桃枝、龙眼换瑞枝，无同。啊，你搁再个刷落去，到德惠县，伊就是 party 歌。因当楼关刀卡，请老伯，老伯无喙齿，刀卡滚连枝。所以说，伊就无同的所在，伊是根据家己的这个想象，根据家己的这个特点，伊来编排家己的这个童谣。啊，每一个时代，伊也可能有一个人会去收归，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一定着押韵。伊最重要的是着押韵，读了顺嘴，啊，听了趣味。只要是安尼，伊就有法通流传。
0: 无管是哪一个版本，咱皆可以从童谣当中读出乐趣，体会当时民众生活点点滴滴。闽南童谣以比较荷塘、比较清脆的儿童歌形象，配合游戏动作表演，呈现出本土文化当中第生动、第活泼的一面。在闽南童谣世界里头，有各色时节、家家户户的闹热景象。
2: 你到你眉头，三四斤假高，车哥车哥车菜包，追杀追扣追你刀。
0: 有细汉的时阵听到的民间传说，
3: 东山种去流浪，家好唔免创，花园打得起，无人通走动，牙口肥肥个个碰碰。
0: 有家乡知名旅游景点。有介绍泉州城的地名谣。

0: 大满厝行，过时全照顾，对命。
1: 一块块好听好记的闽南童谣，不但包含浓厚生活气息，同时显示出地方的特色。比如一支笛啊，噗噗噗，这块童谣当中，茶家所欢迎的时代，阿母亲为的传承。听说戏剧版当中，留了场景描绘所呈现出来时代背景，还有河堤林了吊心头、行船走马命、拍石歌，所谓传达的是无同所在生活特征。此文歌反映的是民众故事相关联。黄中辉开年是歌唱新时代婚姻解放，拍日本反映出迄个年代老百姓保卫家园的伤心血量。
0: 滚滚滚滚，阿兄最先锋，小弟最后蹲，赶回日本啊，拍做汉子婚。
1: 作为一种以嘴来传承的闽南语作品，童谣也得到泉州人的山前李传播。跨海开发台湾的泉州先民也将闽南方言和闽南童谣带到了台湾，成为台湾闽南童谣的部分，并且深受台湾同胞喜爱和欢迎。不但安尼，作为联系两岸情缘的一条纽带，闽南童谣也因

0: 调牡丹，一撮上五托玉瓜，一撮八仙丢国老，一撮油纸丝长线，千撮钉万撮钉，一半伫台湾，一半伫长线。
1: 几年来，除了好金歌、西北雨、罗斯啊等大家非常熟悉的童谣，台湾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童谣作品。对2007年，红调唱片出版的童谣原创专辑《春天在倒位》的来头，台湾音乐制作人黄静啊，以家己的一对侄女来作为版本，编写了舞剧的穿场故事剧，咱欢喜的听着。加入了音乐元素和故事场景的动摇，具有了弦外生命力。
2: 在台湾也在研究，伊这动摇是按咱只大个，动摇是用口头在流传的，伊爱根据台湾的情况也会变样，变无相个。但是伊整体的迄个特点是三双的，有稳，佮一个是讲处于代，啊那是生活的啊劳动的，伊就会根据台湾的特点也进行修改。

0: 香港的泉州随着社会变迁，童谣表演方式和传达的内容也发生了真大变化。现在童谣在幼儿园小学校开始出现，有教育小朋友就讲文明会有礼貌的童谣。
1: 文明歌，小朋友真伶俐，讲文明不道理，亲阿伯叫阿姨，捡着物高兴去，行未落靠右边，讲着话笑眯眯，高头梯爱写字，阿罗伊心灵咪。
0: 有推介泉州旅游，介绍泉州地方发展的童谣。
2: 小朋友，看看行来去游，泉州城，泉州城真正大，新桥快无加挂。入高桥，见人问我，老官人伫青云山，红洞石，滚蛋虾我开玩笑，我东西塔，新街洞，麦路宽，银楼贵，坐汽车，表海队，真华华，搭电梯，买物件。
0: 吴江童谣重新的编纂，描写两岸人民期盼同一的童谣。
3: 伊也爱你的，大人玩糟糟，板菜熟，盖点早。扯不扯的扯菜包，脸上没口胡唠唠，逮牛逮完几叠靠，转叠讨完找找搞，花花嘻嘻的你刀哥你刀。
0: 唔那安尼，安徽童谣啊，谱上了歌曲，以童谣形象加以演绎。

0: 一个鸟，丢丢当阿姨都采不收我。
1: 但是现在新版本现创作的闽南童谣，寄存在一定的社会现象。随着普通话普及推广，囡仔读册讲普通话，在了落课了后，就搁去读英语培训班。闽南语正面生活的时间愈来愈少，所以在阮行红国关市幼儿园的时阵就发现，囡仔讲闽南语水平下降了。新创作的闽南童谣也孤单局限在了课堂面顶，或者是在了表演的舞台面顶。甲以往一个闽南童谣短片大过细汉的规模来相比，现在闽南童谣短片也变

0: 点困难。对这种现象，泉州师范学院的副院长林华东教授表示：“
1: 咱今仔日读童谣的时阵，如果若无人教，伊会将遐字音直接就转改读咱的本地音啊，这个时阵伊就会变。啊，如果说咱这若是推广了形成一种形式，那么就有人会去收归，可以搁再押韵的。所以今后若是说这段闽南话童谣会搁保持落去，啊，伊有可能就有人会搁再收归伊。”在语句可以念念的押韵，根据咱即阵的变化，这个我只是一种预测啦。关键就有人要读，将即个当作生活中间一种游戏，感觉有趣味，啊也保留落来。
0: 闽南童谣记录了泉州历史变迁，描述了泉州地方风俗民情和社会现象，咱可以从中了解到泉州历史文化面貌，可以利用童谣断情得意，交通感情。可以借助童谣来调配咱的生活，可以通过童谣传达道德规范、认识美丑，可以根据童谣来分解闽南语古色古香的语言特色。
1: 这个童谣伊作为载体，伊载着文化。咱古早人是怎样生活的？咱的过去爱情是怎样的？咱劳动是怎样的？咱这个婚嫁是怎样的？可以了解说，吼、哦，当时。哦，恁顶一代人恁是安尼，然后了解咱过去的文化传统，理解咱的祖先是怎样的，对咱的过去的迄个闽南人的这个古仔群啊，咱可以有所了解啊，有一种可以传承的物件。
0: 作为一种生活的语言，闽南语对这片土地面顶经历了历史的变革，也经历了时代沧桑。作为以闽南语为载体的闽南童谣，伊一直刻着这个时代印记。现在对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时阵，可能一首传统的闽南童谣有法让头人回想起过去的点滴和动静。希望对于咱的下一代来说，回忆动静的方向，唔孤单只有相片和影像，也有对因头壳当中的那一片属于伊家己的春天。
2: 听众朋友，这集的《智动回红》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智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
7: 什么？
8: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了了解呐。
1: 阿娇。
2: 孙娇啊，我倒来了。
3: 啊，那番早倒啦？你唔是要陪你的同事去未来丈夫迄搭谈订婚的代志？
2: 是啊，但是阮同事哦，甲女朋友冤家了。
3: 怎样了？
2: 因女朋友说伊无高等，唔甲伊结婚。
3: 就我无高等啊？
2: 因女朋友哦，就说伊一定得有高等，唔才要甲伊结婚。
3: 这种感情的代志，要怎样说无高等就唔甲伊结婚啊？
2: 因女朋友说，伫高等内面结婚哦，啊，穿白色的婚纱，啊，佮有这个牧师来主持哦。安尼也较浪漫，啊结婚哦，唔只靠意义。
3: 要求较犯罪，想当年你无高等，我嘛嫁头你了。唉，这袂晓现在的人哦，都计咧想啥物
2: 啊？哎，啊你咧创啥物啊？奈规双手啊都计水啊？
3: 哎呀，昨暗暝要困之前，袂记咧规窗啊俩，天光起来，规册房较亲像淹大水同款
2: 哦。册房内面淹水哦，我快切你。
3: 全部给淹落啊！
2: 啊，夭寿哦！

0: 我扣钱存钱买来，七暗暝的时间都搞我压卡淡落落个。
1: 上晚叫你吃暗暝唔关汤啊？
0: 这暗时轮到你关的门。
1: 啊？哎呀，赶紧收收嘞！我已经夹两箱落去楼卡了，伫草坪面顶咧拍，较紧嘞，这两箱也得赶紧扛落去。
0: 哎呀，我按小到现在读过册哦，早早嘛客伫这个箱内面，逐工较难闲的呢。
1: 都过去犯侪年了，啊，搁留咧要创啥？赶紧去买买嘞。
0: 唔通哦，这跩哦，计嘛是往过我读册时代回啊。
1: 是什么物件？
0: 我看麦。这个未做看哩，这个未做看哩，赶紧欣赏，赶紧欣赏。
1: 什么呀？我看麦。无班是倒一个查某写头你的正配。
0: 唔是你啊。
1: 干啦！小学三年级一班，知名礼拜日。
0: 哎呀，小学时阵哦，写的作文。
1: 我看麦嘛，今仔是礼拜日，虽然一暗暝去动物公园睇到半暝，但今仔天光我阿哥是透早就爬起来了。然后才去动物公园隔壁的清源山满水街，因为阮阿公交阮阿妈踮伫个清源山。咱阿公交咱阿妈什么时阵踮伫个清源山？
0: 当初是乱写呀，唔过哦，现在因倒是才是徛在清源山。
1: 啊？你阿公交你阿妈唔是假先哦？什么时阵踮伫个清源山？
0: 是啊，你煞未记得倒嘿啊？啊，村名唔是才去现抓呢？
1: 混蛋！啊，动物公园交清源山差去反远，就爱伫隔壁。
0: 哎呀，都叫你唔通去念路啊！
1: 我来到清源山卡，就腾位开始爬山，哈哈，爬山啊就腾位啊！
0: 我从小也袂晓哩嘛。
1: 我交阮老爸大概一分钟就到山顶了。啊，你交恁老爸先跳是无？一跳就用山卡跳到山顶去哦，还是用变的？
0: 细汉时阵哪会晓这种时间观念嘛？
1: 哇，阮阿公的水果园也大哦。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西瓜树、草莓树。往来树啊，原来雪龟是种伫咧树顶的哦。志明啊，无看到你这篇作文，我阁唔知影。
0: 说雪龟哦，唔是种伫树顶的，我作文哦乱写的。你哦也唔通阁念咯，那无啊日头落山，咱册哦就拍袂了咯。
1: 啊，袂了哩，因为我太细汉，无法当爬树，所以阮阿公就爬去雪龟树面顶，挽一粒上大粒的雪龟，去讨阮老爸。无想到阮老爸迄一双手就折咧咯。你老爸什么时阵手骨大那写过你啊？这是上大了呗哦！
0: 我形容时哦，饮料唔是较尖头动了。
1: 鸡黄啊，有野侪生咧涂骹面顶的水果，亲像苹果、奶呀，啊，佮有野枝等等。志明啊，什么时阵这个苹果是生咧涂骹面顶的呀、啊？
0: 老师也无教着我去想象咯。
1: 你想象哪个真够丰富哦？讲啊，挽着一粒野枝。用手把椰子的皮剥掉，把籽压起来，然后才分给每一个人吃。椰子也好吃哦，我吃20个。
0: 这段也是想象的。
1: 哇，没想到你的想象力都会做咧写小说了。
0: 多谢多谢。
1: 吃了水果大餐，阮就到清源山隔壁的喜马拉雅山去佚佗。喜马拉雅山，你嘛太会想象了。
0: 以前我听老师说喜马拉雅山是世界顶第高的山，但老师也无说伫倒落，所以我就以为隔壁就是清源山咯。
1: 用两分钟的时间爬到山顶，感觉真热哦，就去泡温泉。喜马拉雅山阿冰呐，还佫有叫温泉无？
0: 想想想想。
1: 后来，阮表小弟问我看有带钱无？伊说伊要去山顶附近的麦当劳买汉堡。是小弟啊，逐摆叫我借钱都计唔还我。啊，你倒一个小弟啊，我哪唔知道？
0: 哎呀，就是阮舅啊，会讲的阿伯会讲的小弟。
1: 哦，就我知小弟拄好去买汉堡，阮妈啊就伫清源山面顶叫我倒去咯。清源山交喜马拉雅山真正是好铁啦！老爸说我下一摆考试，若是去考第一名，伊就要带我去东京、南京、北京佚佗。
0: 这边作文太嘛，所以哦就无头一名咯。
1: 看会出来，最后一段。其实我最想要去的是西京，因为阮表小妹就踮咧西京。阮表小妹讲说，一座比喜马拉雅山搁较高的山，大概得3分钟。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第一名时阵，叫阮老爸带我去。
0: 哎呀，小学三年级的作文写会通就好了啊！
1: 哎，看你这篇作文了后，我才真正的感觉说，以前咱高中的语文老师甲咱讲的迄句话是偌正确的。
0: 什么啊？
1: 你袂记哦？咱杨先生讲说，志明啊，你作文哦，若是有一个通写全班头一名的话啊， 老师坑内面啊，就会把你两道八仙桌都搬咧一边宝地去。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聊天呐、啊。阿娇啊，
1: 尊娇啊，我倒来咯。
2: 啊，那反早倒啦。你唔是要陪你的同事去未来的场合，在谈订婚的代志？
1: 是啊，但是阮同事哦，跟女朋友冤家咯。
2: 怎样咯？
1: 因女朋友说伊无交等，唔甲伊结婚。
2: 怎样无交等啊？
1: 因女朋友哦，就说伊一定着有交等，唔才要甲伊结婚。
2: 这种感情的代志，要怎样说无交等就唔甲伊结婚啊？
1: 因女朋友说，伫交等内面结婚哦，啊，穿白色的婚纱，啊，佮有这个牧师来主持哦。安尼也较浪漫，啊结婚哦，唔只靠意义。
2: 要求较犯罪，想当年你无交等，我嘛嫁头你啦。唉，真袂晓现在的人哦，都计咧想啥物哦。
1: 哎，啊你咧创啥物啊？奈规双手啊都计水啊。
2: 哎呀，昨暗暝要困之前，袂记咧关窗啊俩，天光起来，规册房较亲像淹大水同款哦。
1: 册房内面淹水哦，我快切你。
2: 全部给淹落啊。
1: 啊，夭寿哦。

0: 我捡钱存钱买来，这暗暝的时间都搞我压卡淡落落个。
1: 上晚叫你这暗暝唔关窗啊？
0: 这暗时轮到你关的门。
1: 啊？哎呀，赶紧收收嘞！我已经夹两箱落去楼卡了，伫草坪面顶咧拍，较紧嘞，这两箱也着赶紧扛落去。
0: 哎呀，我按小到现在读过册哦，早早嘛客伫这个箱内面，逐更较难闲的呢。
1: 都过去犯侪年了，还佫留咧要创啥？赶紧去陪陪嘞。
0: 唔通哦，这跩哦，计嘛是往过我读册时代回啊。
1: 是啥物物件？
0: 哎，我看麦。哎，再袂做看哩，再袂做看哩，赶紧欣赏，赶紧欣赏。
1: 啥物啊？我看麦。无班是倒一个查某写头你的前辈。
0: 唔是你啊。
1: 小学三年级一班，知名礼拜日。
0: 哎呀，小学时阵哦，写的作文。
1: 我看麦嘛，今仔是礼拜日，虽然昨暗暝去动物公园睇到半暝，但今仔天光我还阁是透早就爬起来了。然后才去动物公园隔壁的清源山满水街，因为阮阿公交阮阿妈踮伫个清源

0: 怎？哎，啊，咱阿公交咱阿妈什么时阵踮伫清源线？
1: 现初是乱写呀，不过哦，现在因倒是才是徛在清源线。
0: 啊？你阿公交你阿妈不是过线哦？什么时阵踮伫清源线？
1: 是啊，你煞袂记得倒嘿啊？啊，村名不是才去现抓呢？
0: 昏的。啊！到公园交清源线差去反远，怎会伫隔壁？
1: 哎呀，都叫你唔通去念路啊！
0: 咩？阮来到清源线卡，就腾位开始爬山。哈哈，爬山啊就腾位啊！
1: 我正水还袂晓哩嘛！
0: 我交阮老爸大概一分钟就到山顶了。啊！你交恁老爸先跳是唔？一跳就用山卡跳到山顶去哦，还是用变的？
1: 细汉时阵哪会晓这种时间观念嘛？
0: 哇！阮阿公的水果园也大哦。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西瓜树、草莓树、王奶树啊！原来西瓜是种伫咧树顶的哦。志明啊，无看到你这篇作文，我阁唔知影。
1: 说西瓜哦，唔是种伫树顶的，我作文哦乱写的。你哦也唔通阁念咯，若无啊日头落山，咱册哦就拍袂了咯。
0: 啊，袂了哩，因为我太细汉，无法当爬树。所以我阿公就爬去西瓜树面顶，买一粒上大粒的西瓜，去讨我老爸。没想到我老爸迄一双手就折了了，哇哦！啊，恁老爸什么时阵手骨大拿西瓜哩啊？这是上大粒的哦。
1: 我形容时哦，饮料唔是较尖头冻了。
0: 果园还有野侪生咧涂骹面顶的水果，亲像苹果、奶呀，还佮有野枝等等。志明啊！什么时阵这个苹果是生在涂骹面顶的呀？
1: 阮老师也无教着我去想想咯。
0: 你想想，哪个真够丰富哦？讲啊，挽着一粒椰子，用手把椰子的皮剥下，把籽压起来，然后才分给每一个人吃。椰子也好吃哦，我吃20个。
1: 这段也是想想的。
0: 哇，没想到你的想象力都会做咧写小说咯。
1: 多谢多谢。
0: 吃了水果大餐。阮就到青云山隔壁的喜马拉雅山去佚佗。喜马拉雅山，你嘛太会晓想象了。
1: 以前我听老师说，喜马拉雅山啊是世界顶第贵的山啦，但老师哦也无说就打落，所以我就以为隔壁就是青云山咯。
0: 用两分钟的时间爬到山顶，感觉真热哦，就去泡温泉。喜马拉雅山阿冰呐。啊，佫有叫温泉无？
1: 想想想想。
0: 后来，阮表小弟问我看有带钱无？伊说伊要去山顶附近的麦当劳买汉堡。是小弟啊，逐摆叫我借钱都计唔还我。啊，你倒一个小弟啊？我哪唔知
1: 道？哎呀，啊，就是阮舅啊，会干的阿伯会干的小弟。
0: 哦，怎我知小弟拄好去买汉堡？阮妈啊，就伫青云山面顶叫我倒去咯。青云山交喜马拉雅山真正是好铁啦！老爸说我下一摆考试，若是去考第一名，伊就要带我去东京、南京、北京佚佗。
1: 这边作文太矮嘛，所以哦就无头一名咯。
0: 看会出来，最后一道。其实我最想要去的是西京，因为阮表小妹就踮咧西京。阮表小妹讲说，一座比喜马拉雅山搁较悬的山，大概得爬3分钟。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咱第一名时阵，叫阮老爸带我去。
1: 哎呀，是二三年级的作文，写会通就好了啊。
0: 哎，看你这篇作文了，我才真正的感觉说，以前咱高中的语文老师甲咱讲的迄句话是偌正确的。
1: 什么啊？
0: 你袂记哦？咱有先讲说，志明啊，你作文哦，若是有一个他写全班头一名的话啊，老师坑内面啊就会把你两道八仙桌，搁搬咧一边补地去。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的出产，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乐。
0: 我给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湖南两王子葵女啊葵站的货币站当嘞啊一岁跟你要一只你光五位王大姑娘一个王点大姑娘下得给我你葵湖当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跟你一个干过呀啊。
0: 要是咋大姑娘十五多钟站到找鱼窝呢
1: 给大姑娘洗洗。
0: 是洗是洗啊。其他如果你腾腾给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洗。
2: 再说。大叔，不上眉，不上错，这里晚，你说说，这里久，不落错。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哟塞，开始屋。
3: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宇宙屋。
0: 谁叫小腾？你管我，阿东咋给你块大棍子管你啊？
1: 西鬼给你当过一特一个一
0: 啊，特一啊，
1: 嗯，
0: 特一西特一啊，
1: 真特一，我想啊，我你公公也是特一个一。